0: 着了。
1: 哎，蹭导游是怎么回事？就是你蹭听，对不对？
0: 对呀、啊，就是你看以前导游不拿个大喇叭在那一个小团，
1: 啊、对
0: 他们来讲解吗？
1: 他给他的团友讲，
0: 是
1: 你不是人家团的，
0: 我个个去的。
1: 哎，但是你站旁边，你能蹭听。
0: 对，
1: 现在说人家都用高科技了，都用那个蓝牙耳机了。
0: 是
1: 导游呢，小声不大点的声讲，
0: 我根本听不着。
1: 是你是他那个团里的团友，你戴耳机你能听见。
0: 是的，
1: 如果你不是那个团的，
0: 我根本听不着。我试过，
1: 嗯，
0: 我上次去故宫的时候。我就想蹭着听一下，蹭不着，根本蹭不着。
1: 你离我远点儿。
0: 不，人家那讲话的那个声音特别温柔，然后声音还小小的，音量不大。
1: 对，
0: 嗯，
1: 一个不是说呢，主要怕你蹭听啊，主要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导游也讲，那个导游也讲，声音太大之后呢，互相干扰，
0: 讲串了。
1: 哎，
0: 嗯，
1: 人家呢是为了能够降低噪声啊，当然也有防你的这一方面啊。
0: 是。
1: 好嘞，那从今天开始呢，咱们节目当中每周二和周四8:10到8:30呢、有一个两忧一先的先进事迹的人物访谈的专题。
0: 对的、
1: 啊、今天呢是播放第一期，所以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录音报道。
2: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系列专题访谈节目，集中宣传中央、省市两优一先先进典型，让我们走进身边榜样，以更加坚定不移的信念、更加昂扬向上的斗志、更加务实担当的作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连篇章。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来自大连市中山区老虎潭街道中兴社区和和大院党支部书记王秋平。王阿姨住的小区叫和和大院，名字听着就透着和睦，可十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建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老旧小区，长期无人管理，下水道堵了没人通，院子脏了没人扫，邻里之间也少有往来。直到秋萍阿姨的出现，改变了这里的一切。
4: 现在就是这些老人呢，把他姑娘都搬走了，
0: 嗯，
4: 现在把他爸妈都送回来了，
5: 送回来了，因为他放心，
4: 他放心，因为我从来都是24小时开机，而且我就对我们院内的这病重老人，因为我们公益的晚上不能给值班啊。我说我给你办一个遥控器，随时方便，你知不知道？报到，抢救时间。这又不是档案馆，又不是保密局，就是出了一件小事儿，你就得给他们提供方便和便利，这才能让老百姓服你。反正做每一样事的时候啊，你都得想到哈、这个结果，别等于适得其反。我大姐姐这里头的十三姐妹也做到了零投诉，我一例投诉没有，这也挺难得了哈。其实老百姓的事儿，这没有小事儿，你解决不好就养成了矛盾。现在大家维权意识特别强。
3: 2013年盛夏，大连的天气格外闷热，和和大院一栋居民楼突然全面停水，有60多户居民的日常生活一下子陷入困境之中，做饭没水，洗澡没水，最热的那几天，老人孩子都热得受不了，大家急得团团转。可是问题却迟迟解决不了，房子产权复杂，维修责任到底谁来承担，谁也说不清楚。
4: 一家不签字都不能干，因为这涉及到每家每户你家里利益问题，为什么要刨啊，还要给人家开槽啊，钻眼啊，麻烦。哎呀，我挺难的，我说句心里话，但是我总觉得因为我也住在这里，人家自来水来了一共同特质人后一接触，我说这问题很难的，我得挨家挨户找啊，这签字啊，有一家不签字都实行不了这个工程。
0: 嗯，
4: 然后我就领着大家，那当时是几个老姐妹，我就开始签字，我踏破了60户的门槛开始签。我那时候才感觉到人对水的需求啊，那浑身是汗，他做饭变水那都很麻烦，就对水，哎呀，我就感觉就像奢望似的。 你说找啊，远洋的调配，去找家属找不到啊，你上哪找啊？

0: 再就是我们火炭派出所的户籍民警给了我们很大支持，我就找他们户籍啊，那比较准确，有辆号码又作废了，反正就很难很难，我们用了2天时间签字全部完毕。
1: 查档案、访住户、联系施工单位，王阿姨顶着大太阳一趟一趟的跑，声音说哑了，两条腿肿得一按一个坑，家人都劝她歇一歇，可她就是不肯停下来。她说群众的事儿就是自家的事儿，自家的事儿哪能等，
0: 可以这样说吧，创下了大连之最，效率最高。大连来讲，就是我干工程以来我接手的就是没有你这就是最快的签字，最好的配合，就最短的施工时间，哎，就是创下了大连之最。
1: 大家分工协作，奇迹般的仅用2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全部住户的签字，施工方进场抢修，水通了心也通了，
0: 人家就给拿了一个临时自来水，没办法，我就这老太太们都在后边等着，这是上班的年轻人先说，在那刷牙呀、洗脸，放到上班啊。我说咱们没有事儿了，9点也是他，10点也是他，你随便放，对不对？给孩子们上班服，给他们一个时间，早上不要出来抢。
2: 好周到啊！
0: 这是一个很烦心的事儿，但是我们就最后就演绎成了，就一点矛盾没有。其实我在这个时候，我们当时有几个老姐妹，还有个好兄弟哈，跟我一块儿，不是什么，他们跑一下，我去拿一下，就弄个小便纸袋，这些一楼椅的地面是那个样品。你咋水坏了？样品，他家黄瓷砖，我写上1楼2；这家是红地板，我写上1楼3。我都装好了，放在外边。跟我说完了，说是我要给人修复。我说别着急，来你领我去买。我就拿出去小板凳来了。这家是红的，那你必须差不多。但你染布也不一定就是一样一样的，但是呢，他就是差不多就行。你一手担着居民，一手担着工程，那么你就得为老百姓负责，
2: 特别细节。
0: 做这个活儿的时候，就是心里话，也是和我原来工作有关系，就是我原来的安全员，就是我就是觉得做事的时候，你首先想到你这个后果，
2: 别有后患，
0: 别有后患。本来一个很烦心的事儿，我们最后演绎到什么程度？最后搞了一个全体庆功宴，把自来水都请来了，我们一起包了一顿饺子。
2: 哎呀，
0: 我当时眼泪都出来了，谢谢嫂子，那个叫嫂子，那个叫婶儿，就觉得老百姓还是有心。
1: 他的这份无私，邻居们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12位老姐妹主动找到他，跟他说：“秋萍，我们跟你一起干。”这就是后来被居民们亲切称为13姐妹的志愿服务队。
0: 我们当时是几个老姐妹，我说帮帮我，我们在一起干。后来社区，这6栋楼，大姐，你看我们这挺好啊。哎，说你就把这6栋楼你管起来吧。现在你们看到了，外边有围挡啊，原来没有，原来是一个很敞开式的6栋3栋。现在大姐好了，我现在就是规范到什么程度，每一个位置都有人。我们那当时就13姐妹。怎么干啊？你也是摸不着头脑。那么首先我说啊，就说句心里话，也在我们社区的帮助下入户。有老人前面弄躲了，原来没有挡住啥，给他们那些柱子，不让他们扯进来。我说那院里这个环境是咱们共同享受，那么你家没有儿啊姑娘啊，我们就真是做了耐心的工作。我说我晚上在遛弯，我说晚上你出来，半夜也出来。我和他们说话比较随便啊，说王志成得给我们留一个地方。你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大院有片专门的健身区，
2: 嗯，
0: 那休闲的地方，
2: 那个地方还方方正正的
0: 啊，有我还有个跑道呀，中国最少的跑道，50米。哎，有那个周大爷老党员老干部，他叫我王啊，我今天走了5圈，明天我走了6圈，哎，就是一天一天在增加。你想一想，人对于生活的追求，对于生命的渴望，越老越喜悦。
1: 全心全意的付出换来感动，朝夕相处的陪伴换来敬意。连大连市中山区老虎滩街道中心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关小娇也说，阿姨就是榜样，也会时时的关注她的情绪，安抚她的心，关系非常的融洽。
3: 昨天来电话还说那个阿姨上人民大会堂告诉我说这两天别激动啊。

0: 有没有什么高血压什么的，我说那没有，没事儿。我说我这两天一直在劝他，我说那个你放平心态哈，他不嗓子哑吗？我说你那糖浆多喝一点，我一定要把他养好。
1: 多骄傲的事儿啊！
0: 对啊，我说多难得，有的时候哈，我都跟我们这些社区工作者说，我说都不用出去听别人讲课，我说你们就跟阿姨学怎么去做群众工作，怎么跟老百姓在一起。
1: 特别受教、
0: 啊、对对对，这一届他不是换届以后党委他还继续竞选的，完了他就说我们这一届要做什么，他说我们就要跟老百姓做朋友。
1: 不是领着大家干，
0: 对，
1: 陪着一起，
0: 对对，就是自己的家园自己建嘛。
1: 他能影响人，就说明他性格也很好、啊。
0: 对对对，他人格魅力特别强。
1: 对，他肯定是特别有感染力的那种人，
0: 对对对，
1: 大家就觉得哎，我可以主动的跟着他一起来做。
0: 他以前就是处于在楼院里边，就是领着大家一起去洗海藻啊，洗去买菜啊，后面都跟一群小姐妹那种，就是一直都是领头人物那种、
1: 他都不用一呼百应，是不是？他就是要干啥，别人就跟着一起干。
0: 现在就是他们院里边如果说拔草啦扫雪啦什么的，他都不用在群里喊，
1: 他动人就动。
0: 对对，就是他只要工具一拿，楼上一汪，完了就全下来了。现在就是那种年轻人要是下雪的时候、然后看他们这年龄大的在外面扫雪，都说阿姨就看你在这扫雪，我都不好意思扛着脚往外走。其实每个车要是给自己周围这点雪扫了，是不是这个院也就干净？
1: 所以我们崇拜和尊重的时候，我们是会跟着一起行动的。
0: 对对，
1: 他
0: 有感染力，
1: 在教什么？
0: 对，所以咱现在这个楼院吧，它就是不光是老年人了，它带动了很多一些80后90后的志愿者，传帮带嘛。然后80后已经都开始纷纷的出来干活了。
1: 你想你自己在这居住的话，你也希望的环境更好。
0: 那当然。
2: 最难的是圈地种菜的问题，居民种了好多年的菜地，一句话不让种了，那谁心里也不舒服。王秋平没有强行铲除，而是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十遍，用共治共享的理念化解了大家的心结。
3: 全是种菜的，这老太太因为又是传统的习惯呢，她把地砖都扒开了，人家种的那种菜啊五花八门，种的特别好。有时候山上你知道都有那个大连人讲话那桑麻杖，全都卖下来了，成片啊
1: 挖回来在这儿。
3: 我出门往外走就一块砖，那说句心里话那特别难。完了我们就开始入户，大娘啊叔叔啊，你看我们这个事情咱们要进行大院统一管理，能把我们这一块的这个气管楼院把它管理起来，孩子有玩的地方，老人有休闲的地方，都得依靠大家。因为我说你家收拾那么干净，也就是大家把院里收拾收拾，住的不是有好环境吗？车有车位，还得有休闲的地方，还得孩子们玩的地方。
2: 居民们主动清除了菜地，大家伙儿一起铺上了方砖步道，楼道堆物，私搭乱建，圈地种菜，这些老旧小区的完整，王秋平和他的志愿服务队是一样一样的啃。他带领党员自掏腰包买涂料粉刷楼道，栽上花种上草，曾经的菜园子也变成了小花园，甚至还有那些高高挂起的彩旗，也是志愿者们一点一点捡出来的。
3: 你像我这旗子都姐妹自己缝的，这
1: 旗子
3: 啊，这个我跟熊宝平书记，他调大连第15天的时候，我们就讲了这个旗子啊，这个旗子是姐妹们大家缝，每年5一换彩旗，我们自己裁的。我们这次说句心里话，我这个钱哪来了？是捡破烂。这大院现在不都是物流吗？哎，日子可艰苦了。我抢
1: 来了
3: 啊！我就给我都给单了、我们就给弄好一点儿，咱就买个布了、买个线了，买这绳了、买个手套了。
1: 哎，这弄得真是喜气洋洋的。
3: 和他们不一样，那都是买那个小三甲什么。我说要都贴上去了，我说来裁得上圆形的，
1: 是
3: 啊，就这样都姐妹自己缝的。等到11的时候，我就在网上买的订购的那小国旗。这叫姐妹给跑上缝啊，一缝啊，这有意思。
2: 环境变了，人心齐了，可秋萍阿姨清楚，光靠一腔热情这不行，要想让大院长治久安得有制度。于是她带着党员和居民骨干在实践中摸索，总结出了一套1315楼院治理工作法。
3: 这个合作大院呢，现在我们1315工作法呢，也就是我们有个核心的党支部，现在我们有5名。

0: 成员啊，就我们担任了大院的支部，嗯，核心啊，同时有60名党员啊。那么这个叫居民资管委员会，那院里有很多很多的单位，有思想，有抱负，
1: 嗯，
0: 而且说话比较有权威性、靠谱的人担任我资管委员会的主任。同时呢，我们还有议事委员会大姐由我担任啊，再次我们监督委员会。谁来管？怎么管？谁来监督？
1: 嗯，
0: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整个核心价值，
1: 已经像齿轮一样站上起来了。
0: 那么我们这个还有一套管理办法，叫一。那么这套自治办法就以居民公约、民主协商议事为主，大院管理制度、卫生管理、车辆管理制度，也就是我们包含了整个民生最靠谱、最基层的这一套办法。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5个组织志愿者队伍。那么有时候有环境，有设施，有治安，有爱心，有矛盾，这就是整个我们5支志愿者队伍的，就是1315支志愿者队伍。你像我们呢，有睡眠、
1: 设施、
0: 水暖啊这些。你看现在啊，老人他买基本配件，
1: 嗯，
0: 我们来免费维修。
2: 10多年来，王秋平先后获得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辽宁省优秀巾帼志愿者以及大连好人等荣誉称号。他带领的13姐妹志愿服务队被评为大连市首个好人集体。今年7月1号，王秋平在北京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受到党中央表彰，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可在他心里，最珍贵的奖赏是大伙儿叫他一声主心骨，是大院里亮起的一盏盏灯，是邻里间的那一张张笑脸。
0: 那边一个老头儿亮一下不能按到南边，不要亮，为什么？我说南院儿说弄不了了，带头人啊，我说你叫他上出来，大爷递一喝水。后来我说，你作为一个党员，你想象你小孩年轻人不要衣服，谁不找太阳光？说他上北边去晾。他说我们老太太特别烦，烦人晾衣服。你家住2楼，他晾在1楼，他也不整天上南方，还那个杆子挑在你家门口。我说我作为一个党员来讲，咱们一定要有大局。当入党的时候，你想一想，咱们的现实。你说呢？见我王秋平，我听你的，你就得把道理给他讲清楚。其实老百姓需求的就是，真像主席说的啊，就是有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安大院真是安全，啊，现在就是件儿来了，我们现在就送5支办事，晚上他们来拿。他说大姐，我不用你们上。现在我们大院形成一个好的生活风气啊。你看遛狗的说给查了吧，不查他们的监控能开你。
1: 25个人
0: 啊，挺有意思的啊。哎呦，老太太遛狗，那么大狗，那么上河大院来遛呢。他说你这院干去。其实我们做大院，你应该知道，我们有一个是我们的和和精神，6个字：用心、用情、用爱。当时那个中央文明办来的时候，那天晚上他问我，他说：“大姐，你用心、用情、用爱比较统称，那么你讲一下。”我说：“其实用心就对我一个带头人，我得用心想事儿；用爱呢去做事儿，我用情去温暖，就这么简单。你比如说，我们蒸大枣馒头，这老太太厉害呀，馒头手艺真好啊！你们看她这是油了。”我送到这个卧床的老人家的时候，你们不知道，我有时候都哭出来。他不说感谢我，感谢党组织。现在这个院里这些公安老人，我是他的大管家。重阳节、国庆节，我肯定在大院里给他们包顿饺子。全体老人，我院里有远洋7个厨子，我有这院里，你看看各行各业，这是你得把他们挖掘出来。让资源为我们大院服务，你看我这移植的这个百合
1: 花匠，
0: 你看吧，移植过来6年了，百合都起来了。有时候在这站着，我自己啊，
1: 心情好，
0: 这不一样，就特别舒服。
1: 阿姨，您做这么久的这个工作，您自己觉得累不累？
0: 累呀，太累。我这人不说假话，哎，一说不累，怎么这个太累了？用力脑子， 晚上回家还得想，哎呀，他家这个
1: 怎么解决？那个怎么解决？
2: 用心、用情、用爱，收取了76%。

0: 六名志愿者，也回馈到邻里之间的一张张笑脸。老虎滩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董源看在眼里。
1: 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样子，实际上呢，是我们街道能有5任到6任领导一代一代一代代努力干出来的。可能第一任领导他把院儿给封闭上了，那么可能第二任可能建了个亭，第三任铺了个砖，是一代一代建出来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最给力的实际上就是秋萍大姐，
2: 真是，
1: 因为她在这儿，她能凝聚人心，她能把大家伙都叫来干事儿，而且岁数大的大姐，他们实际上有这么一个这能凝聚人心的这个秋萍大姐在，给他们组织在一起，他们退休的生活其实也是更加幸福的，
2: 对，她丰富了，
1: 对对对，就是她实际上爱这个大院里住的每一户，她刚才说1440户，实际上她每一户她都照顾到了，而且尤其是一些孩子小啊，或者是身体状态不好的，这种她会额外的关注，她可能就会没事就看看，哎，她在家怎么样啊什么的，就是这种责任心能坚持13年，操心操了13年。爱大家也爱了13年，我觉得这种爱的力量就是光提出来我感觉都挺让人潸然泪下的。我去年参加了一次他的这个升旗，11的时候他组织大家伙在这升旗，那真的是有的老党员哈，坐在轮椅上他要来，他要参加这个仪式，要看着我们祖国的这个国旗在国庆节的时候升起来，他可能一年就这么一次，但是他有这种组织的感觉。大姐她是支部书记，她实际上是最小的一个党组织负责人，但是呢他能把这些党员号召在一起，让这些党员找到组织。
2: 对，就是刚才我在这看着这干净的瓷砖，看到这个和和亭，再听到了这个旁边的楼里面那种做饭的声音，哎呦，我就觉得好有烟火气。
1: 这种就是职工大院邻邻居居大家都认识，谁家长谁家短，做到这种程度，从街道层那儿其实就比较放心了。
0: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王秋萍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点燃了群众心中的火，也照亮了一个老旧小区从气管到共治的路，可他却说这都不算什么。
3: 我说句实话，谁不选举呢？我因为做得特别好，但是对大体这是后卫。
0: 秋萍阿姨说她还会一直忙下去，我想这应该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感谢收听在新红党旗下专题访谈，我是主持人欢欢，再见。
4: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线的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是有变化的。东部城区目前疏港路从长江路下桥汇入港湾广场，人民路从港湾广场进入富丽华的附近，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长江路目前在兴业街部分的入市区方向车辆集中度相对来讲还是高一点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在疏港路目前的西行香炉礁高架的部分，以及香洲路香洲首府进入香炉礁高架，香一街进入香炉礁街的沿线，东快路的入市呢，目前是从石湖石矿弯道一直到广电中心，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华南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车辆的滞缓都是明显的。另外春柳大弯道这边还没有拐过来就要排队了，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整体呈现的是非常高的压力值。疏港路的沿线其实它是延续到了西北路的，目前从迎客广场开始一直进入东联路上桥的位置，车辆压力都非常的大。西南路从春柳开始一直到富民路的路口，中长街的北行中央大道的部分，黄河路目前的东行从盖州街一直到西安路，西南路目前以西快路桥下为界的双向，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西快路的入市方向从美术日记附近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呢，在红林路的金柳路一直到柏林印山部分的双向，注意啊，是双向，车辆滞缓相当的明显。此外西北路的台子桥的沿线车辆的压力很大，很多朋友都会说在这里呢移动的速度相当的慢，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反馈给了相关的交管部门，正在协调的过程当中，看看能不能给大家解决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尔基路从星河二街一直到连胜街，包括目前看到星河街的沿线向南一直到体坛路，体坛路的整体沿线包括星河二街都呈现出了一个比较饱和的状态，各位如果走这里的话呢真得保持点耐心了。黄埔路目前的南行还是大学，北行呢是在火炬路，另外在红旗在这个旅顺南路蔡大岭的部分包

0: 括这个华信的部分，车辆的滞缓也都是有一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美玲，拍一组人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2: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大连站，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主持人带队友，八月西北避暑胜地一网打尽。
5: 8月4日，甘南崇文6日游；8月8日，新疆伊犁8日游；
4: 还有8月10日，西藏7日游；8月22日，新疆阿勒泰8日游。主持人带队友，品质始终如一，4个团期等待你的加入。
5: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旅游专线13500079782，席位有限，报名有优惠。
6: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节目，讲述中央、省市、两优一先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FM103.3 大连新闻综合广播，FM100.8大连交通广播，每周二、周四上午8:30，敬请收听。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6度到32度。
10: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铁路出行提示。
9: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北京通辽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9: 感谢思雨。
12: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5: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16: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15: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16: FM 100.8，领先早高峰。
15: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16: 共创美好。

0: 好嘞，8:39的时候呢，继续回到我们领先早高峰的节目当中，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
0: 哎，刚才呢，利用20分钟的时间呢，我们也感受了一下啊，在鲜红的档期下，这是每周二和周四。

0: 我们的节目当中安排了一个特殊的环节，就是两优一仙的先进人物事迹的访谈时间。
1: 嗯，
0: 你像阿冠就听得非常仔细，他说你看哈、啊、真是听了这个感人的故事啊，就觉着坚持了13年呢，每次都是从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做起来解决群众的难题，太难能可贵了。
1: 嗯，
0: 说年轻人未必都能做得到，更何况呢像秋萍大姐都这个岁数了。
1: 真是这么回事哈、啊、
0: 你说我们要是每个老旧小区都能有一位这样的带头人，那人民的生活感觉更加的幸福、
1: 嗯、
0: 是吧。
1: 确实啊，
0: 嗯，
1: 句句说的在理儿上。
0: 哎，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其他信息。他说这一位啊 LV 说，我今天早上要感谢一位出租车司机，
0: 嗯，
1: 是辽 BDF75 7359的司机大哥
0: 啊，
1: 辽 BDF7359 的司机大哥说，早上呢走在疏港西桥下，准备并入到疏港路，由于堵车是比较严重的、
0: 嗯、
1: 排队的时候呢我是往右一转头，这个司机大哥主动就向我示意、
0: 嗯、
1: 在他的车前边并过去，
0: 给你让行了，
1: 对的，
0: 让你插进去。
1: 哎，这大哥的善举啊让我非常的感动，我比心啊、
0: 嗯、
1: 请主持人一定要大声的念出来这条信息，拜托拜托了，
0: 还得是大声念出来啊。
1: 对呀，你这就属于哈，是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0: 嗯，还有这明海说啊，我曾经呢还蹭过这个婚礼的酒席呢，
1: 嗯，
0: 没忘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
1: 啊，
0: 他说有一次我参加朋友婚礼，在一家酒店，我去晚了，
1: 哎呀，
0: 结果那酒店里面有四五家啊办喜事的，我当时我逮着一桌我进去了，你是不是看那桌菜硬啊？
1: 关键是就吃了开始那几口，抬头一看，
0: 嗯、
1: 哎呀妈呀，这挂的新娘照片、新郎的照片，我这下谁不认识呀？
0: 啊，
1: 完了，走错了，给我吓得赶紧跑出来了、嗯，又重新找了个地方。
0: 啊，关键是你。那礼随的对不对呀、啊？
1: 能从这箱子再拿出来吧。
0: 各位二人说，一说到蹭这个事儿哈、
1: 哎，
0: 刚才有位朋友说蹭导游，
1: 嗯，
0: 哎，其实蹭导游我没蹭过，但是我想起来我在健身房我蹭教练的事儿了。
1: 哦，
0: 啊，就是人家教练有私教课，
1: 对呀，
0: 给人家学员在指导的时候呢，你在旁边也是蹭听，是不
1: 是？
0: 是，
1: 但是我就搁那旁边竖着耳朵听
0: 啊，
1: 他讲的动作要领，
0: 啊，
1: 和我做的到底一不一样啊？
0: 虽然没花钱，但是也得到了专业的指导，是不是？
1: 是。
0: 哎呀，生活当中确实都是这样啊。
1: 嗯，
0: 你说你精打细算，有一些就是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儿。
1: 对。
0: 但是每天呢，哎，你把这些小事儿处理好了，感觉心情就美美的。你会发现更多的时候呢，不开心不愉快影响你的都是这些小事儿。
1: 嗯，纷繁复杂的小事儿啊。
0: 啊，咱要说小事儿呢，咱看看西安的一位老人，
1: 嗯，
0: 就是关系到呢这生活的像什么水电煤气的这些生活缴费、
1: 嗯、
0: 啊，这些问题也是暴露出来呢离奇的用气儿的纠纷。
1: 是，
0: 哎，屋里面呢就两位老人啊，年事已高，日常呢是极为的节俭，房屋的配套呢，市政集中的供暖，还有呢烧水啊、洗漱啊，全都使用电器，也不用家里的燃气呀、啊。
1: 嗯，
0: 燃气呢仅仅是每日短暂的，就简单炒个菜。老人呢可能吃的也少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用的也少。
1: 嗯，
0: 往年呢这个耗气啊，用量极低，多年呢仅消耗几十方燃气，但是呢在2025年的10月份呢更换了物联网燃气表之后呢，用气儿开销就骤然的暴涨，一年多累计缴费高达3400多块钱，远超正常家庭的用气儿标准了。
1: 是的，在家属觉察异常之后呢，就全程监控取证，深夜关闭全部燃气阀门、
0: 嗯、
1: 全屋没有任何用气儿设备的运行。
0: 嗯，
1: 5个小时内燃气表凭空走字2.36立方米。
0: 你看看这就出现问题了吧。
1: 嗯，
0: 所有的阀门全关了，
1: 是的，
0: 全停了。
1: 对，
0: 咱们做一下测试，它还跑呢。
1: 嗯，
0: 那你说一年要是用了3400多块钱，合着一个月都得小300来块钱呢。
1: 可不是吗？对于这样的老人来讲，我觉得用不上啊。
0: 啊，
1: 那么就用到的这2.36立方米，就足以供给普通家庭多日做饭的量了。
0: 那是怎么回事呢？然后燃气公司呢也上门排查管线，确认也没有任何的泄漏啊。
1: 嗯，
0: 但是你无法解释，我所有的用气儿的这些设备我都关了。他怎么还跑字儿呢？啊，也无法解释这个计量表空转的原因，仅仅简单推测，可能是这个表啊，它这个表具有故障了。也没有给出来实质性的解决方案。
1: 然后老人家属呢也是多次维权，但是呢屡遭碰壁、
0: 嗯、
1: 拨打了客服热线转接异地作息，无法处理本地问题、
0: 嗯、
1: 那么前往线下门店反映诉求还被阻拦。
0: 嗯，
1: 说如果申请计量鉴定还需要住户自行承担检测费用并签署免责协议。
0: 嗯，

0: 也就是说呢，一旦检测误差落在了企业标准区间，多收费用与检测成本全部是由居民承担。
1: 你看，
0: 这维权门槛也有点太高了。
1: 本身责任就不在人家老人
0: 啊，
1: 现在呢出了问题的时候呢，让人家自己进行维权，
0: 是呗？不合理。
1: 其实民用的燃气表啊，它属于的是强制检定计量器具，计量的精准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此类呢表具空转、高额账单的事件呢，其实在全国各地也时有发生。多数居民呢，因为维权它这个流程非常繁琐，耗时又比较长，就选择我认了吧，自认倒霉
0: 啊，认了这么多钱。
1: 公共服务计量设备呢，是由公器企业统一采购、安装、维护。那么设备故障产生的不合理的费用，不应该由咱们百姓来进行兜底承担。
0: 对，所以说呢，监管部门应该压实啊企业的一个实体的责任，对不对？也要简化一下群众的异议发生之后坚定的流程，畅通投诉督办的渠道，拒绝不曝光不处理的被动处置模式，来守护好群众的养老钱还有血汗钱。
1: 就是问问大家啊，生活当中每天我们都要呢接触这些什么水电煤气哈，
0: 对，
1: 你有没有怀疑过你们家的那个计量表？
0: 我怀疑过，严重怀疑过，我一个不做饭的人，怎么每个月的煤气费那么高呢？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啊，这个时候来看一下呢永智的信息啊，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就这个地方的红绿灯啊，建议啊东西方向红绿灯啊不要同时给绿色信号，双向有直行有左转的必然会出现顶流嘛。
0: 说建议一下东向绿完了之后西向再绿。
1: 因为什么呢，这个路口如果你只有一个圆盘的绿灯，那就是属于直行加左转同时放行。肯定如果要是左转车辆比较多，那拦下对方的这个车辆的话，顶牛这个地方就容易差死。
0: 对，
1: 这个地方应该是加装一个左转的单独的一个
0: 专用灯，
1: 箭头信号灯，单独给左转放行的一个周期，是吧？好好规划一下，
0: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
1: 嗯，
0: 这个潘帕斯说我还蹭过同事会员呢，我到现在我还蹭着呢
1: 啊。乐乐是问啊，照相的那个关键词是什么？
0: 拍照。
1: 对，拍照啊。你想了解一下哈，这个我们的这个万人啊拍照计划啊，你现在就可以发送拍照两个字儿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
0: 对，刚才呢还有朋友问说，那你们讲到的那个昂跑鞋一脚蹬
1: 啊，
0: 那我那鞋拔子是没用了吗？
1: 那你也得用啊，你要是经常的话呢，一脚蹬哈，你踩不好的话呢，容易把那个鞋踩堆根了啊。
0: 你踩过是吗？
1: 不是，如果要是那个鞋跟儿啊，它里面有这个海绵包裹兜着你那个脚后跟儿，你一旦要是把那个跟儿啊踩堆了之后呢，你就会觉得特别不得劲儿。
0: 但是现在有一种鞋就是需要你把那个跟儿踩下去，两种穿法的。
1: 我特别看不惯这种穿法。我就看不惯人家穿那鞋没有脚后跟，你知道吗？
0: 我知道了，又来点我呢。
1: 每天上班老塌了这个鞋。
0: 你这勃肯鞋真好穿。
1: 但是今天我们这小卖部里面确实给的是这个瑞士的经典的一个跑鞋的品牌，
0: 对，
1: 叫昂跑啊。都说这个鞋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单只鞋的重量呢比一部手机还轻啊，拿在手里你甚至会感觉到怀疑，这真的是鞋吗？
0: 真的，它上脚的那一刻哈，你脚底的负担瞬间被卸掉了，就像踩在了一朵云朵上，它是软弹还不塌，而且呢品牌标志性的镂空云模块鞋底，它也不是个花架子，人家是那黑科技在里头，因为每一个云洞都是在默默地吸收着冲击力，分散你的足底压力，这就导致你走路跑步久站，你脚底板再也不喊累了，
1: 就比较轻松。
0: 对，还有一个细节设计就是一脚蹬。
1: 你看这个好运娜娜说，这个昂跑这个鞋我看了，对于大体重的一些朋友确实很友好。
0: 哎，我当时我就心运动设计，像我这样大体格子，一脚能不能给它踩塌了？
1: 你试试呢。啊，
0: 下单
1: 啊。嗯，我觉得肯定不会的。
0: 对，
1: 人家设计啊，就是有这方面的充分考虑的。
0: 嗯
1: 啊，关键是啊，今天在。

0: 在我们这儿给大家配齐了八款热门颜色，
1: 是的，
0: 像黑色百搭之王，即便呢，你怎么穿啊，你就是不出错啊。还有白黑色，我比较喜欢这个，
1: 嗯，
0: 白黑色还有点渐变啊，经典撞色，运动感拉满。灰色呢显得低调高级啊，米色呢是属于温柔百搭啊，男生女生都能驾驭。
1: 嗯，
0: 象牙白。啊，这属于干净清爽的感觉，夏天穿上去尤其好看。
1: 是的、
0: 啊、
1: 还有那个白绿色、白蓝色、藏蓝色等多款选择，每一款呢都是不挑人的啊，也不挑衣服。这款昂跑轻量运动鞋，您如果心仪的话，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一个字儿，今天啊鞋，
0: 对，
1: 就回复这一个字儿来抢购就行。平时官网、啊、或者你在网络其他的平台当中看到的价格都是1290。
0: 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是官方福利的专属价格
0: 啊，
1: 399。
0: 嗯，
1: 哎，你添加了福利官，每双还能为你再减5块钱，你买两双买三双还能再给你打个对折。
0: 对，你就发送鞋，你来看一下啊、
1: 嗯、
0: 大海全是水发来信息说，东方路往海底隧道，然后呢上桥口的这个位置有两车发生刮蹭了啊、
1: 嗯、
0: 占据的中间车道。
1: 嗯，
0: 哎，你说今天这个关键词还有拍照，我在想啊，我一说拍照的时候，你知道有很多的手机啊，它这个就是启动手机相机自动拍照的口令，
1: 关键词就是拍照，
0: 就是拍照，
1: 是
0: 一说拍照多少手机咔嚓咔嚓，是不是已经开始进入到拍照模式了？你看十二说，听从咱们刚才讲的那个
1: 新闻内容，
0: 哎，就是燃气的那个故事哈。
1: 是的，
0: 说我们这一家四口啊，一天三顿饭都在家里面做，一个月的燃气费呢，那也就是70来块钱左右啊。啊，两个老人呢，一个月能用300多，
1: 绝对是表有问题，
0: 表有问题。
1: 嗯，
0: 再一个呢，你现在你们家用的那个燃气是天然气还是以前的那个煤气？
1: 嗯，
0: 因为现在如果是以前的老式的煤气还没有更换天然气的话，它这个用表啊、计量还有你的收费标准也不一样。我们家呢现在已经是更换了天然气。
1: 嗯，
0: 就是由于我所处在的那个小区啊，供暖一直不好，后来呢我就解除了集中的供暖，开始呢采取就是买了那个壁挂的燃气锅炉，
1: 哦，
0: 自己来烧，
1: 就烧的就是天
0: 然
1: 气呗，
0: 啊，烧天然气。
1: 嗯，
0: 然后第一年的时候我说这下可好了，温度呢我可以自己来控制，我终于可以过一个暖和的冬天了。
1: 但是呢
0: 一到开春的时候，一交费的时候傻眼了，
1: 费用也很高的，
0: 这家伙4000-5000块钱。
1: 对，所以我刚才还在想哈，你说这两个老人有没有可能啊，
0: 嗯，
1: 家里的这个电热水器它不是电热水器，
0: 嗯，
1: 它也是燃气热水器。
0: 人家说了，除了这个炒菜啊做饭的，其他的那些包括供暖是人家集中供暖，然后剩下其他的那些都是电器，都不用燃气。
1: 那这表有问题，
0: 就是表有问题，
1: 有问题
0: 啊。哎呀，有的地方热，有的地方凉啊。我想起来那小品当中有句词儿哈，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我十三香啊。
1: 这是什么小品？
0: 这是吆喝卖十三香的。哎，咱接下来要说的呢，这就是属于啊夏天啊，你看看哪个地方可以避暑呢？有很多人来到咱大连避暑。
1: 是，
0: 哎，大连确实是一个避暑的风水宝地。
1: 对的。
0: 另外呢，全国避暑比较有名的，那当属承德了。
1: 嗯，河北承德龙潭天坑现在呢是凭借着奇特的冷热反差景观，目前呢走红网络，说地面的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
0: 嗯，
1: 但是呢坑底溶洞却留存着巨型的冰瀑。
0: 嗯，
1: 游客呢可以一日体验四季更迭，成为了小众的避暑秘境。
0: 哎，这个龙潭天坑啊在哪儿呢？是坐落于承德县的满帐子乡啊，地处呢承德与这个宽城交界的山顶，它是天然的这种岩溶地貌。
1: 嗯，
0: 这个坑体大约呢能有个100来平方啊，垂直深度将近80米。
1: 哎呦
0: 啊，坑口呢是山林茂盛，草木葱郁，步入到景区呢更是啊盛夏绿意啊。我去过承德避暑山庄，
1: 嗯
0: 啊，然后呢它是沿着这个陡峭的这个楼梯缓步下行，然后温度呢就开始 逐层的降低了，
1: 是
0: 你往下走的时候啊，然后体感呢由酷暑就开始转为微凉，
1: 嗯，
0: 然后就好像是踏入到那秋天的山林一般凉爽。
1: 对，当你抵达到了坑底之后呢，这个湿热空气已经是被岩壁

0: 隔绝，刺骨的寒气扑面而来，
1: 瞬
0: 间就切换到了寒冬景象
1: 啊。
0: 这个溶洞内啊是晶莹冰瀑凌空悬挂，冰块常年不化，宛如天然的冷藏中心。
1: 哎，现在呢可以说我们正好是经历着酷暑难耐，
0: 对，
1: 但是你单听到这个冰字儿的时候就感觉到一丝丝的凉爽，
0: 确实是这样啊。
1: 啊，所以游客呢就是穿着短袖在坑底啊待20分钟就感觉冷了，哎，温差呢确实是反差很大，令人感觉到称奇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0: 是的，那么当地文旅也介绍说啊，天坑是独特的地质构造造就了这些奇观，而厚实的石灰岩岩壁隔绝了地表的热量，冷空气密度大，就是常年呢就是比较大，封存坑底，狭小的坑口又阻碍了冷热交换，所以呢这咱这个地方哎形成了一个地下冰井的奇观。景区现在配套非常完善，步行200余米就可以抵达冰洞，成人门票30块钱，性价比突出。景区工作人员也提醒游客了，洞内的温度偏低，出行的时候呢你携带一身这个长袖的外套就可以了。
1: 对，但是这个地方呢它是得到河北的承德，
0: 哎，
1: 是吧，咱不用去那么远，觉得在大连避暑就很好。
0: 是，
1: 那么现在呢气温越来越高，大家知道咱们大连周边还有哪些能让我们体感上比较凉爽比较舒适的一些避暑的好地方吗？你看看这边 Eric 啊，他说我现在呢是在满洲里收听你们的节目，现在满洲里的温度呢18度到23度，
0: 羡慕了羡慕了啊。开出租的老梁还说了，老高啊你别老说手机拍不拍照，我不知道啊，就是你一说拍照，我车内的行车记录仪就自动拍照了，
1: 帮你记录下沿途的风景。
0: 哎，
1: 所以呢到哪儿都是感觉到舒服，这就是我们一辈子的一场梦。

0: OK， 来自于高晓造的一首歌曲，叫做《一辈子一场梦》。
1: 这小曲小调听着真凉快，
0: 是吧？这个时候真是希望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小雨哈。
1: 是的，
0: 给我们降降温。
1: 哎，
0: 小一还说呢，你到商场去啊，是不是？空调稍稍的，还有什么地方我觉得避暑是个好地方呢？
1: 嗯，
0: 地铁车站。希望大家呢心静自然凉。8:59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稍后是由米阳和小刚为您主持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各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开始慢慢的有些变化了。在黄浦路，目前从陵水小区一直到陵水路出市区的方向，车辆的密度依旧高起，但其他的路段恢复的不错。像学子街的沿线，包括红陵路的周边，整体的移动速度呢其实是有上升趋势的。红陵路现在主要是卡在了殡仪馆这个路口啊，双向呢略微有些等候，但比上一个时段的双向拥堵已经是得到了不少的好转。西南路的北行在黄河桥的部分，包括黄河路目前从红旗东路进入马兰广场的部分，以及西南路目前中心医院一直到沙区法院部分的双向，包括继续向南一直到富民路，西北路呢现在在新生桥的部分断断续续进入疏港路之后，一直到香炉礁高架，香洲路进入香炉礁立交桥，东快路的入市方向目前呢是从石灰石矿弯道的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东联路目前入市从千山路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包括桥上香公街的附近联合路下桥之后，在鞍山路的路口整体呈现的还是比较高的一个压力状态。东快路的北行现在看起来整体的移动速度是有变化的，从967医院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车辆密度开始往上走，大家如果选择的话，这里可能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因为确实比早高峰的时候慢了不少。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集中，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101.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见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6度到32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明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
0: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0: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2: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0: 东北超大连见。
1: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5: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1: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5: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4，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打开车窗说亮话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或者88118967。各位在交通出行、汽车消费使用方面有哪些咨询意见或建议，针对行政执法人员、执法部门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666或者8811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老话说，人和事儿不禁念叨，
1: 怎么了？
0: 咱俩昨儿一开始讲的油价上涨嘛，
1: 啊、
0: 今天早上看新闻又涨了
1: 啊。
0: 昨天预测是6.4到6.9，今天早上
1: 搂不住了，
0: 8毛。
1: 这要到31号能不能一块？
0: 反正今天啊，专家是怎么
1: 说的？我还没加油呢。
0: 以50升的加92号油的车主为例啊，这次上涨以后，如果你再加油的话，估计要多花40多块钱。当然，最终是以国家发改委的预告为准。目前来看呢，是0.8元到0.85元，不知道明天后天会不会有新变化。
1: 嗯，
0: 咱拭目以待吧。但不管怎么说，涨是肯定了，所以这个周五下班一定要把油箱加满。再次强调。
1: 好嘞，其实电车的驾驶人对此就微微一笑了，人家无所谓，
0: 影响基本上是零。嗯。老朋友川少说啊，最近呢发现中山路那个胜利广场路段中央花坛的位置，他说我在视频上看到啊，好像有2起撞人的事故了。
1: 又有2起啊、
0: 嗯、他说这个地方怎么就管不了吗？包括现在这个旅游旺季也好，或者周末也好啊，几个拥堵点啊，这些行人是不看红绿灯的，随便过马路，造成车辆拥堵压车特别严重。他说咱们交警部门推出一个举措啊，不有那个首违免罚吗？那咱能不能有轻微违法的可以参加公益活动啊，就是我有违章，我参加公益活动，比如说到路上去执勤啊、
1: 嗯、
0: 去当志愿者呀、啊
1: 嗯、
0: 啊，就去人员密集过马路的这样的地方，执勤到一定时间，你就可以免除一个轻微的处罚，让所有的交通参与者也来管理行人的通行秩序。
1: 嗯，想法是特别好的，但操作起来啊，可能很多被处罚者不太愿意到大庭广众之下去参与这些公益的事儿、
0: 嗯。我是
1: 宁可交钱，就这个天气
0: 确实挺遭罪
1: 啊。
0: 我是上个礼拜六陪孩子去上拳击课、
1: 嗯、
0: 正好在那个联合路和鞍山路的路口，就丽景春天小区门口的公建，我突然发现他对面哈、啊、有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的交通安全马路课堂。
1: 嗯嗯，
0: 后来我一打听，
1: 马路课堂
0: 人家
1: 说
0: 这就是属地交警大队整的。
1: 对，
0: 就是你如果外卖小哥没戴头盔啊，或者是非法载人啊，还有什么其他的违法行为，
1: 现场上课，
0: 他让你现场在这个地方啊接受教育。不知道是不是像川少说的，在这要维持一段秩序，如果不是维持秩序的话，就是接受教育的话，我觉得效果可能还不是够明显吧。
1: 是、啊、
0: 是吧，应该让他们参与其中，他也知道到底我错在哪儿了，然后呢我下一次再怎么做是对的。就像咱们看视频当中，那不儿子被抓了吗，然后给他爹摇来了，他爹呢也没戴头盔，因为交警说了你得逮到一个不戴头盔的跟你换。
1: 因为他儿子最知道了他爹从来不戴头盔。
0: 这当然是个玩笑，但我想这种形式应该会有一些效果。
1: 是，有缘人提到山东路爱尔眼科的附近，什么情况？车已经10多分钟都不动了。大家有知道山东路目前沿线的情况吗？特别是在爱尔眼科的这个附近发生了什么？
0: 嗯，
1: 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0: 心态决定一切，说啊，他说我怎么看到都是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呢？你说对了，我们也看这个新闻了，但是他统计的是上浮的那个时间阶段的。昨天下跌好像对于这次油价调整窗口期好像影响不是太大，咱们静观其变吧哈。有变化我们会告诉大伙。
1: 我想掐指算一下，
0: 嗯，
1: 这不是国际油价每15天调一下吗、
0: 嗯、
1: 昨天今天咱们看的都不都是涨声吗、
0: 嗯、
1: 你说能不能在今天和明天哭差一下
0: 那要是降下来的话当然是好事了哈。好，打开这个热线88118。

0: 责任呢？他说你撞不撞人吧？我正当行驶对吧？他横断马路对吧？鬼站头窜出来的，我这急刹车站那地方了，我要如果闻，对吧？我不撞的，我也不给你上交警那儿了，对吧？咱呢就这么说，交警那个陈警官这么说，那你，关没关没关望？我观望，我没观望，我一脚能站那地方，对吧？那我不把这窗废了，他现在还能来交警那儿吗？他这个好，你观望了，你超没超速？他说我超没超速，我超哪个数啊？我说我离的前面的道口还有20米，我从上面下来，我如果在我超速的话，他还能站在这个位置吗？他说我说你说我超速，我多少位超速？他说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这个路段，你这是70。我说你陈警官，你从桥下过来马在前面20米了，我说你开70码了，我要70码我不把它撞废了，在我后面逼着有刹车印了，我说我这个事故现场这个图片，我上面有没有这个刹车印儿，对吧？他说那么你不认证，你不认车呗，你不认车，我得按流程走了啊。那个我扣你车4S店，我去检测看你车有没有这个安全那个隐患啊，你超没超速？他就蒙这一条压着我。我说那我不能签，我说啊行，你扣我车我检测行，是我全责我全负。我说反正我没辙，我天天我是一个残疾人对吧？我这个车在代步，我天天我打车这个费用，对方能承担吗？对吧？陈警官，
1: 这个过程咱不多说。那么最终是怎么认定的？
2: 到底是你同意了同等责任，还是交警说要把你的车做暂扣，然后做检验鉴定？
0: 我没同意。他说你不同，你不认职，行，那我就按流程走。我把你车的，就给你扣了检做检测。
2: 那昨天你把车开去之后就没开走呗，就已经放在交警队了呗？
0: 没，他那个他这么一说，那个对方那个女的都走了，人家着急上班。他问你给交警什么时间说好了，你打电话我再过来。
2: 啊，对方的那个乘客不是乘客，就是那个行人啊，他就是不在现场了。他听你们，他听你们继续在交涉的话，人就走了。
0: 人家等着上，着急上班。
2: 那也就是他，你看他的这个体，就是身体状态，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的，他还能自由行走，上下班都不影响。
0: 你看我，我这个行车记录仪，我让那个对方看看。哎呀，他问师傅啊，他问我感觉你昨天也下毁了，他问。我说那肯定的了。他说我再不走那个道过了，我也没往左边瞅，我看我走这个车前，这一路堵着了，我没看，没注意。左边这个道的车，
1: 就行人自己也提出来了，我这种行为其实
2: 他想要横穿的话，他应该在已经停止这台车的位置，他探个头先看看左侧的情况，没有来车了你再过马路，你不能冒蒙直接就过来了，
0: 对，
2: 这个特别容易发生事故。
0: 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挡那地方了，我说我不一啥的我不看不着你啊。我就把你给撞废了，我这不是事故事了，我们这事
2: 不是蹭一下的问题了，是不是？
0: 对，他师傅他对不起的，我真的第一次走这个道了，我真不能拿，我下周会见不走这道了。
1: 机动车和行人其实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啊，如果机动车一方没有任何的责任，原则上呢，在以人为本的这个基础上，交通安全法确实是有规定。要负担不超于10%的责任。
2: 道交法76条明确规定，
1: 对，
2: 在机动车一方无责的前提下，最高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也就如果花10000块钱的话，即便你是无责方，本着人道的精神，你可能要赔他1000块钱。
1: 但是目前、
2: 啊、
1: 对，但是目前对方没有什么伤害，对吗？
2: 那他上医院检查什么
0: 的，他就上医院都做着检查。
2: 这个检查费
1: 花了多少钱？
2: 可能需要负担一下。
0: 检查费那个我全拿都无所谓，他我那个 那个交警都说18000够不够？

0: 那个女的，那女的你用不了，用不了。
1: 这怎么出来个18000这个数呢？他就一个普通检查，还用不着吧？
0: 对呀，我也不知道，你光做检查不能用18000吗？对吧？
1: 那可能随口一说吧。他的意思是说啊，交强险在20000块钱的赔偿范围内，2000是车损。抛出2000之外，剩下18000，这个
2: 是人伤。
1: 对，可能问你够不够，就是这么来的。
2: 但
1: 是
2: 交警在现场能看到对方身体的情况，
1: 应该不是太大
2: 问题，是吧？
0: 啊，你听我说，
1: 说
0: 我那个交警第一就跟我说什么，我不认这，说你不是有保险吗？也不让你掏钱，保险掏。
1: 嗯，
0: 我这不是保险不保险的事，对吧？我这个18000到底
2: 怎么来的？
0: 怎么回事？你还问那18000够不够？明明人家什么事没有，你还问够不够？
1: 可能啊，就是有点底火呗。我相信你可能和这个民警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觉得有点不太理解他的这些说法。没关系。
2: 就是目前这个责任的划分就是5责了，没有什么变化，是吗？
0: 啊，他们就是5责。我虽然我不懂交通，我现在听交通这个交通台，我说这个小刚这个给米阳这个节目。我是多少懂一点
1: 儿，嗯，你看哈，他给你定5责，也就是你同等责任。他认为你有一半的过错，你就要问这个事故民警，你说我的过错在哪里？他说好了，你没注意瞭望。你说我已经瞭望了，他是突然从车头穿出来的。
2: 我瞭望了，
1: 正是因为我瞭望了，我才没给他撞飞。
2: 对，
1: 我要不瞭望的话，可能就撞飞了。还有说到车速的问题，因为你是从疏港路在职工街的，就是往民主广场下桥的那个匝道下来，对不对？
0: 哎，对，
1: 嗯，那个下桥匝道啊，应该是有限速标志的。我猜的话，应该是30吧，我记得。通常情况下，匝道口都是30。你要没超过30的话，问题不大。
0: 那个牌子在龙门架上面是限速50。
1: 那个是龙门架的那个限速50，但你要往匝道下的话，它会再低一点的。所以交警说你有可能超速，我猜是不是他认为你下匝道的时候超过30了？如果确实超过30了，那么你有过错，你要担责。假设没有超过30的时速，匝道口嘛，你想的要慢吗？对不对？
0: 我问他，我说你说我超过30，超过多少我？
1: 他怎么给你整出个70来呢？没太明白。
0: 他不是70？
1: 嗯，70啊，是这个只有一条道路中心线的城市道路上限速70，你那个已经下了高架桥了，在匝道上了，马上都上那个长江路上了，对不对？
0: 啊，对，
1: 那就不应该是70了，那个地方我猜应该是30。你要是。假设哈，交警认为你超速了，可能要对你的车进行检验鉴定，这个倒也
2: 确实要扣留车辆。
1: 为了要证实到底存不存在超速的违法行为，倒是可以。当然，你也可以和他据理力争啊。你说我这个同等责任，我还是认为冤枉，我都瞭望了，我也没有超速，他是突然从车头窜出来的，给我弄了个措手不及，我一脚刹车还闷死了，这样的话才是轻微的碰了一下。
2: 但是峰哥有他的想法了，说有关。疏港路下桥进入到职工街，
1: 嗯，
2: 它有一个倒三角，所以说不
1: 是
2: 单纯限速50就完事儿了，在路口有停止线，有倒三角，你是必须要停车让行的。所以目前的这个事故，交警判他占50%的责任，他认为没什么毛病。
1: 你再回去看看有没有，就你这排车道哈有没有倒三角标志？
2: 嗯，
1: 有的话是要停车让行的，他可能觉得你没有停车让行，所以判你一个同等责任。
0: 他不停，他这个行人是从道中间窜过来，他不是歪，那离那个道还有20来米，那不离那口，
1: 就是距离你说的这个路口还有20多米呢。
0: 对呀，
1: 啊，他不是在你倒三角的那个路口，
2: 哦，
1: 他窜出来的，
0: 不，
1: 他是在机动车道，那他怎么窜出来的呢？这个，
2: 所以他刚才不是说吗？以后再也不这么走了，是吧？
0: 他从那个树林里边窜出来的，
1: 从树林里面窜出来的呀！
2: 哦天，
0: 啊，从那个右边那个小区那个树林。从那窜出来了，
1: 可能为了超个近道。对，
2: 马先生，你这样，你车上也有行车记录仪，是吧？
0: 啊，对，
2: 都非常清晰的记录了当时的这个情况，你就据理力争没有问题。
1: 嗯，你把记录仪提交给警方，你说我认为我确实没有过错，哈，你
0: 说
1: 我认为没有过错。嗯，
0: 他就说你不认可，我就扣你车，给你做检测。
2: 嗯，那就检测吧。
0: 如果我检测我不超速，我车没毛病，对吧？
1: 嗯，如果检测你什么毛病没有的话，那你就是无责方呗。
0: 啊，
2: 顶多就是负担10%的一个责任。
1: 嗯
2: 嗯，
0: 那我的损失，我这个搭车出去这么办事搭车，这个车费我说对方能付。
1: 这个国家有相关规定啊，因为检验鉴定期间你造成的交通这个补偿，它是报销什么呢？公共交通工具，
2: 地铁呀，公交
1: 车
2: 呀，
1: 对。

0: 这样可以，但是其他的费用报不了。
1: 嗯，打车它是不在报销范围内的，确实如此。
0: 嗯，
1: 但是我还是不太理解，就给你处理事故这个民警他是怎么来的这个同等责任？你得问他问清楚了呀。就是我这个同等责任肯定是我有一半的过错了，这个是百分之百的了。如果他定性你以为有同等责任，那么你就有一半的过错。那我这一半的过错是什么？你问问清楚，我是超速了，超员了。还是说
0: 你不能推定我，对不对？你不能推定说我有责任，
1: 疑罪从无嘛，对不对？你不能怀疑我有问题，然后我就有问题了。你得拿出现场的证据，你把没把你行车记录仪的那个视频交给办案民警啊？
2: 当时晚上就传给他了。
1: 那个视频里能看清楚那个行人他是从那个树林里一下窜出来了呗？
2: 对对，就从那个车前了，他从那个车是 SUV。
1: 嗯，
2: 黑色的 SUV， 他从那车前面窜过来的。
1: 嗯，
2: 窜出来的。
1: 因为你说了，你右手边这排车道，他是等着往民主广场转弯嘛，所以他排队，其实等于是不动的状态。
2: 排着队的。
1: 他是不动的状态，因为堵车嘛，他
2: 不动。
1: 然后这个人就从他不动的那个车头里面一下窜出来了。然后你这排车道呢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因为不排队嘛，车是正常行驶。
0: 马先生，你有车损吗？
2: 我没有啊，车人都没事，我车哪有损呢？
1: 哦。就是可能这行人突然窜出来，他一脚刹车闷住了，但晃了他一下，他就卡倒了。
0: 那么目前检查的费用你也拿了，判了这个无误责，又不给你扣车，
2: 还没，
0: 嗯，你说
2: 还没说这个，还没结案呢，他我认先认责，他认完责，问那个女的，他说你无误责，这个费用18000够不够？那女的说用不着。说以后没什么叙事，没有后续了，咱没有什么事儿没有。
0: 嗯，这不又完事儿了吗？那交警还纠结啥呢？
2: 他让我认，我不认呢。我说我凭着无误责，我讲不出来这个道理啊。他就说那要不我得按流程走，啊，他说呢，他这个国家那个法律规定的就是你撞人了，啊，你就是无误责。
1: 那国家没有
0: 这个
1: 法律规定，
0: 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解读
1: 没有一条法律规定，撞了人就要无责，没有这个法律规定。
0: 嗯，
1: 啊，行人也有全责的时候，确实不是说撞了人了就要无责。
0: 机动车避之不及这种情况也是有的。行吧，你这样吧，马先生，你把你的那个车号啊留给导播，然后具体哪个大队哪个民警处理的这个事情，我们也再沟通一下，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情况。
2: 嗯，哦，中山交警的那个警官是姓陈。
0: 嗯，你把你的车号留下，
1: 把你车号留下来，然后你的全名，好不好？
0: 留给导播，留给导播。
1: 我们线下联系中山交管大队，
0: 问一下。
1: 嗯，正好我有他们事故大队长的微信，
0: 太好了，
1: 我一会儿就问他。
0: 行，
1: 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想搞清楚。
0: 对呀、啊，
1: 嗯，好不好？
2: 好的，
0: 别挂电话啊，把车号留给导播。燕飞就问了小刚明、那么两车相撞了以后，如果是无误责，各修各的车。
1: 这叫互碰自赔。
0: 对，互碰自赔。那如果是撞了行人的话，是你看你的病，我修我的车吗？
1: 不可以。这如果是
0: 共同
1: 有人伤的话，它就不适用互碰自赔了。
0: 嗯，
1: 有人伤的话，假设像刚才马先生这个案例，就是定性为无误责的话，那么到底他说车没有车损嘛？
0: 嗯，
1: 好，这个就抛出在外了。然后人，比如说花了10000块钱无误责，那就各掏5000呗。
0: 对，
1: 就是这个意思啊。打个车窗说亮话，继续有绵阳小刚服务热线88118366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您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漂泊有不同的意见，他说他这个啊至少3期开，
0: 为什么？
1: 要不然就给你车拖走啊，鉴定你的车，你刹车好不好使啊？这个有没有超速啊？啊，他说别问我为什么，
0: 看来
1: 超速的可能性比较大，大连人也是这么说的，
0: 是吗？
1: 但是超速是要在现场鉴定的呀，你得看刹车痕迹啊，
0: 对，
1: 对吧？他都已经过了这么久了，上现场去。这个测量刹车痕迹还能测得出来了吗？未必。
0: 即便是扣车，也很难以还原当时那个情况。
1: 嗯，瑞说别纠结了，有保险的话，次责和同等责任啊，关系差别不大。
0: 嗯
1: 嗯，他说比昨天那个追尾的出租车司机可幸运多了。
0: 被追尾的
1: 啊，
0: 好嘞。
1: 然后下一位王先生，
0: 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
1: 你说，
3: 沈阳小刚，
0: 您说，
3: 那个我是有这件事儿、哈。那个我是25号在那个高新，黄浦路，有一辆那个就是外卖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0: 嗯。
3: 然后交警那个认定对方为那个电动自行车，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交警 认定这个标准是

0: 是交警队出的文件，还是说大连市的文件，还是说国家有这个标准？
1: 嗯，从它的这个时速啊，包括电力驱动啊、配置啊，它有一系列的硬性标准，确实是有的。这不是他个人的，也不是大队的。
0: 那我给你们发了两张那个就是那个对方那个外卖车的照片，
1: 嗯，
0: 那个交警认定他是电动自行车。
1: 电动自行车
2: 已经车辆性质认定完了，就是电动自行车，非机动车呗，对吧？
0: 对对对对，我对这个有疑义。那他这个标准是那个交警队那个认定了，还是说大连市政府有这个文件？
2: 他这个既不是市政府的文件，也不是交警队，是国家的，就机动车登记管理办法，他有明确的这个数值和判断标准，到底你这个两轮车是定性为摩托车，还是叫什么电动助力车，还是电动自行
1: 车？
2: 车
1: 辆的驱动能源是什么？时速能达到多少？
2: 它就是总质量和时速。
1: 对
2: 啊，就这两个指标。
0: 哦，
2: 你现在对交警认定对方的车辆是非机动车，这个
1: 有疑义啊？
2: 这个是不有想法？
0: 对对对，我就是对这个有疑义。
2: 是不是你觉得他车速太快了，应该算机动车了？这个意思是吧？
0: 嗯，对，那个高新交警给我出具的是与驾驶无牌号无号牌电动两轮自行车，
2: 嗯，无牌号的
0: 对这个我认为
2: 那就是外卖小哥那种车，
0: 这个
2: 嗯，
0: 对对对，如果是说我就想投诉这个高新的事故交警，如果他鉴定为这辆车就是和我发生事故的这辆车是非机动车的话，那我想让他拿出标准来。
2: 嗯，这个你可以现场要求他会告诉你从哪个法条能查得出来，就是电动自行车它有一个判定标准的。
1: 嗯，为啥纠结在这个问题上呢？
0: 因为我认为对方这个车不符合标准。
1: 对方车不符合电动自行车的标准是吗？那你可以提出质疑呀。
0: 对对对对对，我提出来了，当时这个交警我没有录音，他说大环境又是说大道上都是这种车，我们没办法怎么样的，就是说
1: 这很模糊啊，这不对啊。关于电动自行车它是否是电动自行车是有国家的法条来限定的。
2: 你上网自己能查到，
1: 嗯，
2: 啊，就是国标 GB17761，
0: 当时我说了，
2: 对，它有
0: 就是
2: 最高时速，
1: 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和其他的有什么关系呢？
0: 啊，这警察就说了，给我扣一大堆帽子，反正是又是大环境不好，又是说没办法去治理。我就想知道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标准是大连市有新的标准吗？还是说
2: 电动自行车现在的国家标准
0: 有自己的标准？
2: 国家标准不是咱们本地自己的标准，
1: 对，
2: 啊，电动自行车的国家标准现行的是，而且它是个强制性国家标准哈，是强制性国家标准 GB17761-2024，去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老的国标已经被替代了。好了，新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就是强制性国标，最高设计时速不能超过每小时25公里。
0: 哦，对对对，我查到的也是这个，
1: 嗯，
0: 但是交警跟我说只要对方拿出这个合格证，就认定他是非机动车。
2: 现在就是我们现行的来认定这台自行车是不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
1: 嗯，
2: 就是看他的出厂合格证，只要能对上，那他后改装的或者是他自己调了这个时速的，那这个只能算他非法改装，但是对于定义他本身这台车的性质并没有什么影响。我这么说您懂不懂？
0: 哦，我懂。
2: 嗯，就是一个重量一个速度，
0: 这个，
2: 对，一个是55千克，一个是63千克。
0: 对他的车辆进行鉴定，
2: 嗯，你看他有没有这个改装呗？比如说他限定上限不能超25公里每小时，他可能都能开70公里了，
1: 有可能，
2: 那就是他非法改装动手脚了。现在有不少都这么干。那但是并不影响他的车是非机动车，这个确实是警察说的没毛病。但是你非法改装，我可以处罚你。但是对于你这些事故当中车辆性质的认定，并没有。

0: 有影响，这个您明不明白？
1: 哦，
0: 嗯、
1: 是这样。
0: 对，
1: 交警说这个对方只要拿出合格证来、
0: 嗯，
1: 就是说认定他是非机动车，
0: 他就是非机动车，
1: 这是大连市的标准。
0: 我们目前就执行的这个规定，确实如此。你不能说我非法改装了，然后就给你改车辆性质了，你就算成机动车了，不是这样的。但是大部分车，你看在路上看的那个外卖小哥的车开的都可快了，它可不止25公里每小时，嗯，
2: 很多都是经过了改装，那么改装它就有违法行为了，是不是？
0: 对对。
1: 这个就是说不能认定它是这个机动车，
0: 对，看它的出厂合格证来认定车辆本身的性质，但是它有超速和其他改装违法行为另当别论，那是该处罚处罚，不影响事故当中对车辆性质的认定，嗯。
1: 哦，这我
0: 明
1: 白了。
0: 嗯，好不好？
1: 这个就是说，国家的标准是，就是说地方标准高于国家标准。
0: 不可以，地方标准要在国家标准以下，不能高于国家标准。
2: 他提到大连市
0: 的
2: 标准，实际上他执行的是国家的标准。
0: 嗯，他就那么说大连市的标准，其实我们执行的是国家强制标准。
2: 但是对于对方是什么样的性质，是电动自行车还是机动车、
0: 嗯、
2: 但是在这起事故当中你的判责是不变的。
1: 嗯，这个是说这个是就是说对方是横穿这个在那个人行道上横穿马路，
0: 嗯，
1: 然后这个是说认定对方这个他是骑行嘛，
0: 嗯，
1: 那认定对方是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对这个判责是有
0: 说法的，
1: 是有意义的、
2: 哦、
0: 对，因为他如果是非机动车的话，人走这个斑马线是没毛病的，
2: 嗯，
0: 对
1: 对对对，
0: 是，
1: 就我这就是我这对这个有异议、
0: 嗯、
1: 对这个鉴定标准我有异议、
0: 嗯、
2: 明白了。
0: 好，那这样
2: 明白纠结在这里了，
0: 你也可以要求看一下对方这辆车的出厂合格证，他到底是不是非机动
2: 车。你光有出厂合格证也要看看你更没更改呀，出厂合格证对应的你这个车辆的性质和你后续
0: 它有编码，
2: 车辆
0: 你对一下看是不是这台车就知道
2: 是不是这台车、
0: 嗯、
2: 这台车有没有改装、
0: 嗯、
2: 有没有提速，有没有各种问题，这也要查一下，不能说确定为它是电动自行车然后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判责我就吃亏了，是不是？
0: 那首先还得看它改装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行为对事故这个成因有没有影响，它担不担过错比例，
2: 嗯，
0: 这个很重要，所以你看一下吧、
1: 嗯。
2: 你是个电动自行车，结果你的时速都能干到50-60，甚至70-80。
0: 你在斑马线开70的时速肯定是不对的。
2: 对啊、
0: 哦。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正开的高速的过程当中与机动车发生了碰撞，那就不一定完全按照你是非机动车这一类来处理了。
0: 反正是，
2: 即便你是电动自行车，
0: 好吧。关于车辆性质，我们就跟你说到这儿。哎，接下来事故的判决您再和交警去交涉、
1: 嗯、
2: 但如果确实人家没什么改装、
0: 啊、
2: 然后又确定为电动自行车又走在人行斑马线上，那么你的责任确实是很大，
0: 那就没毛病，人家可能无责了。对
2: 对，
0: 多彩就说如果定性为电动自行车，那么这起交通事故的判决肯定就不一样了。唐晓说哪有一个外卖车不超过25时速的，那有的开的70-80，前两天还有人说在东快路他的车是100，那个电动摩托车比他还快，嗖的一下超过去了。
2: 25那个外卖还能送到家不？
0: 太吓人了。刘贤杜流年就是，我觉得没有较大的事故的情况下，这个同情弱者是可以理解的。嗯，好，看一下时间，关注路行天气，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热线继续开通88118366888968967。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这个时间点段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焦金山隧道的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依旧是高饱和状态。另外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千山路到新华绿洲，包括现在联合路下桥安山路的路口、西安路下桥新宫街的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都是很缓慢的。 东北路目前进入促进路的路口位置，以及迎客广场进入华北路、西南路目前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车辆的这个状态已是不太好的，是车辆密度比较高。疏港路侯玉豪二小区到香炉礁高架，香一街进入香炉礁街，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另外西山街的附近，目前西南路的沿线南行方向黄河桥上角口位置，马栏北街南行马栏

0: 广场西快路，目前在这个兰溪文苑部分的西行，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还是略高一点。长春路和石葵路交汇的十字路口整体压力会略有，尤其是长春路南行，目前从天琴山开始排队到东北路的路口呈现的饱和度还是比较高的。滨海西路又开始忙了，目前呢基本从游泳馆市游泳馆附近的太原街开始排队，一直进入国宝小广场，去到滨海西路到金沙滩，整体呈现的都是高饱和状态。星宇街目前山亚海洋世界的门前，中山路大院儿院门前的西行线方向也是相同的一个情况，车多人密，移动速度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节目，讲述中央省市两优一先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 FM103.3 大连新闻综合广播，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周二周四上午8:30，敬请收听。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见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6度到32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明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3: 好，9:37，欢迎回到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好，我是小刚。
4: 各位好，我是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守护幸福说，我听明白了两位啊，这位先生的诉求就是，虽然我的处罚标准不会变，但是呢，对方不能无责赦免，必须也要担责的。刚才有人探讨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他是电动自行车，那在斑马线上到底是骑行啊还是推行啊？
3: 按照现在刀法及其实条例的规定啊，自行车行经斑马线时要下车推行。
4: 好了，这就是问题了。如果他是骑行的过程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是不是又不一样？你想他可能推行吗？不能够吧，
3: 一般不会下来推的。好，打个车窗热线88118368118169，8811-8967，问候程先生。您好。
4: 你好程先生。
5: 哎，你好，上午好，小刚你好。
4: 你说。
5: 我要反映个什么事儿，就是7/23，我在高新区东岭大德小区东门对面有个公共厕所，人都有三级嘛，我就那天有点坏路了，我车停在那个他那公厕门口的道边上，我去上厕所。
4: 放卡片
5: 没？他这有什么？
4: 放没放个小卡片？
5: 没有，他就应该是电子设备那个刷开的，不是那个现场贴条。
4: 没听懂，禁止什么？
5: 他那个路段应该是禁止违停。
4: 嗯，禁停的路段，你停在了禁停的路段去上厕所，是吧？
5: 对。
4: 既然他有公厕，应该有一个合理的位置能停放个几台车呀。
5: 有，他门口前面能停5-6台车的位置，他那是画的公交车那个停放站的那个公交车，他那对面有个三路那个公交车总站。
4: 嗯。
5: 那个地方是可以停公交车，完了上下呢有停车，有停车位，关键是全天都停满的，你根本找不到停车位，这本身路就长，我就停那儿。咱那个手机不都有那个就是违停那个
4: 短信提示、
5: 那个、提示吗？我现在入，对，我现在入，我来了短信信息提示，我马上我就走。
4: 你禁停路段不可能给你短信信息。
5: 有短信信息。就是我下车的时候，他没给我来信息。
3: 嗯，
4: 哦，
5: 但是9:25拍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因为我这个已经违章上车了，已经上传去了。
4: 那你
5: 没给我来信息？我等我进去了，对，我进去了，9:27他给我来的信息，来我一看来违停信息，我赶紧，真是着急忙慌我就跑去了，出去我开车就走，已经就不赶趟了。
3: 嗯，
4: 我
5: 感觉这个特别不合理。
4: 嗯，这个情况是这样，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地方有禁令标志，那么但凡有禁令标志的地方，原则上它没有短信提醒让你离开，只要你停了它就处罚，所以即便是你提着裤子出来了，它已经是给你的处罚信息而不是提醒信息，
3: 它是自动电脑录入的了。
4: 对，
3: 就是这么规定，有禁止标线禁令标志的路段不需要提醒。
4: 这个呀，其实类似的情况之前有过出租车驾驶员发生，我们呢给大家支过招，你在车上放一个小卡片，就在你车上啊、随便手扣里哪儿放一个，告诉交警，
5: 不是那个
4: 交警说，您先听我说，避免以后有类似这样的麻烦，我去趟厕所啊，然后马上出来。一般他看是营运车辆，而且又有这个公共厕所的地方，即便是免费停车位被占用了，交警也会网开一面。但是你停在这儿，他不知道你啥时候出来，也不知道你是去厕所了，那么直接就上传了，或者说电子眼直接拍到了，没有办法。
3: 嗯，你这有可能是电子警察抓拍。
4: 嗯，也有可能抓拍的你就很麻烦。
5: 如果是 他来信息的话，我下车在锁车门的时候来信息，我直接我开车就走了，但他没有，我都进去了，这信息提醒的我感觉有点晚，9:27他来进行信息。
4: 不纠结了，程师傅，这情况你也掌握了。
3: 你这个来了信息之后，
4: 他不是提示信息，是已经告诉他被处罚了。
3: 你在1123里能看到这个处罚，
4: 连照片都上去了。
3: 哦，那就送抓拍的。
4: 对，
3: 你现场车上被贴那个蓝色的小条了吗？有那个违停告知单吗？
5: 没有，
3: 那他就电子抓拍的，这个真是没办法。他现场
4: 那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你即便是在车上放了个小条也没用，
3: 没用，
4: 因为电子警察不识别你这个东西，那怎么办？那么再一分为二的再教你一招，如果是在这种禁停路段禁令标志的地方，那么你即便放小条没用怎么办？你可以停在贴着那些正常公厕的那个停车位又电子眼拍不到的地方，交警叔叔即便看到了说，哦，那肯定是三级呀，去个厕所出来
3: 了，要么在龙门架下面，他那个电子探头拍不到啊；要么就是贴着最前面那个车停，他拍你车辆尾部的时候拍不到车牌嘛。
4: 哎，
3: 可能就是能教你这么一个办法了吧？
4: 但这也是什么前提？就是你三级的前提，其他的也不行啊。是
5: 不？我感觉啊，就是中西沙滩这四个区啊，你公厕你门口停个车上个厕所，那天我在劳动公园。我停那来个交警叔叔，我说我上个厕所，说你上吧，我还能不让你上厕所吗？你上我，
4: 你看这就是人文的，
5: 等到
4: 还有人文关怀，电子警察不行。
3: 对，
4: 你跟电子警察，你抬头还能喊一声，我上个厕所啊，
3: 你
4: 别拍我，不行。
3: 你临停啊，也没有造成交通拥堵，也没有影响他人严重的这个出行，
4: 对，
3: 就是去个洗手间，我想问题都不大。下次停车的时候一看一眼，有禁令标志，还有龙门架上电子探头的，就别在那儿停了，好不好？
4: 打个双闪也行，停在
3: 好，再见。
4: 不能被电子警察拍到的地方，这也就是我们给
3: 是不是没打双闪？那电子警察看打双闪，他也不会不拍你，对不对？总统说，刚刚你应该算是非机动车，他指的是那个电动自行车嘛？要是骑行的话，是不是判责也不一样了呢？有可能。小梁他说没有用，电子警察抓拍连单子都不给你开，
4: 是直接就上传了，
3: 超时他就马上拍啊！你停上之后哪怕过几秒钟就开始抓拍了。
4: 所以对于营运车驾驶员而言，那么几点精神头是要长的，刚才我们提到的，你看如果是没有电子警察拍照的情况之下，那么给交警叔叔一个人文的小卡片，你写好直接放在前风挡上没有问题。你看交警刚才也说了，还能不让你上厕所吗？ 对吧？但如果是电子眼的情况之下，你就要看了怎么样不对别人造成影响，电子警察又收录不到你，赶紧停下之后

0: 办完那集就出来。
1: 我要有这个功夫，我都尿裤子了，不赶趟了。我
0: 还
1: 他还
0: 不仅是尿裤子，刚才还是拉肚子、哦、这个情况。
1: 小木说啊，咱们交警部门对非机动车行人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几乎是零，这是不是会无形中变相助长他们的违法行为呢？既然都是交通参与者，违法了是不是都应该承担相应后果呢？说的对哈、
0: 啊。对，这跟什么大环境啊，什么其他呀，我认为扯不上关系、嗯、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是不是？
1: 尤洛他说，两位主持人好，想问一下关于东北快速路在香洲路海大广场那个上下桥口附近有一个限速50的交通标志，我想问一下它是实施呢还是不实施呢？到底限不限呢？就这个东西，他说东快路本身限速全线是100，然后突然在这个龙门架这就来个50，他说我还是不太明白。
0: 那不是上下桥口吗？匝道吗？
1: 它不是上下桥口，是在东快路的主路上确实有一个50的限速，因为你有一部分车从海大广场上来以后它并入主路，怕引起这个交通事故。
0: 懂了，河流的地方、
1: 嗯、
0: 对不对？
1: 限速反正50吧，它那块倒是不拍，但是你说突然从100降到50也容易引发事故，这个50的限速还是有待商榷哈，我觉得。
0: 大元说，这个师傅是不是停在公厕门口的公交车停车位了？哦，不是停在那个停车位上了，应该是停在路口了，这样就被拍了、
1: 嗯、
0: 那真是一点办法没有。所以你看
1: 停车的讲究啊，
0: 常干的驾驶员朋友啊，出现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自己就知道怎么样很好的处置、
1: 嗯、
0: 我们听节目也是这样，就是听大家有发生这些拍照处罚等一系列的情况，那么自己在遇到这一类情况的时候知道该怎么规避。
1: 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往事如烟说，北站的网约车停车场最近有点乱，好多司机在停车场里面乱停，把通道就给堵住了，后面啊堵是过不去，停车场太小了，车多混乱，外面就更乱了。华北路东联路下面掉头啊，天天都有事故发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在这个地方加强治理。打开车窗热线88118336或者88118967，然后孙先生在线，您好。
0: 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您说。
2: 我有这么个事，我是出租车司机啊。
1: 嗯。
2: 就是我6月20号早上5:30呢，在长江路由西向东行驶到长江路与疏港路交叉口那个位置。
1: 嗯。
2: 然后呢，对方司机是饮酒，看到下桥20米左右有交通警察在临检查酒驾。
1: 嗯。
2: 他直接呢就是往右打方向，右挑头，就是逆向掉头，然后逆行把我车给撞了。
1: 嗯。
2: 现在呢这个事故认定书出来了，但是呢这个交警的这个对方写对方的这个责任是什么呢？是驾驶小型客车沿长江路东行方向由东向西逆向行驶至益民街路口东侧与我车辆相撞。
1: 嗯，
2: 他这个描述的这个认定的这个事实跟当时发生的事实根本就不相符。
1: 你是指方向不对呢，还是路街名称不对呢？嗯。
2: 因为他是从疏港路上由西向东行驶，我是在长江路上也是由西向东行驶。
1: 嗯。
2: 我们应该算是同向行驶。
0: 嗯，他的表述不对是吗？
2: 对，表述不对，而且对方他是看到交警查酒驾，他属于逃避检查。然后逆行发生交通事故，这属于危险驾驶啊。
1: 好，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酒驾的问题，后来交警给他做这个酒精检测了吗？或者血检了，认定他是酒驾了吗？
2: 对，当时吹的是82，
1: 哦，
2: 然后测写是75.3。
1: 嗯，那就是酒驾不是醉驾。
0: 对，
1: 好，那最后已经认定了是酒驾了，对不对？
2: 对，
1: 嗯，
2: 就是现在，对方他这是逃避检查、逆行，然后酒驾造成交通事故，对我的这个人身安全和财产损失都造成影响。我现在跟对方，因为我是从6月20号发生交通事故，车辆就扣在中山交通队那个停车场， 到7月21号我才提的车，正好一个月。
1: 嗯，
2: 我们这出租车在旅游旺季，两个司机在家停了30天，然后现在，中山交通队对我们这个赔偿这一块是跟他没有关系，我们自行商谈。对方呢，就是说，现在中山交通队对对方的处理，只是吊销半年，然后罚款2000。
1: 嗯，
2: 这就是正常酒驾的。对，这就是正常酒驾的处理方式。
1: 对，
2: 那他这么多危险的行为，他为什么处理这么轻呢？
1: 哦，你现在有异议的就是觉得对对方的处罚太轻了。
0: 除了酒驾之外，比如说他看到这个查处，然后就马上掉头了，是吗？
2: 啊，逃避检查呀。
0: 嗯。
1: 但是你看交法当中啊，对于这种逃避检查，然后
0: 没有实际的
1: 驶离查酒驾现场的，没有加重处罚的条款。
0: 对，
1: 确实不足以像你说的。就是我再对他重一点罚吧，
0: 就是认定他是酒驾了。刚才其实你提到了现场吹是80，只要是大于等于80，其实是醉驾。但他后来血液一检测是70几，
1: 75点多啊、
0: 哦，
1: 那就是
0: 对
1: 酒驾标准。好，现在交警对他的酒驾这个处罚已经完结了，事故裁决书也已经下发了。您只是纠结于对这个他的处罚有点轻了，你认为应该再重一点，就这一块是吧？
2: 对，
1: 嗯，但这个也必须得有法可依。按照现在的你刚才描述的这些证据，我们觉得不足以对他再加重处罚，除非什么呢？他已经以前有过酒驾记录的，再次酒驾的，这个可以加重处罚。他有过吗？因为酒驾被处罚的，或者因为醉驾吊销驾照，然后又重考的，
0: 那只有交警知道啊。
1: 嗯，
2: 对，那我不知道。
1: 那你要是提出这个异议，你可以要求一下，
0: 查一下，
1: 就是办案民警。你说我觉得他这个危险系数挺高的。啊，能不能请警方调取一下他历史的处罚记录，有没有因为酒驾再次被处罚的？那么根据现行规定，可不可以加重处罚？
0: 一输入他的驾驶证号码，就可以看到他曾经的这个信息。
1: 你可以提出你的异议和想法来，这个是可以的。
2: 嗯，我知道。那主持人是这样啊，
1: 嗯，
2: 就是这个办案民警啊，他就是按正理，就是发生交通事故，是不是当天早上验完血就到交通队录双方的口那个笔录，是不是？
1: 那得赶上他当班啊。他有，如果这个民警他比如说头天值夜班，第二天休息，那你不能让人这个身体条件都不太好的情况下逼着警察去给你处理事故，对不对？咱换位思考一下。
2: 对对对，我
1: 你熬了一宿了，
2: 就是
1: 没有精神头了，不是吗？
2: 就是当天早上，我知道，就是当天早上他在班，然后只给对方做了笔录，然后没给我做。我们是6月20号发生的事故嘛，他是7月2号给我打的电话，我给然后才去做的笔录。这中间呢，7月17号的下午3点左右，是对方的司机给我打电话，让我上交通队去办理这个提车手续。这个过程我很纳闷，咱也不明白，问交警他也不理我。这个正常手续是这么操作吗？不是应该是交通警察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再去吗？为什么会是对方的司机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签这个就是提车这个放车单呢？
1: 正常来说应该是处理事故的交通警察通知事故
2: 啊。对呀、
1: 啊、双方啊。
2: 对呀、啊、
1: 我不知道你这个为什么是事故另一方司机给你打电话，那可能警察懒了呗，他就说你就一起告诉他。
2: 按
1: 理说应该不应该是他来通知的。对
2: 啊，对呀、啊、
1: 你可以问呢，你到了现场问事故民警，你说怎么不是你们警方给我打电话，怎么让对方司机给我打电话，这个有点奇怪呀、啊、嗯，
2: 你问他说不，他不跟你讲啊。关键问题是，如果要能讲得明白，咱就不用麻烦你们主持人了。
1: 嗯，那有可能什么？
2: 然后
1: 像我说的，他懒了一步，或者是他正忙着呢，没时间。说行了，你通知一下吧，倒有这种可能性。
2: 然后我们谈赔偿的时候，就是说他就是说1天350，我说我们当时没说别的，我们说两个司机啊。在家停了30天，而且现在属于旅游高峰。
1: 嗯，
2: 你350确实是有点少了。只说到这，我们也没说要多钱，你应该赔多钱，也没说多具体的数额。
1: 嗯，
2: 对方的司机直接就跟我们讲，我只认350，中山交通队我已经摆平了，你要想告你就告。
0: 这么嚣张吗？
2: 对，因为这个事情办理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蹊跷的地方。所以我们老百姓一问交警，交警根本就不跟你讲，你问这个他讲那个，没有办法。而且交警在晚上8、9点钟值夜班的时候，让我去拿这个车辆检验报告。 我就当时就觉得这个程序。

0: 是有可以这么操作吗？
1: 晚上八九点钟去拿呢，可能是他上班的时间，
2: 他值夜班了。
1: 对，他夜班，比如说八点上班，可能是通知你去，因为白班的时候他是休息，他不在岗，他也没法通知到你。我想这个倒能理解啊，但是你刚才提出这几个异议，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找事故民警当面问清楚。
2: 像对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么嚣张的那些记录，你有没有录下来？
0: 没，当时是我们一起在停车场骑车的时候，然后就是在当面唠这个赔偿的事情。他当时就这么讲，谁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唠嗑，谁会提前去做这个录音呢？
2: 嗯，
1: 那这个要像你所说，如果属实的话，这讲的也太过分了。然后听了多不舒服。
2: 如果是真的是这样，我个人觉得你当时听了这番话，你直接应该找大队的领导，这个事情可查。
1: 但我倒觉得他怎么可能有那个本事还给人警察就摆了平了，那警察听你
2: 太能吹牛了，是不是？
1: 随便说，你说什么是什么呀。
2: 有时候啊，真未必是这样子，但有些人会吹吹呼呼的，是吧？把警察往沟里带。
0: 主持人，现在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发生事故以后，我的车辆不是拖走了吗？然后我车上有行车记录仪，然后提车的时候啊，我车上的行车记录仪的内存卡没有了，所有的证据都没了。
1: 就是你被拖走的时候，内存卡还在车内呢，等你去提车取车的时候，发现内存卡丢失了，是吗？
0: 对，
1: 那这个不太应该。正常来说啊，你去就把车拖走的时候，你要检查车内的贵重物品是否都取走了。
2: 当时这个内存卡应该你自己留着呀，你拿着提交给交警部门啊。
0: 就是发生事故以后，我们在那吹那个检测的话，然后回头拖车就来了，就让把贵重东西拿走。咱也没有经验，没发生这种事啊。那行车记录仪那个卡就没拿，谁知道？提车的时候那个卡就没了。
1: 你可以提出，你可以提出异议。
0: 很蹊跷。
1: 你找一下那个处理事故的民警，你说我车内啊有一个行车记录卡丢失了，要求调取一下停车场的监控，看看是谁给我拿走了。那卡一个是可以作为证据，再一个他也有钱
0: 吧。
1: 内存卡要是大的话，存储量大的话，是不是也得好几百块钱呢？你可以要求办案民警调取监控。
2: 现在这个事故是不是已经处理完毕了，孙师傅？
0: 处理完毕了，
1: 下了就差赔偿了。
0: 对，对，
2: 处理完毕了。你对处理的这个结果目前满意吗？
0: 对方全责就是没问题的，但是就是在这个认定书上对方这个违法行为的认定我不满意，他没有按事实的依据去认定。
2: 这你倒可以跟交警部门提出啊。质疑没问题，但对方已然是全责了。
1: 他就描述上可能方向有点问题哈，
2: 全权的，
1: 这个倒无所谓
2: 了。实际上也无所谓，就不用纠结太多。要是确实在描述的过程当中有偏离，影响到你事故责任的结果，那么我认为这个要较真儿。
1: 传少就说了，这个让对方给你打电话也挺正常，因为他也经历过，交警会和对方车主说，你约一下对方时间。这个班费不管几个司机，法律规定就是350，这个确实没有办法跳出法律规定上限了。纠结事情要找重点啊，能拿回所有的损失最重要。
2: 他的意思是你纠结了一些没啥用的，反正
1: 现在班费是已经赔完了，还是说还在赔付当中呢？孙先生，
0: 修车是赔完了，班费没有赔。
2: 班费没赔是什么意思？是等待的过程，还是说？
1: 对方，你刚才不说对方说就赔你1350吗？是吧？
0: 对。
1: 那1350，你这是30天呗，就10000多块钱呗。
2: 那就正常让他赔付呗，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关键是我们这营运车辆两个人在家待了30天，就是人。
2: 那明白了，孙师傅，
1: 你
2: 想拿到更多没有法律依据了。
1: 你俩人也不能在家干等30天，
2: 一天就是350，好吧？
1: 你这俩哥们儿也真是的，知道这个事故处理起来时间长，这一个月也不能就搞家干。
2: 想要拿出更多没有理由，目前。我们也就说到这儿，
1: 好吧，
2: 好吗？
1: 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了。好了，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到这儿，感谢收听，明天见。
3: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4: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5: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3: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前行，
4: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6: 只要记住4个字：实事求是。
4: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6: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3: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7: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8: 路况报道，
9: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呢，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平稳度还是不错的，但要提示各位，目前呢在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在广电中心的附近，包括红林路目前在柏林映山也就是殡仪馆附近的双向，以及台子桥的沿线西北路的周边，车辆的滞缓仍旧是有一些。东联路呢现在整体的状态慢慢的在变化的过程当中，但是西安路下桥之后，在新宫街包括联合路下桥鞍山路，这里的压力依旧是比较高起的状态，走起来是缓慢的。此外，从千山路的附近金三角的沿线到新华绿洲这儿，车辆集中度也是在高位运行。西南路中心医院的部分，包括黄河桥上桥口南行线的方向，黄河路西安路的交汇的十字路口，车辆的滞缓仍旧明显。南部的滨海景区呢，像在星宇街的沈阳海洋世界附近，包括黑石交街以及星海公园西南路中山路的交汇路口，车辆呈现的都是双向的饱和度。另外在滨海西路，从国宝后身开始进入滨海西路向傅家庄方向行驶，一直堵到了森林动物园二期，整体的压力值给的还是蛮大的。另外在八一环岛的沿线，包括老虎滩的周边，车辆的密度较之以往还是略有个高升，但是大家走的时候稍微留意一点，基本问题也不算特别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天气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6度到32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12: 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13: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14: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15: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6: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7: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15: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8: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
19: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啊，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2: 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9: 哎，咱们生活当中啊，有这样的事儿，有人呢多次的口头去承诺，有人呢就始终坚持默默去照顾。当遗嘱和诺言背道而驰，那么这个付出的人该如何是好呢？今天的交广有说法节目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来说说生前承诺与遗嘱相悖，当事人有很大的付出，到底我们该怎么办呢？
2: 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为大家邀请到了沙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的庞博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来说一说啊，
19: 有关于饲养小动物涉及到的法律问题。
2: 嗯
19: 嗯，我们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
3: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里懂法，用法守法。
2: 好的，我们法律身边事来回答几位听友的问题。我们来看看这位听友他有什么样的情况呢？说舅舅啊，曾经在家庭聚会的时候多次对表姐说，你好好照顾家里，以后呢我这套房子啊就留给你了。表姐因此呢是多年来是承担了大部分的照顾父母的责任，并且放弃了外地发展的机会。可是舅舅去世之后，遗嘱上将房子平分给了所有的子女，这表姐就感到非常的不公平。那么她能否获得法律上的补偿或者是认定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要好好的请教一下我们辽宁瑞昌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来看看这位表姐付出了这么多年，当时呢她的爸爸口头承诺了这房子都给你，
19: 舅舅
2: 结果呢啊，她的舅舅啊，
19: 对，舅舅表示说，你这个房子，
2: 对呀、啊，舅舅对他表姐说，这个房子应该是表姐他爸爸的。
19: 哦，
2: 对呀、啊，他表姐的爸爸的。然后结果呢，这个舅舅去世之后，把他的这个房子平均分给了所有的孩子。那么他的表姐肯定是心里不服啊。
10: 哎，这种情况答案的话，首先是肯定的，应该是正常是可以多分的。其实这个问题呢，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的话就是口头承诺和书面的遗嘱的时候的效力的问题。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书面遗嘱和口头遗嘱的这个形式或者说合法性有效性的问题。第三个的话就是抚养较多的子女能不能多分遗产或者多分财产的问题。
2: 嗯，
10: 其实口头承诺在无严格法定形式要件支持的情况下，通常是难以对抗正式的书面遗嘱。你表姐的付出可以考虑通过其他法律途径寻求补偿。根据民法典的1138条的规定，遗嘱人在危机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机情况消除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19: 好，说到这儿呢，我们就给大家画个重点，也就是说这个舅舅呀，在多次家庭聚会里边口头说的这个遗嘱，那么从形式要件上来看呢，我们可以说他是口头遗嘱，但是实际上呢，第一他不是那个危急时刻说的话，他这个口头遗嘱可能很难生效。另外一个是啥呢，舅舅去世的时候立了书面遗嘱，那么这个口头遗嘱就自然而然的无效了。因此表姐如果说想主张她的权益的话，根据她这种多次在家庭聚会的这种承诺来看，似乎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10: 对，也就是口头遗嘱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危机情况下，二是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其实还隐含了一个第三个条件，就是什么呢，危机情况消除后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立遗嘱的，那么所立的口头遗嘱是无效的。 所以你舅舅在家庭聚会时的口头表示通常不符合法律关于口头遗嘱的严格的形式要件，且事后又订立了正式的书面遗嘱，因此该口头表示在法律上无法被认定为有效的遗嘱，书面的遗嘱具有优先效力，房产应当按照遗嘱内容进行分配。
2: 嗯，
10: 由于你的舅舅书面的遗嘱已经对房产份额进行了处理，你表姐不能主张多分房产，但是呢，参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如果你舅舅还有其他的遗产，且遗嘱未对相关遗产的分割进行明确，由于你表姐对你舅舅尽了主要的抚养义务，可以要求多分。那么建议你表姐收集并保留好医疗缴费单据， 日常照料记录等证据，在与兄弟姐妹协商时主张多分份额，若协商不成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2: 嗯，所以也是告诉大家，这个口头遗嘱它只是在紧急的危急的关头它是生效。

0: 关注另外听友的问题，他说呢，朋友去年向我借款了10万元用于生意周转，因为两个人是熟人嘛，所以只让他手写了一张很简单的借条，这个借条上呢是约定了月息是1%，但是没有写明年份，只写了5月18日，现在还款日已经过去了，可是呢他的朋友还迟迟的不还钱，说呢我就打算起诉了，这张借条在法律上能有效吗？如果借条有瑕疵，仅仅在银行转账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当中提到了那笔钱，能否作为有效的证据？
1: 这位听众朋友的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借条的话，尽管有瑕疵，但属于法定证据的形式之一，是证据。第二点的话就是结合其他的那些证据来认定那笔钱可以认定为什么是那笔出借的款项，所以法院一般会支持。关于借条的效力，根据民法典第143条，具有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手写借条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约定了借款金额、利息，虽未写明年份，但是可以结合银行转账记录和微信的聊天记录等其他证据确定具体的借款年份，因此该借条的核心债权债务关系内容是明确的，在法律上通常会认定为有效。年份的确实属于形式的瑕疵，而非借条实质无效。微信聊天记录中关于那笔钱的提及虽然表述不精确，但若能与借条金额、转账金额、时间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那么可以作为辅助证据，用于佐证该笔转账即为借款合同款项的款项交付行为。所以呢，建议你选择起诉，应将借条、银行转账凭证、微信聊天记录作为了证据一并提交，证明借条是双方的合意，以及借条的主要的条款均存在，而且借款已实际交付，聊天记录呢也用于前述的关联证据，弥补借条中年份缺失的不足，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那么法院是可以依据这些证据来支持您的诉讼请求。但于对于这个借款合同呢，特别提示一下，那么收款人只要没有特殊约定的话，我们法院起诉的话一般是债务人，就是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那么借款这块的话，出借人也就是作为收款这一方的法院也可以起诉立案。
0: 现在呢是有各种转账的工具比较方便，像多年以前如果都是那种现金转账的话，这个年份就要求的会比较严格了。
1: 是的，
0: 对吧？那以前比如说我借给对方钱，那么对方收钱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写个收条？现在是电子转账账了，这个收条还需要写吗？
1: 最好是写，如果能写上是最好的。但现在有一条是什么呢？如果因为有些当事人呢不在同一地方的，出借人和借款人不在一个地方的，那么也可以在微信或者发短信的形式打个借条，那么在法律上这样的尽管是非纸质写的，那么法律也认为它有效。
0: 你这个就是借条是指在电子版的，还比如说用手写版然后拍个照片呢？
1: 都可以，都可以，就是说拍个照片再发过来，或者说是你直接用微信发，我借你多少钱多少钱，以后利息是多少，哪一年哪个月，名字身份证号码都是可以的。
2: 当你的这个证据不充足的时候也别气馁，就是你可以通过别的形式的证据，然后呢去完善你的那个证据不足的那个证据，所以不要气馁，还是可以形成证据链的话，在法庭上法官一般还是会采信的。这是这个问题的重点。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听友提出的问题他说呢，爸爸在工地上干活滑倒了，导致了脑出血，公司没有签合同，没有买保险，现在呢也不顾，能鉴定工伤吗？治疗的费用已经花了7万多。
1: 对于这位听友的这个问题其实还有点不太明确，那么他爸爸的年龄是多大没有明确， 也就是说他已经办没办。

0: 退休手续，目前是不明确的。那么根据这位听众的这个意见，如果是没有办理退休手续啊，那么只要是，那就根据尽管他跟用人单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那么他可以因为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导致了工伤，那么这属于什么呢？工伤的范围之内。那么可以什么呢？向有关部门来确定劳动关系，比如说用工之日到受伤之日存在那个劳动合同关系。哦，那么这样的
1: 话，如果是劳务关系的话，他也可以申请工伤吗？劳务关系，
0: 那等会是等会后面的会会说啊。
1: 哦哦，
0: 那就是确定劳动关系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呢，及时的向工伤认定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这是可以的。啊，那就工伤认定部门会根据他的这个确定劳动关系之后，根据他的工作这个情况来调查，然后做出工伤认定，就是在。
2: 劳动关系的前提下，
0: 退休劳动关系前提下，在退休之前，如果说他符合了退休年龄，可能没办退休手续，或者是这农民工，我们说的农民工啊，那么在有些公务单位或者是什么呢，确确实实他不谈劳动关系的话，那么可以提起一个什么呢？提起一个用工主体责任的一个纠纷的确认诉讼。那这个时候什么呢？这个时候的话，存在用工主体责任的话，那么拿到法院生效的判决，也可以去申报工伤。啊，
1: 那意味着如果他是一个劳务关系，也就是我临时用工，那我在你的工作时间工作场地因为工作的原因受伤了，即使是劳务关系，但是我前提是需要到法院有一个确认，确认之后拿着这个法院的
0: 仲裁机构或者法院的一个生效文书，承载用工主体责任，
1: 去那个去咱们的工伤鉴定部门去进行鉴定就行，工伤鉴定。但这里边我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打官司需要挺长时间的，这个会不会因为打官司然后就延误了？因为他有一个工伤确定，自己申请的话得有一个一年的时效，能不能因为打官司耽误了很长的时间错过这个时效呢？
0: 那这个时候的话，正常来讲是从受伤之日起，用人单位一个月内申报工伤，那么劳动者本人或者是劳动者的亲属是在受伤之日起一年之内申报工伤，但这个时效的话这是这么固定的，但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形是可以斩断或者说把这个时效问题解决掉的。我举个例子啊，假如用工单位过了一年，我又承认了跟这个劳动者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或者说承载劳动合同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就可能会解决时效的问题了。有很多的办法。
2: 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
3: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2: 好，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这一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沙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的庞博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来说说饲养小动物时所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
1: 好，我们来问候一下两位嘉宾啊，一位呢是来自于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的庞博法官，一位呢是咱们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那咱们可能有一些听友是知道的，就是在2024年2月5号，最高院发布了一个关于饲养动物损害责任典型案例的这么一个文章。这个案例呢引发了我们的深思，就是刘某饲养了一只阿拉斯加犬，按照当地的城区养犬管理条例的规定呢，这只犬呢它属于市区之内禁止饲养的大型犬只。那他的当事人徐某呢，在路过的时候呢，虽然他有逗这个狗的行为，但依据民法典第1247条的认定，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无论受害人是不是有过错，饲养人都应当承担相应的全部责任。可能这个案例呢就会让很多的养动物的人会觉得，哎，是不是这个裁判不公啊，因为他如果不动我的狗啊，我的狗也不会去咬他呀。
2: 所以关于这些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学习一下啊，因为现在在城市当中也好，还是在其他地方也好，这个饲养宠物给我们所带来的陪伴与欢乐那是一定是存在的，但是呢它同时也伴随着不可忽视的法律风险，比如说宠物伤人事件这些年呢也是频频的发生，饲养人往往会面临着不小的一个赔偿的责任。所以今天呢请两位做个直播间，也给大家普及一下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就

0: 问候一下庞博法官，想问一下，如果说小动物伤害了其他人，那么小动物的饲养人是不是就一定要赔偿？
1: 答案是是的，原则上是一定要赔的。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饲养动物致害责任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只要饲养的动物造成了他人的损害，无论饲养人自身有无过错，原则上都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其中的法律逻辑在于什么呢？首先是饲养的动物它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属于法律上的危险源，只有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才有控制或者是管理这一危险源的能力，所以说它具有审慎管理被饲养的动物的作为义务。其次呢，根据谁受益谁担责的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应当由动物的管理人或者是饲养人承担侵权责任。饲养动物具有明显的利益属性，饲养行为本身可能产生饲养人精神上的宽慰或者是愉悦，也有可能给他那个带来了经济上的利益。因此呢，为了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获益的动物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在动物致害的情况下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后呢，无过错责任原则可以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权益。在一般情况下呢，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更了解动物的习性，更容易控制动物的危险性，而被侵权人处于被动的受害者地位和弱势的取证地位。通过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或者是无过错责任规则原则，可以使受害人免于举证证明饲养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有过错，从而改变他在诉讼等维权活动中的被动地位。
0: 刚刚说动物伤人了，原则上是一定要赔的，那有什么情况下是可以免责或者减责的吗？
1: 是有的。这个只有在这个被侵权人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时，才可能是免责或者减责。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如果说饲养人能够证明损害是因为侵权人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造成的，那么可以不承担或减轻责任。在动物致害中呢，有时被侵权人的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行为是引起损害的全部或者主要原因，也就是说，被侵权人致害是因为自己挑逗、刺激等诱发动物的行为而直接造成的。如果被侵权人的行为不足以诱发动物，其过失只是引起损害的部分原因或者是次要原因，则不能认为被侵权人在该损害中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在动物侵权的案件中，对于被侵权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认定一般都是非常严格的，否则任何主动接近动物的行为如果被认定为是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对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的偏袒。同时呢，被侵权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这对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也是公平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举证责任由饲养人承担，饲养人主张免责或者减责，需要举证证明被侵权人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
0: 这里说免责的情况，其实就只有被侵权人你当受到伤害的情况是因为你挑逗了动物或者刺激了动物，然后诱发了他一种反击的一个行为。前两天看到了一个某音上一个小短视频哈，这个女主人她来养了一只猫，可能平时也给猫自己剃毛，结果那天不知道就怎么了，就把这个猫给刺激了。这个主人呢，他的伤口是浑身多处被小动物挠伤，而且那个伤口还非常的深。你想，自己的主人刺激了小动物都会有这样的行为，那么一个不认识你的小动物又不认识你，对你身上的气味又不熟悉，如果你挑逗的话，很可能真的会刺激动物来有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
2: 我觉得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假如说你养狗了，你遛狗没有拴绳，这狗咬了人，咱肯定作为这个狗的主人需要赔钱的，那么怎么赔呢？我们请庞博法官呢把这一块的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如果遛狗没拴绳的话，那么责任会更重，而且减责的空间可能更小。民法典第1246条规定，违反管

0: 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与一般情形相比，此处的免责事由是被严格限制的，只有在被侵权人故意的时候才能减轻责任，而且是不能免除责任的。被侵权人重大过失也不能减轻饲养人的责任。那么为什么只是规定减轻责任呢？这是因为被侵权人故意造成损害是一种过错，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同样也是一种过错。在双方均有过错的情况下，难以完全免除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的责任。另外，遛狗拴绳不仅仅是地方性的 养犬管理法规的要求，更是国家层面的法定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30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携带犬只出户的应当按照规定佩戴犬牌，并采取系犬绳等措施，以防止犬只伤人、疫病传播。
1: 嗯，现在其实很多人在出门遛狗的时候，他确实是拴那个犬绳了，但是我觉得那个绳子有点太长了，离主人有点太远了。
2: 因为如果太短的话，就是遛狗狗
1: 挺累的，
2: 狗特别不舒服，
1: 完了这主人也挺累哈，
2: 跑不了两步就被拽回来了。但是如果是他这个绳子太长的话，其实作为我们的邻居呀、啊、和他这个相遇的人来讲，判断不好，
1: 对，
2: 在什么程度上是安全的，范围多大的范围内是安全的。
1: 嗯，好，半点之前我们回答一位听友的问题啊，这位听友想问问的就是大律师。是说他是某一个会员店啊、他在某一个会员店买了一大袋的咸菜，这个咸菜呢价值是30多块钱，他吃了之后呢一会儿就出现了拉肚子啊、恶心这种情况，然后呢他就去检查了，检查之后这个检查单的报告写的是食物中毒。他说我有权利要求赔偿吗？按照食品安全法要1000元的赔偿是可以吗？他们店是经过了12315调解，只把医药费补给了他，说我现在想要要求这种赔偿可不可以，我能不能这么做。
2: 他还问说有没有额外的赔偿，
1: 他说额外的赔偿有依据吗？也就是说除了他那个药费之外，他要那个1000元有没有，哎，除了1000元还可以要他其他的，比如说这段时间不能上班了，或者一些其他的、
3: 这个是可以有的啊。那个根据食品安全法的第148条的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消费者损害的，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之外，还可以要求支付按支付价款的10倍或者损失3倍赔偿，不足1000元的按照1000元赔偿。啊，也就是说这位听众朋友的话，他的问题，他买了这个咸菜了，然后现在已经因果关系证明了，经过检验了，就是说是食物中毒了，那么因果关系已经构成了，那么根据那么生产的厂家或者是销售的厂家，完了之后应当赔偿他的损失之外，这个损失就包括什么呢？比如说住院的治疗费用啊、检查费用啊，刚才所说的因为这个拉肚子可能会还请假的导致误工的这部分损失之外，还可以依据食品安全法的第148条主张支付价款的10倍或者是损失的3倍来赔偿损失，这是额外的，这是法律支持的啊。那么如果是不足1000元的，按照1000元，他刚才说买咸菜是30元，那么他的10倍的话是300，那么他可以主张按1000来要求另外的赔偿损失，没有问题。
1: 就1000元赔偿了之后，其他的还可以有些误工的一些损失啊等等，
3: 治疗的费用这方面都是可以的，
1: 以
3: 误工费都可以。
1: 好，戴律师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3: 1394019059，1394019059，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5层，也就是在星海长岛6号楼5层。
4: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5: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6: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 尝试了。
4: 在革命洪流中

0: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星火。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位是那个条主干路街车辆的密度，其实大部分来讲都不算高了。南部的滨海景区呢算是特例，目前滨海西路的沿线依旧是车多行驶缓慢，尤其是东行，从国宝小广场到森林动物园二期呈现的都是高饱和状态。此外，在解放路从秀月街进入桃园市场，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中山广场的沿线以及大菜市的周边，车辆的行驶速度呢不是特别理想的。各位如果要选择这些路街的话，可能会比较耗费时间，一定做好提前量准备。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节目，讲述中央、省市两优一先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FM 103.3大连新闻综合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每周二、周四上午8:30，敬请收听。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天气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6度到32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10: 我是鸿飞。
6: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鞋子的品味和舒适度啊，真的是太影响我们一天的精气神还有好状态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瑞士高端的运动大牌昂跑的轻量休闲鞋的一个捡漏福利啊！谁能够拒绝一双上脚就像踩在云朵里的感觉呢？这可不是说一点支撑没有的踩棉花的感觉哈、啊！怎么形容呢？就是你穿上它，你就会觉得自己身轻如燕，健步如飞呀。
10: 说到这个昂跑，潮流圈的人呢都不陌生，说它是鞋中的爱马仕，与霍卡还有呢萨洛蒙并称新中产的三宝。从明星机场的路透，到跑圈的大神的私讯，从日常的街拍到运动场，昂跑的出镜率相当的高，妥妥的明星同款。那么今天这款昂跑鞋主打一个极致的轻量化，上脚轻盈，就像给脚底呢装上了隐形的减震器，搭配品牌专利的这个云结构的鞋底，能够很有效的吸收冲击力，还能够均匀的分散足部的压力，久穿不累，落地有缓冲，起步有回弹，每一步呢都有彩云般的绵软的脚感。多款的热门的配色呢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运动裤啊、牛仔裤啊、连衣裙，咱们随便搭，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咱们这一双就能够全部的搞定。
6: 嗯，这款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在专柜或者是官网平时一双呢是要1290的，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奥莱直供啊，只要399，399就相当于3折入手了。那么你要是添加福利官的微信 幸还能够再减5元钱，买两双三双再享折上折，到手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像黑色、白黑色、灰色、象牙白等等，一共是8款的比较热门的配色，全都给大家配齐了。每一款的颜色都非常的好看啊，男女同款，鞋码也是从36到45全都覆盖了。当然，如果你的脚啊稍微胖一点，那么建议你就拍大一码。线下的奥莱也是现货清仓，限量的福利，每一款就只有100双了，我们就这一批啊卖完无补。今天的关键词是鞋，发送鞋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3: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0: 我是鸿飞，
6: 我是小薇，
3: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10: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6: 我是小薇。
10: 今天、我们今天为大家呢邀请到的是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民一庭的庞博法官，还有咱们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卫祥律师做客直播间。那戴卫祥律师呢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的首席法律顾问。如果我们的听友啊有疑难杂症的案子，可以找一下戴卫祥律师、他处理疑难杂症是有一手的，比较在行的。那大家呢可以记住他的电话，加他的微信，也可以到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找一下戴卫祥律师。
6: 嗯，说到疑难杂症就来了一个杂症啊，戴律师
10: 先说一下电话号码。
0: 1394919059。
10: 好，重复
0: 1394919059。
6: 嗯，来看看这个疑难杂症是什么。他说5年前呢，我在某平台上有一笔7万元的贷款，当时呢平台签订合同的时候说会以1笔5万元、1笔2万元的形式打到他的账户上，之后呢实际上到款的金额就只有3万，有4万的这笔钱平台没有打到我的账户上，而是直接在后台给他划走了，其中有2万多是用于偿清他在同一平台上的其他贷款，另外2万元是一个结清其他平台的手续费，又扣了他将近2万。那所以说呢，我现在的资产已经转没写明白，说他们已经把资产转移到了第三方别的平台上了，但是我现在想主张的是我只归还到账的那3万的本金，没有到账的那个4万元，因为我并没有使用，我也没有支配，我主张不予还款，我只还已经到账的3万本金加合理的利息，可以吗？
0: 可以的。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呢，其实是很多一些听众啊在平台上借款或者贷款出现的一个常见的问题。
6: 嗯，
0: 那么现在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有一些不良的平台，就利用这个钻法律的漏洞，将相关的款项，包括手续费啊等等等等，就直接包括我们老百姓所说的砍头息，直接的支付走了。这样的话其实是违法的。
6: 嗯，
0: 也是什么呢？把这个非法的，甚至有一些平台非超过法律规定的这个利息都予以扣除了，那么这样的话是严格来讲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么对于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我建议他采取余下的3个步骤来维权，或者说解决他的问题。第一个呢，将刚才所说的这个借款7万，以后平台同意付5万和两万两笔的形式，这个聊天记录啊发到平台来投诉，或者后台的管理员来投诉，告诉他们呢，目前为止的话我借的是7万，但打的款项是3万，而不是实际4万块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可以告诉这个平台或者管理这个平台的管理机构，这些什么呢，他这样说是违法的，那么非法的没经过我的同意的前提下，通过后台的平台将所谓的借的这7万块钱全部转到别的地方去了，而且这些费用远远高于法律的规定，那这部分也是可以来投诉的，要求返还，或者说是什么呢，作为这个借款要还给我。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说这样的东西一定要电子，尤其是电子交易一定要保存好证据啊，保存好证据，因为有些平台之后啊，他到了一定期限之后，他把有些原来的借款合同或者是有些一些记录他就给他删除掉了，让这个什么我们的消费者，用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是找不着了，那这样就会特别麻烦，你维权起来的话就特别麻烦啊，所以话呢要固定好证据，向相关的平台来主张，完了之后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上当地的银监保会，叫银保监会来投诉举报， 告诉他们这些平台这样做是违规的、违法的。完了之后呢，来确保您的利益。那刚根据刚才您所说的，那实际上借的协议签的是7万，但这种打到账上是3万块钱，你可以按这个来，但是要防止以后这个电子，比如说借贷的这些合同、借款的合同或者有关的证据对你

0: 不利的，所以你一定要固定好证据，要及时的向平台和借款方或者说是有关部门来投诉反映，这样的话呢，能保证您的利益。
1: 就是先协商，协商不行，然后投诉银保监，
0: 或者是平台啊，平
1: 或
0: 台
1: 者
0: 的，
1: 平，嗯，
0: 平台后台的这个管理员，或者说是那什么的，人保监会。
1: 对，不见得直接起诉。
0: 哎，我不建议来先来起诉，因为你是借款的，你肯定要还款，那你起诉怎么办呢？
2: 而且呢，在和这个平台沟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随时的截图，并且呢，把这个截图啊保存好，因为当你投诉不成，可能他会消除和你的记录，那你这边又没有截图，就是当你真正去打官司的时候，你就缺乏证据链了。所以你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也是获取证据的一个过程，要随时截图并保存好哈。
1: 我们再来看平台上的这个问题，他说普兰店皮口街道、杨树房街道可以养狗不拴绳吗？说皮口街道的路边啊，烧烤摊儿有一群小狗都没拴绳，在路边吃东西玩耍。我开车过去的时候啊，停车看看小狗，它们已经驶离，我慢慢的再开车过去，还是压到了一条没看到的小狗。后来呢，跟这个狗主人沟通赔偿了300元，他说这种情况我做得对吗？我应该赔钱吗？
0: 这种情况，首先这位朋友的话已经做完了的话，就没必要纠结哈。首先来讲的话，这个其实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那我们国家的话，目前或者在大连地区的话，养狗要不要拴绳的问题。那么很多的这些法律啊，包括民法典呐，包括一些大连市的养犬管理规定、辽宁省的这些规定啊，都已经进行了明确。那么怎么样呀？除了这个农村家的那些小狗之外啊，可能是放在圈养之外，圈养圈起来的。那其他的散养的这些狗的话，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的话，尤其是烈性犬，那么是有规定的，要依法来申领或者说来养的。如果是非烈性犬，那么养狗拴绳或者防止咬伤别人，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了啊。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压了这个狗之后，这狗在路上散了，那么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我们国家民法典现在对宠物的这边的话是按照饲养人的这个财产来处置的，那么一般的话是什么呢？应该侵犯了他的财产，应该给予补偿或者赔偿。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一个侵权责任法，或者说是我们民法典上面的侵权责任的或者民法典的规定。那么说对于这部分的损失的话，根据过错比例来，那么饲养人有过错的要承担过错，那么是如果是这个驾驶者这位听众朋友他也有过错的话，那要根据他们的过错比例来承担赔偿责任。
2: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平台上听友的问题暂时给大家回复到这儿。今天呢，我们请咱们沙区法院民一庭的庞博法官和戴维祥律师呢，主要跟大家讲一讲关于我们饲养小动物所涉及到法律法规。我们前期呢就说到，如果说我们遛狗没拴绳，咱肯定是要赔人钱的，除非对方能证，就咱们有证据证明对方有重大的过失，才有可能减免一定的责任，但是赔还是要赔的。那么我们知道啊，民法典对饲养烈性犬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请我们的戴维祥律师呢给大家说一说，关于饲养烈性犬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民法典的规定是什么。
0: 养了禁养的烈性犬伤人之后是全赔，没有任何的免责事由。民法典第1247条规定，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典侵权责任篇的解释进一步明确，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主张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就是说，即使饲养人将烈性犬圈养在笼子里，路人故意挑逗导致被咬伤，饲养人也需承担全部责任。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违法规定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饲养行为本身即具有严重的主观过错。各地对禁养犬种有不同的规定，饲养前必须查询当地的政策。就像我们开头提到的案例中，刘某某饲养的阿拉斯加犬，按照当地城区

0: 养犬管理规定条例的规定，属于市区内禁止饲养的大型犬，那么徐某某在路过时虽有斗犬的行为，刘某某作为饲养人也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1: 嗯，划重点，如果你养的是烈型犬的话，那么它咬了人，咱们是要全赔的，没有免责啊。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们听友特别关注的，就是假如说咱们的狗啊没有咬到人，这个路人呢只是就是说因为狗的突然反应它惊吓被绊倒了摔倒了，那你说咱们这个饲养者还要赔钱吗？这个问题啊，有请咱们的庞波法官给大家解答一下。
2: 嗯，这种情况下也是要赔的，就是无接触式的伤害呢同样会构成侵权。饲养动物的危险性并不仅限于撕咬、追赶等身体上的直接接触，动物的吠叫、追赶、突然窜出等令人恐惧或者惊吓的行为，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会引起他人的恐慌，并进而产生身体损害的后果。举个例子说明，宠物突然窜出导致老人惊吓摔伤骨折，或者大型犬狂吠引发心脏病，动物冲撞打翻物品砸伤路人等情形，均应当认定属于饲养动物致害范围。判断的关键在于动物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犬只即使没有与人体产生直接接触，也可能会引起他人的恐慌，进而引发损伤的后果。一旦与他人损害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就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嗯，那如果这个小动物养了一段时间，我不想养了，就把它给弃养了。弃养了之后，谁才是这个狗啊的主人呢？就被遗弃或者是动物自己逃逸了跑了，这个时候伤应人了，谁来赔？
0: 原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来承担责任。因为民法典第1249条规定，遗弃逃逸的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动物原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遗弃并不能免除责任，动物饲养人将动物置于人类环境，由妥善管理动物，将动物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义务。擅自将犬只遗弃，致使犬只在遗弃期间咬伤他人，原饲养人仍需承担赔偿责任。饲养动物呢，应当遵守法律的规定，尊重社会的公德，不得妨害他人的生活。
1: 嗯，还有这种情况哈，就是别人逗咱的狗玩，但是这个狗呢没有咬这个逗狗的人，而是咬了其他人。那你说作为这狗的主人，他需要赔钱吗？我们请庞波法官给大家说一下。
2: 嗯，作为饲养人来说也是要赔的，但是赔完之后呢，可以向逗狗的人进行追偿。依照民法典第1250条的规定，因第三人的过错致使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也就是说，饲养人与第三人承担不真正连带作用。这里的第三人的过错一般包括第三人的挑逗、激怒、恐吓、投打动物，或者破坏安全设施，致使动物脱离管控等行为。被侵权人可以选择向饲养人索赔，也可以直接向有过错的第三人索赔。如果饲养人先行赔偿，有权向第三人进行追偿。需要注意的是，该条仅适用于第三人对动物致害提供了全部原因的这种情形，而不适用于多因一果的场合。比如说，也就是说第三人的过错与饲养人自身的过错共同导致了损害的发生，那么就需要根据双方的各自过错程度来按份承担责任。
1: 其实现在小区里面有很多人特别有爱心，他们可能有的自己家养宠物，然后看外面有流浪猫啊、流浪狗啊，就很有爱心，怕他们吃不饱，经常的会在固定的一个地点去投喂他们。那像这种被投喂的流浪猫或流浪狗，如果伤人了的话，这个责任是谁来负责呀？
0: 如果是偶尔投喂的话，那无所谓。 如果是长期的投喂流浪

0: 浪动物，而且盗吃了流浪动物伤人的，那么长期投喂的行为可能构成事实上的饲养关系，就需要承担责任。饲养人或者管理人的认定，并非单纯的看所有权的归属。虽然长期投喂的者并未将流浪动物带回家饲养，但如果长期固定喂养和收留行为使得流浪动物在固定区域活动，对投喂人产生依赖，司法实践中很可能被认定为与流浪动物形成了事实上的饲养或者管理关系。一旦被认定为事实上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需要按照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呢，现代城市中啊，很多存在大量的流浪猫、流浪狗，很多就是因为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任意遗弃动物所致，故此本条规定很有必要。当然呢，从证明责任上说，受害人应当举证证明致害动物的原饲养人或者是管理人是谁，才能另起承担责任。所以说呢，善意投喂有风险，关爱流浪动物建议联系专业的机构，避免因爱心引发纠纷。
1: 我们小区当中总会发那个公告，然后就是告诉不要投喂流浪猫、流浪狗，因为这个小区里面孩子特别多，如果总投喂，那么猫和狗就知道这个地方有吃的，会总到这个地方来。那如果在小区当中经常有这种流浪猫、流浪狗，你说这个物业它有没有责任呢？物业有没有这个负责驱赶呢？或者是找专业的机构把这个流浪猫、流浪狗赶走、抓走的这种权利呀？
0: 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1: 没有，
2: 我们再问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哈，就是
1: 我先说一下，我们这个鬼月龙山特别有意思哈。他说，通过法官和律师的普及，对大型犬有了新的认识。他说，我觉得呀，我现在敢跟大型犬对视，瞅它一眼了。
2: 意思是你不怕咬了呗？
0: 咬了有人赔。
1: 还有人说这样对爱心人士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就是你还得负责，如果有问题还得负责赔偿。
0: 还是有风险的，但是法律目前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爱心归爱心，但是呢有风险。
2: 好的，古月龙山，如果遇到那种情况的话，不要忘记打狂犬疫苗。
1: 别瞅他，咱是别轻易跟他对
2: 你
1: 视。
2: 是不是打算等他说瞅你咋地？为啥瞅我？
1: 这种风险咱一定要防范啊。
2: 好，我们来问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假如我们被动物咬伤了，那么我们可以索赔哪些费用？
3: 动物致人损害呢，它也属于一般，它也属于侵权责任，赔偿范围适用侵权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则，主要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了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还有因为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用和残疾赔偿金。如果造成了死亡，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在符合一定的法定条件下也可以进行主张。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说孕妇被犬咬伤后被迫终止妊娠，法院也有可能认定该损失与犬只致害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判令饲养人进行赔偿。
2: 今天学习到哈，如果被小动物咬到之后呢，精神损害抚慰金，在符合法定的
0: 小动物怎么？
2: 条件下，哈，也是可以主张的。这个是我第一次了解到的。为什么这个小动物咬的还可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呢？是不是在特殊情形下，你比如说像孕妇被狗咬伤之后，她被迫终止妊娠了，那么她肯定是有精神，这个需要有精神抚慰金，因为它毕竟是事关一个孕育一个生命，那么突然间的没有，那肯定是精神有损害。我个人认为，是不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出现精神损害抚慰金，然后法院可以支持呢？
3: 也不一定。假如说这个被侵害人他受伤比较严重，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了自己的生活，然后致使他的精神方面也受到了一些损害，也可。

0: 以这个申请这个精神，申请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问题。我们有听友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哈，他说如果有人故意伤害小动物，那么小动物怎么维权呢？所以想问一下大律师，如果有人故意虐待动物，别人发现了，那么虐待动物这个人，他会受到什么处罚吗？有什么规定吗？
2: 目前虐待动物的话呢，就是我们国家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没有明确的虐待动物法这样的东西。目前法律规定呢，在这部分的话，相对是比较空白的。至于说对于野生动物呢，国家是明令规定呢，要保护野生动物，禁止虐待野生动物。但于对于家养的或者说是小宠物、小动物这块，法律上没有明确。但是现在网上的话，倾向于的话，就是不管怎么样讲，生命，动小动物也有生命，不允许虐待，这是大家一般的普通的常识和认为。
1: 我有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动物它有主人，那么这个动物算不算是那位主人的一个私人财产呢？那你动物了我的动物，是不是损害了他人的财产？
2: 可以这么说，侵犯了，虐待的话，侵犯或者是这样的，是侵犯了你的财产，但目前为止就是没有，如果没有造成损害的话，造成损害可以，但没有造成损害，属于财产，你还怎么说呢？维权还有一些空白的地方，会有一些不没有完全覆盖。
3: 好，
1: 好。
3: 我们来看一下燕飞的问题啊。
1: 他说我有个客户欠了我40多万，通过法律起诉以后胜诉了，到了执行阶段他不还钱，最后被拘留了15天。拘留15天出来以后就开始放话了，我已经拘留了，你的款我肯定不还了。他说律师呢也告诉他，你的官司已经打完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以后的事情我也不管了。这样怎么办？可以吗？咱们在就是收律师费的时候，是阶段性的收取吗？
2: 对，有两个问题啊。其实他这位听众朋友问到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是本身他的这个案件的执行问题，现在已经债务人已经被申请执行人已经拘留了。那么被拘留之后，他还仍不还债，怎么办呢？那么可以上法院来什么来主张，看这个被执行人构不构成拒止罪。来收集这个方面的相关证据，往拒止罪上面来靠。第二个的话呢，看能不能什么呢？他的这个债权债务，这是作为一个律师的一个建议，能不能拽上他配偶属于这个部分债务属于夫妻共同的债务，这个很重要啊。但他这个听众朋友他没说。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说，要想尽办法去查这个被执行人的这些财产和线索。但是我觉得话，一般的话，想想办法还是能找到一部分的，不说全部啊。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律师他的代理的这个范围和阶段的问题，需要根据代理合同来约定。
3: 好，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有人问说，如果是对方就不还我啊，我是不是就可以申请法院给他拘留？就是不还我，然后账面上也查不到钱，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不可以申请法院拘留他？
2: 拘留的话，严格来讲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拘留在法院在执行阶段的话，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法律的依据和审查的。比如说，我要你报告财产令了，有一定的法律程序的，完了之后你没有履行的，有债务不履行的，那我可以就是拘留你。也就是说，拘留不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没有任何门槛的。法院要审核符合拘留的条件。那如果说还有他有些被执行人身体条件不符合，那就不允许拘留。
1: 好，最后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2: 1394919059，1394919059，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也就是在新海长岛6号楼5层。
1: 好的，今天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1: 再次感谢庞博法官和戴律师做客直播间。
4: 间中午11点，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南部滨海景区啊，依旧车辆比较繁忙，尤其是在星海广场、星海公园，还有自然博物馆、滨海西路的沿线，整体的压力会非常大。但是到了11点半以后呢，进入饭点的时候，可能滨海西路的压力会相应的有所下降。但是各位行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呢，一个是因为今天天热，可能驾驶室的这个驾驶环境得保持好；另外一个就是这样的天气特别容易犯困，一定要保持好驾驶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2: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气温情况26到32度。
6: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6: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7: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6: 东北超大连见。
8: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9: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0: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1: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8: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12: 你需要的、
10: 你期待的，
6: 都在100.8车世界。
8: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冉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又或是想聊啊，因为眼瞅着八月份这车展越来越近了，今天还早，今天8月12到16号，大家呢有任何诉求、想法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嗯，那为了让大家呢了解我们的一些品牌当中的一些非常经典的这样的车型，我们也是从大上周开始啊，做了每周的这个路面上的实测，然后通过大连云车生活频道进行了现场的直播。
0: 嗯，
1: 那本周五呢，跟大家预告一下，那我们将实测一下公路之王宝马的 X5。
0: 嗯，宝马 X5L， 我们在这周五呢会有一个实时在路上的动态直播啊，大家通过我们广播端，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可以实时收听收看啊。好，今天呢是周二，我们昨天节目当中预告过，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本节目专家的成员啊，我们的老朋友啊，是上通集团领克中心的总经理，庞家明庞总，欢迎庞总。
2: 好，各位交广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非常开心能够代表大连上通领克中心来到冉峰和苏迪老师的节目中和大家见面。
1: 我发现就是用二号话筒的，二号嘉宾话筒的，就是他声是最大的。
0: 你这懂行，老庞那，你绝对懂行啊！这个七月份啊，其实挺糟心的过了啊，就是首先汽车市场呢，真的就是属于乱走，特别乱走。而且现在从数据上了解，包括等等啊，我就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啊，现在很多相关部门都在盯着什么呢？盯着大连汽车市场别出现太大的反向变化，因为现在有很多品牌，包括店嘛，就出现了很多经营上啊，或者说营收上啊，或者说库存上的一些类似红色数据出现了。然后呢，很多相关部门都在关注，因为一旦说这些厂家或者这些品牌这些店爆雷，往小了说是少一两个品牌、少一两个店，往多了说这是可能和整个相关行业的数据会直接挂钩啊。但是现在呢，对于消费者来讲，他最需要关注就是8月12到16号今年的国际车展，今年应该是第31届啊。老王，咱在这儿，我再说一下，我们在这儿是如实客观的说，我们绝对不是在这个起反作用啊。但有可能今年可能是相对往年相比，可能今年的参展品牌应该会比较少。
2: 嗯，
0: 因为很多大家熟悉的品牌不去啊。这个不去现在分两种，一种呢是彻底这个展我就不去了，这是什么情况呢？要么就是厂家给这个展评级调到最低，要么就是没有支持，自己也不愿意掏这个钱，我就不去了。因为有不少店是什么呢，我虽然不去车展，但是呢我每天上下午排班各找一台试驾车，挂着我哎我的那个条幅或者说喷涂，我就在那转。然后他们很精明的什么呢，我把这些所谓参展的费用这几十万我全打到我同期的特价车或车款里，
1: 嗯，
0: 我一台车多减点，这样我整体销量其实也没差太多啊，只不过我曝光度稍微低一些。
1: 嗯，因为本着这个想法的人呢越来越多，然后呢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未来这展就没了。因为你就在那转嘛，因为大家都想占这个
0: 展，这个展该有还得有，该有还得有。
1: 不是，那你想都占这个展的便宜，然后就跟原来似的，我都在网上买东西，我不去实体。
0: 但你得这么想，他光在那转和实际在那展在那看，他肯定是有不一样的效果的。第二种是什么呢？第二种不去是啥呢？我内场馆我不去搭展台了，
1: 对，
0: 我在外边最热的地方，我找个大太阳地儿，我搭个外展，我多少也能收一些。
1: 因为内展。
0: 成本很高，
1: 成本比较高。
0: 对
1: 对，
0: 问一下庞总这头吧，咱们领克今年肯定是100%要去的。
2: 对，我们肯定是参加的。
0: 啊、嗯，然后目前咱们整体的话，现在
1: 是内展、外展还是转圈？
2: 还是最热那个外展。
0: 啊，
2: 这个还是
0: 能去就行了。
2: 对对、
0: 啊，
2: 能去就行。
0: 都得需要厂家的支持。同时呢，我先还是一样，从上周开始，我们俩在节目上就反复，但凡来新的。每天循环不同的嘉宾的这个不同的品牌，我们都会问一件事啊。现在啊，就是老庞从业这么久，今年这个车展，你觉得还会出现往年那种所谓的杀价、跳楼价、以量换价的情况吗？
2: 我个人感觉不会的啊。这个问题其实跟行业中的很多这个同事啊也聊过啊，
0: 大伙儿
2: 都是这个观点，不会了。
0: 而且这个情况呢是和价格也没有任何关系了，就不管是几万的还是十几万的还是几十万还是上百万的，目前来讲好像都不太具备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2: 因为真的价格到了现在这个行情啊，杀不动了，没有杀的意义了啊，再杀就关门了。
0: 再杀品牌就得剁了你，投资人就得批了你，所以这是一个很客观的情况，就是它不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当然不排除某一些卖的差一点的品牌，它好容易去个大展，然后呢看的人还比较多，可能意向收的还不错，它可能会适当放点血，这不排除。但是纯主流品牌卖的特别好的，各位你记住，它不太具备，也没有必要去玩命杀价格。还有一些我压根就不去的呢，比方说特斯拉，啥展我都不去。我也不跟你聊价格，你也别跟我聊价格啊！其他好多品牌去，他也没法聊。比方说，你说你看问界也好，你看小米也好，他能聊价格吗？也聊不了。官方给多少就是多少。所以，综合现在各种研判啊，还有那个就是虚无缥缈的所谓的大连市会不会在下个月中旬或月初给相关的补贴，这个我们就是随啊补贴而动，或者说咱就是当看戏，有最好，没有拉倒呗。现在好多人说，哎呀，大连市会不会有啊？有的话该怎么拿？他政策都没出，你说我们怎么猜？我说了半个月了哈，这个我和冉峰也交流过。老庞，我的感觉是什么？假定他要不出，不出就不出。假定他要出，我猜的感觉是什么呢？这个消费券有可能只能给那些没有置换或报废补贴的首购车主准备。为什么？因为有置换或报废这帮人再骑一部分优惠的话，他们会把这个钱散得特别快。
1: 另外就是有置换和报废的朋友基本上现在消耗的这个就是这个存量消耗差不多了。
2: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话，可能我觉得苏迪说的这个我是非常赞同的。未来我其实个人想法就是，如果有这样的补贴，不管是在车展也好或者在其他的时候，还是应该倾向于就是首购车主。
2: 对
0: 对，
2: 现在各地推的都是首购补贴，而且首购补贴呢90%以上的政府的导向都是要和报废置换区分开的。
0: 这个你怎么理解？就像油电平权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手里现在有置换和报废拿国家补贴10000多那种。

0: 商山四号是在当时非常非常著名的，我们可以认为是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啊，就要就是这个思想界的泰斗，在当时来说，
1: 嗯，
0: 而且当时的话，在秦朝末年的时候，这四个老头，这是四个老头啊，这四个老头非常非常的著名。后来秦朝灭亡之后呢，这四个老头呢就隐居到了商山，所以后来被称之为商山四号。那刘邦在开始建立西汉的时候，刘邦也听说过他们大名，刘邦也很想把他们请到自己的团队来，说你帮我处理朝政怎么那么回事，就这四个老头不干，人家不来。
2: 十大老年团他们有什么想法？
0: 他们不是因为有想法，他们为什么不来？有原因的。
2: 嗯，
0: 因为呢他们给出的原因是什么？说你刘邦你看不起读书人，所以你曾经侮辱过读书人，所以我们不去。
1: 嗯，
0: 那为什么呢？就是刘邦当年还没有在做皇帝之前，
2: 嗯，
0: 刘邦就认为读书是没有用的，那读书人我要你有什么用？他认为这些人是没有用的。
2: 他那时候觉得有钱才有用吗？
0: 不是，他认为能打仗是有用的
2: 啊，
0: 就是你能带兵打仗，你帮我争地盘，哎，你这个有用。
2: 哦，
0: 你读不读书这对我有什么用啊？当时有很多的读书人其实都来投靠这个刘邦了。结果有一次呢，有一个读书人来投靠刘邦的时候，你说你不用人家你就不用人家呗，对吧？
2: 嗯，
0: 然后怎么样呢？他侮辱了人家。
2: 嗯，
0: 他是干嘛呢？他把人家的那个帽子，中国古代读书人他有一个冠，就是我们说的帽子。
2: 嗯，
0: 这个冠对读书人来讲非常非常重要。有多重要？当年孔子的学生子路当时在这个打仗的时候，他带兵打仗嘛，打仗的时候，结果呢不小心呢，那个帽缨就是帽子那个带儿，他断开了，结果那个帽子呢就掉地下了。那我们正常的想法说，帽子掉地下，你生死搏斗的时候打仗，你在打仗对吧？哎，子路没有，子路说那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君子死而冠不免，就是我死了，我那个帽子我也得戴着呀。他就过去干嘛？他就捡着自己的帽子，就他这一捡着帽子，人家敌军就发现这个问题了，然后敌军就上去砍的，把他活活砍死，最后被剁成了肉酱。
2: 即使那样，他也要把这个帽子给
0: 拾起来。对，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个帽子对读书人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结果刘邦干了件什么事呢？
2: 嗯，
0: 他在人家的那个罐里面，就那个帽子里面撒尿
2: 啊。
0: 结果这个事儿很快传遍天下，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沛公是不喜欢读书人的。
2: 那他就是故意的呀，
0: 他是故意的，他认为你没有用，他是为了侮辱你
2: 啊，
0: 对，轻贱你啊。
2: 哦，
0: 结果这个事儿后来天下人都知道，读书人都知道了，然后人家商山四号这个时候在请人出差的时候，人家就不来了。
2: 嗯，
0: 人家说那我不来了。后来呢，就是吕雉通过了一定的手段，但史书上没说他具体是怎么请到的，他真的把商山四号请下山了。这商山四号下山干什么？辅佐刘盈。然后这个时候，刘邦有一次在搞家宴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在太子的身边坐了四个老头，他说这谁呀？下去一看，哎呦，这不是商山四号吗？
2: 他也认识呗。
0: 他认识。
2: 嗯，
0: 他就觉得好奇怪，他说哎呦老先生，为什么我请您的时候您不来呀？
2: 嗯，
0: 然后人家人家这个四个老年人就说了嘛，人就说了，因为太子什么，太子仁德，陛下这你不行啊，我们愿意辅佐太子。就刘邦这一听，这完了是吧？这完了，这大臣不同意是吧？你看这个人家商山四号也愿意辅佐太子，那我这改立太子这事儿我没戏了呀是吧？
2: 那他其实在这个时代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尊重他们了，他听他们话了，意思是
0: 对他这个时候他实际他作为君主之后，他已经知道读书人其实
2: 很重要，
0: 国家是很重要的，但是你以前做的那些事情已经传出去了，
2: 嗯，
0: 大家对你很难再改观了。
2: 嗯
0: 啊，就是这样，所以他这一看他自己心里也明白了，
2: 嗯，
0: 他觉得想再改立太子已经基本上不太可能了。
2: 但是对于吕后来说，这件事情在他心里压着了，是戚夫人他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太子，
0: 对，
2: 所以他就
1: 这好像是众多事情当中的一个，
0: 其中的一件，这只是其中的一件。然后紧接着又发生了第二件什么事呢？就是西汉初年的时候，我们以前讲的时候我们也说过，西汉初年有一个少数民族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就是匈奴。
2: 嗯，
0: 那么当时我们是可以这么说，西汉初年刚建立的时候，我们西汉是打不过人家匈奴的。
1: 嗯
0: 啊，匈奴当时有个特别牛的单于叫冒顿单于，然后呢刘邦后来就在想怎么办呢，他手下有一个谋士给他想了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和亲，说你把你的亲姑娘嫁给匈奴啊，做他的什么，做他的妻子，将来以后他俩生的儿子以后再继承匈奴之位，将来以后你就是
2: 也有你的血液在，
0: 哎，就是你就是匈奴单于的老爷了，但是他以后就不能再打你了对吧。
2: 嗯，
0: 于是他一想，哎，这个好啊，他就决定把他当时的女儿嫁给匈奴做妻子。那么再看一眼他当时的女儿能够年龄出嫁的只有鲁元公主，也就是吕雉生的那个唯一的女儿。对，然后吕雉这家又闹心了，你说你这个好刚把儿子给安顿下来是吧，这怎么女儿又要出嫁了，哎呀他心里就很郁闷。后来也是采用了很多方法，最后终于把刘

0: 王的这个想法给打消了，找了一个宗室的姑娘冒充公主嫁出去了。
1: 那得先认干女儿的那种冒充
0: 吗？不用不用，他是怎么？他就只是封你一下就可以啊。他就是宗室里我找一个
1: 有封号，
0: 我把你有封号啊，就给你封出去，就这样。那你那个单于那边，他对你这里也不太了解，他就以为哦，是亲姑娘，就是嫁出去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件事儿，这两件事儿，其实对吕雉来讲，他内心实际打击是很大的。
1: 但是吕雉
2: 这可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对，就这两件事，
2: 就是小来小去的事儿就更多了。
0: 对，就这以前的事更多了。
1: 那你想后宫争宠的时候，他肯定会经历很多很多，这个上去那个下来，这个宠爱的。
0: 发展到这儿，其实吕后也没有想把戚夫人怎么样，因为在刘邦死了之后，他对戚夫人惩罚就是很简单，我给你打到冷宫，你以后负责什么呢？你去舂米。什么叫舂米啊？就是洗大米，干杂活。哎，你去干这个活。实际事情发展到这儿，他对这个戚夫人的惩罚仅此而已。
1: 那后来怎
0: 么就变，那为什么戚夫人又变成人质了呢？这是我按我的想法，我觉得你这事儿后来发生的事儿就不能怨吕雉了。
2: 好啊，刚才呢姜老师说了这个人质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们的听众呢也发来了自己的互动，就是去手去脚放。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好，但要提示各位，现在看到呢，在滨海西路的沿线慢慢的有车辆增多的迹象，各位如果走的话呢，一定做好提前量的准备，尤其是在东行线的方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现在西安路黄河路的交汇十字路口车辆的密度相对高一些，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主持人带队游，八月西北避暑胜地一网打尽。
7: 八月四日，甘南崇文六日游；八月八日，新疆伊犁八日游；
6: 还有八月十日，西藏七日游；八月二十二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主持人带队游，品质始终如一。四个团期等待你的加入。
7: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旅游专线13500799782，席位有限，报名有优惠。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关注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市区的气温26到32度。再来关注7月28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5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0.5至1米，渤海浪高0.5至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4.2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4.2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8.7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8.8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5.7度。
11: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

0: 三，
1: 拒见。
2: 为什么
1: 不见？
2: 他怕影响人家的。
1: 中间隔个帘子，你不能让你看到我。李夫人很聪明，李夫人问皇帝说：“你为什么喜欢我呀？”那么我们还用问吗？那肯定是因为颜值了呗，
2: 是喜欢他的美貌。但是如果看到他消瘦的样子，看到他病后的样子，可能对他的感情就淡漠了。
1: 对，而
2: 这样的话还能一直怀念他。
1: 李夫人在想：如果你对我感情淡漠了，我死活不要紧。那么如果我死了之后，我的家人就得不到你的善待了，
2: 因为已经无所谓了。
1: 对，所以我一定要让你牢牢记住我貌美如花的样子，所以你不能看到我现在的病容，坚决拒见。结果一直到死，汉武帝没见到。
2: 那他喜欢汉武帝吗？他这是属于就是为了自己的家人，还是说他对汉武帝其实也没有什么感情？
3: 都有吗？
1: 我觉得多多少少肯定会有。
2: 如果要是有感情的话，他在这个生命垂危的时候一定特别想见他。
1: 你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子，因为对待皇帝的感情和普通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不能
3: 要说你的当不上这个重要人物，
2: 我当不了，我得碾死了。我得觉得在这种我都要死了，我一定要在最后这几天我要好好的看
3: 我得死你怀里。
2: 对对对，
3: 这就是欢歌啊。
1: 对对对对，
3: 这是欢飞。
2: 对，
1: 他很聪明知道吗？就后来他死了之后，汉武帝就很想念他，以至于曾经废朝多日。就说大臣们都不干了，你说这不上朝能行吗？
2: 因为太想念了。
1: 后来给他想了个招，说这个怎么办？说就缓解一下你的思念怎么办？那有人就给他提
2: 了，再给一个，
1: 不是再给一个，我们替你招魂，把李夫人的魂魄招上来。但是你得答应我们啊，就是以后招完魂以后，咱以后该怎么地怎么地，咱该上朝，该这个处理朝政，你不能再这样。
2: 其实就哄着他去处理朝政，
1: 哎、对，就是把这个事儿过去。他们就说行啊，你真能给我招上来也行啊。于是说行，那给你整一个吧。就晚上说要给他招魂嘛，在一个晚上，然后
2: 天灵灵，
1: 但是有一点，
2: 未卜先知我最行。
3: 哎呀，这个好。
1: 但是有一点，因为是这个阴阳有别嘛，对吧？就是你俩不能隔太近，你俩得远点。另外一点，中间你俩得干什么？垂个帘，
2: 隔开。
1: 哎，就是。这个阴气别冲了您啊！
2: 弄个帘子，
1: 您搁后边看啊！
3: 那不就随便找个人糊弄他吗？
1: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哪有什么招魂呢？对吧？就是其实就是拿了一个像我们今天说的一个这个道具，穿上李夫人的衣服，戴上一个假发，然后再隔个帘子，又是夜晚，你说你能看见啥？
2: 然后有一种就是跟他对话的即视感，那个人装作李夫人
3: 不能
1: 说
3: 话，
1: 不说话，就是让你看一眼，
3: 对，
1: 就只让你看一眼，不说话。然后这个时候汉武帝就跟他一看，哎呀，难过的不行了，当时说了一句话。亲何故？就是亲何故姗姗来迟，姗姗来迟这个成语从这儿出啊，就是哎呀，亲爱的，你怎么才来呀？我想死你了，就想往前冲。人家就拦住，这不行，
2: 他已经当成真人了，是吗？
1: 他就以为是真的，因为古代人很多都是信呐。
3: 我都特别想知道他到底长啥样，能漂亮成那样？
2: 倾国倾城嘛，
1: 啊，倾国倾城嘛。
3: 我现在很难理解这句话是你现代人，你能给我举个例子，谁倾国倾城？
2: 这么说哈，就是有的他不一定是有多漂亮，就是我在前一段时间经常看有一个女生，她就是在那个小酒馆里面跳舞，或者
3: 刘亦菲那种算倾国倾城吗？
2: 那你得看什么年龄看我、哦、我小的时候看刘亦菲不漂亮，但是我现在觉得她好漂亮、好漂亮、
1: 在我心里我觉得长得很漂亮的，我个人认为是谁呢？我觉得、长得倾国倾城的用这种美貌的，李嘉欣可以，李嘉欣是可以用我的这个现在眼光来看、再有谁呢？我认为
2: 我们不觉得好看，
1: 我认为朱茵可以。
2: 我总感觉在我的印象当中，倾国倾城应该
3: 是
2: 很大气的那种。
3: 你得这么理解啊，可能古代和我们现在的审美一不一样，二就是他的一些穿着，包括他那种生活环境，
2: 对，
3: 能够出来的那种美人，可能现在我们看他就是普普通通，
2: 对，
3: 但是那个时候他就是倾国倾城。
2: 我说他跳舞的时候，就
3: 我说你这样回去了，你最起码也得能当个。
2: 我不能，我啥也不能。我就是看到他们就正常出来的时候，比如说在做直播的时候，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女子。但是当他们跳上舞的那个魅劲，
1: 就不一样，
2: 你就觉得你是君王，你也受不了。
1: 对，就是
2: 真的有那种感觉。
1: 一个时间段，
2: 对，就在他比如说在舞起来的时候，在那个甩袖一出来的时候，你像孙俪，她在《甄嬛传》里面跳的那个什么红什么
1: 惊
2: 鸿舞，
1: 惊鸿舞，
2: 就在那一刹那，你就觉得这个女人。你就想把他拿下，你就非他莫属了。
1: 对，所以说汉武帝真是很遗憾。而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有一个民俗叫皮影戏，大家都知道对吧？皮影戏是怎么来的？就是从这儿来的，就是当年他就是招魂的这个事儿嘛，就是后来就产生了说这个东西在一个幕布后面能出来一个影，后来啊我们就出现了。
3: 真的
1: 真的，你今天上西安去看，就西安很多的地方他会有这种皮影戏的表演。
2: 妈，那咱们现在得这么说哈，在咱们大连博物馆现在也有展出，应该是二楼还是三楼就有这样的皮影戏的。
1: 皮影戏的出处就从
2: 他有老多漂亮的模样了，就不是说我们光看戏里边的那几个。
3: 你看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样的知识，听众朋友？金屋藏娇，
1: 对
3: 啊，这是
1: 姗姗来迟。

0: 山来迟，
1: 还有人质，
0: 然后还有皮影戏，这都是通过一期节目里头这么多我们总结出来的知识点，哇，真的太棒了。
1: 也有很多朋友就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发现，哎呦，能解惑那么多事情。这朋友不就说一直以为长公主就是大女儿，我们今天也说到了长公主和大长公主的事情。这长公主她不是女儿，是
2: 姐
1: 姐
2: 妹
1: 妹，
2: 对，姐妹。
0: 而且 Sophie 一定是对这个历史非常的感兴趣，也很了解。老师您说到哪儿的时候，其实金屋藏娇他就提前说了，就是陈阿娇的事儿。
2: 对，在这里说一下，金屋藏娇不是出自于正史啊，它是出自于西汉的一本笔记性小说，叫汉武故事，从这儿来的。
1: 但我一直以为那个娇就是代表着美人儿、女人。
2: 对，刚才这里有特指，
1: 但他这里不就是他的名字吗？
2: 哎，就是他的名字，对，就是他的名字而已。
1: 所以就是给我们讲的时候真的是赋予我们很多的知识。
2: 对，
0: 爱江山
1: 更爱欢歌。
0: 拉倒拉倒吧，拉倒吧，那别的
1: 了，算了算
0: 了，不爱江山了。
1: 就能活一集，不是，那你就更爱江山了。
0: 我们刚才你看今天说的人物，我们现在捋一捋啊，从最开始的吕雉啊，就是西汉的后妃，这些吕后、吕雉，
1: 然后也说到了特别美的戚夫人。
0: 戚夫人不是特别美，
1: 特别美，我看网上说
2: 特别漂
1: 亮，特别漂
2: 亮。她当时有一个，因为她出生在山东的定陶，她当时被称之为定陶美女。
1: 对，
2: 她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他要把那个头发给剃掉呢？就是因为他的头发
1: 发质太好了，
2: 史书上记载特别好，
1: 是吧？肯定是那种柔顺的，
2: 对，特别特别好。
1: 我们前一段时间看那个赵露思的一个《许我耀眼》嘛，后来就在第几集结束之后说要进入到铭文之后，一看他那个发质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因为他干枯嘛，因为那些铭文的或者是有钱人家的会经常的保养头发，所以就掀起了一大部分的女生开始做头发的保养。
2: 戚夫人有个才艺，戚夫人是中国历史上
1: 好像
2: 不是，戚夫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记载的女棋手，下围棋的。她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第一个女棋手。
1: 是不是一般女生不是会下棋？
2: 不太会啊，因为这个男生是会的，女生在当时
1: 只是懂皮毛的那种，能陪着玩一会儿。
2: 对，基本上有的都基本大部分是不会的。她是第一个女棋手，她是在这方面她挺厉害。
1: 我就想那个柔顺的发质啊，就现代的女生那个发质如果垂下来很好。
2: 对，而且高祖皇帝
1: 也很漂亮，
2: 说这个头发呀多么的好，所以吕雉后来
1: 要不然不可能说把头发也给剃秃。
0: 好像还差一个，就是那个钩弋夫人，
2: 是不是？钩弋夫人，
1: 钩弋
2: 夫人其实是他汉武帝晚年的一个妃子，也很得宠。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一直得宠，一直得宠到汉武帝死。但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说，实际从个人作为人的角度来讲，我不喜欢汉武帝在哪？就是后来戚夫人给汉武帝生了一个儿子，并且这个儿子也立为了后来的太子。然后我们会觉得
0: 钩弋夫人，钩弋夫人，
2: 对，我们会觉得这个钩弋夫人是不是应该将来以后很好的一个前景，对吧？就在汉武帝死的前三天，汉武帝下了一道圣旨，钩弋夫人赐死。为什么？
0: 陪葬。
2: 因为汉武帝没，不是，汉武帝说了，因为这两天最近我老想起一个人来，谁呢？吕雉，当年的吕太后。
1: 跟他有什么关系？
0: 他怕他成为第二个吕雉。
2: 要成为第二个吕雉的话，那你不是又什么临朝称制了？我这个大汉能不能传下去是回事啊？所以
0: 而且把我的儿子都杀了。
2: 对呀、
0: 啊，
2: 你就在临死前三天，一道政令下去赐死。
1: 天
2: 哪！哎呀，这个钩弋夫人哭的都不行啊，求他说你哪怕你把我
1: 打到
2: 民间，
1: 你留我一条活路，
2: 打到冷宫，我怎么就你给我条活路啊？哎，不行，肯定不行。
3: 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下午1点钟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区的方向，稍微有点车辆增多，从这个香洲路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东北桥上，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西部商圈呢相对来讲压力大一些，西安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包括黄河路的西行，在西安路交汇路口中长街的北行中央大道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相对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天气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26度到32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2: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1: 老电影又看一遍，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实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2: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0: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的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日都是下午的1点到2点。
3: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0: 哎，今天的爱家在路上，我们的主打单元生活智慧王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科普讲师团成员、大连市血液中心成分科的叶平主任，以及大连市万众救援队的副队长、资深的献血者陈世俊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和大家一起说一下献血的尝试，还有就是讲一讲他们救援的故事。
3: 嗯，问候两位，首先问候叶平主任，你好。
4: 你好。
3: 叶老师啊，还有一位是咱们万众救援队的副队长陈世俊。陈队长你好。
5: 你好你好。
3: 在咱们万众救援队都有自己的 ID 名，您的 ID 叫什么？
5: 我的 ID 叫坦克。
3: 坦克。那为啥是资深献血者呢？叶平姐你来说。
4: 啊，资深献血者就是献血献了很多年，然后献的量非常的多，而且坦克队长正好是今年拿到了国家的铜奖。
3: 什么？
0: 那行，
3: 有什么标准？
0: 我们的坦克说一说你是如何拿到这个奖的，献了多少血，然后多少次，都有数据吗？
5: 我呢其实献血的这个时间也不是特别的早。
0: 嗯，什么时候？
5: 我是在2013年开始献的血。
0: 那已经挺早的了。
5: 啊，对，
0: 现在13年了。
5: 对，那个我今年43岁，也就是30岁的时候开始献血。
0: 嗯，
5: 到目前为止我献了10次。
0: 嗯，
5: 每次是献血了400毫升，现在总共是合计正好是4000毫升。
0: 嗯，4000毫升可以得到国家的铜奖呗。
4: 啊，是的，就是国家为了表彰这些献过血的为人就是捐献自己的血液挽救生命的这些人啊，进行鼓励的话，我们是叫无偿献血奉献奖。
0: 嗯
4: 啊，这是国家级的这个高级奖项了哈。嗯，通常是献血20次，就一次是200毫升的话，献血20次。像那个坦克队长是一次献400毫升，
0: 嗯，
4: 所以说他10次就献到4000毫升。
3: 就是一个铜奖，
4: 哦，铜奖。
3: 那银奖呢？
4: 银奖是献血6000毫升。
3: 金奖？
4: 金奖是献血到8000毫升。
3: 像获得，
4: 然后有的人因为献8000毫升之后，有的人还在继续坚持献血。如果他到拿到第三个金奖的时候，能拿到无偿献血终身荣誉奖。嗯，
3: 那像坦克，他已经是铜奖了，铜奖会有什么样的，除了荣誉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额外的奖励吗？
0: 有一些
3: 福利待
0: 遇
3: 吗？
0: 啊，
3: 对，有没有福利待遇啊？
0: 奖励其实那就是
4: 这个在各个城市是不一样的。
3: 嗯
4: 啊，就是有一些城市走得比较早一些的话，就是走得比较靠前的话呢，就是叫三免嘛。我们的三免政策也在路上。一免两免，比如说我们即将要实行的免就公立医院的门诊挂号费，然后公立的一些公园啊，就是这种的就是入园费啊等等，就是这种。但是大连现在就是即将
3: 正在路上，
4: 可以期待，有些城市已经开始实行了都。
0: 那像坦克老师现在献血量

0: 当时4000毫升，意味着如果您以及您的家人需要用血的时候，在4000毫升以内的范围之内，全都是免费的，是吧？
1: 这个应该由叶平叶老师来解释一下。其实我对这个制度和规则并不是很了解。
2: 你只是就是献血，
1: 我
2: 就
1: 是
2: 献血。
1: 对，
0: 很多献血者就是觉得我做件好事，但是我并没有想要要求什么。对，献血者能享受到的这个政策也是说跟各地是不一样。在我们大连，像坦克献血达到4000毫升，到800毫升就可以终身本人免费用血了。
2: 用血量呢？
0: 用血量终身等就是免费用血，用多少血都是免费的。
2: 用多少血
0: 本人？对，限购800毫升就可以啊，用多少血都是免费的。
2: 是单次800毫升呗？
0: 不是，它的累积献血量啊，是这样。我就详细的说一下，
2: 详细讲一讲
0: 啊。对，那个就是献血者从献血到之日开始5年之内是免费用血，用多少血都是免费的，没有限量。
2: 只要你限过，
0: 对，5年之后是终身等量免费用血。就你限多少血可以等量的免费用多少血。那如果限购800毫升啊，累计限购800毫升就是终身免费用血啊。对于本人来讲是这样。直系亲属，就比如说配偶啊、父母啊、子女啊，或者未成年弟妹，从你献血之日开始3个月之后啊，你不能说我明天家里人要做手术了，我今天来献血，然后他们就要享受待遇，这个是没有的。这是你献血之后3个月以后，直系亲属是等量的免费用血，在5年之内，3个月以后5年之内是等量免费用血。
2: 今天既然两位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说一说，通常情况下献血者比较关心的那个问题啊，比如说什么样的人能献血，我一次能献多少升啊？
0: 咱
2: 先采访一下坦克老师，第一次献血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之下？然后。当时是在一个什么心情之下去献的血？
1: 其实第一次献血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是在那个五四广场那块有一个献血屋。当时我是准备下午去打篮球的。我还穿着这个短裤背心和运动鞋。然后那个当时呢说完你献血的时候，你应该回去休息。其实我可能是也是因为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就献了400毫升。献完之后了，之后呢，我就去
0: 打篮球
1: 去了，打了一下午篮球。但是属实，我感觉没有什么异常。那么这么多年一直坚持过来的原因也是，就是我献完血了，我并没有感觉身体有什么的不适。就是身体状态一直还是不错的。所以说我就一直这么坚持下来了。同时呢，我就觉得这个献血呢，自己对自己没有什么伤害，同时还能帮助到一些人。我就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件事儿的，就这么坚持下来了。
2: 那当时是走过了，路过了，没错过呗，直接进去了呗。
1: 对。
0: 当时是因为工作屋的工作人员宣传献血，还是说有这位朋友拉着你去献血？
1: 那天其实是我特意去献的。特意去，因为我在大连，不知道有其他献血的地方，但是那个时候，新宫街那个献血屋啊，五四广场那个，其实平时都能够看到，逛街都能够看到，所以说就专门去那儿献了，献完就去运动去了。
0: 那你打完篮球，你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吗？献完血，不是正常来讲，它这个血液需要一定的生产的时间，在它生产这个等量血液的过程里，人需要好好的休息，给它一个。就是这种
2: 恢复的过程，
0: 对，
3: 这个理解是对的。就是献完血之后吧，实际上我们就是献出的这些血液是不影响我们正常身体健康啊，正常生活都不影响。但是像坦克说我献完血之后去打篮球，这个是不推荐的哈，
2: 因为当时他太年轻了吧。
3: 对，非常年轻，而且经常锻炼，身体状况非常好。坦克以前是做过军人的嘛，说身体素质非常的好。他自己说没有那个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不建议
2: 其他人
3: 献血后不要做剧烈运动，正常生活没有问题。
2: 第一次献了多少？
1: 每次都是四
2: 百，每次都是400啊！
1: 对，
0: 你就确实是一点什么感觉都没有，打完篮球也没有感觉。
1: 真的没有，但是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这也是我唯一了解的一点知识，就是在献血之前，我有一次没献成，就是因为你前一天可能是吃的太好，就是过于油腻。你第二天去献血的时候，献血之前要做一个检查嘛， 他就说你这个血液里边的这个脂肪可能是太多了，你回家调整一天，明天再来。
3: 哦，
1: 这也是提醒这广大的这个想要献血的这些这些群众吧。
3: 这也是很多人就是想要去献血然后失望而归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就献血前吃的比较油腻，然后血液里面呢它那个脂肪没有被吸收代谢掉，然后这样的血液采出来之后就像飘了一层猪大油一样的那个血液，
2: 不行，
3: 患者用的话比较容易出现反应，所以我们可能就不能让您献了。
2: 像他这一次每次都献400，是所有人都能献400吗？什么样的人不能一下子献这么多？
3: 就咱们从医学角度来讲哈，就一次丢血在10%以内对我们身体是没有影响的。我想算算我们自己的血液量的话呢，就拿您的公斤体重数乘以80。
2: 公斤体重。
3: 对，就是所以说如果血液量达到4000毫升以上，就50公斤以上的人要乘以80就够4000了嘛。一次献血400毫升对身体就没有什么影响，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些人说我初次献血比较担心，觉得献完血之后不知道会什么样子，那我们国家规定献血是那个不超过400毫升，从200毫升、300毫升、400毫升这几种几个量都是可以选择的。所以说献血者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状况，然后跟现场的医生沟通，说觉得我的身体适合献多少。

0: 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个成分写是，鳞次，它只限了这个全写。成分写是
1: 什么
0: 什么
1: 意
0: 意
1: 思？
0: 思啊？
1: 啊，有些人献血呢，就是一针扎进来，血液流到血液袋子里面，这种就捐献的叫全血。啊，大部分人了解的献血都是这种献全血，包括坦克说一次献400毫升也是献的全血哈。一次可以200、300、400这几种量都行。啊，我们现在是80%到90%的人吧，一献血都是献400毫升一次
0: 我们的这位
1: 啊。
0: 听友也是一次400，有5次
1: 对
0: 嘛，
1: 对，
0: 2000毫升
1: 2000啊，对对，因为现在绝大部分人一次起步的话，就是身体状况可以，都献400毫升啊。说的成分血这个，就是有些人捐献的话，因为患者可能他需要用，现在主要就是指的是血小板
0: 血
1: 啊，
0: 小板。
1: 对，血液里的血小板就是我们人体需要的止血的成分。对于有一些，比如说产后大出血呀，或者手术出血量比较多，或者事故这样出血量比较多，或者有些血液病的人血小板特别少的这样的人，血小板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不能止血了。就是比如说血液病的人，他血小板特别特别低的话，他随时可能会发生脑出血、脏器的出血等等哈，这样的非常危险，非常的危险。
0: 那
1: 这样就成分血就是直接捐献的血小板。
0: 血小板，那它也是在正常的献血屋吗？还是得到专业的地方去献这个血小板？
1: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采集血小板吧，是需要专门的设备的啊。不光是说一个血袋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在大连的话呢，只有在我们血液中心有
0: 可以
1: 设
0: 来
1: 备，
0: 做，
1: 然后在火车站那个叫凯旋广场那个献血屋，我们只有这两个地方啊，用专业的设备采集血小
2: 血
1: 板。
2: 小板它不用有半年的这个时长，它可以最短多长时间献一次？
1: 啊，
2: 血小
1: 是
2: 板，
1: 那个刚才就那个有
2: 小
1: 发
2: 薇，
1: 献血症的那个朋友说他这几次间隔时间至少要间隔半年，但是血小板因为是我们身体里恢复特别快的一种成分，它寿命特别短，也就10天左右，就是每天都更新1/10的这样的血小板，所以说献血小板一般的是
2: 两
1: 两
2: 周
1: 周
2: 就可以
1: 就可以
2: 献一
1: 献一
2: 次。
1: 次，
0: 献那个血小板，像那个阿伯上次说的嘛，就是这边出去了，那边再给你送回来，是这个吗？
1: 对对，是需要经过体外的这个
2: 循
1: 管路
0: 环。
1: 的，对，但是要保证这个管路一定是一次性的，而且呢，整个这个采集过程中它是有专门电脑监控的，一边一个电脑系统能监控我们采出来的是血液量，另一个电脑系统要监控我们体内这个血液循环的情况，采多少，那个循环多少次，这都是经过计算，根据你的体重和血量来计算出来的，是安全的，
2: 那么捐血小板和捐全血，它俩的政策呀，包括就是方法呀，有什么不一样？
1: 就是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采集的时间不太一样哈，就是这边间隔半年，这个要间隔
2: 就可
1: 两
2: 以，
1: 周就可以。其实间隔一周，只要你血小板基数可以的话也行，但是一年之内不能超过24次。是这样。
0: 问一下坦克队长，现在你在献血之前，你自己会做一些什么特别的准备工作吗？
3: 我现在要献血的话，因为我今年也打算要献嘛，因为26年今年我还没献。有的年份我可能是献过两次。我一般现在要献的话，我肯定是前一天晚上肯定是避免就是不能熬夜，像现在有看手机的习惯嘛，不能熬夜。第二
0: 熬
3: 个就
0: 夜
3: 是，
0: 对血会有很大的影响吗？
3: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都是那个献血站的这个医师啊，他们是推荐的，你
0: 不
3: 前一
0: 要
3: 天晚
0: 熬
3: 上不要
0: 夜。
3: 熬夜，不要太劳累。另外呢，你饮食尽量是保持清淡，就是不要像上次那种，就是吃了过于油腻的东西，
0: 这是当天晚上我们这顿饭不油腻，还是整个一天我们都要
3: 就
0: 清
3: 前一
0: 淡？
3: 天的
0: 前
3: 这，
0: 一天。
3: 对对对，这样是最好的。然后这样是，去检查你就会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很顺利的就卸下来了。
2: 刚才，
1: 对，就是经常献血的人呀，他是很多人都是为了献血呢，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状态。有的人就是坚持献
3: 对，
1: 血的人，他就为了献血而做很好的准备哈，像坦克这样，
0: 那现在献完血之后你会干嘛？这一天你还会再剧烈运动吗？
3: 我实实在在说哈，我以前献完血，我从来就没有说是像医生啊，你回家多休息，多喝水，多喝水我是喝的，但是我也没有说是，我虽然没做剧烈运动，但是我也没有回去就像躺着老老实实休息这种的，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就是感觉， 反正我不知道其他人什么感觉，我没有什么反应。
2: 你去有没有喝大骨？

0: 吧。
1: 你看那个坦克老师，他本身就是他很壮，就身体本身素质就非常的好。现在除了多喝水，还有别的，比如说吃个鸡蛋啊什么，这还有吗？
2: 这个没有，因为在献血站的时候，献血的时候啊，这个献血站的这个医生啊，他们都是服务非常到位的，就是每次献完，他们会给你各种果汁，什么 小饼干，
1: 让你吃，
2: 包括这个饮料，说你多喝点水，多喝一些，再就是献完肯定是不能洗澡的，因为你那个扎针的地方，它会那个会有一个。
1: 容易感染，
2: 对，容易感染，是一天24小时之内不能洗澡，对，这样的，
1: 就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我们这有听友问说，他在3年前检查出了2型糖尿病，最近半年的血糖一直控制的挺好的。他说，像这种情况是否可以献全血和血小板？说还是压根儿就不能献血？
3: 糖尿病是不能献血的。
4: 是因为糖尿病的血液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吗？
3: 这个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就属于慢性的疾病啊，属于这样的慢性疾病的话，它本身可能是机体的调节能力会有问题，实际上它的血液的健康状况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怕它献完血之后对它的身体有影响它身体的调节机能啊，或怎么样，所以说这种慢性疾病包括有一些重要脏器如果有疾病的话也都是不能献血，
1: 是从它自身的角度来考虑。
3: 对，
4: 刚才叶萍主任有一个问题没回答哈，就是咱们献全血的人在5年之内可以免费用血，不限量，对吧？
3: 对。
4: 那么献血小板的呢？
3: 对，这个献血小板吧，一次也是按照200毫升血量算的，所以说全血和血小板它都是按血量算的，那个政策待遇是一样的。
4: 那就是献多少血小板，和献多少血，它的政策是一样的，也是以200毫升的血小板、400毫升的血小板。
3: 对对，是。
4: 那他得国家的这个铜奖、银奖、金奖也和献全血一样呗？
3: 对的，是的，是的。您这问题特别好，就是刚刚就大家可以搜哈，一搜献血500次，就是深圳有一位献血者，就是他首位献血500次的人，就是因为他是捐献血小板嘛，间隔时间比较短，可能每一次到了间隔期他都会来献，所以说献血小板的人的献血次数还是比较多，他的献血量就是特别的可观。
4: 我还有一个问题，献血小板，血小板因为它的那个就是那个保鲜的时间特别短，
3: 对，
4: 那这些人去献完那个血小板可以就是很好的就储藏好，什么时间都可以用吗？还是说献血小板是有人需要了，因为它不是时间比较短，不是吗？
3: 是的，
4: 就是说是当下有人需要了，当下我们去献吗？这个是
3: 对血小板捐献的话是要有预约的，尽量是预约，因为现在大连用量也比较大，有的时候偶尔你空降就是没预约的这样的还可以，但是正常情况下某一些血型，比方说您要没预约可能来了，对不起，我们今天采不了，因为血小板真的是只能保存5天，如果说用不到的话
4: 就白献了，
3: 就是对，造成血液的浪费。对，所以都是不会，我们不会因为就是过期浪费的，我们的采集是要有计划的。
4: 所以说打算献血小板的我们的听友，那你一定要提前预约，提前和人打招呼，需要咱去咱去，不需要咱去的时候咱省点儿。
3: 对，有想体验的那个朋友哈，可以记一下8264-8610是我们血小板的那个预约电话。
4: 血小板的预约电话。
1: 我刚才在看微信平台上看到那个古月龙山的微信，我就简直控制不住想笑哈。先说咖啡很苦，因为他俩的说的都差不多。咖啡很苦呢，说一直想献血，但是晕血，所以一直没有敢去啊。他这跟我是一样的，我是晕针晕血，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不敢去献血。然后古月龙山特别搞笑，他就说既想献血又害怕扎针怎么办，被扎的时候就像农民杀猪似的，就针扎进去的时候就嗷嗷的叫那种，该怎么办？
3: 那害怕就叫呗。
4: 把眼睛上蒙个那个眼罩啊，咱们不看就好。其实如果你看着别人把那个其实他那个针头挺粗的，我感觉所以你看着他扎的时候其实确实有点吓人。但是你看我献血的时候我就把头扭到一边，或者我扎针也是一样，我就不看呢。
1: 那你就不看你就不疼了吗？
4: 就疼个一下呗，就是就滋一下。
1: 就是不晕针不晕血的人他是感觉不到晕针晕血的那个人的那种。

0: 感觉，我觉得那个紧张是心理上的紧张。
1: 嗯，
0: 你那个疼吧，就会让你心里给自己暗示，那种疼是被你无限放大的。我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哪怕打个点滴，用最细的那个针哈扎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越来越疼，越来越疼，然后疼到自己就昏过去了。其实好像是自己，我确实是不适合，会吓到你们的吗？
2: 真的会有，有的人就是别人在献血，他在旁边坐着看一看，
1: 他倒了，他倒了，
2: 真的是这种精神心理的这种反应哈，是不可抗拒的。
3: 那这种人肯定做不了医生嘛，
2: 那够呛。
0: 对对，别人打针我也不敢看。
2: 是吧？
0: 你明明知道这可能扎在你身上，跟我没啥关系。
3: 你也疼吗？
0: 我也不是，我不敢看。
3: 你看了你疼吗？
2: 就是这种神经心理的这种反射，不是我们靠自主意识能控制的，是属于非自主的神经的。
0: 有一种人，有一种人哈，就是我家里我姐就是哪一种人呢？看到电视上以前演那个电视剧哈，就比如说拿着刀子把人给捅了，他被捅的那个他就肚子就疼。他的肚子就疼，疼的自己有点受不了，就是
3: 太能感同身受，
2: 比较敏感哈。
0: 对，
4: 每个人那个受触动的那个点是不一样的。
0: 是，
4: 像我献血的时候，他扎我的时候没有任何感觉
0: 啊，
4: 我也不会感觉有多疼。
0: 拔的时候疼，
4: 我看他扎我也没有感觉
0: 啊，
4: 但是我会看他流血流那个袋子很满，我会有感觉。哎，这400可能这么多，啊，这么大一口袋，其实它里边好像应该阿曼姐应该它不是
0: 全是自己的
4: 血
0: 液，
4: 还有里面有一些其他的成分在里面，是吧？
2: 对，是的，是的。那个我们的所有的血液采出来之后，如果没有这种血液袋里面的保存液的话，就变成我们说的血肠血豆腐了嘛。
0: 嗯，
2: 所以说我们每一袋就是血袋里面它献血之前是要有100毫升的抗凝剂保存液，
0: 还要不停的动啊晃啊，
2: 对对对，我们血液要和这个抗凝剂保混在一起，
3: 加上自己的400毫升正好一剂。我们看一下，只有你和我，他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肯定也很有代表性。
0: 他说我的身体没有问题，因为我父亲的血有血病，有的时候会没有血，我想给我父亲献血，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家里其他人也献过，只有我没有献过。他献血，他想给父亲用。
2: 啊，现在就是如果要用血的话，哈，需要那个家里人献血，是可以享受到一定的优先的用血的这个政策。但是，不推荐哈，应该说是不要直系亲属给直系亲属献血用。这样的话非常容易发生一种特别严重的献血用血的不良反应，叫移植物抗宿主病，因为他和他的父亲的血液有一半的基因是完全一样的。对于他的血液是健康的，他这里面的细胞活性都非常好，但是呢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处于疾病状态的话，他可能他的血液进到那个患者的血液里面的话，患者识别不了，因为他俩有一半的一样的，觉得似曾相识，他的细胞就排斥不了他。而那个健康的人的这个血液里的淋巴细胞进到他体内之后，就开始对他的身体造成破坏，比如说造成全血细胞的减少啊，表皮大面积的剥脱呀，这都是那个移植物抗宿主病的一些表现。
0: 那电视上演的有时候很欺骗性，比如家里人血有人急救需要血，那家里人谁是什么什么血，然后去验血去献血，这个
2: 对有血缘关系的人不要。
0: 是，这个电视上还真是。
2: 对，如果说就是需要，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需要配型的血液，特别是输血小板的时候，就有的人输其他人血小板都不合，都配不合，然后那就跟就可能需要就是直系
0: 亲
2: 属献血
0: 的
2: 话，
0: 啊，
2: 这样情况为了防止发生这种移植物抗宿主病，叫输血相关性的移植物抗宿主病，这样为了防止这个的话，给他做伽马射线辅照。我们现在伽马射线辅照血用量也是非常大非常普遍的，就对于很多处于疾病状态的人来讲，都可能会受到这个健康的人的血液的这种淋巴细胞的攻击，都是有风险的，直系亲属的风险只是更大。所以说我们都要用伽马射线照一下之后呢，就是破坏了他淋巴细胞，这样的话
3: 解决
2: 这
3: 个问题。
2: 对对，解决这个问题。
0: 我们平台上其实很多人想献血，但是自身情况都不允许。你看有人说我看到血啊，我额头就呼呼的冒汗，然后呢还有小曲同学说其实我也想献血，但是因为自身有贫血症还献不了，
2: 啊。嗯，这不知道这位是先生还是女士啊？
3: 嗯，小曲同事同学是一位先生
2: 啊。
3: 嗯，
2: 先生贫血的话，因为一般的人如果是贫血，他是需要看一下是什么原因。正常的健康人，如果你没有丢血，你的饮食状况正常，他是不会有贫血的这种情况的。像女士，那不每个月还有个丢血的这个情况吗？
3: 嗯，
2: 对于男士来讲，要我问男性和女性
3: 啊，男士，
2: 男士一般的情况下，如果不去检测哈，他也在没有丢血的情况，饮食状态也挺好，也不太挑食这样的人，嗯，理论上讲不会贫血。
3: 哦，嗯，好的，很多人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是献血了，那我可能就是会身体的抵抗力或者是我的免疫力会因为献血而下降，这个想法。
2: 嗯，
3: 有科学依据吗？抵抗力和免疫力，
2: 这个一般的建议说献完血之后吧，如果你比如说冬天啊，适当的需要保暖，注意一下，不会特别显著的下降。对，就是短时间内，不要一两天之内吧，不要太劳累，不要那个着明显的着凉，应该都没有问题。对，就刚才就很多人说害怕哈，献血害怕。我说我自己的经验哈，我是今年的七一之前的一天哈，就党的生日，6月30号那天献的血。哎呦，我觉得我们的护士扎针技术特别的好，真的就像蚊子叮了一下，噔一下就扎进去了。虽然那个针看着有点大，但是它非常的锋利啊，品质非常的好，就跟我们打吊瓶的感觉不会更疼。但是坦克有发言权也，我觉得还好，没有那么疼。可以作为一个人生的体验来讲的话，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试一试。
3: 坦克说了，他就是扎进去他没感觉，拔出来他没有感觉，他就看见那袋血他有感觉。
4: 其实我刚才听过，其实我一直就不了解这个血小板的捐献。其实我下次我是想去体验一下。你看我献过这么多。我是没献过
3: 血小
4: 板的。对，我是今天是在这个血小板。通过这个节目听那个叶萍老师说，我才会有这方面的一个了解。其实下次我是想去体验一下这个血小板的这个捐献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
0: 记得要提前预约。
4: 对对对。
2: 可以，我可以帮你约。
0: 好嘞，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稍回来。
5: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是那个条主办路街向西安路商圈西安路黄河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中长街的沿线车辆密度都会在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当中运行。东北路东汉路的沿线入市方向，广电中心的门前，包括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南部城区目前在滨海西路的沿线，整体车辆增多还是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6: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天气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6到32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海关。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海关副关长郑秋实。在8月1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旅客进出境物品携带、优快递物品通关、企业信用管理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希望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6: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海关副关长郑秋实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旅客进出境物品携带、邮快递物品通关、企业信用管理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 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

0: 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问。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

0: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2: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2: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科普讲师团成员，大连市血液中心成分科的叶平主任，以及大连市万众救援队副队长、资深献血者陈世俊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普及一些献血的一些常识啊，讲一讲他们的一些献血故事。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人就想问叶平老师说，都听说熊猫血，熊猫血，什么是熊猫血呀？
4: 这个熊猫血呢，就是要说专业的说，就叫 RHD 的阴性血。
3: RHD 的阴性血，
4: 啊、对，就这叫D抗原。我们比如说平常人说你是 A 型血，你是 B 型血，就是你有 A 抗原，你有 B 抗原，然后这种呢就是另一种，不是我们常知道的叫 D 抗原。如绝大部分人是有这个 D 抗原的。就是 RH 阴性血呢，熊猫血的人呢就是
2: 没有，
4: 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1000个人里面只有3个人是这种 D 抗原阴性的。对，你要是再找一个这种熊猫血的人，比如说是个 D 阴性，然后你还要找个专门我就要 A 型血，或者说我就要 AB 型的 RH 阴性血，可能是需要10000人以上我
3: 才能找到
4: 一个。哎，对，
2: 他们是什么原因？父母的血型是可能是正常的，然后到他们这一代某一个人会出现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啊？
4: 这就是一种正常的遗传，它就是属于比如父母都是阳性血，但是它是这种杂合子，都有这种阴性的基因在携带着。当这两个父母都有携带阴性基因的时候，到孩子两个阴性的基因到一个孩子身上的话，它就是阴性血。
2: 可能就会这样。
4: 对，
2: 咱们大连熊猫血的人多吗？这个您知道吗？
4: 都是这样的比例的，
2: 都是
4: 就是1/1000。
2: 我想知道咱们血库当中是不是现在也有熊猫血的存储？
4: 是的，是的，
3: 啊、
4: 必须得要有，
2: 对
4: 啊、因为那个，比如说一个 AB 型的 RH 阴性血，他要用血的话，他10000个人才能找到一袋跟他相合的血液，就很难呀。所以说，我们是要把采来的 RH 阴性血要冷冻保存，要保存10年的，我们要加入甘油冷冻保存剂。然后这样能保存10年，如果说需要用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些血液的话解冻出来，经过特殊的处理，然后发到患者。
3: 叶平主任，我还想问，像这种熊猫血，它会不会就是一出生，因为都会检测是什么血型，就会被医院记录下来？因为你要现找你找不着，但是有这个我们这个档案存储，可能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按图索骥。是不是他们这种比较特殊的人都会有特别的档案？
2: 会有吗？
4: 实际上我们现在只是对献血者来讲，我们有这种阴性血的档案，然后呢还有这种专门的阴性血叫熊猫侠的一个队伍。
2: 我在那个电视上原来看过，说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群，一个组织，然后比如说谁需要这样的血了，紧急情况之下就会在他们这个群里面去发这个消息，然后大家有条件能赶过来就都会赶过来。
4: 对对，是的，我们就是这样，都是献血者，然后我们就会组成这种 RH 阴性血的队伍。像临床上，特别是就是咱们有血液移植的这种患者，需要大量的用 RH 阴性血的人的话呢，我们的熊猫侠经常就会大家就是自发起来
3: 去帮助他了。
4: 对，
3: 向这些志愿者表示敬意啊，给他们点赞啊，因为他们这个血液特别少，在关键时刻真是救人命啊。
4: 对对，
3: 咱们这老话不是说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4: 对，但是每一个献血者，我觉得能伸出手臂来让捐献血液，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是每一天大连我们现在平均一天大概350袋血液吧，要需要用。
3: 就是医院里的患者吗？
4: 对，医院患者都要用这么多血液。现在像今天特别的热，街上都人很少，就是属于献血的淡季了。所以说就需要更多的人啊，
3: 加入到
4: 走进献血屋来加入到献血，因为还是有人需要的。
2: 深圳有一个报道说，一个献血者他已经献了高达500次了，这个可能吗？
4: 这刚才说他这个人叫。是叫高敏
2: 啊，高敏，
3: 对，
2: 高敏
3: 人，
4: 对，他就是常年捐献血小板。深圳有一大批人哈，就每到 献血间隔两个星期，然后就来捐献血小板，然后两周就要献一次的话，你想，一年能献24次，500次还是
3: 有
4: 能达到的。
3: 可能，
4: 对对，这个是第一位吧？就深圳来讲，他说他是首位的，我估计在全国也很少。
3: 那他也是献了至少，24次一年，10年就是240次，
4: 对，
3: 他得献血有20年的。
4: 对
3: 这个，哎，他们有一个说法，就是比如说血脂比较高的人啊，就是那个血液比较浓稠的人，说通过献血，那么会让他的这个血液能干净一些。此说法是智商税吗？
4: 嗯，就这样讲哈，我自己献血的感受就是献完血了之后却是耳清目明。不知道坦克有没有这种感觉？
5: 这块其实我想不知道能不能打断一下哈，我也特别有一个问题，就是原先我忘记是不是听过一个医生说，就比如说这个人献血的这个人，他献血的这个血液就是血脂高，如果把这个血液，就当然血是没有问题的，他把这个血呢献给一些就是身体比较虚弱的人，其实对他身体还是比较好的。我不知道这个是有这么一回事吗？
3: 是，对，是假的传闻还是真有其事？
5: 啊，对
4: 啊，这个应该不是属
5: 符
4: 合这个科学的。
5: 对对对，
4: 对，因为正常我们身体里的话，就说比如说刚才你说那种吃完了油腻的东西，这种乳糜血啊，我们实际上都能被消化代谢掉的。过一定时间之后，我们真正血液里面不会有很多的。像这种，如果是高血脂病的话，是不能献血的。对，但是说，比如有一些人，比如红细胞也比较多，我营养状态比较好，你献完血之后呢，流出来之后，我们血液相对的稀释了之后，其实循环的状态更好，至少献完血的短时间内，我们会感觉比较轻松，然后呢，比较舒适，会有这种感觉的。
3: 坦克，你有这种感觉吗？每一次献血完之后，你有什么感觉？
5: 对，因为我其实也是经常体检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我献完，其实我的经常去体检，包括我的血压、血糖，这些其实指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献血的原因，
3: 一直都很正常。
5: 对，然后那个一直指标都是很正常的，比如说血压一直是120-80，献完血的时候也属实没有任何不适的一些症状，所以说我感觉还是挺好的。所以说我要是感觉如果有不适的症状，说实在我也不敢一直这么坚持下来去献。
6: 他刚才提到了这个血压什么各方面都很正常，献血对血压它有影响吗？就是能经常献血会让他血压很稳定吗？比如说现在其实你还年轻啊，
5: 对，
6: 你就上了50多60多的话，
3: 还可以正常献血吗？
6: 不是，他就会，他的意思我现在血压也不高，是不是因为我献血的原因
4: 啊？这个是倒是没有依据哈，但是说我觉得经常献血的人的话，他一是说锻炼呀，
3: 你说你的，
4: 你经常献血的人他锻炼身体啊，身体状态比较好，那个包括生活规律性比较好的话，就是身体好，他血压相对属于正常范围。我们献血的时候是对血压有要求的，高压呢应该是在90-140。收缩压哈，在90-140，不能高于140。然后呢，舒张压是在60-90。
6: 舒张压是什么？
4: 舒张压就是低压，咱们高压低压，咱们量血压的时候就是心脏一蹦，心脏收缩的时候，我们血压在90-140之间，心脏舒开的时候是60-90。它两个人的差距呢，就这两个数字的差距在30-40。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这样。
6: 对血压有要求，那对年龄有要求吗？上限有吗？
4: 对，这个现在就是实际上今年有可能要调整哈。目前执行的就是我们98年的献血法是18-55周岁的人参与献血。如果说有过献血经历也没有什么反应的这样的人，可以延迟到60。但是很多人现在人身体状况也好，寿命也在延长，很多人到60岁以后也有很多献血者，我们经常遇到献血者觉得我60岁我身体还挺好的，为什么不让我献血了？所以说就是呼声比较高，今年要应该献血法正在就纳入到修改就是修订的计划里了，有可能哈要延迟到65周岁献血。
3: 我们大连的这个血液供给量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4: 现在就绝大部分时候还是够用，绝大部分还是还可以够用。但是比如说像现在这个7-8月份的淡季，特别日炎热的时候，或者是特别冷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献血淡季的情况下，我们就要保证急诊的用血。 那有一些可能需要择期手术，就有些手术的患者他这手术排的时间可以等待的话呢，可能会需要稍微等一等，就根据库存的情况。
6: 咱有没有统计咱们大连献血最多的人能献多少次？
3: 有数据吧？
6: 有
3: 这个要是调肯定能调准出来。
4: 我是最近听我们那个就是负责档案的人哈，献血最多的现在大连是324次，献血次数，对，就是达到300次以上的也是有一批人的，有好几个呢。
6: 我们有位听友说，我有一次去献血啊，医生看我的胳膊，说我营养一般，让我回去了。说当时呢，我在减肥，跑长跑，体重大概是90斤。哎，对这个体重是有要求的，对吧？
4: 是的，是的，就刚才我讲了，我们的血液量是要拿我们的体重的公斤数乘以80嘛，所以说你丢血能丢多少，那根据你的体重是直接有关系的。
6: 体重数乘以80，那就像这个
3: 45公斤，
4: 它
6: 按公斤用45乘吗？
4: 对，那就45公斤
3: 乘
4: 以80。
6: 嗯，
4: 对，但是我们就是健康要求，
6: 45乘以80是3600。
4: 对，实际上他要献200毫升血液的话，对他身体状况可以，但是我们那个对献血者的身体要求就是你要达到45公斤，估计当时是不是也就将90或者不到，差一点应该也不能让献。
3: 对，
4: 我们就工作的一个核心就是要保证献血者的安全，不能你为了救人，我们为了让你来救人，然后对你的身体有影响，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啊。然后我们另一个要求就是要对用血者要保证安全，这是我们就努力方向。
6: 用血者保持安全，那咱们血献出去之后怎么保证咱们这个血液的安全，就咱们在这之前要做哪些检查
4: 啊？其实这个要说保证用血者安全是我们一个大的工程哈，要说很多。那我们就从刚开始献血者进入献血屋，我们要实名，刚才那个坦克说要清淡饮食，再有一个要带身份证，这个是我觉得对献血者如果说提建议的话，这两点需要注意，一定要带身份证您才能献血。我们实名献血，这是保证血液安全的第一步。然后呢，在献血前我们是要做，就是做乙肝的这个检测，这是保证献血者安全。献血前我们还要做一系列的，比如说要做血型啊，要做血红蛋白，就看你贫不贫血，这是为献血者做的。还要做肝功能的检测，这是要看献血者身体状况的。
3: 好，还有几个就是技术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医院里做过手术的人，那么他做完手术之后多长时间可以献血？
4: 那看做的什么样的手术。有一些比如说重要脏器，如果做手术的话，心肝肺肾这种严重的脏器，如果有些疾病，那可能就不能再献血了。但是比如说像做什么阑尾炎呀，或者是一些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轻一点的手术的话，通常情况下3到6个月
3: 就
4: 手术之后，对，就可以献血。
3: 好。有一个身边的朋友啊，他就是血小板特别低，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一个数值，说他都低到3，血小板还有3的情况吗？是什么数值会用就个位数来形容？
4: 这个3应该是比较老的那种单位，它应该是。

0: 三，就我们现在一般的应该就是，如果说检查的话，应该是30×10^9每升，原来是以就是分升。就老的这种检测的是，但是三乙确实是很低了。
1: 对，
0: 就是刚就人我们一般的人哈，健康人的范围是100到300。
1: 对，
0: 哎对，所以说大夫如果告诉他你就只剩三了的话，他可能就是30×10^9这么一个。
1: 他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属于有基础的这个血液病啊。他前两天说他这个就是要做一个手术。我说你的这个血液是这么个情况，如果你做手术的话，你得需要大量的血液呀。
0: 是的。
1: 我说那你以前献过血吗？或者是你家人有没有献过血呀？因为我知道如果他的家人献过血，或者是他自己献过血，至少他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他可以免费用血。
0: 是啊。
1: 那他说他没有。我说那你得花老多钱了吧。这个血液费用是不是费用有多大？
0: 经常会有人问，你看我们现在都是无偿献血，怎么用血还要花钱？实际上真正血液是不收费的。血液就是血液的现在收的费用啊，都是用于比如说检验呀、运输啊、我们加工啊、保存呀等等，这些是成本费。国家的就是对血液费用定的标准，其实我们国家是非常低的，就是一袋红细胞的话就200块钱左右
1: 一袋
0: 就一个单位，就200毫升血里的这个红细胞就200块钱左右，而且是医保是能报销的。这个费用就是我们基本的就是叫什么血液加工的这样的费用。
1: 实际上那个血液本身是没有费用的。
2: 加工费、保存费，
0: 对对，属于成本费
1: 用吧。处理这个血液，
0: 实际上这些是不够的。我们是需要那个是财政拨款。因为你想，我们血液拿回来之后，都要还要做详细的检验。刚才说保证用血安全嘛，我们这边要做加工处理，那边要做详细的检验，做一系列的，所以说这个成本是远远高于那个就现在的血
3: 液的。我上次那个就献血的时候，那个护士就说到，就是装血的那个袋子，就整体的那个那套装备。
0: 对，
3: 其实费用也就很高了。
0: 那一个袋子应该是20-30块钱的。
3: 各种费用叠加。
1: 像我朋友的这种情况，就是比如他儿子可以献血的话，那么是不是他在下次手术的时候，可以因为他儿子献血了，他能免费用到血呢？
0: 可以呀、可
1: 以。
0: 就是这个政策，就刚才说的嘛，只要是说直系亲属在5年之内献过血啊。3个月以后5年之内就直系亲属都可以。
2: 那是等量的用血。
0: 对，
2: 等量的
0: 是
2: 吧，
0: 免费用血。
1: 这个等量的免费用血是个啥意思？等量的免费用血就是我只能用，比如他捐了200，
2: 你就用200，
1: 我就用200吧，是免费的。
0: 对，
1: 200以上的就是
2: 收费的。
0: 需要收费，但是是在医保范围内的。
1: 那您刚才不是说有一个免费无限量吗？
2: 那是本人。
0: 本人就是献血5年之内等量的免费的无限量用血，5年之后累计献够800毫升也是无限量的免费用血。
1: 那就是说，如果你像一次是400，你献第二次之后，你本人在以后再用血就是无限量可以免费用了。那些成本也等于是国家给出了呗，就是那什么袋儿的钱的，就
0: 是很多需要
1: 财政
0: 拨款
1: 了。就是现在是没有这个免费用血量的人，他是自己花这个钱的，一袋大概200多，
0: 200块钱。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呢，平稳度还是有变化的。像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方向，967医院开始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入市方向从海达广场一直到广电中心，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中山路从友好广场进入中山广场，车辆的滞缓都还是比较明显的。解放路的南行石奎路路口，包括石奎路的东行奎英小区奎英街的西行，目前在上桥口的位置车辆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整体还是有一点点拥堵的。滨海西路的沿线一如既往的情况啊，目前东行方向从国宝小广场直到金沙滩车多行驶缓慢，连山街和中山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包括西南路的北行在直到金沙滩车多行驶缓慢，连山街和中山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包括西南路的北行在南沙街的位置，以及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个自然博物馆周边车辆的密度呢还是相对高一点的，而且黑石交街想要去到自然博物馆，目前车辆的尾端排的会比较远，真的会有一点点远。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6到33度之间，26到33度之间。
5: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6: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5: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6: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5: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6: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5: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4: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周一到周五每天16点为您直播的品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林，向您问好。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语的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还有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一下大连云的客户端。好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发来信息说到，刚才怎么没有信号呀？听不见声音了。不用担心啊，其实呢，在每个月的那是双周的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是固定的停机检修的时间。这段时间呢，确实是啊，咱们的这个6套频率呢都是没有直播的节目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么今天的第二时段的首播的节目就是我们品游天下节目，下半段的直播节目就从我们品游天下节目开始了。好的，另外呢，也收到了很多人的信息啊，问候。

比方说小曲同学就说了，盛夏的午后确实啊，天气非常的热，他说是燥热渐消的，偷得片刻的清闲，心怀恬淡，好好的享受属于自己的惬意时光。下午打卡打卡，哎呀，心静自然凉。其实外面现在还是挺燥热的，但是小曲同学已经有了心静的那种惬意时光了。向小曲同学学习啊！另外呢，大海泉水水也说晚上好。说感觉今天的声音比昨天好多了，是这样吗？我在努力，反正是啊。好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品游天下节目啊。这个节目呢，周一到周五16点播出，一直到17点，这一个小时为大家服务啊。这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不仅为大家提供出游的攻略，还有呢各城市的我们的主播带队的旅行团等待着您的加入。说到这个旅行团的话，就得提我的搭档浩哲了，此刻呢他正在新疆带团呢。已经有20多位团友跟着我的搭档一块儿游新疆，现在正开心着呢。好的，如果你也想参与我们的旅行团的话呢，非常的简单，只要您发2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那就是旅游就可以了。您将会得到一个回弹的链接啊，一个呢就是我们整个8月份的4套行程，这四个行程呢有2趟呢是新疆的，但是去新疆不同的地方，还有呢就是甘南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西藏。4趟行程你可以任选其一啊。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呢，它在下方还有一个绿色的2维码，这个2维码呢直接就和我的搭档浩哲进行连通了，所以说呢您直接加那2维码之后，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和他呢进行交流啊，还可以拿到每一个城市不同的详细的整个的情况的介绍。如果你现在已经选定好了你想去新疆的话，你也可以发送新疆2个字，你也可以收到新疆比较详细的信息。同样你发甘南也能收到甘南的信息，如果你发西藏的话就能有西藏的相关信息了。如果想要和我的搭档赶紧联系一下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发旅游2个字，您收到的2维码就是我搭档的微信号，线下1对1的为您服务。有任何和旅游相关的问题，不管是你想入我们的团啊，还是呢你想有自己的什么样的规划，或者有什么建议，都可以和他进行沟通啊。好，收到了月光的信息，他说独播版的品游殿下又开始啦。没错，尽管呢直播间里是我一个人独播，但是我相信现在电波的另一端还有你们共同陪伴啊，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我们今天的内容是什么呢？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下的是什么呢？哎，我们先聚焦一下2026年的文旅现象。其实每一年啊，这文旅现象都不太相同，今年呢可能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情况出现，明年呢就会有迭代有转变等等等等啊。那么2026年呈现一个怎样的现象呢？尽管2026年还没有结束，但是呢现在也已经我们总结出来一些和往期不太相同的内容和大家共同的分享，你看看我们总结的是不是和你想的差不多呢？这也代表着咱们2026年或者是未来的文旅现象的一个方向啊，大家来共同的分享一下。首先第一点，我们发现呢2026年的文旅消费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游客越来越重视治愈感、松弛感、陪伴感和沉浸感。总结一下呢，就是情绪价值取代了景观价值。之前呢就是大家呢到很多地方去旅行的时候主要是看景，比方说看山呢、看水呀、拍照啊、打卡呀，现在不一样了，是需要治愈感的，是需要松弛感的、陪伴感的，还有沉浸感的。您觉得您的心态是不是也发生变化了呢？另外呢就是从研学的角度上来说呢，之前的时候是打卡式的，现在不一样了，要走向专业化了。也就是说呢，随着咱们暑期市场的启动，我们发现了研学游继续升温，但是家长会更加的理性。从市场关注点呢关注到了什么呢？就是关注到了哪里学什么，到了是否有课程体系，是否具备教育的价值，就家长。

看的也更细了，比较的也更多了，要求的也更理性了。所以这也给全国各地啊做研学游的提了个醒，现在呢我们要做这个研学游的话，一定要更加的专业化，让家长知道到底我们去学的是什么呢，到底它的教育价值都有哪些呢。好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 AI 已经全面进入到了旅游场景。之前的时候呢， AI 可能还是一个概念，对吗？现在已经实际应用了，比方说用 AI 去规划行程， AI 导览，还有呢 AI 的智能讲解，这些已经实实在在能够运用了。比方说前一阵子我做了一个打卡，那么这个相关的攻略的过程当中，可能把所有收集的信息扔给了 AI 之后呢，它会做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可能是导览类型的，大概每一天做什么的这样一个流程，所以省去了我不少的时间啊。所以 AI 真的是可以用了，我们现在也可以在旅行过程当中借助 AI 更好的为自己服务了。我们再来说说非遗体验啊，现在呢已经成为流量密码了，但是不简单是拍照打卡，就大家就是争取一下，就说哎呀真的是很厉害呀，很匠心的等等，现在追求的是参与感。比方说像扎染呢、木刻的年画呀，还有皮影戏啊、茶文化这些体验等等等等，这些热门的产品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它有体验感，我们的所有的游客都可以亲手来操作一下，而且呢操作完了之后还能够留下自己的一个专属的纪念品。所以说呢，非遗的体验尽管是流量密码，但是已经不满足于拍照打卡了，而是追求参与感。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演唱会经济升级为了跟着演出去旅行，这是大量的年轻人啊会为了一场演唱会去一座城，或者呢是为了电竞赛事去一座城市，并且安排当地的旅行，为了音乐节规划假期，为了演出去旅行。你已经分不清了，分不清什么呢？到底音乐节、电竞赛事、演唱会和演出是附加值，还是这场旅行是附加值呢？这些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大家的感受是翻倍升级的。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县城旅游全面的崛起了。过去几年火的是什么呀？淄博、天水，对吗？2026年呢，进入到了县城旅游规划的发展阶段了，像一些县城老街、非遗村落，还有山野民宿等等，都是大家的选择了。好的，以上的总结呢，就是2026年我们感觉到的新的文旅发这个现象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大家是不是也同样的感同身受呢？是不是也代表着此刻您的心声呢？所以说相关的行业呢，了解了这些现象之后呢，就会知道我们目前的整个的方向就是越来越重视治愈感、松弛感、陪伴感和沉浸感了。那我们设计我们的旅游行程的时候，就要往这些方向来发展了。好，2026年您有什么和旅游相关的问题想和我们进行沟通，或者有什么想法，或者是还有什么未成型的这个行程呢，都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或者你已经去过什么样的地方，也可以把您拍照打卡的一些照片拿来和我们一起分享，还有呢旅行过程当中的一些经历呀，还有一些感受呀，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好的，都说今天特别的热，所以说呢我们先听一首歌稍微的放松一下啊。这首歌叫做过海，是刚刚呢现在正在热映的电影，动画电影八仙当中的主题曲，听过之后呢相信大家都能够凉快一些。过海送给大家。

刚才那首歌的名字叫做《过海》，来自于王拓也和黄龄，就是为我们的动画电影《八仙》唱的主题曲。哎，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动画电影啊，用这样的配乐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很现代，而且呢很潇洒的那种感觉？海风吹，没有一段旅途需要答案，只要你与我同在，这或许也是旅行当中最重要的意义之一了。无论是奇奇怪怪还是摇摇摆摆的各种各样的安排，都是最妙的安排。好的，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和我们聊一聊您此刻的安排啊。近期有没有什么旅行的规划，或者是2026年的上半年已经去过哪里，而下半年您还想去哪儿呢？

好的，我们首先收到的是孤勇者他发来的信息，他发了甘南两个字，收到了8月4号甘南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团期的大概的情况啊。8月4号纯玩零购物零自费双飞六日游，用餐呢是五早七正，正餐呢是50元钱每人，景区的门票啊，景区必备的一些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啊。住宿呢是有2晚的5钻酒店，还有呢2晚4钻酒店和1晚的扎尕纳的民宿，而且还有一些儿童的一些票价是比较特惠的，当地呢还有旅游大巴等等啊，而且这里面是含旅游意外险的。好，相关的情况如果想了解的话呢，下方还是有一个绿色的2维码，这个呢就是直通我的搭档浩哲了，他会给大家做一一的服务啊。另外呢，我们的雨佳妹妹也发来信息，她说感觉今年呢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从特种兵旅行转为了慢旅行，不再强调快速打卡了，而是慢慢的感受风景。哎，说的是完全没错的啊。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旅行已经变成了做减法了，不是去到一个地方之后一定要把这个大而全的地方全部都看完，而是我们发现呢，现在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比较简单，比方说就是这个5、6日这3天，咱们就可以打卡一个地方的某一点。如果时间要是允许，精力要是允许，或者是呢我们的这个 money 如果要是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多次打卡一个城市，这就变成了雨佳妹妹说的从特种兵的旅行逐渐变成了慢旅行，咱们可以慢慢的看，一点点的看，每次只解锁那么几个点啊。

月光给我们总结了一下，上半年的时候已经进军了陕西、宁夏、甘肃、蒙西等等，下半年除了以上区域之外，还增加了新疆地区。月光，我再给你加一个吧，下半年的时候你一定还会再新加一个地方，那就是兰州啊。因为恭喜啊，月光的孩子啊，这个非常优秀的女儿考上了兰州大学985哦，太争气了啊，真的是太争气了，我都觉得非常的骄傲。好的，大家有什么样的规划的话，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和旅游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解答啊。好的，以下时间和大家分享什么呢？其实当生活只剩下忙忙碌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去哪里呢？咱们可以去古城转一转。我们今天要推荐十座古城，装着中国最后的历史，最暖的烟火，你想先去哪一座呢？等我说完了之后，你可以说一说自己的想法啊。比方说这十座古城是不是你曾经去过，或者在你的规划当中，或者是呢没在你的规划当中，但是听我说完了之后就想着我要去哪一个古城去看一看。好，我们就先来开始了。咱们首先去的是西安老城，在秦庄汉瓦间触摸长安。当生活只剩下忙忙碌碌的时候，西安的城墙会让你慢下来。清晨的城根下面，咱们可以听这个秦腔老调吼破晨雾。然后呢，咱们就到回民街的这里面去吃什么呢？肉夹馍。这个肉夹馍已经香气飘满整条街了。然后呢，就是到这个兵马俑，这个陶俑的地方去看一看与你对望的兵马俑。我们还可以听到什么呢？大雁塔的铃铛声，这里藏着玄奘的故事。咱们骑单车啊，在城墙上转这么一圈，恍惚之间可能你就穿越回了盛唐。哎，在我们的西安古城呢，核心的体验就是城墙的奇形、兵马俑的岩穴、汉服的体验，还有回民街的美食。有一点点贴心的提示，景点呢有点分散，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穿非常舒适的鞋子。美食呢量挺大的，所以呢每次都少点，那千万别贪多啊。而且呢还有好多的门票一定要提前的预约。如果有时间的话，最好在西安古城咱们待到4到5天，这样的话就能够游透西安古城啊。中国最美古城，刚刚我们推荐的是第一个，也是西安的古城。那么第二是什么呢？是平遥古城，就在晋商大院里面，咱们读懂诚信。想要见识一下真正的北方古城吗？平遥的票号藏着晋商的智慧，算盘珠里仿佛现在还在不停地作响。古县城的金堂木已经拍响了百年的宫廷。住在四合院里面，那现在呢，这些四合院已经是改成了客栈。清早的时候你推门，一看就是打太极的老人。另外呢，灌云牛肉配一碗刀削面，再来一碟庆州的黄米糕，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晋中的味道。这里的核心体验是什么呢？是票号探秘，还有县衙的观演，还有呢推光漆器的 DIY， 以及晋商大院里面的参观。所以说我们的贴心的提示就是古城步行是最好的，还有呢那儿的那个平遥的醋啊，肯定是当地的佳品，但是有些醋的那个醋味儿，你一开始出城的时候可能会不习惯，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啊。这里建议的时长呢也不要少于3天的深度游。好，我们的第二个推荐就是平遥古城，在晋商大院里面我们转一转。

第三个推荐是什么呢？是洛阳城里，咱们看牡丹花香里，咱们一起梦回大唐。十三朝的古都，那是非常厚重的，需要静心来品。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对你微笑千年，还有白马寺的钟声源远绵长。清晨呢，咱们喝碗热气腾腾的驴肉汤。夜游什么地方呢？应天门，咱们看华灯初上。若是咱们再看一下啊，如果能赶上这个牡丹季的话，咱们看王城公园里的牡丹，会让你明白什么叫做唯有牡丹真国色。核心的体验是什么呀？是龙门石窟里的岩穴，博物馆里的寻宝，还有牡丹花卉，品味水席。当地一个非常有名的水席啊。贴心的提示还是和穿鞋子有关，因为步行确实比较多，所以还是要穿运动鞋啊。水席也是一样，分量非常的大，所以呢，千万别想着去点那个全套。还有就是牡丹花期那段时间住宿是挺紧张的，所以呢，如果真的想赶那个时候去的话呢，一定要提前的去预定。这个建议时间呢，也一定不要少于三天啊。

好，我们推荐了三座古城了啊，从第一座我们说起啊，第一座呢是西安老城，第二座是平遥古城，第三座就是洛阳城里，这三座你喜欢哪一座呢？我们还有七座和大家共同分享，是在半点之后啊。我们看看大家的回复信息，像这个我们看到像轩轩姥姥就说了，月光就是非常聪明的，所以说孩子也这么聪明，真的太棒了，大家都为这月光高兴，是不是啊？精忠报国说，有谁认识杨桂兰这位学生呢？录取通知书掉在104路的公交车上了，现在已经放在新西站的调度亭里了，请他自己去取啊。好的，我们也呼叫一下杨桂兰这位学生刚刚拿的录取通知书，您是不小心掉到104路的公交车上了是吗？别着急，现在已经放在了调度亭里，你可以自己去取啊，在新西站的这个调度亭里面。感谢精忠报国。好的，马上就要办的路情了，在这之前咱们再欣赏一首歌曲啊。都说今天真的是很热很热，但是太阳也非常的美，所以我们来听这首歌《最美的太阳》，来自于张杰。

0: 对哈，4点半钟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在中山路，目前黑市郊开始，一直到星海公园这部分，东行方向压力很大。连山街进入星宇街，上向海洋世界的门前，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中山路进入养殖湾道，去到星海广场，星海广场整体的西南侧环岛，包括星宇街沿线，目前呢，在这个东方星海附近的这条小街里面，整体车辆的移动速度给的是非常非常缓慢，车辆密度也很高。另外，在滨海西路的沿线，整体状态跟上一个时段是持平的啊。从这个国宝小广场开始排队，一直到森林动物园二期的附近，呈现出的都是比较高的压力值。而且呢，在西行方向，整体压力从银沙滩到金沙滩，车辆的滞缓情况也很明显。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现在高尔基路和太原街交汇的路口，黄河路目前在东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黄河路的双向，东北路的出市，目前广电中心的附近入市区方向是从海达广场开始进入广电中心，西北路的出市，绿波的附近包括入市在锦绣路的路口，东部城区目前长江路从新开路一直到东关街桥洞，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七一街的沿线，世纪街北行进入民主广场，车辆的滞缓情况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状态。八一环岛呢，现在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有放缓，但整体来讲呢，就还可以。要提示各位啊，现在4点半钟了，那下班之后的一个时间段，包括傍晚的时间段，其实是我们老大连人或者是游客朋友们比较喜欢去海边的这个时段，晒了一天海水热热的，然后去想要进入这个海边游玩的朋友们会比较多，所以千万如果有这样的需求的话，一定做好提前量的准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红林路啊，目前北行从圣克拉的附近向北一直到柏林一山，整个北行方向呈现的是高压力，受此影响，金流路想要汇入红林路，整体的时间成本也是有一个急幅的拉长趋势，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北部城区呢，华南广场的环岛车辆稍多一点，但整体可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美玲，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2: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大连站，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
6: 救命啊！救命啊！
7: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8: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2: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3: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5: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聆听到的是品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林，在直播间里问候大家。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语的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还有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一下大连云的客户端。 品游天下节目呢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不仅为大家提供出游的攻略，还有呢各城市的主播带队的旅游团等待着您的加入。如果想了解这些方面的消息的话呢，可以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就能收到一个回弹的链接。这是我们八月份的四趟行程，有两趟呢是新疆，但是是新疆不同的地方，还有一趟是甘南，还有一趟呢是西藏。或者呢您对哪一个行程更为感兴趣，已经能够确定的话，那你就可以发独属的这个专用文字，比方说甘南、西藏或者是新疆，就能收到这个相关的比较详细的信息内容。最重要呢，在您的回弹链接当中呢，都会有一个二维码，这个绿色的二维码呢直通我的搭档浩哲，他呢现在正在新疆带团啊，31号本周五的时候就会回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和旅游相关的消息。那么呢，如果现在你有什么问题想和他进行沟通的话，依旧可以加这个二维码，之后就可以和他线下进行沟通了。他会一对一的为您服务，有任何个性化的需求都可以和他进行交流啊。好的，重复一下，就是发送旅游两个字，或者呢是专属的地点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现在可发的呢除了旅游就是新疆、甘南或者是西藏，就这几个啊。加那个二维码之后就能和我的搭档浩哲进行沟通了。好的，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消息是什么呢？刚刚已经说了，就是关于古城啊，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十座古城，装着中国最厚重的历史、最暖的烟火。想问问大家，哪一座是你最心仪的古城？你最想去哪一座？或者你曾经去过哪些呢？上半程的时候已经和大家分享了三座古城了，分别是西安老城，还有平遥古城，还有就是洛阳城。接下来第四座会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开封的汴京，在清明上河图里漫步。想要感受一下大宋的繁华吗？开封的御街还留着汴京的余味呢。清明上河园里的店小二正在吆喝着，龙亭公园的鄱阳二湖真的是清浊分明，夜市上的炒凉粉锅气十足，还有灌汤包子要先开窗然后再喝汤。晚上咱们看上一场演出吧，大宋的东京梦华，然后在灯火璀璨当中重回那个文雅的时代。这就是开封汴京，那核心的体验就是清明上河园沉浸式的旅游，据说特别好玩啊。还有呢，开封府的这个观演，还有夜市上面的觅食，以及黄河游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里的景点是比较集中的，所以是可以步行的。但是呢，到了夜市的时候呢，人真的是挺多的，所以一定要保管好你的财物。还有菊花季呢，其实是特别美的一个时节，所以如果想选的话，想选菊花季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建议这个时间呢，也不要少于3天，咱们最好来一次深度游啊。好，说完了第四个推荐开封的汴京之后，咱们要去大同转一转了。大同古城，我们将会在云冈石窟之前呢感受那种震撼感。想要见识一下北方的雄浑吗？大同的古城非常的巍峨壮观。云冈石窟的佛像呢，经历了1500年的风雨，华严寺的合掌露齿菩萨笑眼如花。咱们同样可以在城墙上骑上这么一圈，看城墙内的这个四合院炊烟袅袅，还有刀削面的铺子里面老师傅削这个面啊，面如流星。配上点什么才最有大同味呢？一定要配上烂腌菜，这才是地地道道的大同味道啊。说到这个核心的体验是什么呢？就是云冈石窟的岩穴、古城墙的夜骑，还有呢浑源的凉粉的品尝，还有炭火火锅啊，千万别忘了，一定要是铜火锅才好。一点点贴心的提示，就是风有点大， 需要呢防一下这个风沙，而且呢温差也有点大，一定要备个外套。再有就是他们那儿的面食分量真的是挺足的，所以呢一定每次点的时候要少点一点。建议呢是3天的晋北文化游，这个时间一定要留足啊。

第五座城的推荐就是大同的古城了。那么我们再去第六座老街，扬州老街，咱们去那儿逛逛怎么样？感受一下早茶香里过慢生活，想要精致而且又不失烟火气，去哪儿呢？当然就是扬州的巷子了，这里最懂生活。清早到这个富春茶社点一笼蟹黄汤包，配着点什么呢？叫做葵龙珠茶，咱们慢慢的去咂摸它。各园里面呢有竹影在粉墙上面作画，瘦西湖的钓鱼台上去看特别特别清秀的那种感觉。还有咱们一定要体验一次扬州的搓背，咱们让那个技术非常精湛的老师傅用热毛巾敷走半生的疲惫，想一想是不是都觉得特别的舒坦啊。这就是扬州老街，核心的体验就是早茶的体验一定要有，园林的漫步，还有古运河的夜游，还有呢就是体验一下非遗的搓背。一点点小的提示，早茶呀一定要赶早，园林呢一定要选择那个精华的来灌，还有呢就是搓背啊要认准老字号的店，这样才能够正宗啊。所以说呢咱们到扬州老街，咱们过的是慢生活，有没有心生向往呢？如果有的话咱们就早做准备啊。所以我们的第六个推荐就是扬州老街。那么第七处呢是叫做歙县古城，在什么地方呢？在徽州，这是徽州老街上的怀旧感。如果我们被城市困久了，那么歙县的牌坊群会告诉你什么叫做传承。余梁坝的江水千年不停，许国石房的雕刻精美绝伦，坐在老宅的天顶之下呢，我们可以看阳光从瓦当之间漏下来，灰墨那个香气啊真的是隐隐的飘来，味道是非常独特的。

还有呢，一种叫做毛豆腐的东西，很多人都知道啊，煎的是两面金黄。臭鳜鱼，闻着臭，但吃着香。其实，在徽州古城，一顿饭吃的满是典故。徽州老街呢，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挖掘的地方。核心体验是什么呢？是牌坊群的参观，还有呢，像徽墨的制作体验，还有渔梁坝上的散步，还有就是徽菜的品尝。一点点贴心的提示告诉你们说，这个青石板路啊是比较滑的，一定要慢慢走。徽菜呢，其实稍微偏咸一点，可以提醒，比方说口淡的人就提醒他们少放盐。还有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多听咱们徽州老街上的人给你讲老故事，别有一番韵味啊。那也是建议不要低于3天的徽州文化游。这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7处了，那就是歙县的古城，在徽州老街上啊。第8处我们去哪里呢？去荆州古城，在三国的故事里沉醉。如果你想要重温三国的传奇的话，荆州的城墙还留着关公的印记呢。古城墙上，古城墙上咱们走一圈，看看瓮城还有敌楼依旧是完好的。博物馆里呢，咱们要看一下越王勾践的这个剑，现在还是寒光逼人的。晚上咱们看什么呀？刘备招亲呢，这有实景演出，还有焰火照亮的长江。咱们吃什么呢？澡堂面配鱼糕，吃的是千年不变的荆楚风味。好的，这里的核心体验咱们总结一下，就是古城墙上的怀古，三国遗址的寻访，还有楚文化的研学，还有就是长江夜游。贴心的提醒大家，江边啊风有点大，还有呢，当地的那个鱼糕呢可以当手信礼带回家去。还有我们去重温三国故事的时候呢，可以请这个讲解员给咱们来做讲解啊，他讲解的内容可能和你听到的不完全一致。好的，这是我们的第8处推荐，那就是荆州古城。第9处推荐去哪里呢？叫做正定古城，这在古寺塔影当中静心的地方。想要避开人潮寻清静，咱们就去正定。正定在哪呀？河北省的石家庄市正定县。这里的古寺呢，藏着九朝的遗存，像龙兴寺的倒坐观音能让鲁迅倾倒，临济寺还有一个叫做成陵塔，秀美而挺拔。夜晚的古城呢，城墙是灯火辉煌的，洋河楼的月色最是动人。长山郡的老字号卖的是这个烧麦，这里面有个烧麦铺，一楼呢是8个形如石榴的烧麦，咬开之后真的是满嘴的肉香，千万别错过。总结一下核心的体验，就是古寺的巡礼，古城的夜景，非遗美食的探访，还有古塔的摄影。哎，这里有一点提示很重要，寺庙里面一定要安静，切勿喧哗。还有就是你买到那个烧麦啊，一定要趁热吃。还有就是这里呢，其实离石家庄很近，所以说呢，如果想去两个地方的话呢，直接从正定咱们就去石家庄。这里预留时间呢，大概2天就足够了。2天时间，咱们静静地去游一游正定古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的，已经说了9个了，对吗？咱们去的最后一个地方，第10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青州古城，在山东小巷里的寻幽。终于来到了山东，对吗？找一个低调而且又有内涵的古城，就在青州。青州的昭德老街还留着明清的模样，真教寺的蓝瓦在阳光下闪光，博物馆的状元这个卷啊，墨迹如新。
有一处好吃的叫做老槐树煎包铺，前面呢排着长队。还有呢一处糕点叫做龙盛糕点，这个手艺啊已经传了六代了。我们可以坐在偶山的这个假山上面啊，咱们听老师傅讲青州三雕的故事。也是一个慢生活的地方，所以呢核心体验就是老街漫步、清真美食、非遗探访，还有博物馆的研学。跟大家说一下呢，这个青州古城真的是不大，所以适合步行，还有呢这个糕点的甜度其实是比较低的，真的很适合带回家给老人吃，也是两天的时间就足够漫游了。好的，以上呢这些古城，有的让你读懂历史，有的让你享受当下，有的让你饱了眼福，有的让你饱了口福。人生这场修行呢，总要留些时光给老城旧街，那些摸过的砖瓦、听过的故事、尝过的小吃，都会变成你晚年摇椅上最温暖的回忆。古城其实很多，那我今天只是挑了10个，你也挑选自己喜欢的，准备出发吧。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聆听到的是品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林。收到了红美包装的信息，他发了旅游两个字，现在就已经收到了我们整个八月份的四趟行程，甘南一趟，还有两趟新疆，一趟是新疆的伊犁，一趟是新疆的阿勒泰，还有就是西藏的行程的相关的情况。最重要啊，红美包装你收到了一个二维码，那个是我搭档浩哲的二维码，你可以呢跟他加了私信之后线下里进行沟通，你看好哪个行程之后呢，他会给你发详细的行程的介绍啊。另外呢，月光也说了，像什么开封、西安、南京都是他特别喜欢的古城，对呀，都是最美好的地方。雨佳妹妹说，咱们上半年的时候他刚刚去过扬州，特别喜欢瘦西湖，去瘦西湖一定要坐摇橹船，听摇船的人讲述文化，还会唱一小段扬州小调，别提多美了。雨佳妹妹真的是太懂行了，就是这样啊。好的，今天呢还剩一点点时间，为大家推荐两个电影啊。因为呢明天其实有一个新电影上映的，怕大家错过，所以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蜘蛛侠。大家说这个蜘蛛侠不是上映很多次了吗？没错，又一个新的电影叫做崭新之日，明天开始上映。这个影片呢还是漫威的漫画改编的，那么他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男主啊，大家都很熟悉的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面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来打击犯罪啊。同时呢，他也目睹了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之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呢在他身上引发出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所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明天开始上映，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啊。好，再推荐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呢就是比较常规的了，周六上映。一般情况之下呢，我们的电影呢都是周五、周六、周日啊。新意就是我们每一周的更新电影都是从周五开始的，而这个蜘蛛侠呢看来是非常有信心，所以呢是从明天星期三就开始了。好，真正周六要更新的影片是什么呢？年会不能停二，年会不能停一，当时就效果非常的好，大鹏主演的，对吗？现在还是同一个导演董润年导演来指导的，那同时呢张若昀呢还有白客高叶领衔主演，大鹏庄达菲是惊喜出演，相当于一代的演员和二代演员呢咱们有一个惊喜的汇合在电影当中啊。孙艺洲呢又是特别主演，田雨王耀庆特别主演，李乃文李晨欧阳奋强友情主演，童漠南酷酷的疼还有呢严佩伦主演，同时还有朱汉良特邀出演，这真的是一个职场的喜剧，上映时间8月1号，本周六。好，我们也期待着啊，这个暑期档又多一部力作和大家共同的分享。好的，今天的品游天下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别忘了有问题的话就发旅游两个字，我的搭档浩哲准备着时刻在线下为大家服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进入5点钟之后呢，我们看到在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环岛，包括南关岭桥下南行想要进入华北路，以及在东联路目前桥下的中华路附近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的。东快路的北段现在焦金山隧道到石灰石矿弯道车辆的滞缓情况是比上一个时段明显了不少。东快路的入市方向造船厂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包括出市区的方向从东北桥一直到向路交高架车多行驶缓慢。东部城区目前中山路从友好广场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世纪街的整体北行，长江路从港湾骏景的附近向东一直进入港湾广场，另外还有在上海路的附近车辆的密度已经是进入到了晚高峰的节奏。高尔基路呢现在从中山路汇入之后一直到太原街的附近，西快路目前的出市方向五一路的桥上一直到西南路的桥上，西南路从西快路桥下向北一直到西山小区的部分，包括南行线从沙区法院一直到富民路，以及西北路的出市绿波开始一直到新生桥，入市方向呢是在锦绣路的路口，车辆呈现的压力照比上一个时段都是略有提升的。 五一路目前的入市区方向，从国际新城一直到高家村，另外从云路公馆一直到西南路。红林路呢，现在从这个博远路的路口开始向北一路堵到了柏林玉山，包括南行方向，在金柳路的路口车辆的压力也会比较大。受此影响，金柳路呢，从翡翠春城开始一直进入红林路的汇流匝道，车辆的压力值给的比较高，走的时候呢务必小心，这个路段可能不太好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阮建源路、阮建源东路的东行方向，数码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山路目前在星海公园的这个路口位置，西南路的路口位置，星海广场的西南侧环岛，包括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以及富家庄海滨浴场的公园的这个停车场门前，车辆又开始排队了。大家一定注意哈，有休闲需求，至少这个滨海南部景区滨海西路富家庄一线确实不太好走，有条件就绕一下或者换个目的地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6到32度。
7: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8: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7: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8: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7: 东北超大连见。
8: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9: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8: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9: 1008畅快晚高峰。
8: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0: 主飞啊，我还是6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11: 新闻和以前一样，还是很劲爆啊！我放两台你啊。
12: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13: 新台的宠物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14: 108，我今天可以叫100个小啦。
15: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8: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14: 回家。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又是一个大热天儿啊，家人们！
0: 又是一个艳阳天呐！
1: 我咋感觉比昨天还要热了呢？
0: 昨天30，今儿不就32了吗？
1: 而且感觉体感上会更热一些哈、啊。问大家到底什么样的感觉？昨天咱还很多朋友在互动说呢，哎，这今天的天儿啊，给我热化了，热得难受了
0: 啊，
1: 还真得稍微小心注意点啊，因为今天这样的天气啊，有些人群你需要格外的注意的。
0: 哎。
1: 想问是否有同款的小伙伴，今天一觉醒来发现，我的天哪，大连气温已经超过了30度、32度了。
0: 哎，
1: 高温烦恼在这一刻做到了全国统一，我们这也挺热的呀。
0: 这空调瞬间呢就晋升为了续命神器了啊。
1: 嗯，
0: 除了大海的怀抱，没冷气的地方半步也不想踏入啊。
1: 问问最近有没有这个在这个海边附近洗海澡的、啊、
0: 能上海了吧，
1: 烫不烫的慌
0: 啊。
1: 目前咱们已经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中伏了，此时正值气温最高、湿度最大、闷热感最强的时间段了，也是高温中暑、热射病等相关疾病的高发期。
0: 那么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预计未来的一周啊，也就是7月28号到8月3号，咱们大连的气温将持续偏高，大部分的地区最高气温来到了30到35度，最低气温也在25到28度。那其中呢，8月2号到3号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5到38度。
1: 咱们大连全市大部分时间段相对湿度是60%到90%，很多朋友说可能哎呀这身体不舒服，被空调吹感冒了、所以很可能都开启了一个除湿的功能啊。
0: 哎，
1: 风力是以偏南风为主，来点小北风行不行啊？受到气温高啊，昼夜温差比较小、湿度比较大的气象因素影响，体感上感觉非常的闷热啊、大家需要防范持续闷热天气对于咱们大家健康带来的不利影响。
0: 那么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呢和大连市疾病防控中心也是联合发布了一个提示啊，那么提醒以下的朋友们要格外的注意这样的高温了。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老年人，老年朋友的身体的机能啊衰退，体温调节啊、补水感知能力都大幅度下降了啊，口渴感迟钝，一出现无意识的缺水啊，叠加散热的能力差，即便是气温不算是极端，但是湿热环境下也容易引发轻症中暑，严重的时候还可能诱发这个热射病，危及生命啊。所以说同时呢，闷热也会扰乱睡眠啊，抑制胃肠功能，造成烦躁啊、乏力啊、食欲衰退啊，整体的免疫力会下降的。所以说呢，老年朋友一定要再注意这样的高温天气啊。
1: 对，所以说相比之下哈、这个高温闷热天气对于很多老年人的危害是远远高于青壮人群的。
0: 嗯，
1: 所以家里有老年人的建议哈、就是太阳比较足的时候，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减少出门。另外就有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闷热环境之下出汗比较多，血液粘稠度是有所上升的，血栓的风险是有所增加的，容易诱发什么的脑梗、心梗，还有是下肢静脉栓塞。闷热外周血管这扩张伴有这个心率代偿性的增快，感觉浑身不太得劲儿，是不是啊？
0: 是，
1: 也加重了心脏的负荷，容易引发急性的心衰。另外室内外如果温差比较大的话，也会刺激血管反复扩张收缩，血压波动剧烈。再就是动脉硬化，高血压人群呢容易引发脑出血、心绞痛。
0: 再就是呼吸系统病的患者啊，闷热天气呢除了会引发胸闷气短之外，高温高湿的环境还对这个霉菌呢尘螨繁殖与散播十分有利。两类的物质均为吸入性的过敏源啊，可以刺激呼吸道的黏膜啊，诱发像打喷嚏、鼻塞、流鼻涕等症状，严重者可能会引发气道痉挛。室内空调温度低，室外温度热啊，湿度也是非常大，频繁温差刺激啊，这样的话呢鼻黏膜的血管会反复的收缩扩张，非常引发鼻痒、流涕等反复的发作。
1: 还有就像这个代谢与内分泌的患者，比如说你血糖比较高的，或者有这个甲减的朋友，都加注意一些了。还有就是像一些皮肤类慢性病的患者，最近发现过敏的朋友比较多。
0: 哎，是的，
1: 这个荨麻疹啊、湿疹啊、各类皮炎都引发了，
0: 都来了，
1: 越挠越痒，越痒越挠。再就是一些精神类疾病的患者，如果天气比较闷热的话，很可能会扰乱睡眠，体表湿热会使这个交感神经啊持续兴奋，又 发烦躁、失眠、情绪失控，加重精神症状，大家需要做好相关的防范了。那如何咱们能更凉快一点、更舒服一点、更得劲一点呢？
0: 首先呢，咱得学会科学使用空调，这室温设置不宜过低啊，室内外的温差要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避免冷风直吹，定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的清新。
1: 另外就是错峰作业与出行，甭管是在户外工作的，或者是很可能有些出行需求的朋友啊，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16点温度峰值时间段外出。你发现这个点儿5、6点钟好像温度稍微有所下来了哈，稍微舒服一点了，这时候大家可以出去玩，或者说早上清晨的时候也比较舒服一点。
0: 另外呢，就是密切监测体征啊，早晚监测血压呀、心率呀、关注一下体温和身体的密切变化。如果出现了头晕、头痛、心慌、胸闷、口渴、乏力、大量的出汗等症状，要立刻停止活动了。
1: 对，咱多补点水，平常这个饮食上哈，稍微清淡一点。再就是也别硬扛高温。有朋友说不行，我必须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0: 哎呀呀呀！
1: 我刻意进行那种耐热训练啊。这天应该减少一些什么体力消耗？你就躺平得了
0: 啊，也得悠着点，
1: 不差这两天了啊。如果感觉到这温度哈、上升，身体不舒服要及时的就医，一旦发现有高热、意识模糊、昏迷的情况，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并实施现场的快速降温，这可不是玩笑啊。
0: 我觉得现在晒太阳啊，就是早上7、8点钟最舒服啊，还不那么晒，也不那么热，
1: 还是要小心一点哈。另外看到很多朋友给咱们发了一些照片，说的是什么呢？
0: 晒
1: 此刻就是车里边显示的这个温度
0: 哦，
1: 户外的温度，你看，何止32度啊！
0: 哎呦，朵朵爸爸这是34.5了，
1: 34.5度了啊！
0: 体感应该更不止了，是不是？
1: 另外，李燕在说：“我跟你讲，家人们，我字儿都出汗了。
0: 就打那个微信上的字儿啊，
1: 是啊，
0: 都出汗了。”
1: 还有看到月光茶坊啊，发来大好报道信息说了哈，大家晚上好，下午好啊，夜毁了。另外，我今天抢到沙发了吗？今天沙发都准备好了，上面放凉席了呢。
0: 等会儿，沙发上放凉席？
1: 是啊，沙发不都夏天热吗？夜吗？
0: 这是炕折叠起来啊，
1: 放炕席了。邓邓说：“阿豆、小美，晚上好，忒热了，来豆哥这儿凉快凉快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豆哥会来个冷笑话。
0: 了解我的，我跟你讲，我家小孩每次出去都搂我胳膊。
1: 怎么呢？
0: 爸爸，就你胳膊最凉快。
1: 豆哥，那咱可不行这样啊。豆哥
0: 拿我胳膊当冬瓜呢。
1: 我不，那可不行这样。豆哥
0: 啊，那怎么
1: 不太好
0: 啊？
1: 我就不上手了
0: 啊，
1: 我自己胳膊也挺凉快的。
0: 那我主动递过去。哎呀，
1: 小启说了哈，落日铺满周二宁，落日铺街周二宁啊啊啊
0: 啊，
1: 落日铺街周二宁，
0: 往
1: 来
0: 车
1: 少
0: 少愁情。
1: 声
0: 声寄语暖行路，是晚风相伴万事清。
1: 跟人整这些词儿呢、欢迎小曲啊。另外问大家，红陵路这边到底什么情况，怎么这么堵车？我记得周末的时候好像红陵路有一段路段是修路呢、三条路变成一条路了，不知道此时此刻是否受到这个影响呢。周可以走到前面跟咱互动说一说啊，希望能够突破重围呀。
0: 秋实反映了个路况啊，凯丹旁边的单行路的红绿灯啊，配时有点太短了，说一个灯啊就能过几辆车，希望能够反馈一下啊。好的，您的信息已经收到了。
1: 另外生活在说啊，这打卡抢沙发了，欢迎，
0: 也欢迎老鹰，大圆的到来，大圆也来了，说豆哥美玲晚上好，周二来报道。此时此刻啊，说港湾广场的温度是35度。今天啊，照比昨天，我理解了一句话。没有最夜，只有更夜。啊，就这个天儿，我跟你讲啊，如果你是我最最最好的朋友，那么就不要约我出门了，不料拉我出空调区。
1: 但问大家个问题啊，就天儿这么热，你都穿什么鞋？
0: 穿什么鞋？
1: 是啊，因为好像之前有一阵消息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穿凉鞋了
0: 啊。是是是，
1: 好像顶多是穿那种咱之前说那种 cross 那种啊，洞洞鞋是比较多一点。我跟豆哥今天就是异口同脚的，不是
0: 不约而同的，
1: 一脚而脚的啊，
0: 都穿
1: 洞
0: 洞
1: 鞋了啊。
0: 是的。
1: 但你记得咱小的时候

0: 伤，
1: 还容易出汗脚呢。
0: 而且每年我这脚趾盖吧，手指盖特别薄，我一到夏天还得做脚趾盖。
1: 哎呀，
0: 可麻烦了。
1: 还做脚趾盖？
0: 就美甲吗？
1: 这不都武装到脚趾头了吗？都
0: 那光着这个脚趾盖，感觉不好看呢，可费钱了。
1: 哎呀，
0: 没两天脚趾盖折了。
1: 那咱要套双袜子呢。
0: 你问问大家哈，今天天这么热的话，你穿的是什么鞋？
1: 哎，
0: 啊，可能朋友说了，我不爱穿的凉鞋
1: 啊，
0: 不爱露脚丫
1: 啊，总得穿鞋吧。
0: 一般很可能穿那种休闲鞋比较多一点。
1: 嗯，
0: 你发现甭管是男生女生，穿个短袖，穿个短裤，或者说女孩穿那种啊小长裙儿，
1: 嗯，
0: 穿那种啊咱叫小伊布裙儿、小牛仔靴，穿个小运动鞋都挺好看的。
1: 哎，我就喜欢你们穿这个，
0: 咋的呢？
1: 就是青春活力
0: 啊，豆哥喜欢，那明天就换。
1: 哎，不要老迎合我。
0: 我说换鞋，换什么鞋呢？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哈、
1: 哎，
0: 鞋子的品味和舒适度啊，太影响咱们一天的精气神和这好状态了。
1: 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瑞士高端的运动大牌，
0: 嗯，
1: 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捡漏福利了啊！谁能拒绝一双上脚那就像踩在云朵里的鞋呀？啊，这可不是说一点支撑都没有，踩棉花那种感觉啊，怎么形容呢？就是穿上就是身轻如燕。健步如飞，哎，对，懂货的都懂啊，这牌子不便宜，官网和专柜一双平时要1290，今天咱奥莱仓直发只要399元，平时官网买一双的钱，今儿能带走3双啊，限量福利只有200双，试完补货啊，
0: 嗯，
1: 赶紧登录大连交通广播，您回复鞋这一个字儿开始抢起来。
0: 说到昂跑，很多朋友非常熟悉这个品牌啊，潮流圈的人都知道，不陌生，号称叫什么，叫做鞋中的爱马仕，
1: 哎，
0: 和这个霍卡呀、萨洛蒙啊并称为是新中产三宝，
1: 我
0: 中产三宝，
1: 嗯，
0: 从这明星的机场路透到这个跑圈很多这大神的私讯啊，从日常的街拍到运动场，昂跑的这个出镜率是非常高的，妥妥的明星同款。今天这款鞋哈、我看到了这个照片，确实真的好好看啊。
1: 嗯，
0: 它那个鞋底下有好多小洞，
1: 哎，减震
0: 啊。
1: 嗯，
0: 这一个是它会让这个鞋感觉更轻一些，轻量化，上脚比较轻盈啊，像鞋底啊脚底装了一个那种隐形的减震神器一样，
1: 吸收冲击力、啊、
0: 对，再就是搭配品牌专利的这个云结构的鞋底儿、能够有效吸收冲击力，还能均匀分散足部的压力，穿时间久了也不累，而且落地是有缓冲的，起步是有回弹的，每一步都是踩在云朵般的软绵的脚感啊！
1: 哎，多款的热门配色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什么运动裤
0: 有白黑色
1: 啊，牛仔裤、连衣裙，你随便搭随便配啊、
0: 我看那颜色哈，这个白黑色，豆哥，你看它是渐变色的，鞋带那个地方是黑色的，
1: 嗯，这个很好，
0: 下面是白，我觉得这个好适合就是这个季节穿啊！
1: 啊，什么黑色、白色那都是基础款了啊，
0: 黑色肯定是有的啊，
1: 嗯、
0: 还有灰色、
1: 象牙白，
0: 灰色好像是那种渐变的感觉，
1: 哎，
0: 米色、卡其。一色，还有多个说的象牙白，再就这个白绿色、还有纯白色都是有的，这真的是那种非常简约的也非常百搭的这个感觉啊。
1: 款式呢是男女同款、啊、
0: 我好喜欢这个白黑色，
1: 从36到45全覆盖了、你这样你回复鞋，你拍一双写我名上算我的，
0: 那不得是写你码吗？豆哥什么码？
1: 我40，
0: 多大鞋多大码。码比较全啊，从36到45全覆盖的，但建议大家可以拍大一码，运动鞋穿大一码比较舒服一点啊。
1: 嗯，
0: 男女款都是同款的，新小奥莱现货清仓，限量福利的，每款颜色只有100双。如果你像小美一样很喜欢那个白黑色的话啊，我觉得你可以赶快拍下来啊。
1: 嗯、
0: 就这一批卖完就不补货了。
1: 来吧，
0: 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鞋开始抢购吧。
1: 小雨说了，这每年夏天呢，就是千层底儿那老北京布鞋，
0: 嗯，
1: 俗称军板儿啊。
0: 哎，这个老北京布鞋，我记得之前有很多那种品牌的店铺。
1: 哎，其实我
0: 现在还有吗？
1: 我们小时候就叫老板鞋
0: 啊，老板鞋上面那个黑的，
1: 哎，
0: 以前是那种白色的千层底儿的，
1: 像那的千层底儿、
0: 哦、
1: 啊。原来歌里不也唱吗？
0: 啊、
1: 那的千层底儿啊，
0: 哎，那是哪首歌的？大家能想起来吗？
1: 一清二白，清清白白，做人也不掺假。哎，对上了，你看我唱的词儿，你哼的伴奏啊。
0: 我这伴奏曲差点意思，朋友说了吗？美呀，能说就别唱啊。
1: 我记得好像是谢晓东唱的。
0: 哦，
1: 嗯，
0: 什么歌？大家想一想，看能找到这首歌曲啊。
1: 嗯，
0: 这又在说我给我儿子买了一双白绿色的，啊，也喜欢这款鞋。温度显示37度，也挺热啊。
1: 哎，其实我觉得你看啊，不是一双的鞋都买3双了吗？
0: 嗯，
1: 那鞋钱哈。就全家3口人或4口人、
0: 嗯、
1: 咱整个那个全家福的那个啊， 大人小孩都穿一款，

0: 是，但你发现穿来穿去还是运动鞋最舒服。
1: 那当然，
0: 是吧？
1: 嗯，
0: 就感觉甭管是这透气度也好，舒适度也好，都很可能是在很多鞋款当中啊排在头几位的。
1: 嗯，
0: 啊，我之前就是发现每次到门口换鞋的时候。有，除非今天有时候特别的活动
1: 啊，
0: 需要好好的装扮一下、
1: 嗯，
0: 可能穿一双非常不舒服的鞋子，
1: 高跟鞋，
0: 高跟鞋或者凉鞋哈。
1: 嗯，
0: 一般出门就是一脚蹬那种啊，洞洞鞋或者像这种，咱今天说这种运动鞋，
1: 怎么舒服怎么来。
0: 是啊，
1: 嗯，
0: 你发现最近就是甭管大人小孩穿凉鞋确实明显减少了，确实带着就是各种各样的运动鞋啊。
1: 比
0: 如之前很多朋友在说啊，说我姑娘就是哈、啊，小的时候看到漂亮的漂亮那种凉鞋，
1: 嗯，
0: 小姑娘那种叫嘎蹬鞋，嘎蹬嘎蹬嘎蹬
1: 啊，踩着还有声。
0: 不是小小带小跟儿的那种的、
1: 哦、
0: 啊，之前就想买带小亮晶晶的小亮片那种的啊，
1: 嗯、
0: 啊，他喜欢的那种凉鞋的漂亮那种外观嘛，
1: 哎，
0: 买来之后新鲜劲儿一过，哎，就不咋穿了，虽然说还是运动鞋，
1: 嗯，
0: 这两年好多朋友都在说凉鞋都被怎么买啊，都是买运动鞋，
1: 是，
0: 周围的一些朋友都是都买穿运动鞋，
1: 因为现在运动鞋都是什么呢，网面的，
0: 嗯、对，
1: 它特别透气，
0: 而且提倡孩子们多运动嘛，
1: 是，
0: 中小学的话，校园里边已经很难见到凉鞋了，
1: 嗯，
0: 孩子们一年四季都是运动鞋呀。嗯，而且你发现很多品牌，像咱今天说这个昂跑啊，包括这个萨洛蒙啊，是不是？李宁啊、耐克、安踏呀，都不断推出那种新款啊，吸引着孩子们的注意，尤其是男孩们的眼球。
1: 嗯，很酷的那种、啊。
0: 也问问大家，今天你脚上踩的是什么鞋呢？不会今天真的穿的是运动鞋吧？
1: 南园这个后街说了，说、
0: 嗯、
1: 哎妹呀，夏天穿凉鞋、洞洞鞋不是为了凉快啊，是省得洗袜子。
0: 夏天的袜子穿一整天，回家之后，嗯，
1: 我那天特地给大家做了一个温馨提示
0: 啊。
1: 小美之前问我说，为什么穿洞洞鞋老要穿袜子呢？
0: 我就不穿。
1: 人家官方出消息了，
0: 为什么
1: 啊？提示说，如果洞洞鞋不穿袜子，
0: 嗯、
1: 容易得脚气
0: 啊。
1: 嗯。
0: 没有这种感觉呀，不是，那你得分品牌，豆哥，有的洞洞鞋它是有点烧脚，就不得劲儿、
1: 啊。
0: 像咱整这个脚上踩这 cross 这个，咱之前小卖部也卖过啊，这你发现它不烧脚，
1: 是不是？
0: 挺凉快的啊。
1: 哎、反正我还是
0: 你看情况吧。
1: 穿袜子，干爽。
0: 我看你穿什么袜子？
1: 千鸟格
0: 啊。
1: 嗯，
0: 豆哥穿那种啊带帮的袜子，
1: 哎，
0: 我以为穿那种小船袜呢。
1: 我恨不得能把那个袜装啊提到膝盖上。啊，
0: 很多小男孩会这么穿的，搭配起来也很好看啊。
1: 是，
0: 啊，月光茶坊在说啊，我现在正开车呢，你看我穿鞋穿啥样呢？
1: 哎呀，
0: 我看你穿的啥鞋啊？
1: 五彩斑斓的蓝。
0: 你看运动鞋，
1: 哎，
0: 哎，你这小袜跟小鞋挺搭配呀、啊，还有小裤，那裤子上面有个蓝色。
1: 袜蓝呢？你说是？
0: 这是什么品牌鞋？好好看啊！
1: 啊，这鞋一看就飘青啊。
0: 那大家说一说，它这个鞋的颜色像彩虹一样，
1: 嗯，
0: 白的、红的、蓝的、绿的，挺好看，挺好看，挺好看啊，好喜欢。
1: 不错，不错。
0: 另外，洞洞说：“我穿凉拖，凉拖确实夏天很方便，但是唯一点就凉拖开车不方便。”
1: 哎呀，
0: 洞洞是不是备了一双鞋？
1: 你不是，你等会儿。
0: 嗯，
1: 这个画面停留一下。
0: 怎么了？
1: 这拖
0: 看啥？你揍哥，你瞧你，哎，
1: 这不是这拖鞋是拖鞋是真好看。
0: 洞洞今天穿了个不知道是绿色连衣裙还是绿色大 T 恤的 oversize 那种感觉的，
1: 哎呀，
0: 穿了个凉拖，前面是白颜色的那种的啊。
1: 这腿显得能有两米。
0: 为啥我说就穿这个拖鞋不方便？一般哈，
1: 嗯，
0: 我在我的这个车的副驾驶位置上放一只鞋，好多朋友说怎么这整只鞋就一只呢？右脚呢？
1: 啊，
0: 我说不为了开车嘛，开车不是右脚这样比较方便一点，就穿那个凉拖啊、高跟鞋呀、啊、就不方便，
1: 就为了踩油门放一双鞋。
0: 很巧，头两天哈、啊，
1: 放一只鞋，
0: 之前那个车，
1: 嗯，
0: 就是这个大点帮我给处理了
1: 啊
0: 啊，大点确实是挺到位啊
1: 啊，
0: 就给那个某些平台那个价都给挺高
1: 啊，
0: 大家如果说想卖车都找大点啊，
1: 嗯，
0: 后来我就收拾这个后备箱啊，那些东西什么的，怎么都找不着这右只鞋了，
1: 落哪儿了呢？
0: 对呀、啊，然后我就找各个袋子里，就车里破烂全收拾出来了嘛
1: 啊。
0: 实在没有办法，我就联系了大点过联系的那个人家收二手车的
1: 啊。
0: 我说老弟呀、啊，
1: 咋
0: 车里所有东西都摘下来了，
1: 嗯
0: ，ETC 卡呀，行车记录仪内存卡呀，
1: 啊，
0: 我不好意思跟你说一声，我说我这鞋是不是落车里了？
1: 老弟说你姐你是不是喝丢一只鞋了？
0: 你老弟说了，说姐呀，你说你车里什么贵重物品，什么手链、手表什么的哈，
1: 啊，
0: 可能人家洗车能给你注意一点啊，
1: 嗯，
0: 你这鞋还一只，上哪给你找去？
1: 啊，就是我跟你讲啊，人家发现了，都有可能给你撇了，因为他不成对儿。
0: 是，但还好后来找着了。
1: 哎呀，这都能找着？
0: 那还大点朋友靠谱吗？一般谁能给我找鞋去？
1: 哎呀，这家伙这鞋不是一般人，这小美的鞋。
0: 找的主要那身

0: 鞋穿开车真的太舒服了。
1: 嗯，
0: 另外这个咱们看到了，这 Jack 在说我穿那个劳保鞋是什么鞋？
1: 劳保鞋
0: 啊，那个绿色的那个鞋，
1: 军绿色的那个。
0: 哦，现在这个鞋还有卖的吗？
1: 有卖的，
0: 这挺不好买啊。
1: 不是，是好买，
0: 得在那种就是卖那种，就是一个小屋里边啥都卖那种地方买，
1: 劳保用品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哎，那屋太神奇了，哎，每次我去逛都在想老板怎么能那么记得，就是他什么东西摆在什么位置啊，
1: 什么工作服安全帽啊，
0: 对对对呀，
1: 劳保鞋呀，
0: 小螺丝小螺丝钉啥的啊，
1: 哦，
0: 哎呀真厉害啊，
1: 这鞋不捂脚吗？问你说露露说了啊，这个在此高温之下家里空调还坏了，嗯，真是要了血命了啊。哎呀，避雷某零品牌啊，说一电电机那家一年坏了三次，
0: 这小电车怎么了
1: 啊？
0: 说同样的零配件完完全全的，
1: 嗯，
0: 一模一样的啊，已经买了新空调，赶紧安装吧。怎么电车空调得重新安一下吗？
1: 说这是家里的空调。
0: 来吧，互动说一说吧哈！此时此刻你车里温度到底是多少，显示是多少，另外今天穿的什么样的舒服的鞋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啦。

各位好，这前点段呢，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从香炉礁高架一直到广电中心部分双向，包括出市区，目前车辆尾端呢是排队在了，是排队在了这个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来，整体的车辆密度还是比较高，走起来呢是有压力的。另外，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人民路的沿线、民主广场的周边，以及在泛东港区域。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放缓很明显，晚高峰的一个节奏是慢慢体验出来了。西南路的北行呢，现在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熟食品交易市场附近，然后一直进入到我们看啊，一直进入到的是这个西山小区，车辆的滞缓明显。另外，中心医院开始春柳的部分向南，一直进入这个是富民路目前进入富民路进入这个西南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滞缓也是明显的，走起来有压力。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西南部城区红陵路的沿线，在这个暖山的附近，包括我们看到在柏林一山部分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都是很缓慢，走起来整体的时间成本会很高。另外，在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环岛，包括南部城区目前黄浦路在这个万达广场的附近，海事大学的沿线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各位小心慢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主持人带队友八月西北避暑胜地一网打尽。
1: 八月四日，甘南崇文六日游；八月八日，新疆伊犁八日游；
0: 还有八月十日，西藏七日游；八月二十二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主持人带队友，品质始终如一。四个团期等待你的加入。
1: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旅游专线：13500799782，席位有限，报名有优惠。
2: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美玲，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3: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大连站，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节目，讲述中央、省市两优一先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FM103.3 大连新闻综合广播，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周二、周四上午8:30，敬请收听。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部分乡镇或街道高温天气将持续。大连晴转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6到32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铁路出行提示。
2: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通辽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4: 此刻，无论您是
5: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6: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7: 又或是
8: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4: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9: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0: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防风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半年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刚刚看到飞鱼的互动哈，咱们问大家就今天穿的什么鞋？飞鱼说：“我观察一事儿哈，豆哥、小美
0: 啊，
1: 特别不明白，
0: 说
1: 问问大家能够解释一下吗？咱此时此刻收音机前听节目的小闺女们啊，咱给飞鱼解释一下。他说为什么那小女孩穿拖鞋的时候要套一个厚袜子呢？
0: 啊，为什么呢？
1: 而且要穿一个那个袜子。”瞅着得挺不得劲儿的呀，这是咱们东北特色吗？
0: 穿拖鞋套一个厚袜子
1: 啊！豆哥，我看你袜子，
0: 我这纯
1: 还行，纯棉的。姑娘啊，上节目当中问一问啊，路上情况咱们看一下。这是一路向北啊，说一个事儿，说的是在开发区这边，松兰街这边是堵车的状况，好像是格林小镇方向这边比较拥堵，大家可能需要换一条路线了。
0: 好多朋友都在问这个油价的事啊，下次调整的是7月31号的24点啊，预计调整是还有3天，是一个上涨的一个预期，预计上涨5毛9到7毛钱每升、啊，
1: 这没少涨啊，
0: 这是一个预测啊。
1: 一般好像加油站在周四周五有些活动什么，大家可以这两天加加油，另外刚刚看到了这个大家发来的这个互动照片
0: 啊，
1: 一路向北，紧接着发了一个跟。

0: 近的一个这个互动啊。
1: 怎么说的？
0: 在你们小卖部买的，挺好的，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天天都听。
1: 说的那个洞洞鞋，
0: 对，给咱发了个照片哈。
1: 嗯，
0: 鞋也好穿，节目也好听，
1: 干干净净的啊。
0: 还看到了这个楠楠在说哈，说在这儿堵了半个小时一动不动啊。楠楠说的是哪儿呢？好像没有看到之前的这个互动啊，再补充一下。
1: 哎呦，这小调出来了啊！
0: 这是那千层底儿，是这首歌曲吧？

0: 不是，等会儿这个歌怎么感觉这个旋律是通过 KTV 传出来的呢？不是在耳边呢？
1: 这首歌
0: 啊，
1: 是谢晓东在某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
0: 哦，现场版，
1: 哎，
0: 97年的，
1: 97年，
0: 馒头说还是个小宝宝，
1: 香港刚刚回归的时候啊
0: 、哦，
1: 那一年啊，这是唱的这个，这个、叫《中国娃》啊。嗯，还有一年谢晓东唱了那个叫三楼百姓
0: 啊，那个也很火，
1: 真也真高兴，
0: 也很火
1: 啊。对，
0: 说到温度高的事儿哈，孙给咱发的照片说，我这瓶子都已经化了，
1: 哎呦，
0: 好像是那个玻璃膜的去除剂吧，还是什么油膜去除剂，这确实啊，那瓶啊那嘴儿都歪过去了，
1: 那小皮小脖儿都歪了啊
0: 这车是不是今天在外面停了一天呢？
1: 是，这次说了凉鞋穿不了啊，那脚底一层灰的感觉太难受了啊，夏天呢就踩就穿踩开的帆布鞋，
0: 嗯
1: 啊，又卡脚又舒服又透气儿，还不影响平常行动和开车。
0: 什么叫踩开的帆布鞋呢？
1: 就是把这个鞋穿开了
0: 啊，开旋儿了、啊。
1: 怎么穿一到一脚就蹬进去了？就是新鞋不都会发紧吗？
0: 他说那个帆布鞋应该不是咱们很可能平常就是穿那种鸡蛋那种的那个，匡威那种帆布鞋。
1: 一般不都是侧拉链吗？
0: 啊啊啊，那种，
1: 哎。
0: 我怎么穿那个鞋怎么穿都不舒服，每次都卡脚，每次都感觉过我的脚磨得血肉模糊的呢。
1: 哎，但是那鞋啊，我跟你讲哈，是真好看
0: 啊、哦，是
1: 是不是？
0: 搭起来很好看，
1: 哎，
0: 嗯，
1: 刷起来也很麻烦。
0: 苏菲说一种鞋啊，很多女孩哈，可能年轻女孩都不知道，就比较小的，
1: 嗯、
0: 咱说00后哈，可能都不太知道这是什么鞋
1: 啊。
0: 她说周一到周五啊，上班穿瓢鞋，
1: 瓢鞋，
0: 这个瓢鞋，苏菲姐们，我觉得咱俩应该年龄差不多
1: 啊，
0: 是不是？80后，
1: 这瓢鞋在我听来啊，可挺正式。
0: 瓢鞋就是那种啊，没有跟儿的那种的高跟鞋，没有跟儿的高跟鞋，
1: 也可以说没那么
0: 高的跟
1: 儿，
0: 没有
1: 跟
0: 儿的啊，对对对对，
1: 啊、不是特别高，
0: 是、啊、
1: 嗯，
0: 那种比如穿裙子啊，或者穿那种啊小西服裤、九分裤，穿起来很好看啊。说周末动动鞋或者运动鞋，但必须都得穿袜子。
1: 嗯，
0: 瓢鞋的穿袜子，穿那种就是把脚尖、脚跟包上那种小袜子，是不是？
1: 哎。就是船袜
0: 啊、哦，对对对、嗯，我前一阵买了一双鞋，是那种分趾鞋，
1: 分趾，
0: 这大拇脚趾头一个家
1: 啊、
0: 四个脚趾头一个家，我就可特我可爱买那种奇奇怪怪的鞋了。
1: 怎么来不来不就分家了呢？
0: 可能是各自有空间，那个有自己独立空间吧，有各自的隐私吧。
1: 哎，说瓢鞋这个词儿啊，真的是好有年代感。
0: 是我那就是瓢鞋嘛、哦，它是分趾的，然后买的那种袜子也是分趾的，老有意思了、
1: 嗯。小美一般不穿，小美要正重大活动啊，都穿那个50厘米的那个。
0: 后备箱里全都是高跟鞋。
1: 哎，
0: 东米在说，但是勃肯鞋，哎，勃肯鞋也很火啊。
1: 嗯，
0: 它就是那种全包的那种勃肯鞋，
1: 像踏拉板似的。
0: 俺们单位不让用露脚趾头啥的。
1: 嗯。
0: 啊、哦，那后脚跟能露吗？
1: 有规定，
0: 有的勃肯鞋好像有那是露后脚跟的，
1: 一般都露后脚跟。
0: 嗯
1: 啊，
0: 勃肯鞋我之前我也试了，是我没有买到合适的品牌和那个系列吗？我咋觉得穿不得劲儿呢？
1: 我咋觉得前面那么捂脚呢？
0: 是咱单位挺多小姑娘穿这双鞋的啊。
1: 嗯、我们那萱萱就穿这双啊勃肯鞋。
0: 别再多说了
1: 啊！
0: 听节目呢，咱这早晚高峰观众都是互通的，
1: 妈都有人报信儿了。
0: 程仲强啥？你不啦？不是意思说萱萱啊，这个可靠。看你们都穿成啥了，真是。
1: 不是说他体重，
0: 同事之间都没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你这那都没事的，你看。
1: 主持人之间呢？
0: 要我两个人上怎么过的一个？
1: 关系都特别好，
0: 是
1: 大家传话也没有用。你比如说我和小美
0: 啊，
1: 就我们搭档之间啊，
0: 嗯、
1: 就是像就是很多东西是分不开的，你比如说啊、
0: 嗯、
1: 棋和棋杆子，
0: 嗯，
1: 桌子和椅子，
0: 嗯，
1: 是不是？张国老是吧？
0: 等会儿
1: 阿凡提
0: 再往后
1: 啊，墨和那
0: 越说感觉越不上道了呢。我俩嘛，咱俩嘛，我俩我跟豆哥，我俩一个组合名字叫台柱子嘛。
1: 哎
0: 是人家那个子轩程仲祥，我俩台柱子，豆哥主要是台，
1: 嗯，
0: 我是柱子。
1: 那真沉，抬不动。
0: 其实小妮给咱发了个视频啊，
1: 啊，
0: 跟小美一样，车里背了好几双鞋。
1: 哎呦，这一脚是一只鞋。
0: 对呀、啊，你这前面脚上穿的是瓢鞋，然后配了一个凉鞋，估计也是不是穿瓢鞋开车呀？ 估计是啊，漂鞋。另外，你不穿那双鞋，你放副驾驶，别放这头啊。
1: 嗯，小妮儿这个裙子是不是那个扎染的那种？
0: 啊，好看，好看
1: 啊，好看。
0: 为啥说放副驾驶？有的时候如果容易那种啊，刹车比较急的话，
1: 在卡里面。
0: 对，怕那个鞋卡到那个刹车那个位置，很危险啊，
1: 耽误事儿。
0: 小妮儿，快快快，把那鞋放副驾驶位置上啊。
1: 嗯。
0: 你车要卖的时候，你好好看看有没有鞋落车上了。
1: 学员说了，哎，我觉得穿鞋哈，必须是那白色运动鞋，白色袜子，这是标配。不然不好看、
0: 啊、你今天穿的是这个吗？
1: 啊、
0: 这白运动鞋白袜子可得收拾了
1: 啊，就是显得这个人啊会特别干净。
0: 嗯
1: 啊，这小伙
0: 但确实百搭呀。
1: 啊，
0: 豆哥是那不管穿洞洞鞋还是运动鞋，每双鞋都可干净了、
1: 啊、天天刷呀。
0: 后来我发现嘛，但是咱知道这夏天呢，不仅要穿一双非常舒服的鞋子啊。
1: 嗯，
0: 你发现没有，有的时候你这选择衣服上又比较纠结一点啊。
1: 哎，
0: 夏天本来都是那种感觉是那种露身材的季节嘛，加上那个三伏天是减脂的黄金期，你说谁不想趁着这个时候悄悄瘦下来呢？
1: 谁不想在夏天露个锁骨啊，露个肩膀头子呀？
0: 而且我身边有很多那个真实的事儿哈，上周我朋友参加那个高中同学聚会，
1: 嗯，
0: 回来感慨说，哎呀，当年那些就班级里边，
1: 嗯，
0: 好像看起来最不起眼那些女生，现在哎呀，你瞅人家啊，又瘦又白，那状态比十八岁的时候还好看呢。
1: 女大十八变了、嗯，
0: 反倒是当年班级里那些班花
1: 啊、
0: 怎么感觉生完宝宝之后身材跟之前不太一样了呢？
1: 是不是？
0: 整人变化好像挺大的呢。
1: 哎，所以说呀、啊、就是看着漂亮啊，不能只靠底子好，
0: 嗯，
1: 还得靠后天努力。那今儿咱也是特地请到了深耕身材管理16年的一线实战派导师于洋老师。于洋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3: 晚上好，两位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哎，刚才主任说的就是同学聚会这事儿啊，我也很有感触啊。
0: 嗯，
3: 因为我们这行真的是见得多，就是身材一换风水都转。
1: 嗯
3: 啊，就是我们顾客姐姐哈，我记得刚来的时候她吐槽说，哎，老公回家就往这个沙发上一摊，也不干家务，脾气还越来越大。哎，结果呢，后来姐姐瘦了20多斤哈、啊、变化也是越来越好。然后说老公下班现在开始主动来接了，走哪都想跟着。说有一天还半开玩笑的跟姐姐说哎呀，媳妇儿，现在你这么好看我都配不上你了。所以我就感觉减肥的好处哈、啊、就是不只是穿衣服好看这一点。那仅仅是我们每个人哈，就是都是想瘦的话，那今天咱们就是好好来聊一聊，怎么借着这个三伏天这个天选的减肥时机，把积攒了这么多年的一些肥肉一次性给它消灭掉，好不好？
0: 哎，这真太好了，这是大家最想听的了。
1: 嗯，
0: 想问于洋老师，到底什么样的方法能快速能够瘦下来呢？
3: 就是我们的一个王牌项目，也已经帮助了上千的顾客成功瘦下来的一个专利的瘦身项目，叫五点瘦身。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不是第一次听说它了。那为什么它能火这么多年呢？那除了效果上哈、啊，还有首先它是从根源去解决我们肥胖问题的。你像节食减肥，减掉大部分肯定是水分啊，包括你的肌肉，所以你一停才容易反弹。那五点瘦身，我们从肥胖的五大根源入手，个人体质、基础代谢，你的内脏脂肪、体脂率、深层的湿寒，相当于把你长胖的根儿都给拔了。那所以减下来你的效果才能真正的稳定住，不易反弹。首先第二点哈，就是它是不用节食，不用运动，你躺着就能瘦，所以不遭罪哈，也不用你饿肚子，你像鸡鸭鱼蛋奶啊都能够吃，也不用你跑步跳操还要咬牙的去坚持那种哈，你就往那儿舒舒服服一躺，全程都是由我们专业的技师来操作，也不疼，没有创口，而且做完你会立马就感觉身体非常的轻松。哎，很适合什么样的，就是你没时间去运动，你怕累，你又管不住嘴的一些朋友。还有呢，就是它是减脂加上养生同步来进行的，这样你瘦下来才会更加的健康。你不是单纯的掉秤，你是一边减脂一边排湿寒，同时去调高你的代谢。所以我们很多顾客做完，你不光是肚子小了，体重降了，包括像手脚冰凉、睡眠质量不好、容易乏力这些老毛病哈、啊，都跟着就是变好了。
1: 嗯。

0: 那于哎，你花一份钱，你减脂养生这两个事儿你都办了，而且它是专利的正规的项目，还上过我们央视影响力对话节目，安全有保障。我们不是什么网红产品啊，三无产品，我们是做实体店，做了这么多年的，上千的一个顾客真实体验过效果的，有售后有保障，也不用让你自己摸索走弯路了，帮你节省时间，提高效率。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人一方啊，你会发现哈，我们每个人长胖的原因都不一样，有的人是湿寒重，有的人是代谢低，有的人是内脏脂肪超标。我们呢是先做一个专业的体质测评，先帮你找准你胖的根源，再定制专属于你的一个方案，这样效果才快哈，因为它精准度高。
1: 真的啊，简直是满足了我们对减肥的所有需要了啊，太适合咱们普通人了。那于洋老师有没有给咱们今天听友朋友的专属福利带给大家，跟大家伙说说啊？
0: 嗯，今天其实我觉得活动力度还特别大哈，因为在咱们门店单次五点瘦身298元一次。那今天节目直播期间，我们专门给顾客啊，给我们咱们听众开放了一个专属的团购价格，198元就能做一个4次的完整的减脂小疗程。再额外送给大家一个价值200元的专业的体质测评，帮你去精准的找到你长胖的根源问题到底是什么，再定制属于你的一个减脂方案。所有的项目哈，包括这个测评都包含在这198元当中，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也没有额外的加项。现在大家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电话84618813，84618813，或者是搜索微信前面多一个 M84618813。
2: 嗯，198块钱4次，还送价值200元的专业测评，这性价比真的很高了。电话给大家再说一下，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啊。电话是84618813，或者添加微信，微信是 M84618813。另外想问一下袁老师哈，因为咱说这发胖这事儿，甭管男生女生都有这样的困扰，男士女士都可以做吗？
0: 哎，都可以做。女生我们其实减最多是130多斤啊，瘦到100斤左右。那瘦下来哈，首先我们最直观的就穿衣服。以前可能买衣服先要问一下显瘦不啊，因为这个肚子大呀，胳膊粗，好看的小裙子、修身的 T 恤咱就不敢碰了。但你减到100斤，你完全会换一个风格的，就 S 码的裙子你随便穿，腰线会帮你瘦出来，然后后背变薄了。那同样的衣服穿在你身上，这个版型啊，立马就出现不一样的效果了。再就是状态上面，其实胖的时候你会觉得哈，你浑身发沉没精神哈，就是很累的感觉，皮肤也容易暗沉发黄，看着就会比实际年龄显老。但瘦下来呢，你整个人就会感觉轻盈了，气色好了，皮肉是紧致的，所以这样才会感觉你瘦出了一种少女感，气质不一样了。那我们有一位顾客理解哈，他是42岁啊，刚来的时候是132斤啊，肚子特别大哈，后背也挺厚的，用五点瘦身，他后来瘦到了105斤，所以现在的腰围呢还不到2尺。经常我会看到他在朋友圈晒一些穿搭，就是紧身裙呀、小吊带啊，就随便一穿就感觉很时尚。这个人哈，就是如果你也是130到140斤左右的话，其实你拿出2到3个月的时间，就能让自己换一种风格，换一种气质啊。咱们可以先加个微信去做一个深度的了解啊 ，M84618813，可以搜索 M84618813。
1: 嗯，
0: 男士的话，其实很多是除了全身胖啊，最多就是胖在肚子上，就这个啤酒肚。哈，要鼓鼓的，包括弯腰系个鞋带可能都费劲。那很多顾客呢，就是自己就感觉哎，这个肚子哈，怎么瘦都瘦不下来。但是用五点瘦身，我们最先瘦的就是肚子，因为它可以帮你去去除肚子上包括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还有肚子上面的一些湿寒的问题。有很多男士哈，不是这个脂肪肝就是高血压、高血脂哈，白天总是犯困呐、晚上容易打呼噜啊。那你用五点瘦身瘦下来，你的这个脂肪肝、血脂、血压全都有变化。我们有一位顾客马先生啊，45岁，他体重刚来的时候是198斤，已经达到了重度的一个脂肪肝。他说血压一直在一个临界线，所以医生就让他说你现在赶紧去减肥吧哈，要不就要吃这个降压药了。他自己又管不住嘴，也不想运动哈，就来做了五点瘦身啊。我们帮他瘦到了159斤，
1: 哇！
0: 对，肚子基本全平下去了，然后这个脂肪肝也降到了轻度，血压也稳定了，不用吃药了。现在他说周末经常会带儿子去爬爬山啊，打打羽毛球啊，因为整个人的精力就会特别旺盛。
1: 那很多朋友啊，一听说，哎呀，瘦二三十斤、三四十斤，那感觉得特别难吧？得饿多少肚子啊？流多少汗才行？其实啊，五点。

0: 周深啊，这里呢真的没有那么难啊，你只需要拨打一个电话报名，其他的交给专业人士就好了啊。198块钱四次，还送专业的体质测评。报名电话您记好，现在就拨打啊，84618813 84618813。微信呢，在占线的时候也可以添加 M84618813 M84618813。也想问问于洋老师啊，我点瘦身为什么能瘦得这么轻松还不反弹，什么原理呢？
1: 嗯，因为我们不是脱水的掉秤，因为我们是从根源去调高你的代谢，减你的一些皮下脂肪、内脏脂肪，排出你的深层的湿寒所以你的一些内脏脂肪啊都会被很好的代谢掉，而且我们不是靠饿肚子减水分，这样是比较容易反弹的哈。那我们198元四次哈，还送一个专业的测评，就哪怕你就是来感受一下，看看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体质，长胖的原因是什么，都值回票价了哈。特别现在三伏天最好的一个代谢的时候，也是最好的一个排湿排寒的时候，所以现在做一次顶于平时做三次的一个效果。我们也跟大家承诺198元所包含的这个所有项目哈，已经是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和套路的，而且2到4次内能让大家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包括你体重、维度全部有变化。大家可以先团购，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约。
0: 哎，与其年年减肥喊着减啊，年年减不下来，不如花198元，给自己一次轻松变瘦变健康的机会。现在呢，就剩下几十秒的时间了啊！马上来拨打电话试一下啊，84618813，84618813，或者添加微信，早开始早收益啊，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198元四次五点瘦身，还送价值200元的专业体质测评，全程无套路，没有隐性消费啊！电话再说一遍，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感谢于王老师，
1: 谢谢。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首先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啊。目前呢，在星海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滨海西路从金沙滩开始一直到海天白云部分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傅家庄公园的门前依旧车辆繁忙，走起来压力很大，而且人流量巨大，各位千万小心一点，如果没有休闲需求，这儿真的得绕开。高尔基路呢，现在中山路汇入之后到太原街，太原街南大厅到高尔基路，中山路南行到养殖湾道和化物所的沿线，包括在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来之后这个信号灯的卡口位置，以及在这个跨海大桥长春路下桥之后进入东北路到长春路，长春路与东北路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呈现都是非常密集的。另外长春路的北行从长白街的附近到五四路这车辆的集中度也是蛮高的，而且五四路的恒隆附近，包括现在看到在西快路从五四路和中山路上桥的匝道开始排队一直到兰溪文苑的部分，车辆的滞缓都很明显。五一路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包括五一路从益达国际新城开始一直到高家村，另外呢西南路的北行在南沙街，包括西南路从西快路桥下一直到新建小学，南行方向春柳开始到富民路车多行驶缓慢。疏港路的出市方向今天的压力给的非常大，从黑嘴子码头附近一直断断续续的塞到了西北路的新生桥路段，这个对说实话在以往的晚高峰确实不太多见了，千万小心一点，这个路段有点堵，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到这些队列当中呢，可以适当的选择其他路线绕行，至少我们现在看到长江路包括鞍山路的走向还算可以，适当的去绕行一下问题也不是很大。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五一路目前以解放广场桥为界的双向，黄河街目前想要进入向路交高架的部分，中山路目前的出市方向从解放路左拐进入五惠路之后，整条五惠路的西行一直到中山路的市场街呈现的都是高压力值，另外从中山路想要进入五惠路然后去到劳动公园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理想，中山路从千里妈桥一直到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环岛，以及从海底隧道出来进入港龙西路到港龙路的沿线，包括我们现在看到港龙

0: 西路开始一直到港龙路的珠锦街，注意这部分是双向，压力很高，是真的压力很大的。再来关注一下北部城区吧，目前呢看到在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彭辉一直到广电中心，另外还有东联路的入市春柳下桥口的位置，西北路呢现在在新水泥路的部分，包括目前的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华北路从汇文中学向南一直到漳州路的路口，海口路的西行方辉街，金三角沿线松江路的部分，包括北部城区的这个华南广场，中华西路以及东联路，目前在华东人家部分的入市区方向呈现出的压力值都很高。在华东路的沿线出市，从华北路汇入之后到北站的部分出市方向，以及在川岭路盛泰小区一直到甘南路桥下，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现在呢应该是晚高峰的一个绝代峰值了，所以大家如果走的时候呢千万留意，像是一些西行方向的车辆，这个时间段刚好是这个阳光最晃眼的时间，而且路面的反光加上一些阳光的这个加持，整体对于讯号灯的一个分辨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千万注意驾驶安全和视线安全。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6到32度。
5: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6: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5: 17点整点发车。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媳妇啊，我还是6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个和以前一样，还是好家暴啊，我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的好欧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叫100个小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又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胡总说一说今天你穿的什么鞋啊？也胡总说一说为什么你选择不穿凉鞋了呢？看到片段当中很多朋友发来照片，好像如果说稍微凉快点就洞洞鞋，还能叫素吸鞋，是不是？
0: 哎，是的，是的啊。
1: 跟咱胡总说一说啊，因为咱们看一下路上的情况。
0: 王提到说，这个小美丫头啊，这恒隆门前是咋的了，一动不动了呢？
1: 问问大家到底什么事儿啊，是流量大还是有事故？跟咱互动说一说，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再来看一下黄河街这边往香龙礁桥这边上桥的方向，超级压车。中年阳光在问说，是有事故吗？
0: 我估摸着啊，这个肯定是黄河路和这个黄河路那个位置啊，应该是有什么呢，就是绿灯跟进的、
1: 哦、
0: 然后堵到那头，
1: 都堵在这边，
0: 影响了那边。
1: 因为看钢西万达这边那个小路去往黄浦路的方向，那边是拥堵比较严重的。这两天我估计商场附近肯定特别的堵车，为什么
0: 啊？
1: 我都甚至想，我就想就在商场待一整天，
0: 凉快啊。
1: 家里的空调总感觉调不到合适的温度啊！
0: 商场呢，正正好好。
1: 哎，这怎么就那么得劲儿呢？
0: 哎，再喝点小水儿，
1: 哎，小咖啡，
0: 小饭儿，哎呀！
1: 本来想省钱去，结果去那边，这也好，那也好，又花好几百啊！
0: 舒服啊！
1: 另外看一下海底隧道出市区方向，有朋友在问说是不是堵车了？我们看到了，可发了一个视频，好像是有事故出现吧？但是哎，怎么这么多隔离柱？应该不是事故。
0: 中间放了很多路锥，是不是在？哦，前面有一个什么呢？啊，道路工程车。
1: 只看到了一辆车，但救援车包括交警到现场去了。而且那个这个小红帽放了好几个在那边啊，在中间车道出市区方向，大家做好心理准备了。其实，在海底隧道这边，不仅是这个位置，包括像我们朋友爆料说是在光明路隧道出口那个位置，好像是有事故出现的。
0: 志飞也提到说，海底隧道出事方向咋的了？民主这儿都堵疯了，
1: 就一个车可能自己走不了了，拖车包括交警到现场去了。
0: 哎，
1: 再来看一下西南路与灵山五街这边的路口，红绿灯好像不亮，交通混乱啊，大家可能需要注意好秩序了。
0: 你看明宇就提到这儿了，说东北路桥下南行方向，绿灯跟进堵在了路口，变灯之后路口的车，继续前行，停止线外的司机，不自觉还顺势跟着往前走，导致交通拥堵。你看啊，这就是影响到恒隆门前了啊、
1: 可能这一片都是有所影响的。
0: 对
1: 啊，再来看一下中心医院这边，这是摁一下葫芦起了瓢了，这边也怎么了？十字路口红绿灯坏了，文的爆料啊，咱们这事儿及时反馈给交警指挥中心，希望能够我们调整一下这个地方的这个路上的情况，是不是需要一个临时信号灯啊？
0: 好嘞，马上帮您反馈。
1: 说到鞋这个事儿哈，这个口腔医生王老五说了，这鞋超舒服，它这不是洞洞鞋，这是叫素吸鞋吗？
0: 还类似于那种哈洞洞鞋啊，但是长得挺
1: 挺好看哈、
0: 挺科幻的那
1: 些。这我拍张照片啊哈，这个就想搜个同款 挺好看这双鞋啊。就是像那个某个卡通人物穿的那种鞋。
0: 你说的是海绵宝宝吗？
1: 另外宋在说啊，说那个帆布鞋啊，新鞋磨脚，就跟牛仔裤一样啊。牛仔裤新买不硬吗？然后呢，你就是有点磨人吗？说时间越长越洗，磨得越多越合身儿。再就是那个鞋底呀、踩的时间长了，鞋底会随着脚型发生变化，轻微的有些形变。帆布鞋不都一样吗？高帮呢？没帮不都一样吗？
0: 哎，我想就是，
1: 但我觉得我怎么穿那个帆布鞋啊？咱就说那个某些品牌啊，一穿吧就脚就出血，还是没磨过来。我觉得可能是
0: 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大夏天都穿那个牛仔裤。我现在回想一下，为什么要虐待自己呢？
1: 哎，现在牛仔裤好像跟咱当年不一样了。
0: 啊，有轻薄的。
1: 对对对，有那种就是带点小叫什么？什么莱塞尔啊，什么那些面料什么的
0: 啊，长得像牛仔裤
1: 啊，对，挺清凉、挺凉快的啊。另外大大在说，想问问豆哥小美，出市区方向为什么海底隧道这么堵车呢？里边是有一个事故车辆没有办法自行驶离的，堵在那中间车道啊，大家往两边靠一靠啊。
0: 苍狼也提到了这个黄河路和长春路的交汇口堵住了啊，来个交警吧。帮您反馈。
1: 另外宁在说，我今天穿的运动鞋，穿的 A 勾，
0: 哎呀，
1: 你这鞋真高级，把脚放下。 你这是自己办公室弄，小美说多了啊，
0: 老自在了。
1: 那是自己办公室，
0: 远处的那个这个卡通财神爷 太吸睛了啊！
1: 就把脚都放桌子上去了，这假
0: 是、哎、这不就为了给你拍这双鞋吗？
1: 那腿也挺好看、啊，
0: 顺便显得腿长。
1: 那你发现现在哈，如果说你坐地铁的话，你放眼望去啊，
0: 嗯
1: 啊、你发现好像穿这个凉鞋的人也少了。
0: 是，
1: 一般咱说这个小孩可能穿的动。

0: 路况比较复杂啊。
1: 嗯。
0: 飞鱼提到阿豆小美啊，他说我在淘宝上看到了形容鞋子舒服，都是叫踩屎感，有点恶心呢。
1: 就是大家应该有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吧？一脚踩下去之后怎么吸旋呢？
0: 哎呀，
1: 然后一抬脚，我的天哪！
0: 我跟你讲，今天的这两个话题啊，我都经历过
1: 啊。
0: 就是首先你说那个凉鞋，我小时候穿的啊，我妈给我买的粉色透明凉鞋，
1: 那时候不都那种吗？咱小的时候，是吧？
0: 第二呢，就说这个踩屎感，我穿着粉色透明凉鞋，
1: 哦，踩着了，关键那个鞋呀，它边上可是透眼儿的呀，
0: 是啊，
1: 哎呀，
0: 后来完就想起个词儿，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1: 小时候是哈，就是咱那时候穿那种塑料凉鞋，我记得好像某一个品牌曾经甚至出过咱小的时候那种凉鞋的一种啊翻版。
0: 哎呦，
1: 是吧？
0: 是吗？
1: 某一个那个八某什么的，他家的啊。
0: 哦。
1: 那时候就是五颜六色的嘛，鞋面镂空的，脚后跟啊有一个小袋儿啊，就整小扣一搭，是不是啊？跑起来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响的那种的。
0: 特别滑。
1: 大人穿的好像就不太一样，穿那种一般男生穿那种皮质凉鞋，你看我印象纯皮那种的，
0: 特别有质感，
1: 黑色的、棕色的，估计现在也有人穿啊。
0: 前两天好像，
1: 不信你去中山公园逛一圈，你看看。
0: 咱们听友，是谁来的还晒啊？说自己那个皮凉鞋穿了十多年了，
1: 然后还就是穿那种黑颜色的那小袜子，高腰那种的。女生就不一样，女士穿的那种比较多一点，坡跟的。那时候坡跟的凉鞋，大家有印象吗？
0: 好像是白色的居多。
1: 对，
0: 或
1: 者这种米色的啊，细带的，像那水钻的，走在街上一眼能看出那种时髦的程度的啊。另外就那时候你发现没有，那个卖鞋的品牌市场也非常火，
0: 是
1: 什么达芙妮呀、
0: 啊，
1: 百丽呀、啊，是不是啊？
0: 哎，
1: 那就叫什么初恋鞋呀？据说那个达芙妮在那个巅峰时间段的时候，门店啊超过了6800家，
0: 造好1000家。
1: 这个年营的收啊，年营收哈、啊、达到了突破100亿港元啊！
0: 哎呀，
1: 另外百丽现在也有这个品牌，是不是？鞋王最辉煌的时候，全国这个门店也超过20000家。
0: 那后来这某芙妮这咋都看不着了呢？
1: 好像也有吧，
0: 是吗？
1: 只是不像当年那种遍地都是他的门店了。那时候买一双凉鞋，什么款式、颜色、跟高啊、皮质啊，精挑细选的，挑老半天啊。现在你发现好像只有比如说在下楼遛弯带娃遛娃的时候遛狗的时候啊偶尔可能逛超市啥的才会哎一脚蹬穿凉鞋出去了，现在好像凉鞋真的是很少见了，现在平台当中晒的这个照片没看到有穿凉鞋的，
0: 哎真没看到。
1: 为啥不穿了呢？
0: 肯定应该是跟这个时尚啊潮流啊都有关系。
1: 是。
0: 我估计啊咱说了这个潮流是个轮回。
1: 嗯。
0: 不定哪天儿像这个直板那个按键手机呀、啊
1: 哎、
0: 翻盖手机呀、啊。
1: 又回来了。
0: 哎这凉鞋就回来了。
1: 是啊。现在很多朋友说凉鞋好像出的普遍比较丑一点啊。穿久了感觉容易臭。那加上有那种啊露脚趾羞耻症。有朋友会这样吗？
0: 不好意思，
1: 我就是，
0: 嗯，
1: 要么就是，比如说我做了美甲还行，不做美甲，脚趾盖光秃秃的，我就感觉不太好意思穿那种露脚趾头的鞋
0: 啊，就等于是脚戴着个小口罩。
1: 是，所以很多女生说嘛，我自从开智之后就没再穿过凉鞋了。
0: 开就打记事起，
1: 对，就明白事儿了啊。
0: 嗯，
1: 因为现在很多家长不愿意孩子穿的话，主要是怕那个脚趾头容易受伤。也是一个方面吧，
0: 就是以前那个咱说的透明塑料凉鞋啊，我觉得对脚肯定不好，穿时间长了有可能会导致扁平足啥的。
1: 是，现在好像平台当中晒的洞洞鞋比较多，好多都从咱们小卖部买的啊。洞洞鞋确实是一种传统凉鞋最大的接班候选人了。数据显示说，卡洛驰，咱说那卡洛驰这个品牌，我豆哥今天都穿的这个品牌啊，2025年全年的营收达到了40.41亿美元，主品牌卡洛驰啊，这个收入达到了33.2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5%。说眼下中国已经成为品牌的全球的第二大市场了，那个什么云朵鞋呀，是吧？泡芙啊，据说那个销售量达到了90000家了。
0: 呀，名起挺好听的、
1: 啊。是啊，问问大家哈、啊，这今天你穿的啥鞋啊？
0: 欢迎来晒一晒啊！
1: 小董说：“我36，我男的，我就穿凉鞋，不然太捂脚了，我这汗脚。
0: 我看成什么了呢？男，我穿36码的凉鞋，看成这了。
1: 晒照片，到底穿的什么样的鞋啊？另外看到了这个方块爆料说哈，胜利路这边大同街这个位置有多车道，有在掉头的，说能不能取消一条有个车道啊？全部都卡在这儿了，四车道掉头的。” 你不往前上啊，效率太低了。

0: 啊，好像咱们大连很多路都是在最外侧车道这边是掉头。
1: 嗯，还有朋友提到啊，说哪儿呢？在友谊桥东西两方向，说桥上啊，都全是蓝色的这个篷布，严重的阻碍了车辆通行，掉的是零零散散的，有大块有小块的啊。
0: 这个咱们及时反馈一下，希望能尽快的清理一下啊。
1: 好嘞。
0: 再看一下这个 U R My Eyes 说了，东北路桥下去往香路桥出始方向上桥巨堵，但上桥之后，哎，就一路畅通了。
1: 那就是主要堵在口那块。
0: 哎，估计都想上桥，都堵在这儿了啊。
1: 慢一点。
0: 嗯。
1: 飞鱼提到说阿豆小美啊，他说啊，
0: 这刚提到了
1: 哈，说过了
0: 啊，说了说了。
1: 嗯。
0: 这个柳在说3D 打印的鞋子。
1: 嗯。哎、
0: 啊！这双3D 打印出，哇塞，天哪！
1: 哎，
0: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鞋。
1: 用大连话说，干净。
0: 大家形容一下啊，
1: 啊、
0: 嗯，它这个鞋型传统的鞋，哎，跟咱今天是昂跑鞋真挺像的啊，鞋型，但它那个鞋底和鞋面都是网的，而且是3D 打印出来的。
1: 哎、嗯，我想问一下，这个鞋啊，它踩着是有弹性的吗？不硬吗？
0: 他说我最怕踩的屎，因为全都是网，估计老透气儿了。啊，星马航在说哈、啊，小的时候穿那个球鞋，大博文，
1: 嗯，
0: 双星啊，环球啊，天天穿啊，天天踢球，
1: 可臭了。
0: 夏天放假回家穿凉鞋，冬天放假回家穿旅游鞋，
1: 哎，
0: 一上去就穿那个穿鞋那个踢球嘛，
1: 嗯，
0: 楼上的这个学长穿那个皮足。钢钉的 啊,
1: 啊, 啊，
0: 就是踢足球穿那个鞋啊，
1: 专用鞋，
0: 嘎哒嘎哒嘎哒的走在走廊里边走啊。
1: 嗯，
0: 后来教导主任说了，不让穿那个皮足上学啊，除非你拿着啊，踢球的时候再换啊。
1: 哦、能穿起皮足呢，那都相当条件不错了。
0: 是啊，现在咱这个时代也不一样了，可选择的鞋比较多了，嗯、但是大家还是要想选择一双啊，穿着更加舒服的鞋啊。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休闲鞋、运动鞋，选择还是比较多的。
1: 是。
0: 平台当中看到的朋友晒的照片还是那种白色的休闲鞋是比较多一点啊。
1: 哎，
0: 嗯，如果说一直没有一个比较舒服的鞋子的话，那句话说得好吗，舒不舒服哈、啊、自己脚知道啊。
1: 嗯，
0: 可以看看这双鞋啊，这个鞋啊，昂跑这双鞋真的是非常的轻，到底有多轻有多夸张呢，就说这个鞋单只鞋的重量比一部手机还要轻呢。
1: 啊、
0: 哦！拿到手都在怀疑说，这是鞋吗？
1: 它真轻呢。
0: 上脚那一刻，哎呦，脚底的负担瞬间就卸掉了，像踩在了云朵上一样啊，又弹又软又不塌。
1: 哎，这品牌标志性的镂空啊、云模块的鞋底啊，不是花架子，是真的有黑科技在里面。每一个云洞啊，都在默默的吸收冲击力，分散足底的压力。走路啊，跑步啊，啊，久站呢、啊，脚底板再也不喊累了啊。啊，还有个细心的这个细节啊，很好啊，就是叫一脚蹬设计，
0: 太好了。
1: 有鞋带，但是哎，你不用系鞋带，是
0: 鞋带的，
1: 它就是个装饰啊。
0: 哦，
1: 穿脱全靠一脚蹬，给大家安排了8款热门的配色啊，黑色的百搭之王，白黑色是经典撞色，运动感拉满了，灰色是低调的高级，米色是温柔百搭，男女生都行啊，象牙白干净清爽，夏天穿尤其好看，还有白绿色啊、白蓝色、藏青色等多款颜色为大家来挑选。
0: 有朋友说好像给孩子选了那个白绿色哈，如果说是我选，我可能我喜欢那个白黑色，它是那个鞋带那阵是黑的，然后渐变的感觉，
1: 嗯，
0: 然后下面是白色的，再有象牙白肯定百搭没毛病的啊，
1: 是
0: 看你喜欢了，喜欢那款颜色。但咱们知道这款鞋在那个官网或专柜的话都得将近1290，今天咱们只要399，相当于打了3折，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见5块钱，买2双3双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黑色、白黑色、灰色、米色、象牙白，8款热门颜色可以选的，男女同款，鞋码是36到45全覆盖的，建议大家或者是脚胖的哈，可以穿的稍微拍大一码，或者问客服，你说我脚什么型呢？是吧，选什么码帮你推荐一下。奥莱桑直发当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也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微信互动。胡大提到这个红锦路和张前路啊，交汇处这个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好像是坏了啊，左拐的灯已经15分钟没变了。
0: 嗯，你们看一下跨海大桥这边，32里爆料说跨海大桥初始方向进入到莲花山隧道里边没多远就开始排队等着去东快路方向了。
1: 嗯，
0: 再有一会儿就排到大桥上了。东快这边确实比较堵车哈，但是有朋友说上桥之后就好了。因为看到了这个王小曼说海穗这边初始方向是有事故吗？已经堵到出口这儿了。是的，
1: 嗯，
0: 中间车道是有个车辆没有办法自行。

0: 驶离了。没有朋友提到这边是有什么刮蹭或碰撞事故，就看到一辆车是被拖车要拖走，然后交警这边放了很多小红帽，估计要等一阵儿了啊。
1: 还有朋友提到大连腾飞软件园区啊，整个圈都很压车呀。
0: 嗯，今天不周二吗？怎么有点周五的感觉呢？怎么这么堵车啊？
1: 这交通啊，就像血管一样啊，
0: 嗯，
1: 只要有一个堵点，其他地方可能都不顺畅。
0: 堵大动脉上了，这是今天啊，东快路这么堵车呀？
1: 是。
0: 看一下网友在说啊，38往27。走哪个门口这边？
1: 说的是38广场往27广场这边走啊！
0: 你这太简约了，海岁我还能知道是呢。38往27，我这怎么这减加减法呀？这是
1: 啊，越走越年轻呢，你这是啊。
0: 中间车道是有追尾事故的啊，
1: 嗯，
0: 不知道这点有没有解决呢？还有看到了，这是在胜利路西行方向，安若爆料说。刚过365这边哈，这是严重拥堵车，拥堵好几个绿灯没有动弹了，希望交警过来帮忙看一看。
1: 还有 YY 提到就是东北路桥下啊，东北路这是在哪儿啊？
0: 他说东北路和什么路交叉路口这个地方说不出来啊，
1: 大地春饼附近吧
0: 啊，
1: 嗯，在这儿
0: 这个地方，这是这个大连什么看不太清楚啊，
1: 瞅着有点像那个，
0: 应该是过了大地春饼那个路口那个位置，是不是
1: 感觉像967医院的那个附近的啊，
0: 对对对对，
1: 说两个轿车撞在一块儿了，说给这个骑手夹中间了，但是人没事儿。
0: 嗯
1: 嗯,
0: 嗯，好像这边是哎，都在这东快路附近啊，都是堵车的啊。
1: 今天晚上怎么了？这是
0: 刘星也在说，难怪运气好到棚了，早年就靠凉鞋踩狗屎提前预定好好运了，就是走了狗屎运了，是不是？
1: 哎，这说的谁？说我吗？这是。
0: 因为看到小董在说，平时啊上班我办公室放双拖鞋，啊自己上平常可能穿的就这种凉鞋
1: 哦
0: 啊，这凉鞋挺好看，挺好看的。
1: 办公室还让穿拖鞋，
0: 有的很可能就是在办公桌底下
1: 很松弛、啊，
0: 哎稍微舒服一点的哈。
1: 嗯，豆瓣姐姐提到了华北路吉利4S店的附近啊，说15分钟没有动地方了啊。
0: 嗯，问到底什么情况？哦，看到华北路这边是南关岭路口这边啊，豆瓣咱这咋回事了？这个曹岩鹏给咱爆料信息了，
1: 有事故，
0: 有事故出现了、
1: 嗯，
0: 路口这边都是个瘫痪的状态。哎，那是哪个车的事故啊？
1: 这两个人站在一块儿的那个啊，应该是出租车和一个私家车的一个事故。
0: 我们看到出租车、私家车、公交车，还有一个大拖车
1: 啊。
0: 哎呀，
1: 拖车是往左拐了。
0: 嗯，应该是这个出租车和私家车发生着追尾的事故了啊。看一下照片儿，哎，还不是
1: 啊？
0: 那灰色轿车和白色轿车，这第二张图片好像又爆料一个新的信息了啊。
1: 是这个特斯拉那个和这个轿车，一个油车和新能源撞一块儿，
0: 正好堵在了这是直行右转的路口。
1: 另外啊，提示一下，这个三角警示架放的非常不标准啊，放的太近了，容易产生二次的危险。
0: 最好放的稍微远一点，50米左右啊。
1: 嗯。
0: 啊，看到了，婷在说，我这下单了，在哪看呢？买那个鞋了是不是啊？你通过你下单那个网页当中，点一下客服，通过那儿。或者看一下，点一下我看一下物流就可以了。
1: 我记得在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下有这个商城的链接啊，您可以点进去啊、
0: 嗯、
1: 然后找到这个我的。
0: 另外看到男人单子祥在说，问海底隧道这边出事方向怎么回事儿？那个事故估计还是没有解除，那车还没有拖走呢啊。
1: 嗯，
0: 中间车道是有个车停在那儿，没有办法自行驶离了。
1: 大元说啊，今天那个拥堵路段特点就是车流量照比往常是巨量的增加呀。
0: 嗯，
1: 我拉乘客就是说，以前还能走到公交站或者地铁站啊，就是说一步都不想走，
0: 啊、
1: 太热了。
0: 有可能
1: 啊，今儿确实说道边的行人都看不着几个。
0: 对，很多朋友本来可能不太想开车的，今天开车了，或者平常可能坐地铁、坐公交走的，实在是走不了了，
1: 都为了凉快
0: 就打车了啊。
1: 哦、
0: 所以今天路上车是比较多的，啊，
1: 这个能占点原因，我觉得。
0: 嗯。现在估计着急回家的都是家里边有牵挂的哈，家里有老人会有孩子或者有对象等着回家呢，
1: 等着做饭的。
0: 是，咱说另外一个牵挂你有没有啊？
1: 嗯，
0: 宠物。
1: 宠物，
0: 咱说的是电子宠物，你还有印象吗？
1: 电子宠物，我记得就是我小时候玩的都是那叫宠物蛋，
0: QQ 宠物，开始是个蛋、
1: 哦、嗯，
0: 后来孵出来，是不是？
1: 哎，
0: 据说啊 QQ 宠物回来了，可能很多朋友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消息啊，是从微信里看到的。之前有个说法说什么呢，说现在聊微信的人都老了，真正年轻人都回去聊 QQ 了。这次 QQ 宠物回归之后，倒是让很多两代人因为同一只企鹅重新站在了同一边了。
1: 这些说法吧，就是怎么讲呢，一旦就是知道小美在说啥的我相信这些人已经都老了。
0: 那时候是不是 QQ 那个它的那个页面是那种长条的，
1: 哎，
0: 然后你缩小之后在那右下角，电脑右下角有一个小宠物，有的是那种小粉色头绳的那个小企鹅，或者是一个小男孩，他时不时可能会跟你说句话，主人咱们家付不起水费了吗？好痒啊，就得洗澡了
1: 啊！提示了
0: 啊，对，问问大家是否曾经养过企鹅啊？
1: 哎，好像可能更多人印象比较深的是电子宠物鸡啊，就是叫现在叫流行点叫托马鸽子是吧？哎，拿一个小蛋，然后里面可以有很多宠物可以选。还得喂饭呢，给它铲屎洗澡。
0: 是，2018年九月份的时候，原版的 QQ 宠物啊正式停运了。因为那时候确实，说实话，玩 QQ 的人不特别多了。当年很多人守着电脑啊，你看看当年的时候啊，给企鹅喂食、洗澡，安排它打工、学习、旅游，甚至等它这个结婚圣诞。
1: 呵，
0: 完整养过一只非常，就是那个自己觉得哎呦。是自己心头好的那种小宠物小企鹅。时隔8年之后重启了，新版做成那种啊 3D 升级了
1: 啊。
0: 除了企鹅还有很多什么呢，小狗，还有蒜头鹅是什么鹅，就是形象不一样了
1: 啊。据说这个喂食、洗澡、打工这些老玩法都在，但是最大的改动是取消了死亡机制
0: 啊。有朋友是不是说有的企鹅没管、没吃饭然后就死了，
1: 忘了喂，这把也不会死了、还增加了朋友之间的串门互踩呀，续火花的功能，把 QQ 和这个宠物的好友关系绑在了一块儿。
0: 想问大家是否有这样的记忆啊，当年你那个企鹅都经历了什么事，是否也都是给他找了一家，然后结婚生了一个小企鹅蛋呢？现在据说啊，这个是独居的年轻人比较多，想养宠物吧租房不让，加班没空，搬家麻烦，更受不了他们离开啊，于是那种不用喂、不用遛、不会生病的赛博宠物成了一个不费劲的陪伴了。现在好像很多朋友迎接是为了怀念童年，是不是啊？
1: 其实现在那个就是宠物蛋、宠物鸡，还是卖得很好啊、甚至有一些鸡型啊，就是一鸡难求，还会炒高价呢。
0: 哎，咱们补充一下华北路这个事故啊，曹元鹏在说华北路和南五岗岭那个事故，说就是这个挂车和白色轿车的事故哦，所以说右边灰色轿车，他可能是想走旁边那个甬道那边，想拐过去，是不是？
1: 是，
0: 但是没看出来是哪儿碰上了呢？看到这个挂车是想这个左拐，但这不能左拐呀。但是这挂车挺长一溜啊，可能把这个路全都给堵死了啊。所以大家很可能需要走这条路的话，只能是走旁边那个甬道那个地方，再右拐出去，再直行。整条路都被挂车和这白色轿车给堵死了。
1: 哎呦天！
0: 现在看到的是，华北路和南关岭交叉路口这个地方，路口是完全瘫痪的状态了啊。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了啊！
1: 帮您反馈到了我们的指挥中心啊，指挥中心说现在已经派警了啊。
0: 齐先生说：“我养过这个啊，那会儿自己没养明白，给小企鹅养那是明明白白的啊。”说起那个球球啊，最起码得有十多年没上了啊。那会儿黄钻、空间、蓝钻、游戏、紫钻、黑钻，反正各种钻啊，这个青春不是回来了吗？
1: 哎，我就问大家一句，你还记得你 QQ 的密码吗？
0: 这个好像应该是记得，
1: 我号记得，但是密码忘了、
0: 也就那几个来回换呗啊。但曲先生当年这黄钻蓝钻这挺有条件的，
1: 哎呀，
0: 是不是总得换那 QQ 皮肤啊、换身衣服什么的啊，
1: 是不是还得充值才能这个有高级的这个钻啊。
0: 但其实我更希望人人网能够回归，因为上大学有几年人人网用的比较多一点，
1: 同学
0: 现在好像那个网是没有了，就那时候不是通过搜索某个大学某个名字就能搜到这个人吗？
1: 是，
0: 也可以在互动说一说哈，很多童年回忆、童年记忆都回归了，你最希望哪个网站能够正式回归呢？
2: 喂喂，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3: 太霸请就位，
4: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啊，怎么说呢？我登录一次，密码重置一次，登录一次，密码重置一次。
1: 咱能不设置那么复杂不？有有说了 ，QQ 密码不就是微信密码吗？
0: 不
1: 是，那可不一样。
0: 你可能当时你设定的是一样的啊，还真不是啊。
1: 对，
0: 李艳在 QQ 现在还用呢。哎，现在好像真的很多，就是学校里的老师、导员儿。都用 QQ， 或者你联系我们以前两天他们公司里边哈，就有一些这个负责人都是用 QQ 在进行沟通的
1: 啊
0: 啊，
1: 还用 QQ，
0: 就用 QQ， 因为 QQ 好像就是咱说微信这个很多朋友在说哈，就是比如说有同事啊，有家人呐、他的人群是比较复杂的，联系一些工作上的业务或者说一些事件的话，可能 QQ 这边好像是感觉哎挺好，
1: 更顺畅。
0: 再就是很多人会怎么样，就是比如说我 QQ 我不上了，正好我就是我下班了。就可以不用看、上面再处理，但微信很可能你没有办法这样做了。
1: 对对对，
0: 很多单位是这样，只用 QQ 了哈。
1: 嗯，
0: 真有这样
1: 的啊、哦。
0: 嗯。千里马说：“我希望天涯论坛回归，这可真是有年头了哈。”
1: 哎呦。
0: 哎呀，黎在说呀 ，QQ 宠物 Z 我知道啊，当年关闭前一天发了个朋友圈。
1: 哎呦，这是2018年9月14号，
0: 嗯，
1: 晒了几张图片。
0: 说希望明天还能看到你，莫名的就伤感了。以前不喜欢朋友圈的分组，现在不分组上班就会被 diss、哎呀，就你陪伴我，你还要走了，发了9张跟 QQ 宠物有关的截图啊，
1: 哎，
0: 好想这里边什么信息内容。然后也朋友评论说，
1: 说什么情况，宠物不能养了吗？
0: 说明天就不能养了。离这回又回归了，你看能不能找到之前的宠物啊？
1: 哎，
0: 那就回归有没有可能呢？之前养那个宠物又可以重新找到它了呢？还是要重新养一只呢？
1: 主人，我们又见面了。哎，你要听到这句话的话，是不是马上就泪目了啊？
0: 主人，好想你啊！啊，这在说姐呀，以前可以买那个手机卡啊，爆卡充各种 QQ 会员，那时候没有实名制，用完就扔了啊！
1: 是是是，
0: 我怎么不知道？
1: 确实有这事儿，
0: 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大元说了 ，QQ 密码记不记住无所谓、，QQ 安全中心在就行，
0: 就能够找得回来。问，当时设置的话题什么呢？小学老师叫什么名字？
1: 哎，
0: 所以你的好朋友叫什么名字？真的是太难了啊、
1: 我当时我记得我设置密码说你最喜欢的明星是谁？我输入了20多个，都没对。我当时喜欢谁呀？
0: 想不起来了啊！另外，曹岩鹏给咱补充了一下，估计还在这个现场。说到那个华北路那个事故啊，说挂车掉头，然后那个尾板把白色轿车给扫了。这事故说实话看起来哈好像没啥大事儿，但是估计白色轿车咱们看不到的地方可能受了点损伤啊。希望看看能不能到现场，咱们交警过去到现场去把这事故能快速解除，因为影响面真的非常非常大啊。
1: 因为拉车这种板车啊，就是它特别长，盲区也多是吧？
0: 所以咱们建议大家像这种板车，包括一些很多车辆当中拉着板的，拉着那个小钢条，离得稍微远一点点啊。这都是比较危险的。
1: 上下两层啊。
0: 来吧，咱们开始咱们今天猜歌环节吧，这歌说实话又有年头了。听听前奏，
1: 听听。

0: 来自于余温，这是咱们的新朋友哈，发来了一段自己唱歌的一个歌曲内容。
1: 还真有朋友记得这首歌啊。
0: 啊，这个天涯了是不是？但是咱们的中华小曲库啊，李艳竟然说第一次听这歌猜不出来，很好听啊。
1: 说明李艳啊，
0: 年轻人。年轻是不是？李艳是不是零零后啊？
1: 其实叫天涯这个歌有好几版本啊，
0: 是
1: 任贤齐也唱过。
0: 怎么唱？
1: 昏天又暗地，忍不住的流。其实那是不是也叫天涯？
0: 是，这歌曲是爱乐团的啊，天涯。就很多很多老歌，你发现没有？听着就很痛快。
1: 嗯。
0: 包括那个之前前两站咱们放的很多歌曲啊，那个爱了就爱了。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很洒脱的感觉，
0: 对，很洒脱的感觉哈。您、放光芒，包括这个朋友，还有这个谭谭这位朋友都在说啊，都已经猜对了啊。另外看到了这个 Kevin 也在猜对了。
1: 嗯，哎、
0: 谭谭在说，我希望这个还有朋友在说，为什么很多人现在用 QQ 这个交流啊？宋在说啊 ，QQ 更单纯一些，更倾向于交流，不像微信功能太多太杂乱了。
1: 嗯。
0: 我现在还有这个习惯，往 QQ 那个空间当中传照片儿
1: 啊，
0: 就是设置一个年，比如说2026年七月份、然后照片往里边传一些。
1: 不是，那就是仅供自己观看，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真的很好啊，
1: 嗯，
0: 就是很多网站希望 QQ 不要黄了，
1: 免费的这个空间。
0: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之后一想起来，哎，某年什么月份，在什么时候，什么认识什么阶段，一点就可以看得到了。这位朋友说说忘了密码，然后修改密码被系统提示，新密码不能和原密码一样，结果还是那个密码。
1: 这不找着了吗？
0: 是
1: 不是？好了，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一路陪伴，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稍后是大脸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
1: 明天
0: 见
1: 啦。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七点钟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市内各条主干路街经过这半个小时的变化，整体的移动状态呢也是有一些改善的。像我们现在看到东部城区呢，在解放路的沿线基本都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疏港路呢也是得到了不错的恢复，基本是双向绿色畅通的一个通行质量了。东联路的沿线整体的压力也得到了质的缓解。那拥堵的位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目前东快路从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内就要开始排队，一直到向路交高架依旧车多。南行方向呢，主要是从广电中心一直到东北桥这一部分车辆的内侧两排机动车道哈，稍微的慢一点。东部城区的中山路从千里洼桥一直到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在海底隧道出来进入港龙西路去到港龙路一直到凯丹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缓慢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部城区，目前星河街的南行在会展路的路口位置，中山路从会展路向南一直到养殖弯道想要进入星海广场，星海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星海新天地周边的区域以及滨海西路，目前从金沙滩一直到银沙滩的双向车辆的滞缓相对来讲还是明显一些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北部城区啊，现在呢在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甘南路桥下的沿线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但整体恢复状态还是不错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关注气温26度到32度。
12: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1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12: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13: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12: 东北超大连见。

0: 多你铁不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哈，根据大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姆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区、瓦房店市以及庄河市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部分乡镇或街道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为什么先说天气呢？哎，今天我们的感觉就是上周还是上上周，我记得我说，哎呀，这个天儿热啊，跟今天比感觉都不算什么了。啊，今天确实非常的闷热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出门啊，感受一下啊？确实，包括你看在晚高峰节目当中说，哎，感觉今天很拥堵，有周五感。为什么周五感？可能很多平时的不太开车出门的朋友啊，也选择在今天开车出门，因为实在是太热了啊。不知道现在的天气有没有因为随着夜幕的降临而变得稍微的凉快一点、凉爽一点，风稍微和缓一点，或者说稍微这个凉快一点啊。如果说啊，你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这怎么是什么事儿都能靠到二手车上啊？因为你看今天拥堵，哎，说明很多不开车的朋友今天都开车出门了，开着开着发现，哎呀，这个车怎么都这样了啊？哎呀，不，要换一个？哎呀，马上车展了，哎，听说还有补贴啊，又置换又报废的，阎王要把旧车一弄，买个新的。或者呀，不对，我听大点说了哈，现在二手车更便宜哦，那我把这个车一卖，换个更稍微添点钱，换个二手的什么什么车型，是不是能提升不少？所以这些都是跟我们节目相关的问题啊，所以说从天气也能聊到二手车哈。各位有关于二手车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通过节目能解决您什么问题呢？首先是两个比较大的，一个是买，一个是卖嘛。二手车涉及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我想买车，哎，我现在哎看好了一个什么什么车型，或者说我有预算，我想花多少钱，再或者说哎我就看好了什么什么需要，哎我就感觉我得买个电的。哎，我得买一个混动的，不行，我还买纯油的。根据您的需求，咱们可以站在您的角度结合一下，哎，帮您推荐一台适合您的车，或者说，哎，不用你推荐，我就要买那个。没有车源，你看那一天前天是有买还是卖的？我记得讲凡尔赛，我说你不用找了，大连哪可能有的二手车呢？太冷门了，对不对？啊，还是你好像是要买凡尔赛，我说明确告诉你，可能有几个个人客户，你看你俩自己聊能不能行？可以帮你退个微信啊，都没问题啊。所以买车方面，给您推荐车，给您找车，包括做车况方面的检验检查都没问题啊。买车包括还能帮您省点钱。一会儿连线的是咱们节目专家团成员的车主服务中心的少卿，你看他专门就是做这个叫网约车这个业务这个线的。很多朋友是想买网能干活的网约车啊，那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对不对？那结合您的需求给您提供具体的帮助没问题啊。卖车就更简单了，因为很多朋友说了，哎，大点我想买那个什么什么新车，我问上午节目了也不好使，那特斯拉啥的找谁都不好使啊，这买新车的话就确实省不了钱。但是呢，旧车能帮您多卖呀，特斯拉也好，理想也好，它的二手车评估价格给的可低呀，你那车可能能卖十好几万呢，他就给你10万。那咱说多卖点钱，那不变相也是省钱吗？通过节目也能帮您实现，让您的旧车多卖钱，已经有很多案例了啊！因为我一直以为七月份又到月底了，可能大伙的购车意愿啊，并不是那么强哈。今天上午我的微信，包括我抖音的私信特别多，很多朋友说想买新车呀，或者我想把手里的旧车卖了呀，怎么着？怎么搞这件事儿都可以帮您去执行啊，都可以帮您去执行。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具体要求啊，都可以来说，都可以来问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啊。行吧，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 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想找什么车；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及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评估，节目之后联系您做一个线下的这个相约吧。啊，到您那儿去给您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给您一个最精准的价格，全程是不收费的，全程是免费的啊！而且很大概率，我们的价格就是比您通过4S店了解的渠道就是高啊。我老说这个一例子，卖车特别简单，谁给我的价格高我就卖给谁啊。别人给我3万，给我5万，通过交通广播的渠道我就实现了多卖3000，多卖2000，多卖8000，咋你跟钱有仇啊？那咋还能不要吗？对不对？指定得要啊！再说一遍，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刚才也介绍过了，老朋友了啊。来自于车主服务中心的邵青啊，邵青你好。
2: 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3: 嗯，又到了这个周二的时间，我们连线邵青跟我们分享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啊。首先啊，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天这么热还干活吗？这给没给自己放假呀？还是该看车也看车，该卖车也卖车呀？还有没有人买呀？关键是
2: 正常干，正常干，而且不知道怎么事啊，这两天天越热吧，反正买卖的人好像越多了，这两天哎呀，以为这个大热天能清闲清闲，反倒是，要看车的朋友也好啊，还是要卖车的朋友也好啊，从早上基本上都到晚上都基本上都约满了。
3: 哦，哎，这个有你，你跟客户或者车主也会去聊，哎，怎么选的这个点换呢？有没有总结出来一些共性的原因呢？
2: 嗯，有一半的是确实是新车啊，然后有的是怎么说呢？怕有些政策啊又有变化又没了或者怎么样的啊，他就是说，哎呀。

0: 都到这个时候了，该定定吧。啊，天确实太热了，也不等了，不想等了。
1: 哦、所以你看，这天气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影响，是不是、啊？
0: 对对对，然后剩下的一些朋友吧，哎，也是，就是很多的，我也不知道是，有一些什么车的一些费用吧，可能买车都是在车展前后七八月份，每一年的这是咱说金九银十或者七八，这都是旺季、
1: 嗯、
0: 啊，他正好到这个时候呢，这个车的一些什么保险啦、车位费啊，就是很多的都到期了啊，他就不想去，真是不想再放了啊，这时候就是抓紧时间赶紧处理，很多是这种。
1: 哦，明白了，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付
0: 啊？每两个月会问一下车价，然后其实这个车价呢，就是每一次也在变动。然后这一周周日有一个朋友，啊，我也忘了是哪来的啊，反正也是三月、七月一直问到现在。然后呢，上周我们去评估完了，给他了一个价格，他说：“哎呀，你这个价，没有人家口头上给我报的高，啊，你这个东西。”就是当时就是回去犹豫了犹豫、
1: 嗯、
0: 我说我们给了价，我们既然上门这么热的天能过来去给咱看车，我们也尽量不让我们自己白跑一趟，对吧？所以就是在他的一番比较过后吧，然后基本上这事儿前前后后一周啊，然后在今天把这个车交给了我们啊，就是经过了很长的一圈比较吧，最后说还是你们比较实在比较靠谱啊，就是不折腾他。
1: 对、
0: 啊、
1: 但是你看这种案例呢，它不太具备，就是我说都展开一点哈，不太具备可复制性在哪儿呢，就是它只有到最后了才感觉到啊，通过这个渠道来的或者通过交通广播它是有怎么说好呢，有真实能给到一个真实能点钱的价格，他可能在外面被别人卯过了，或者没开车啊，给多少钱啊，他感觉哎这个行哈、啊、结果真正来了之后感觉价格一刀一刀三刀被人砍得不像个样，他感觉哎呀还是一对比才感觉到你的靠谱。
0: 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包括我店里的同事吧，啊，朋友，然后咱说去服务听友也好，服务咱说客户也好、
1: 嗯，
0: 我们很多的时候就说，哎，你是交往来的，或者是谁介绍的，我就不毛你价了。你这个车能卖到多少钱啊？喊到多少钱？毛价我应该买到多少钱？我们都会分析给他听啊。无论你卖不卖，我给你一个真实的建议啊，让你在卖车的路上能少折腾一点吧。毕竟天这么热了。
1: 明白了啊，所以说各位了解这个情况。如果说您确实有这个出手的打算，不怕您去对比，但是最终能点钱的价格，我认为我们交通广播、我们传统媒体是不输的啊。但是说你要拿毛价，我比他们会毛多了，我可死劲死劲毛你啊，但没有用呀、啊，你不点钱有啥用呀、啊？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哎呀，别折腾吧，大家都不容易。
1: 是的啊，提醒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或者说有什么偏好，咱们结合您的需求给您做推荐。卖车更简单了，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当然了，如果能更清楚的说清楚几手、车况、颜色一系列，越详细，咱们估的越准。那如果说我也说不太清楚，只能这个大概，没问题，发送。信息同时同样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后我们可以安排工作人员给您提供一个免费的上门看车的服务，不光免费，而且大概率我们的最终价格比您之前寻到的渠道要高，不然的话咱们就对比看看就没关系了啊。再或者说哎呀，我不想在交通广播这大点这一说全大连都知道了，没问题，抖音平台节目之外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今天晚间8:15我也会开启抖音的视频直播，跟各位聊一聊关于置换补贴以及如何买车能够更加省钱的问题啊。继续来我们现在开始刷新啊平台上的大伙的消息啊。第一位朋友是莫，这是位非常老的朋友了，因为之前就询过价，什么车呢？19年的宝马 GT630，哎，一年也没几个这车型，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啊，不到5万公里啊，轻室外干翼内，原厂原漆，2月份有车商上门给20万没卖，现在什么价位？为什么短时间内贬值这么多？现在20也上不去了。
0: 这个朋友我应该是有印象啊，就是我们这边团队还有我个人好像。去年还是前年都看过这个车
1: 啊，去年那么早呢？
0: 对对对，因为这个 GT 嘛，630GT 它这个年头的比较少，咱说本地的车哈，基本上就那么几台。
1: 嗯，
0: 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我记得是28万，然后26万，然后到20多到20，然后到现在它这个是二几的？
1: 它是19年的，不到。

0: 到5万公里啊，主要这个车型可能因为他问过很多渠道，可能也了解过，是不是？哎呀，
1: 对，就是我就是咱不卯您价的情况下来说的话哈，实在在给您价，您这个车现在肯定上不去20。
0: 嗯，必然。但2月份的价格是20万，现在不可，而所有2月份就是那个钱对比现在跌10%属于正常。
1: 嗯，跌10%我。

0: 您要卖，您就每一天都是最好的时机。
1: 对，就是昨天就最贵，所有都是
2: 昨天贵。
0: 对，这个东西就没有卖亏的啊，除非咱说这十万以下你爱卖不卖了，
1: 对，
0: 留着也是那么个东西。
1: 哎，这个道理。说为什么短时间内贬值那么多，我就一句话回答你：现在我就默认为你这个车还能卖20万的情况下，我买你，我还是买个小米苏七儿。我买你，我还是买个什么腾势那个 Z9 GT， 20万可能也差不多，买二手的哈。我还是买20万，我甚至买到保时捷。现在我20万可选的，不管是为了运动，还是为了排面，还是为了外观造型，可选的太多了。
0: 对，就是现在20万左右，就是 BBA 是真不吃香了。啊，
1: 就是当年你这不跟那点80万、那60万，现在不好用了。
0: 对，就是现在呵呵，就是这个东西品牌溢价没了的时候，它别的更没什么竞争力了。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实打实的说。
1: 嗯，这个还是不拿你这个举例子哈，随便说一个，你看看现在 A6 啥价，你看现在奔驰 E 啥价，你不会觉得您这个GT 这个六这个 I 比他们还能保值吧？说我当年多少钱不重要，我们看的是保有量。看的是消费者找不找？你觉得消费者找奔驰 E 的概率高，还是找 GT630i 的概率高？就随便举个例子。
0: 嗯，对，就是，哎呀，所以这种车嘛，就是喜欢就一直好好留。
1: 对，
0: 嗯，想卖就赶紧卖。
1: 哎，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您可能都寻了很长时间了，那我估计您也不止一台车，咱就留在车库里当做一个展览品或者一个展示，咱给它收拾锃亮，没事开出去玩两圈。这是格调，这是品味啊！我不卖，我这车还80万，但是我如果拿到去做评估，那不好意思，那就是按照商品来说，那就不是80万的事儿了。
0: 嗯，对，没错，
1: 就这个道理啊。聊到这里，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张红发来的消息啊，16年的本田 XRV， 白色挺好，16你没说排量啊，没有1.6的呀 ，XRV 是1.5和1.5T 的，你16年应该都不用1.5T， 应该是1.5自吸的， 1.6的哪有啊？这考验我了，这知识了啊，8万公里原版3件补漆无所谓，重庆牌豫 A 是不是、啊？不影响价格啊，而且但是过户的话，一会儿问问少卿关于手续的事有没有讲究啊？咱们先给价格，16年1.5自吸的 XRV 白色的8万公里挺好。
0: 嗯，16年1.5自吸的 XRV 应该是3万块钱吧，具体看看车况。
1: 3万块钱，
0: 可能还是高点说。
1: 哦，这还是高点了啊！那要是这个玩意儿带步练手，可是真绝了。
0: 对，现在带步练手这个东西3万左右，像这个级别的小车，年头我觉得都挺好。好在哪呢？就这个年头，这个价位的车都不用怎么太添钱，发动机变速箱正值巅峰。
1: 嗯，对，你像虽然说咱说10年车，但是8万公里对于日系车，老话讲不刚出磨合期吗？
0: 对，刚开顺溜。
1: 对，刚开顺，刚开始能用，所以买它的人，只要车网上的描述是一样的准确的话，没有格外的事故，然后大连本地一手，重庆牌也无所，重庆牌无所谓啊，很好，这个买来代步练手。空间是小姑娘，以前就说买个 XRV 得多少钱？你没有7、8万，你也看 XRV？ 你现在3万都开走了。
0: 对，对，就是现在2、3万买车真是太香了。
1: 嗯，是的啊，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如果你想出的话，这个抓紧，咱能帮你找个好人，可以找个人，因为这个车对接个人比较容易啊。但是他说这个重庆牌，我多问一嘴，会影响他交易的流程，或者甚至说影响价格吗？应该不会吧。现在好像都随便了吧、
0: 嗯、对，价格上不影响，可能就是过户需要等几天，因为它涉及到一个那个审档落档的一个事儿
1: 啊。我理解一下，就是你这个车你重庆牌嘛，所以你的档在重庆，需要先把你的档提到大连，然后这个过程可能是不是说我夸着摁个键子夸就过来了，可能需要点时间，过来之后都审验完事之后才能完成过户交易，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就是咱本地的车，今天比如说明天咱俩约好了，明天就可以当天出牌，当天就过完了、
1: 嗯、
0: 您这个车呢，就是明天验好了，可能是周五啊才可以去落本地的牌
1: 啊，就是时间上跑手续的时间上、也不需要你人去跑，就是基本上就是不管他卖给谁，就是买那个人会解决这个手续的问题，是不是？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个添加朋友。

0: 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这车，哎呀，21年的唐 DMI， 跑的可真不少，算是跑出来了，13万公里，5年跑了13万，1年2万多。想问问能卖多少钱？他这个 DMI 就不是现在咱说那个什么什么120啊，什么55啊，什么70啊，是不带那个，他就是 DMI。
1: 那个也是，他是那个 DM。
0: 哦，
1: 2112那个应该是、嗯、对对对，有快充了这个，它这1.5的2.0T
0: 没提呀、啊，
1: 续航呢？
0: 没提呀、啊，就是我说他没提这个数，他就说跑了11万公里。
1: 那这个东西怎么说呢？7万块钱上下吧，这个就具体看配置了。
0: 哦，7万来块钱，具体看一下实际的车况啊。这边有两位朋友都是在找车，非常好回答啊。第一个孙娇问的是 ，MX5 好不好找？不好找，大连没有，全国找，全国也不一定有几台，价格肯定非常非常高，因为有点情怀在。
1: 嗯，这个反正咱说新款的也少，老款的也少。
0: 对。就是，而且真正有的人，真正车况特别好，他也不卖啊。真正卖那些车况，你也不能看得上。车况看上了，他也卖，价格你可能就不喜欢了。
1: 对，就是这个车，你喜欢这个车，人家买这个车，他也是喜欢这个车，他这个车肯定是投入感情了。当这个车一投入感情，这个价格，哎，可就不美了。
0: 哎，就这个道理，好不好？您理解一下啊。真想找，全国网上就扒拉扒拉，什么鱼了，什么什么什么籽儿，什么那些的，你看一看啊。但是看完价格都迷糊啊。举个例子，最连续2天问这台车了，我是穿越了吗？这车不是刚上市吗？你还说26款的蔚来 ES8 的二手的电池买断版的6座型没有，我怎么感觉它上市一个礼拜呢？
1: 二六款是，咱说有一个5座的才上，
0: 哦，
1: 6座的
0: 啊，6座可能是老款的，那也是26款的，那上哪给你整去啊？
1: 有的话比新车能便宜个5万块钱，差不多吧，
0: 啊，没见过。
1: 嗯，但咱这边肯定是没有了，也是在全国找的。
0: 即使有，立刻批往南方。
1: 就肯定在南方。
0: 就是搁大连摆3天5天，这3天5天到南方人可能都卖了。
1: 嗯，可能人家那边手里有客户找。
0: 对，咱这边这车肯定卖不动，所以这个车在大连找到这个车买到的概率，我觉得5%以内吧。啊，然后在你前面那个事儿咱能办啊。2019年的领克02，而且是领克02是那个小钢炮造型，那个跟高尔夫似的啊，挺厉害这车。2.0T 的高能版，还这个车好像 1.5T 的 2.0T 这更厉害了。8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但是呢，当时流行钢炮，现在流行节油。你这个车要是 1.5T 没准还能多卖点啊。你现在 2.0T 高能版听着就费油。19年的。
1: 19年，哎，这玩意儿不是2021才是2022，
0: 他19款有没有可能是20年上牌呢？他就写了19款，咱我就当19年说了。
1: 那19，反正就如果这个19年2.0T 的，我看看啊，他不是那个刘备那个，
0: 嗯，
1: 如果是2.0T 的话，应该是5万块钱，看车吧，嗯，具体看车况。
0: 对。你看看能不能接受，然后具体的话，这个，咱说那个 ES 八，我觉得你就别想了，要么你就能接受全国找、全国飞去看看车啥的，我们不拦着。你搁大连，几乎没有可能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怦然心动补充了，想买4年左右的 GL8ES 哦，那就是高配的白色，公里数无所谓，小刮小碰也无所谓，能买到多少钱能买到？4年左右，现在是22年的 GL8ES，
1: ES 22年653，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10小吧，应该是，
0: 就是11，你又说黑话，你又说那黑话，老黑话，就11万到15
1: 这种。MPV 呢基本上都是出去了或者是会议用车，但今年有一个不一样的现象是什么呢？干这些活的朋友都去买那个新能源的 MPV， 比如说什么腾势、蓝图这些了，反倒现在 GL8 的行情比较惨淡。
0: 哦，下去了，是这意思是吧？
1: 对对对，下去了。所以就是你要是真喜欢 GL8，你现在就去市场上看。

0: 看见个好车况，你就跟他讲，就买，没问题。
1: 哦，明白。你看，这也是属于这个行业内幕啊，或者说阶段性的一些消息。因为我了解到的是曾经的行业内幕，现在内幕更新了，5.0版本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就是干这些也都上新能源了，也不整油的了
1: 啊。因为人感觉我开的多，我省的多，其实我还不如我一步到位了。那他们买新车吗？还是因为这种就是新能源的二手的 MPV 应该不多吧？我理解的。
0: 嗯，他们一般都是新车，然后很多都是租赁公司啊集体的这种
1: 啊，大量买便宜。
0: 对对对对对，他们有一个集体采购，
1: 哦、
0: 所以就是。嗯，我们要真正家用去买 GL8， 现在真是一个好时候，抄个底吧。
1: 明白了啊，这也是一个最近的行情的波动啊，所以我说这个节目的优势在于哪呢？是不光光啊，35,000-68,000，你买这个，你买那个，你这个车不信买吧，你这个车卖了也不赔，不也不值多少钱，你留个开也行。更多的是为你带来最近此刻 right now， 现在是2026年7月28号，今天的一些最新的行情变化。虽然说二手车属于大宗商品吧，反正对我来讲挺大，好几万的东西啊，挺贵啊，就是大宗商品。那你说它的一些阶段性的变化，那一定会体现在价格上或者行情的波动上。这档节目就是把这些行情的波动变化给您讲透、讲明白。那如果说您想了解什么样的波动变化，同样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晚上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评估讲解的一个时间。如果说您有什么想要问的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话题，都可以在此刻编辑信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说清楚你想找什么车，你想多少预算，想买个什么方向的，或者说我就想找这个车型，能不能找到大连有没有，把您的想法、需求、诉求或者推荐车说清楚，咱们给您讲明白，没问题。卖车更简单了，比如我是想卖，想出手，对不对 ？OK， 你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级的评估，线下安排一个免费的上门评估，给您个最终报价，您最终选择卖与不卖，当然整卖不卖都不收钱啊。另外，您可以看看通过传统媒体，通过交通广播，会不会让你的旧车比你在别的渠道寻到的价格会更高，高多少不都合适吗？对不对啊？再说一遍，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
2: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3: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4: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2: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前行，
3: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5: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3: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5: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2: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6: 欢迎继续收听大点说车。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节目还有不到30分钟的时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今天晚间的8点15分，我也会开启抖音直播，跟各位聊聊怎么样买车最划算，怎么样卖车最能把钱弄到兜里啊！哈哈哈。好了，给您点时间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来自于车主服务中心的邵青。邵青你好。
0: 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1: W 的问题啊，这车很好啊，22年的现代悦动，6万公里原版原漆，车型好，而且我的公里数也不错啊。
0: 22年的吗？
1: 22年，对。
0: 哎呦，22年的悦动。自动挡现在应该是25000左右吧。
1: 2万啊，22年就25000了。
0: 对，现在这个上三反正比较费劲。
1: 上三都费劲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因为这个现在它竞争力不强，3万多的选择就太多了。
1: 哦，明白。这个刚才说那个什么什么XRV也都3万来块钱，你要说他卖3万，那我还不如买选那个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啊？
0: 对，他就占个年限新，但22年比亚迪就是3万多，可能就都去。

0: 买琴了。
1: 哦，就哦，22年的琴也就是这个价位了，是吧？
0: 对，22年琴3万5、4万，咱说，嗯，
1: 对对，你要刚才说拿XRV吧，16年跟22年车比吧，我还觉得挺难受。但你要这么说，22年的琴也是3万多，那我肯定我悦动肯定不能比琴卖的贵呀、啊，那我就得 比再低一点。
0: 嗯，对对对，
1: 嗯，行，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大雷啊，这是两件事，咱们一个人来捋啊。首先是16年的锐界四驱顶配，但是你16年呢是这样的，这你赶上换款年，我不当你是国产之后的吧，那还能好点啊。16年国产之后的四驱顶配锐界，10万公里，公里数也不错，能值多少钱啊？这不太值钱了啊。
0: 四驱顶配就 2.0T 的那个尊锐啊，16年的车非常好的情况下，16年车非常好的情况下，咱说也就是6万，哎呀，6万也费点劲，
1: 嗯，
0: 5万多块钱吧，
1: 5万来块钱，对，差不多啊。这个我跟之前在车市转过个情况是一样的，因为你看，您可能就是说我对油耗不是很在乎，你看你十年10万公里，1年1万多，油。多两个少两个对你来讲无所谓，所以你看你换的还是油的方向。我首先我觉得您的购车思路是非常正确的，你明确知道自己要什么。你看他现在开锐界，他想换啥呢？换帕杰罗。哎，人家就是这种硬汉风啊，就是这种我说轻度越野，或者但帕杰罗就不是轻度了，中度到重度了，就是我明确知道我跑的也少，我就要买一个我喜欢的车。这一点来讲的话，其实已经超越了80-90%的人的认知了。
0: 这个确实他不从众，然后知道自己的明确需求，越来越硬了这个换车方向。
1: 对，而且呢帕杰罗你要说放在5年前7、8年前买，咱说挺贵啊，可能跟当时霸道差不多一个价啊，或者说稍便宜一点点，不便宜。现在霸道啥样了，你这帕杰罗还不如霸道呢，赔的更多。所以你看他想买个10年左右的帕杰罗，3.8都没见，我知道3.0的哈，说价格大概多少钱，颜色上价格能有区别吗？也是很专业的问题啊，很细节的问题啊。咱们一点点回答。首先，10年左右的帕杰罗，3.0、3.8啥样啊？金表也是3.0吧
0: ？V9 嘛，V9 啊，可能一般都是 V93多，V9 动力方面能好一点嘛？啊，
1: 那也没多钱。
0: 我想想啊，他是换个同样10年之内的，
1: 对，10年左右，就16年左右的呗。
0: 97的话16年左右应该是也是过不了10万的，
1: 嗯，就添不了多钱，
0: 嗯，对，过不了10万。然后你这个东西就得淘车况了啊，咱说好车况快车况，对于这种稍微硬一点的越野车，差距也是几万块钱的差距，
1: 嗯，
0: 我觉得7万到10万之间啊，您都可以淘得到。咱说16年左右的，
1: 你想你这车都卖5万了，至少卖5万了，对不对？你添个2万起步，所以说你看你想添多少钱，没准您的预算说，我可能想花个再添个10来万呢，那可能就不是16年，可能都是20年左右的。
0: 对对对，年限更好，然后价钱越高，咱说20年左右的可能。也不是特别贵哈，啊，可能也就15英里了。
1: 是的，
0: 啊，反正您考虑考虑。
1: 对，您参考一下啊。然后另外他问的这个问题很好，最后这个说颜色上有啥区别吗？这个车好像颜色上应该没啥区别吧？
0: 没什么太大区别，基本上以白色为主嘛，银色、黑色、那个绿色的都少。然后可能咱说像那个，那个87。V87就那个红色的，有个拉力红那种，就是极特殊的那种，反倒是价格高，但你也基本上碰不着。
1: 对，也不喜欢
0: 白色的，就对，就买就完了。
1: 是的啊，提醒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好多朋友发来消息啊，你发车型你不发公里数不行啊，你要评估的话，车最起码车型哪年的，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带个排量。你要说这个车型就一个排量，你不发也行。是不是？但是你的公里数得带上呀，不发公里数评估不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小金发来的消息啊，13年的30劲炫啊，这车小车很经典啊，我很喜欢。14万公里，2驱4驱可切换。对，当时好像30有这个算是个挺厉害的，就是功能吧哈，挺厉害。当时真是，能卖多少钱？13年14万公里的30劲炫，嗯。
0: 哦，这个四驱的车比较少哈，这劲炫。
1: 嗯。
0: 它这是2.0四驱的，能给个2万块钱看看车，
1: 那就不少了啊！我小金，我先给你个价格锚点。今天节目一开始有一个16年的XRV，人家不到10万公里，8万公里也就3万多。
0: 对对，它这个胜在四驱。

0: 区啊。
1: 对，你这还是有卖点的，还能是在那20000多块钱，是不错不错的了，属于是啊。
0: 对对，你如果是咱说不是四驱的话，就肯定是10000几的事儿了。
1: 嗯，所以说您看看能不能接受，但不能接受也就这样了，哈哈，好吧。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再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啊，海东这边补充了，是一辆2015年的奥迪 Q5， 舒适就是低配，没说颜色，默认。认为好卖的白色吧，13万公里，默认为大连本地一手原本原漆的情况下，就是好车况好了不像个样，能给多少钱？嗯，
0: 15年 Q 五车况好了不像个样的话，应该是5万多块钱，
1: 嗯，
0: 5万块钱差不多了。
1: 对，只要您各位不描述，我就当最好的车况给您去估啊，大连本地一手，没有任何磕碰，必须是白色。但你来一个啊，我这散出不齐，或者说有点什么换件啊，有点钣金，我这咖啡色，那再掉10000都有可能，是不是啊？
0: 对，这个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嗯，
0: 毕竟是老，咱说也15年也算是老车了。对吧？嗯，车况不一样，差个20000的都太正常了。
1: 是的，咱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跟大家讲的，就是二手车的价格特点，就是一车一况，一车一价。可能你听别人这车多少钱，跟你这车它不一定发生关系啊，因为车况、公里数、状态，包括说颜色，可能都不尽相同啊。继续来看一下驰大美，哎呀，这个就不太值钱了啊。2013年的福克斯，1.6自动挡，胜在一手车，13万公里。能过万吧？
0: 嗯，过不了
1: 啊、哦、
0: 啊，过不了。然后什么颜色的？红的吗？
1: 没提，我们就当好卖的白色说吧。
0: 对对，这个车红的也比较多。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5000-6000块钱吧。
1: 哦，那如果你要买新车，没准报废更合适哈。
0: 嗯，13万公里车况非常好，也比较难了。
1: 嗯，
0: 报废比较合适。
1: 对，
0: 看新车价钱吧。
1: 对，不，首先是看你买不买新车。你要是买新车，我可以给你算一下这个报废怎么算合适啊，或者你能拿多少钱的，买什么价位车呀，给你算的这个账没问题啊。就政策这块门清啊。但是说我不买新车，我就单纯出手，那你别报废，你卖肯定比报废还能多个几千块钱。
0: 对，至少。
1: 哎，所以说你自己看一下，你是要这个买不买新车？买新车的话，大概率走报废合适。你要是不买新车，那还是卖合适啊。其他朋友也是这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翔宇的消息，20年的卡罗拉 1.2T， 41000公里，白车黑内啊，对，基本上都这样的，自动挡高配，嗯，行。20年的 1.2T 的卡罗拉，40000公里，公里数可不多啊。
0: 对，公里数非常好，应该是35000-36000吧。
1: 35000-36000是不是啊？
0: 对，
1: 也行了。就是你看哈，我昨天跟石头也讨论这个问题啊。我说现在3-4万的这个价位区间，夹杂太多车了。你20年卡罗拉30000多，你16年的呢，好像也在30000左右呢。
0: 对，30000左右，但是主要是因为它新的，它给它压下来了。他自己没变化，但是你想想，2016年的卡罗拉，他新的，咱说就是混动的啊，他也就是二手车市场上也就是80000多吧，对吧？嗯，所以你就一点点往下去压，他就把这个给压下来了。
1: 所以说，这个就是现在这个二手车市场很魔幻啊！我总说我刚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那可能比如说这2010年卡罗拉跟2016年卡罗拉，怎么少说少说得差20000块钱吧？现在都差不上10000块钱。
0: 对，真是好车况坏车况，说不定有的时候还能倒挂。
1: 哎，是的，就没准你这个我这16年的车况非常好，非常新，公里数少的，没准比20年你车况狼一点，然后公里数大一点，还比你贵呢，都有可能。
0: 对对对，非常有可能。
1: 所以各位啊，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您现在预算可能在10万以内，想选择一辆放心靠谱的二手车，别听我讲了，你去车市转一转。转完之后，你会建立起一个全新的认识。听我讲，没有什么用，因为我还能就我想的那些总是，老的或者传统那些10万以内的车，但现在可能10万以内你能看到的车型会让人瞠目结舌。
0: 嗯，而且就是你不要看他们的价签儿，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车商岁数比较大，写一遍就懒得写了啊，你就大
1: 拿老价钱过来放，
0: 对，把你心中的价格说他啊，你问他卖不卖啊，说不定有意外惊喜。
1: 是的啊，就是或者那句话，你先去转转，了解了解之后，咱再回来聊，可能说也更加深入。因为我见过好多咱们听友也好，包括我抖音直播的一些咱们在说互联网上的朋友也好哈，就聊过这个问题啊。我看这个，我这个车挺好，那个我说你去没去看啊？我没去过4S店，我让你去转转呢，要不你看看再聊呢，咱们要不白聊了，你看完可能不喜欢呢。
0: 对，这真有这种，包括就是找我们找车的朋友也有很多。就是很多的，就是哎呀，他们说这个挺好，你就找个这个吧。找了一大顿过来一看，哎呀，不太喜欢。
1: 嗯，是这样的啊。暖阳啊，您这车估不了啊，2017年的标致4008，11000公里。我不知道你打没打错，但你打的是汉字，我估计应该不能错。10000公里的4008最高配，2017年的，不看车给不了价。
0: 而且这车帮您卖卖吧，
1: 对，
0: 您看看你想卖多少，
1: 或者你对这个说的对，你想卖多少钱，帮你这个挂网上也好，或者帮你这个在车市问一问有没有这个找这种车的客户，你这个车卖个人合适，车上收不合适。
0: 对，你要真是11000公里的情况下，11000公里就是正常了。
1: 对，11000公里就无所谓，就那我张嘴就来，但你这11000公里张嘴不好来。
0: 哎，没错没错，
1: 嗯，
0: 您看看，您要真想卖就帮您卖
1: 了。是的，没问题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凌宇发来的消息，二零年的二一款，就是20年哈佛 H6 二代，全新二代 H6， 14万公里，1.5T， 车况还行，能卖多少钱？你先别嫌我给你泼冷水哈，这个凌宇啊，新车包牌包税包保险6万，
0: 嗯。哎，
1: 咋给价？
0: 他这个是2021年的是吧？
1: 2020年的，20年9月份的。对，你想出口是不是、
0: 啊？
1: 他14万公里出哪抽？14万公里谁要啊？
0: 啊，都14万公里。
1: 对，所以说就卖点不多。嗯，
0: 对，就是这个车，哎呀，过3万费劲啊。
1: 对，
0: 不保零件的话。
1: 这个就是主要受到这个咱们怎么说好呢，你这个新车的价格影响，那新车现在是机好个便宜，同时呢再加上您这个公里数14万，确实也是没少开啊，咱这活肯定没少挣，钱儿没少往兜里划了啊，赔就按照现在的新车价格赔一半我觉得合理，但是你这公里数再多赔点就对上了。
0: 嗯，其实可以吧。
1: 对，
0: 这车14万公里开抬出来了，
1: 6年赔一半还拐弯，不行吗？但你别说，我当年花15万买，花13万买，那没用了。
0: 对，确实
1: 啊，
0: 看当年，
1: 对，就这个行情，好不好？您自己参考啊。想卖的话，抓紧时间，现在还能再多点呢，再等等，可能还得掉啊。唯一发来的消息啊，你这个车真卖啊？25年的迈腾 B9 300，我前两天去4S店报，给我报新车多少钱？哎，猛住我拍段子，我抖音上有哈，12万还是十几万，忘了，15000公里，前杠有补漆，能卖多少钱？25年的迈腾 B9 300，新车好像11-12万呢，我咋记得呢？
0: 嗯，25年这个新的，就是今年确实没搞新的这个哈，但是你这个如果是卖的话
1: 啊，找着了，裸车价12万。这个你要是裸车全款提13万5，贷款利息的话大概2万多块钱，你全算了这个车应该落地的话，现在哈12、14、15万多点吧。
0: 嗯，就是我这么说吧，我今年没收迈腾，但是上次也说了，就是上个月收了个叫什么途观 L， 不对，叫探岳 L，
1: 探岳 L、
0: 啊、
1: 嗯，
0: 那个车是3000公里，然后26年的车，我们收车价是11万5，啊，它应该是比咱这个现在落地能大差不差吧，
1: 嗯，
0: 啊，所以您看看您25年的这个酌情往下减吧。
1: 对，您自己减一下，你看你觉得一年赔多少合适，啊，因为你大概率不卖，就是问问嘛，对不对？所以你自己看赔多少合适，而从这个维度开始往下掉，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所以您就酌情往下 拉一点就行了。
1: 对，你说我赔5000就行，那肯定不够赔啊。那个继续来看一下暖阳补充了那个4008啊，71000公里，那就好给价了。17年的4008，71000公里，你不能比16年的XRV贵吧？我觉得。

0: 对对对，这个应该是过不了三的。
1: 2万多块钱啊！今天我发现每期节目哈，一开始估的那台车非常重要，就是价格锚点，它决定了后边有些车型，你看它卖那个价，你还能比它贵吗？
0: 对，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之前没有那么这么发达的网络，就是咱没有参考价，都是按一个车去锚定，去看别的啊多少钱。
1: 你看他那样式，你还能比他高，或者他你这样式，你肯定比他高呀，这种感觉。
0: 哎哎，对对对，
1: 啊，那我再多分析一句，为什么你说那你肯定不如人家高，年限还近一年，品牌力不行啊。你说找日系的大有人在，找法系的鲜为人知。
0: 就不能。这没找的，
1: 那
0: 现
1: 对
0: 在
1: 对
0: 我
1: 对
0: 真的我今年没见，就是专门问我要哪一台法系车的吗？
1: 对，
0: 对，
1: 现在去车市转转，哎，有没有比亚迪？有没有吉利？有没有奇瑞那个 1.6T？ 哎，这是现在找的方向。他找啥你就记着，客户找啥，车商收啥，啥就保值率还能好点。
0: 哎，对，确实这个道理。
1: 那，就像咱们换位思考，比如说我卖菜啊，我进了一车大白菜，没人问，就要买那个奶白菜。那我明天我就不进大白菜，快速清了，我就收奶白菜，我就多卖奶白菜。客户买啥我卖啥呀，合理呀。
0: 我们跟卖菜的其实差不多。
1: 对呀，就你们想进啥，这都是可能去大菜四还是哪拿，你们可能是各种各样渠道去收车，那我肯定收好卖的呀。
0: 没错没错，
1: 啊，就这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这位朋友，对，你们能不来欧蓝德呢？今天没来欧蓝德哈，来晚了你啊。19年的欧蓝德2.0的，公里数也大，跑了9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9年9万公里的欧蓝德，
0: 2.0的应该是4万5左右吧，
1: 四万五左右。但这个2.0的基本都是5座，2.0没有7座吧？是不是啊？
0: 2.0都是基本五座，5座2.0，买2.4的基本上买7座的也少啊。这玩意儿7座的本来就买的不多，2.0也有7座，我想起来。
1: 哦，但是不影响价格，无所谓了，是不是？
0: 对，这后面那俩座可有可无的。
1: 就太小了，二排坐的，对吧？三排坐的太犬得慌了。
0: 对，真买6座7座的，他也不买这车。
1: 是的，来看这位朋友啊，想买一辆吉利银河 E5，大概什么价位？还真见过，但是凤毛麟角，可能有一个俩的。我多少钱我就不懂了，这车。
0: 就是我帮他们在前个月买过一个，这个好像分400、500、600的续航吧。那个基本上咱从8万5到11万之间吧。就是，也就是这个车也就1-2年嘛，
1: 就是年限肯定就是最近这2、3年以后的。
0: 对对对对对，就是1-2年。
1: 行，您参考一下这个价位。但是你说你帮你朋友找了一台，这车怎么是从你外地调来的呀？还是说是大连就有啊？什么情况？
0: 就是外地买了一台，他也就是要买这个车啊。
1: 那就是相当于我理解为，那不可以帮你朋友，也可以帮俺们买呗。就比如说我就想找这个车型了，我提出我的要求，然后你帮我在全国去寻去看，然后最终可能找到了，举个例子，找了3个，找了5个，然后最终选择1个车况，你负责来保障，然后我可能给你车款，甚至说我愿意为你的服务额外付一部分的服务费，是这样这个形式吗？
0: 对，可以的，这个没问题。这个咱说，只要是你能明确自己的诉求，我们的咱说渠道肯定比你看到的要多。
1: 哦，明白了。你要这么说的话，您刚才虽然说什么 MX5 啦，未来 ES8 啦，找到概率不高，至少大连地区不高。但如果有这样的服务的话，那其实我也可以说委托你全国帮我找到一辆符合我标准的车型。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个免费就不太现实了。这个因为涉及到的精力、时间投入的成本其实就挺多的了。这个我不好意思让少卿说你别挣钱干这活了，就大连溜达溜达就无所谓了，腿着就行了。你要全国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得付点费用。
0: 这个反正咱这么说吧，如果是正常帮您就是碰一碰啊，就是找一找也无所谓
1: 啊。
0: 但您要就是具体的，咱说你要让我去那儿帮您去提，帮您去验
1: 啊，那更不能，那不能人大钱呢，那不现实呀。
0: 对，就不一定，到时候再说了
1: 啊。明白，这个合理啊，这个咱们就是我，而且我觉得有些服务它一定是收费的才是有质量的。
0: 就我不可能把我摊儿给扔了
1: 啊！对对对，你说啊，你不挣钱，你去上海了，你去帮我收台车回来，完你告 我说哎呀，那你得挣多少钱呀？
0: 不挣钱你也不去了。
1: 对对，你得挣多少钱你才能这么服务我呀？对。

0: 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觉得，
1: 对对对，
0: 所有东西摆在阳光下，透明的说，我怎么收费？我这去一趟，或者说我这个，咱说这个时间、精力、牵扯我的成本，说明白，我觉得这事可以做。
1: 嗯，对，就是可以，咱说可以先免费的帮咱听友吧，甚至有很强烈、很明确的诉求，可以帮您先看看全国范围内有几辆车，可以帮您推几辆。
0: 哎，对对对，前期看一看，我觉得这个倒还好说。
2: 那
0: 如果说需要了解到这个车的车况啦，或者说做检测了，那肯定得掏钱了。
1: 对对对，这个检测也是三方的费用
0: 啊，对，
1: 就后说了。
0: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哈，这个摊开了说白了，你说这事儿，我总在节目上说，我们节目不赚这个钱哈，就暖阳那个车，那个4008，哎，谁小 A 看好了 ，OK， 你俩约个时间。到收件这里去，大连本地的那关系都哥们弟兄了，送你个三方检测又怎么地？这个可以送，然后车况验明白，价格你俩自己谈，成了，过户钱你俩自己掏啊，反正200多块钱也能送，但是这你俩自己定呗，是不是啊？反正就这个，我觉得本地就无所谓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本地这都是顺手的事儿了。
0: 哎，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各位参考一下，就是刚才正好他提到这儿的，咱就多问两嘴嘛，对不对？真的有朋友想找这种符合标准，哎，我多问你，刚才义乌是南方找的吗？还是也是东北地区还是啥呀？
1: 在那个山东那边给他提的。
0: 哦，你看，就参考一下，就是这个不同地域的这个车型，挺有意思的啊。然后说，所以有时候我越介入二手车，我觉得是一个有意思的行业啊。但是，自己要擦亮眼睛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17年的轩逸经典 1.6 的，跑了10万公里，大连本地一手，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17年的10万公里的轩逸经典，嗯。
1: 2017年老经典的话，应该是15000到18000吧。
0: 嗯
1: 啊，如果是改款的话，应该是20000多吧。
0: 哦，现在这估车越来越难了，都不能说估5位数，得估到4位数了哈。
1: 对，因为就是刚才咱说的，在这个价位压的太多车了。
0: 嗯，行，了解一下啊，看一下时间，咱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每天晚上7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的相关话题。今天跟我们一块聊天的是来自于车主服务中的少卿啊，这有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少卿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的事，好吗？
1: 好的。
0: 嗯，今天还少提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网约车的话题啊，这有时间跟姚少卿再来聊一下。看一下时间，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节目之后我会把节目上没有回复到的信息稍后以文字的形式给您做一个回复，您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给您发的文字消息。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来找到我，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就可以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我是大点，咱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已经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部分乡镇或街道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6到32度。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你见过凌晨5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5: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4: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5: 他们不是风景，
4: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5: 让我们
4: 尊
5: 重
4: 他们
5: 及
4: 他
5: 们的
4: 劳
5: 动，
4: 共
5: 同守
4: 护
5: 美丽家园。
6: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6: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2: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6: 东北超大连见。
7: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8: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7: 我的快递是歌声。
9: 月光。
7: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一个人静静地听着歌，什么都不做，你的心里就会释然很多，就会感觉一切都没有那么重要了。要不要试一试？我们一起吧。OK， 今天的节目开始了，一起听歌，欢迎大家。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

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你说如果没有爱那又如何。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开场特别想和大家一起听这首歌，周兴哲怎么了。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太用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祝福我最爱的能永远飞翔着。原来我们都一样顽固。

0: 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进行的月光快递呀，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继续，微信公众平台你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再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发送的，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欢迎你。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加班，今天晚上依然是2个小时属于我们的时间，8点到10点，8点上，10点我就撤了。OK， 问候各位，好早啊，19:54，要不是我把信息往上滑了滑了，我还真看不到。王子明说，卓尔不凡，晚上好，高温，天热，地热，人也热，节目更火热，好想听梁静茹的宁夏，祝所有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的胖胖姐越来越好。哼，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你说我胖，咱俩还能不能做朋友？我谢胖胖这个名我好喜欢呢。光明晚上好，他说谢老板，我今天想听一首周传雄的青花，希望自己心情美美的，也祝所有的听友心情棒棒的，谢谢你。Superman 来了，周二快乐，他说到点来点歌，连续几天主持2个小时的节目，他说今天晚上想听杨澜依的天际，闷热的夏天能给大家带来一丝丝凉意呀、啊、今儿太热了，明儿也热，后儿还热。呦有油，他说开发区滨海路现在已经瘫痪了，是比较拥堵是吗？大家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注意瞭望，另外呢大家如果可以选择其他的路线绕行一下，可以错开这条路哈，开发区滨海路比较拥堵，谢谢。呦有油，呦没油，加油。白沙河好，星河骏马，他说谢胖胖2个小时默默陪伴，加油加油，冲冲冲，冲着呢。胖大圆来了，他说又是火热的一天，每天都在诠释什么叫没有最热只有更热，想听一首火车往南，总有伤心事，两三事能降降温，谢小黑加油，谢小黑冲不动了。晚上好，大连小胖，他说今天晚上接着点闷，看看能不能凉快凉快，大家周二快乐。哥们儿，昨天晚上播放闷的时候是不是时间有点晚，你没听到啊，昨天晚上闷给大家加油了。晚上好，吉星高照，大涛哥，我发现大家捕捉情绪的能力这么强大吗？大涛哥说开始享受生活了，嗨起来嗨起来。接着他又说，他说请问你的心情怎么了，这首歌不是这段话发送到20:05，我的心情怎么了。紧接着下面谈谈说了，他说你怎么了，感觉你今天情绪不高，注意防暑降温，
1: 我热的呗。
0: 我太热了，不过确实有点不开心的事儿。上节目之前还想起来，昨天其实我这人呢特别容易翻篇儿，好多事儿在我心里面都搁不会太久，搁不下，我心挺大的，不藏事儿也不搁事儿。昨天太累了，又买了一辆摩托车，然后呢开的时间有点久，回来的时候刚进小区，准备把它停在楼下，太累了，手实在没劲儿了，扶不住把。车倒了，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倒在了我自己的车上，俩车刮上了，咋整啊？

糟心的事儿啊，闹心的事儿啊，总是有那么多，没办法，咱只能自己解心焦呗。浩夜来了，他说好久不见，甚是想念，确实好久了。今天我又来听你了，想点播一首后街男孩的 Shape of My Heart。 OK， 我找到这首歌了，后街男孩。哎，这首歌只有2分52秒。 Shape of My Heart。晚上好，小智轮毂修复。晚上好，大圆儿。晚上好，默默。

OK， 安静的听完了这首 Shape of My Heart， 感觉还不错，好像被回忆治愈了一个时间，一段时间，一个瞬间吧。想起一个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台词总是寥寥数语，可是弦外之音呢却如滔滔江水一样连绵不绝。

妥了，就用你了，你别跑，就是你。怎么了？哎呀，好几位朋友问我说，今天晚上是不是有啥心事儿，心情不好？没有了，早就翻篇了，都过了。但是我特别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问候。其实能够捕捉情绪，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是一种只有高情商的人能够感受得到吧。这么容易被发现吗？能够走进彼此心里真的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足够了解也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可能我们陪伴的时间有的不长但也不算短，有的很长很长，有的很长很长他依然走不进你的心里，但有的呢寥寥几日，寥寥数月，就好像两个老朋友一样，我们能够共同的穿过无数寻常的刹那。而且我们要肯互相的倾听，要甘于袒露，要在不经意的那一刻，某一刻灵魂忽然遥遥相望，这就是懂吧。懂真的很重要，谢谢大家，你懂我来，我懂你。嘿嘿，吉星高照船。微风的龙他说想点播一首最近很火的甲乙丙丁，他说真的很想听。 OK 朋友，你想听的这个版本是不是李佳薇的版本啊？是的话告诉我一声。王子明说胖胖姐你没心没肺太棒了，你不是最胖的但你一定是最棒的，加油，我为你点赞，辛苦了，能吃能睡好心情。 Oh yeah。飞翔的潘帕斯他说今天晚上想听一首老男孩，初听不失曲中意，再听已是老男孩。记者说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想为身处逆境的70后80后点播一首刘欢的从头再来。对，我们永远都要有这样的一种从头再来的勇气。晚上好，欢迎你来打卡啊，秋天的落叶。 Mr. S 他说马上跑高速了，闷安排上呗，我好起飞。你不能起飞，你得稳稳当当的。哎，来吧，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是王子明。刚才我还看到一位朋友大智大勇，他说我坐在车里，我就静静的等等你播放一首宁夏。OK， 来吧，梁静茹。

人啊，好像到了某一个阶段，就会慢慢的开始渴望平静。所以比起快乐呢，平静好像是我们现在，可能是我现阶段更想拥有的一种超能力。特别希望能够多一些可以安静发呆的时光，哪怕是有一天不用开车了啊，不用陪家里的小朋友，不用有那么多的工作，你有一点时间坐在地铁上，或者坐上大连的环城巴士，耳朵里面塞着耳机，听着自己喜欢的歌单曲循环，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是一次褒奖，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所以人总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和喜欢的，希望你一直在热爱和喜欢里。洋洋说来了，听歌迟到了，宁夏好听啊。晚上好小宝森，他说哎呀，四天的单班，每天两个小时，对，周一到周四，本周今天周二了，明天后天每天晚上我都在这两个小时，都到十点钟。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的，因为节目当中互动的信息真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到，你一定要原谅我。今天晚上加班吗？今天晚上十点下班，我就会复盘八点到十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 OK， 继续。你看红太狼还说呢，人胖则心宽。你说我呢是不是？有朋友说宁静的夏天心静自然凉，加油。不离不弃说哎呀，他说自己也是才买不到俩月的摩托车，太沉了，500多斤，都快600斤了。对呀，所以怎么能扶得住呢？摔就摔吧，人没摔就行。明天说我的匆匆那年呢，哥们儿你咋还记着这事儿呢？志芳说歌曲收到了，祝福也收到了，一世繁华的留言也一直有收到。他说开心又美好的一天，祝所有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加倍，好运加倍。像心想事成说的那样，他说这段时间呢有啤酒节，所以说人流量和车流量都很多很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曲先生说宁夏是喜欢了一首很多年的歌曲，温和温柔温暖，闭上眼睛听歌的时候仿佛看到了整个夏天。宁夏虽小却装得下沙漠、河流、高山、平原、湿地、丹霞，也装下了我们，还有那个属于我们的夏天。祝我们在这个夏天快乐顺意、平平安安哦。刚才点歌的朋友说对，就是想听这首李佳薇《甲乙丙丁》。最近我也是被这段话共情了，你我怎么两清，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呢？怎么办呢？

是不是听到这句话了吧？有没有被这句话一起共情了？你我怎么两清，怎么忍心，怎么做回家一饼丁？哎，我觉得可能生活当中好多人，我们都一样。我是一个比较重感情的人，可是我发现呢，有的时候你越重感情，越珍惜这段感情，可能就会越疼。那就顺路的话，我们看一样的风景；不顺路的话，祝我们都能看到想要的风景。OK， 北京时间20:45，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声音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准时陪伴你。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关注天气的情况，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青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天部分乡镇或街道高温天气仍将持续。那么未来大连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全市晴间多云的天气，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6到32度。大家这两天一定注意防暑降温，在室外作业的朋友大家辛苦了，多补充水分。上帝的眼泪，他说，谢卓姐姐，我是你的小小小粉丝，想听一首稻香，嘿嘿，好可爱。笑颜常在，他说，我发现你只要一上节目就像打了鸡血，情绪高涨，心情就变好了，我给你点赞。哎呀，这是一种能力呀，我是怎么练就的呢？太强大了。就啥事儿别往心里搁，你装不装不下那么多东西，你的心就能装得下就那么大点地方，你总得让它开满鲜花吧，对吧？平儿晚上好，他说月光快递，夜色中听听歌。小点儿来了，他说这几天小点儿跟老公总是来晚，但是虽迟但到。哎呦，他说还好还好，这两天你加班没有错过，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爱你比心，真好。心想事成说，刚才那首李佳薇的《甲乙丙丁》这首歌，第一次听的确是好听。明明说，你说的对，还好人没事儿，车摔了行，只要你不摔就好。啊，他说是车摔倒了行，只要你不摔倒就好。啊，我最近这个眼神怎么了？快点，我的老花镜呢？完了。

忘带了。他说就这几天的高温啊，你加班注意劳逸结合，不要太累了。谢谢，谢谢哥们儿。晚上好，麦田和远方啊，来看一条路况。新河骏马说，金三角桥下金三角天桥下红绿灯坏了，希望能赶快修复一下，因为有一点太危险了。消息收到了，马上帮你返库。金三角天桥下红绿灯坏了，现在不亮。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朋友，大家一定注意瞭望。谢谢新河骏马。大涛哥说了，你和小曲俩太有才了，一个为了躲小动物把小白整到倒牙子上了，一个把新小绿撂倒了，俩人一起不开心。所以我们要听我会一直顺嘛，是不是？来吧，下一首。

前倒是经常播放。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心中那自由的世界盛开着永不凋零的蓝莲花。 OK， 祝福收音机前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每天开心快乐。飞翔的潘帕斯说，星海200米的路我走了半小时了，压车也快乐行吗？压车别影响心情啊。他说50米听了三首歌，他说这是让我在200米内听完两小时的节目吗？不能够不能够，不至于，马上你信我，等到九点就不堵了。平常心说老灯艳曲，最近好多朋友都点播落日微醺的歌啊。丫丫爹说，那就来一首罗嘉良的创世纪主题曲天地有情吧。哎呦，这首歌我相信我们再听十个多年，你依然会觉得它很好听，它非常经典。有没有想到《创世纪》那部剧？不仅这首歌，我觉得它会瞬间把我们拉回到追剧的旧时光，而且你会发现越听吧，你感觉老歌的功底真的非常扎实。

一首周杰伦的《稻香》，这首歌我相信它可以抚平我们生活里面短暂的疲惫和琐碎，真的不必要去追赶匆匆的时光，也不需要勉强紧绷的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放松在这一首歌里面，放松下来，慢慢的释怀所有的不如意。我想知道大家第一次听《稻香》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这首周杰伦的《稻香》是什么时候呢？好像这首歌特别属于小朋友，哈哈。来看一条路面上的情况啊，心想心有所属。他说本来想默默的听节目，

突然遇到路况了，就出来冒个泡。红陵路去往暖山方向，因为施工拥堵严重啊、现在拥堵的起点呢是在金柳路交汇处，过了前面这一段呢就会一路畅通了。封闭的路段占用了半幅路段，需要借道行驶，走在这一路段的大家一定注意控制车速，避免事故发生。谢谢心有所属。我再来说一下点位呢，是在红陵路去往暖山方向，因为道路施工，这个地方目前是比较拥堵的，起点是从金柳路的交汇处开始，再往前一段就好了。封闭的路段占用了半幅的路段，需要借道而行，走在这一道的朋友一定一定小心慢行，注意瞭望，控制车速。希望我们行驶在路上的大家都能平安到达。快快乐乐说，不知不觉来到了谢老板纯享版的第二时段了，继续听歌陪伴。宅说，这天儿啊没有空调可怎么活，想听一首范晓萱的雪人给大家降降温，这歌有魔力吗？乐优说，我一直在，我送你一个银河，发来一张图片，太美了，我好想把它分享给大家，分享不出去啊。多才多艺他说，我和我老公在回家路上，想点播一首我是真的爱上你，把这首歌送给他，感谢他的陪伴。他说，感谢你的陪伴，包容我所有小脾气，四季三餐都有你。哎，OK， 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有情人。王杰，我是真的爱上你，这火辣辣的好热烈的爱啊，我是真的爱上你，你拥有我，我拥有你，我是真的爱上你。希望二位能从心动到白首，就这样一直好好的过下去，加油。

OK， 王杰，他的声音辨识度太高了。我是真的爱上你，是真的吗？你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我怎么想到这句词儿了呢？啊，如果你有一双深情的眼睛，满满的都是你喜欢的人的样子，你会特别深情。之所以如此深情呢，就是因为你的心里满满的都是他。于是你要大胆的告诉他，我是真的爱上你。从来爱都是双向奔赴的，心中有彼此，才会在彼此的眼睛里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星光。陷入爱里面吧。抱歉，今天晚上好多朋友的信息没有照顾得到，大家原谅我呗。十点钟下了节目我就复盘。李杰说第一次给广播发消息，不知道能不能收到，收到了朋友继续留言就 OK 了。五德沙，小曲说，哎呀，刚才这个版本的武家坡确实好听，他说今天细细的听完这首曲子瞬间沦陷了，遗憾从前未曾好好欣赏，戏腔婉转，句句入心，你看看这是人精啊，这是Crystal 说，你加班对于我们来说是福利，但也挺心疼你的，辛苦了，请注意休息，谢谢你，谢谢你的问候吧，感谢，谢谢大家，谢谢这份彼此的陪伴。我坐在这儿我没觉得辛苦，我挺开心的，真的，我即便这一天过得多么的糟糕，打开话筒开麦的那一瞬间，我的状态就会瞬间的调整过来，极个别的情况下可能会一直沦陷在坏的情绪里面，不过很少，我这人心里不太藏事，心比较大。后街说想恭喜上半时段节目通过实习期的听友，他说我的道路实习期也要来啦，想问一下各位老司机们有没有什么技巧能快速上手呢，希望尽快开得游刃有余。没啥技巧吧，作为一名老司机我觉得就稳一点比啥都强，别太着急快速的上手，把地基做做好，扎实一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平常心说想听一首黄家驹，为了你为了我。洋洋说，哎呀这爱的，那我点一首想问情深有几许。这好信儿的。平常心说最近呢你也不直播了，孩子放假在家照顾小小强吧。对，哎呀最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家里面忙活小朋友，然后自己呢也有一大堆的事儿，实在是腾不出来时间直播，所以你说每次说出去直播的时候都是出其不意，我想吗，我也不想出其不意，我也想利利索索的咱就定下来哪一天直播，哎呀，然后我就在手机旁在屏幕前等着大家伙儿我们彼此陪伴的那一刻，可是真的太难了，他什么时候能神兽归笼。海江说想听一首小城夏天，小城夏天，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吧，花心。点歌的朋友人家都点了一个小时了，淋雨，周华健的花心送给你，一起听。

哎呀，周华健的花心啊、oh, ，sorry， 对，是花心，我还以为这歌叫花香。听这首歌就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梦想，有追求，现在也有，只不过呢，又多了好多好多的牵绊，所以你会特别怀念那些纯真的情感，还有无忧无虑的日子，对不对？眼下呢，虽然时光荏苒，物是人非，但是这首歌依然能够触动人心，让我们又重新的感受到那份纯粹的美好和温暖。虽然我们已经不再年轻了，我说的是我。不行，我要换一个调调。许先生说，说来惭愧，稻香是2012年听的，第一次听是一个女生当面唱给自己听的，当时她还唱了七里香，她说她最喜欢的是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后来她对我表白了，但那时候我还是个愣头小子，不懂爱情，更不懂真心。你呀你呀，你可真愁人呢，你呀，追悔莫及了吧。不行，我要保持缄默，我不能再说了。

0: 家还说呢，这是一首勾起回忆的歌。平常心说开车嘛，就是熟练工啊。
1: 对，
0: 多熟练熟练，稳一点就是好的。瓜妮说，我就想听一首《天际》，你都点了好几天了，真没有，哥们儿。点儿说，谢老板，你要开开心心的，不开心的时候也有我们陪着，不怕，有不好的情绪咱就释放出来，别憋着。哥们儿你放心，这在心里面憋着一件事，这事儿我憋不住，我真藏不住，所以我真的好多事儿吧，我藏不住，我做不来。你就很像我，我就不会再喜欢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因为我藏不住啊，我藏着多难受啊。放心吧，我希望我们都这样，心里面别搁太多的事儿，或者你干脆能拔出来的事儿咱就给它拔出来，就像大萝卜一样连根拔起，别为难自己啊。有哥们说了，距离神兽归笼还有34天。我的天哪，我要换一个调调了。大连小胖又催促我了，他说闷放不出来，那就来一首凉凉吧。刚才还有浩南，还有好 Mr. S， 好几个朋友说想听这首歌，有一天必须得听一次吗？我就纳了闷了。

闷。是收有脚了，收有脚了。哥们儿说，是什么魔力让这首歌成为每天必播的歌曲呢？为什么呢？为点啥呢？啊，安心，安心说想点播一首零点乐队《相信自己》，送给我初三的儿子。寄语是：中伏是庄稼拔节最难熬的时节，正如你的初三，高温高湿里，记得给自己留口清凉。不求你快跑，只愿根扎深，心放平，每滴汗水秋天都会结成硕果。爸爸妈妈永远是你身后的树荫，疼你也信你，勇敢向前，我的少年。哦，加油少年。大涛哥说，前关新家园堵车比较严重，比星海差一点。前关新家园这里也比较拥堵，大家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路线了。谢谢大涛哥，交通广播也和大家及时的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大林小胖说，听到闷这首歌，这闷这歌一出来马上凉快了。一楼听风雨说，胖胖啊，今晚不点歌，我就喜欢你的加长版，希望天天加长，但是呢又怕你累坏了。你说人是不是总是在矛盾中活着？是，但是我愿意。平常心说，老抠，我就看你先饭盒。为啥你先饭盒掀开双手又捂上不让看，你做砸了？他说是不是饺子不饺子了，馄饨不馄饨了，成片汤了？你懂我呀，看破不说破呀，哥们儿，以后这句话就是你的人生格言，送给你。平常人说，周华健的歌好听，好有年代感。

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是安心，送给他初三的儿子，希望他勇敢向前。零点乐队，相信自己。

怎么样，听完林林乐队的这首相信自己，有没有更加的相信自己呢？有一句话怎么说的，相信相信的力量。刚才有一位叫千千万万的朋友，他说我从小就是别人眼中的笨孩子，我不聪明，不特别，很平庸，父母因为这事儿没少说我，可是自己也愤愤不平，每次这是什么，看不清楚啊，是乱码哦，看到了，每一次失落的时候都是自己一点一点把自己再拼凑好。你做的对，朋友，承认自己的不特别，接受自己没有别人厉害，世界上优秀的人很多，我们要有这样的能力，无论是容貌身材还是智慧或者是才智，优秀的人太多了，大有人在，咱不用去拼也不用去冲，你接受自己的普通，我觉得不是一件坏事，普通是限量版的自己，对吧？但是也要在自己的心里面相信可能自己就是与众不同的，那不然呢，然后努力出众，努力一点，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人生的高光时刻，对不对？风华正茂的年纪一定要成为一朵玫瑰花吗？不，我们可以是岁岁枯荣生生不息的野草啊，所以什么事儿咱都不要太着急，给自己一点时间，也给父母一点时间，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慢慢来，这样的话你想要的那些好，你想要的岁月和认可都会给到你。着急了是不是？希望我们能够顶得住压力，好好的生活，有可能最近是不是过得有点累，但是我希望你坚持下去，给自己制定一个好的目标，也给自己一段时间沉淀下来，好好努力，努力的成为更好的自己。因为爱，他说想听一首 Counting Stars。 海江说这个闷啊，哎呀，天气太闷啊。他说谢卓，以前都是闭店回家的时候开车听你的节目啊，因为爱。他说今天难得和俺家大宝一起散步，恰好今晚有幸听到你两个小时的节目，孩子是第一次听，他特别想听共和时代的 Counting Stars。 我来找找看，你等等我好不好，稍等。心想事成说刚才那首歌周小欧，满满的回忆。脂肪说我就默默的听歌，静静的陪伴你，一直到说晚安的时间，回去好好休息，睡个好觉。太棒，晚安吕胖胖，这么早就晚安了，还有十几分钟呢。 L 说我就是我，不一样的二踢脚。我以为后面那俩字不应该是不一样的焰火吗？你真不一样，你确实与众不同。 Ain't this what you came for?You wish you came more. Girl, what you playing for? Come on. 喜喜说今天过得不如意，想得到大家的一句赞美可以吗？这似曾相识啊，今天过得不如意，我想到一个事儿，前两天看到了一个事儿吧，说有一个朋友去买咖啡，然后他前面的一个客人呢在柜台前站了好久，是个女生，然后店员就问他说你想喝点什么，来杯啥呢，他看了菜单，然后看了差不多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吧，他最后说，他说我觉得你觉得人很累的时候应该喝点什么，然后店员呢愣了一下，后面的人呢也瞬间的就不说话了。本来以为呢这个店员会不屑一顾或者是有一点尴尬，结果呢人家情商特别高，人家说那你今天就不要喝咖啡了，来咖啡店不一定非得要喝咖啡。然后这个郁闷的女孩呢就问他说为啥，然后这店员就说咖啡是让你继续撑着，但是呢现在此刻

你看起来需要被哄一下。然后这个店员呢就为他点了一杯热可可，这个女生忽然就笑了，说好久都没有人觉得自己需要被人哄了。后面的人呢也跟着一起，大家就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你看，这是我觉得就是一次非常好的非常愉快的一次点餐的体验，对吧？有的时候人真的这不是想喝点什么，只是呢想在很累的日子里面遇到一个人，他能跟你说你不用一直撑着，今天你可以甜一点。话又说回来，下次我是一个喜欢喝冰美式的人，我也不点冰美式了，下次我也改换成一杯热可可。我从来没喝过，但是我挺期待的，期待一下那种手握着沃可可的心情。我想说的是，如果暂时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的身边，至少呢我们要学会当着自己当你自己不开心的时候，你也可以拥有一杯热可可，不用那么累。这歌刚才没播吧？没有吧？我现在已经凌乱了。龙武说，我闺女一直在听你的节目，她说想听一首踏浪。

看洋洋说，是不是半点的时候我播放了一首闷啊，他说你又来又来，你忘了我咋开过路口的啦。今晚还能回老家吗？

踏浪。后街说借着这首踏浪，祝我尽快的成手开出去浪，到时候他说你就让你的小白歇着，我拉你去石槽吹海风，去博霞湾看日落，听着出现又离开，在跨海大桥上溜一圈，下桥之后咱直奔交大吃小串，晚安。我可等着了，后街，我可等着了，这活儿这事儿咱就预约上了。好，就这么整。胖月儿说下班回家的路上想听一首张靓颖的《野心家》。曲先生说接受平庸，其实每个人都很平庸，只是你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不妨换个方式再看，我们生在这个世上便是独一无二，世界只有一个你，每个人都有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加油陌生人。哎，谢谢这份温暖的传递。拔斯海利尔他说这爱情不就来了吗？这搁哪来的爱情？从哪听出来的呢？奔波说静静的听歌两个小时，愿烦恼都抛掉，快乐永相随，晚安朋友。林说我和儿子来打卡啦，最近都是十点下班，天气炎热，多注意休息。花心都播放了，再来一首许绍洋的花心吧。来吧，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是因为爱。他说这是孩子想听的一首歌。共和时代的 Counting Stars。

lessons I've learned. OK， 这首歌 Counting Stars。 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了，朋友彼岸说晚安，谢没有啊，这个外号不行原谅我 As if it's your last、right. 说想听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哥们儿你今儿来得太晚了，实在排不上号了。大圆儿说姐今天的歌曲都很嗨，快快乐乐晚安，辛苦啦，明晚见。小曲说借月色道一声晚安，明日依旧相逢，明天见。平常心说想听翁倩玉爱的奉献，他说我点三首了你一首都不放，还不放一首歌吗？明天的，明天还俩点等着我。大涛哥说是前关去往荆州方向新家园处有辆白色轿车，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独立事故，现在呢只有一排道能走，交警和拖车也在现场了。前关去往荆州方向新家园这个位置有一辆白色的轿车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独立事故，目前看到的是只有一排车道能通行，交警和拖车也赶到了现场，大家提前规划路线，注意瞭望。谢谢大涛哥，晚上开车的时候视线真的不好，大家一定好好的瞭望一下。晚安麦田和远方，晚安慧华，晚安浩夜，早点休息，明天见。晚安胖大圆儿，晚安心想事成。他说有一些英文歌必须静静的听才有韵味。信佳他说最近过得有点困惑，不知道每天该干点什么，无所事事。哎呦，这是怎么了？当你感觉到困惑困顿的时候呢，你就想象一下自己现在已经85岁了，再不行你就想现在自己已经90岁了，然后呢你忽然有一个机会回到年轻的身体里面待一天，突然之间这一切就会变得有魔法一样，散步啊，咖啡啊，音乐呀、啊，听歌啊，阳光啊，跳皮筋儿啊、于是呢你会发现像今天的每一天都会是如此的神奇，都会是奇迹。所以当你感到困顿困惑的时候，你就想象一下刚才我说的这个画面，真的会有魔法发生。

0: 晚安老乔，
1: 不知不觉
0: 晚安一楼听风雨，晚安平常心，他说你就欺负我吧。哎，我专等熟人下手。OK， 今天的陪伴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明天晚上还是加长版的节目，明天周三周四还有两天我加班，一直加到晚上的10点，2个小时属于我们的彼此陪伴。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声
1: 听众朋友，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
1: 无志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

受到浓浓的那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有了人情味，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

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

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如果上医院去做治疗，都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胡家老高，其他的任何药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胡家老高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放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尾户。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

0: 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糕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我不敢说吃胡家老糕能长命百岁吧，但一定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亩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支上，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

0: 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您好。
5: 您好，欢迎你啊。
4: 哦，老师好。我是辽宁营口的听众，我今年呢63岁了。我听您的节目啊也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您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您的精神和大爱，就是让我重振旗鼓啊，面对生活。
5: 是吧？
4: 我算是过来人。对，要是我能早点遇到您呐，我也根本都不能像前两年那样痛苦啊。老师啊，我呀，我原来我是经常头疼，背疼背痛，我还颈椎也有毛病，记忆力还特别不好。我以前吧，我这原来我这记忆力可好了，别人说一句话我都能记住，一事儿不差呀。别人啊有啥事儿都问我，就从打退休之后，你说我就是忘这忘那个的，这烧水呀、忘记插电，手里拿电话找电话呀，没有记忆力的根本都。你说还有吧，就最近这两年，你说我这注意力也集中不了了。你说跟别人在一起聊天啥的，跟不上趟，老跑神儿呢。有时候还总觉得吧，这浑身没劲儿，特别容易生气、烦躁，这睡觉吧也睡不踏实，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哎呀，有时候我就吧觉得吧，我自己这个症状，我说是有病了，但是还不知道啥病。哎，就孩子们带我呀，就上各大医院去看呐、检查。最后有一个专家给我确诊了，说我是老年焦虑症。还给我开药了，开那叫多氯平，说是抗焦虑的药。那时候反正真是，我都感觉哪哪都不舒服。那我说刚退休嘛，原来我上班的时候吧，哎，这一年一年一天天忙忙碌碌的。这真啥毛病也没有，就是这一闲下来就不知道干啥好了。本来我想啊找点零活干，你说是我儿子不让我干，你不让我找，就让我在家养老，说我是退休了该好好享受这晚年生活，说我要出去打工给他丢脸。你说他说的这是挺好，但是我自个儿我根本我都没觉得我给家闲着有多好啊，一点意思也没有。大夫给我开那个抗焦虑那药吧，我天天吃。你说吃了能有一年，但是你说一点效果也没有啊。再说吧，我老伴儿走的也早，我儿子跟我又不住在一起，你说我自个儿吧，根本我都排解不了这些压抑焦虑。
5: 您也很痛苦啊。
4: 是，哎呀，那这一年这回我吃上这胡家老膏，那回我可感觉我自己好不少。比之前舒服多了，那焦虑的那药我也不吃了。我就是爱听您的声音。

0: 学哥您的豁达，还跟随吧，吃这个胡家老高的老师。
1: 嗯，
0: 听了您的节目，
1: 改变太大了，您呢？
0: 是，我也听您节目吧，听有那么多的患者说给你打电话，说呀，说自己被病痛折磨的什么样什么样，完听您跟他们聊天儿。哎呀，我就听您那声音呐，我就感觉，哎呀，我那时我这心呐，感觉可舒服了，特别平静。
1: 嗯
0: 之前吧，我就没有这种感觉，我就一直觉得我这，哎呀，心里总像堵一口气儿，呼不出来，也顺不下来，也呼不出去，顺不下来的，胸闷，哎呀，气短，心慌。我原来我这身体一直都挺好，我就是有一点那高血压，没别的毛病，一天吃一天，我一吃一片那降压药。我这血压一直控制的非常好，
1: 啊、
0: 没想到哎，这一退休，你就寻思哎，最应该松口气了这回呀。
1: 嗯。
0: 哎，没成想我还得个了老年焦虑症。
1: 哦。
0: 这一得了老年焦虑症，我这血压也这么严重嘞。这晚上吧，这睡觉才困难呢。这好不容易有时候睡着了，睡着还做梦，经常被这梦给我惊醒了，净做噩梦。
1: 这些症状太多了啊，反映出您精神症状不是很好啊。是不是啊？
0: 是是，哎呀，有时候呢，给我睡觉给我吓醒了，我都得醒了，我是出一身冷汗呐。这第二天吧，这一早上起来吧，这感觉这脑袋沉，没有精神头。你说白天犯困打瞌睡，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吃降压药也不起作用了，血压也是高。
1: 啊啊啊！
0: 但是吧，我现在这不用上这胡家老膏有一年了，这不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也非常好。我现在这高压135，低压88，睡觉
1: 挺好
0: 了，不做梦了，啊，也不惊醒了。这早上起来，哎，这感觉这人可精神了，这浑身也有劲儿，白天也不打瞌睡了。
1: 您看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啊！
0: 嗯，对，啊，现在我这精神也能集中，你说跟谁唠嗑啥的，这说的都挺好。现在就感觉吧。和以前上班的时候一样了，跟原来上班的时候差不多，根本基本上一样了，可好了。
1: 你看看改变得多快呀、啊嗯！太好了啊！我为你高兴啊啊！
0: 是我这不就是嘛？听您的节目，学习您的人生态度，我真是感觉我呀受益颇多呀！
1: 啊，
0: 我说啊，我就准备去学点东西呀、啊，画画画啥的。
1: 啊、
0: 哎呀，我就觉得我自己得找点事儿做，净在家待着不行啊。
1: 嗯。
0: 啊，我现在这不是吗？吃这个胡家老膏真挺好、
1: 啊。
0: 我现在吃胡家老膏一年了吗？听您的节目也有一年多了。我现在我画的画也有模有样的了。
1: 嗯。
0: 啊，我现在感觉我这样，我才不管是上班，你说退休了，我感觉我就这样去活了，我才像个人儿。
1: 没错。
0: 这都是您的功劳 啊，胡老。
1: 哎。
0: 哎呀，
1: 这也是您一种福气 啊，也说明您看病，咱采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会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啊，
0: 是，您说的太对了，我真得谢谢您呐、
1: 啊，
0: 让我遇到了像您这样有责任心、
1: 啊、
0: 还有大爱的好医生，
1: 哎、
0: 我呀、
1: 哎，
0: 我会一直追随您的脚步。让更多的人知道、
1: 哎、好的
0: 这个故事，
1: 我也非常欢迎您，我相信您，咱们用胡家老膏来给您治病啊，这是必然好的一个结果。那么胡家老膏它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本源疗法
0: 啊。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这点很主要、
0: 啊、
1: 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咱们找到了，让它去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啊！而且胡家老膏不是治一种病，是治疗多种疾病，有病治病，没病还能养生呢。所以它的效果非常好啊！太好了，老朋友，是不是啊？啊，
0: 是，
1: 哎，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1: 好的，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好好的，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啊，胡总你好，我是青岛市的。
0: 你好。
3: 首先我感谢您
0: 啊，
3: 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呢？啊，
3: 我向您汇报一下，我吃你的药膏是。今儿个是十天的
0: 哦，胡家老高是吧？
3: 啊，
0: 您用十天了，
3: 十天了。我是一个87岁的老人了。
0: 啊啊啊！
3: 哎，我这个人呢是一体多病的人。
0: 哦，
3: 吃啥都过敏。
0: 嗯 嗯。
3: 中药有的也过敏，吃西药更不重。
0: 啊啊啊！
3: 所以我买啥药都买一大堆，结果都不随心。
0: 啊啊啊！
3: 也只有你这个药膏了。我跟你说呀，一吃就见效。
0: 哦，
3: 我到现在是吃10天了。
0: 嗯，
3: 我是啥病啊？
0: 啊，
3: 啥都吃的少，完了还拉不了。
0: 嗯嗯，
3: 光有粑粑垫着拉去，拉不出来，给我抽坏了。
0: 啊，
3: 我自个儿心是真想的。这是最末后人，我再试一回吧。
0: 嗯嗯嗯，
3: 没成想吃了这个药膏了，这么好啊。
0: 嗯嗯嗯，
3: 也没有这么好的药。
0: 嗯，
3: 哎，我都吃了一天，吃了2次，第二一天我都有粑粑能拉了。
0: 你看看，
3: 我硬炖着去了。
0: 嗯，
3: 哎，我这个病都被我害苦了
0: 啊，
3: 因为我的病太多了。
0: 嗯嗯嗯，
3: 风湿骨病也有，是这个
0: 啊，
3: 胃也不好，肠也不好，浅表性胃炎
0: 啊，
3: 还这个12指肠溃疡，
0: 嗯，
3: 还有结肠炎，
0: 啊，
3: 哎，肾也不好，反正全身哪儿都有病的人吧，都是这个人，
0: 啊，
3: 哎，
0: 嗯，
3: 哪成想啊，我吃上你的药膏了
0: 啊，您说
3: 没吃药一天
0: 是吧？嗯。
3: 天天是出虚汗，没精神，
0: 嗯，
3: 打不下精神来，哎，吃不了饭呢，他这个肚子挺大，
0: 嗯，
3: 拉又拉不出来，
0: 嗯，
3: 哎，吃了一天呢，
0: 嗯，
3: 第二一天都开始了有粑粑了，
0: 你看看，
3: 一拉拉一堆，
0: 嗯，
3: 也不是大便干燥，哎，第三一天又拉，
0: 嗯，
3: 第四一天也没闲着。反正也拉的不多，不是说是病症拉的，他这个就是拉，舒舒服服的往下拉。
0: 嗯嗯嗯嗯，
3: 哎，
0: 疏通开了，消化了。
3: 哎，到现在10天了，我一天一次了。
0: 啊啊啊！
3: 那
0: 多好啊！
3: 哎，第三天还拉了2次稀，哎，喝，
0: 嗯，
3: 一的都是那，
0: 嗯，
3: 那味道都别说了，臭死人那。
0: 啊啊啊啊！
3: 你说这不是排了大肚了，
0: 哈哈，
3: 给我乐的。
0: 嗯，
3: 我这心里想，我得找胡总说说我这个事儿。
0: 嗯，
3: 哎，
0: 对，哎，
3: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呢？
0: 嗯嗯嗯嗯，
3: 给我乐坏了。
0: 那可不是，
3: 吃的多，现在
0: 啊，
3: 哎，大腿也不那么胖了。我跟你说，
0: 嗯，
3: 哎，
0: 哦，
3: 肚子也不疼了。肚子都小了，都拉瘪了，
0: 啊啊啊，
3: 软的跟棉花似的了，
0: 嗯，
3: 哎，咋摸咋湿了，
0: 嗯，
3: 天天腿舒坦了，
0: 啊，
3: 先头睡不好觉，现在6-7个钟头的觉，
0: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
3: 你说哪有这样。

0: 的药味。
1: 嗯，
0: 我都没见识过呀，这个药太好了。不光是我一个人吃了正好，我也天天听讲座。现在那我这个人呢，30多年的高血压，哎，现在也有进步了。
1: 嗯，
0: 觉也睡好了，汗也不出了。哎，也有精神了。一天不闲着也中，都这10天，都这么短闲吧。我这个也不会说啥。哎，胡总，你的腰啊，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呐、啊，救了很多的好人了。我实在是谢谢你了。那
1: 别客气，这是你
0: 的这个钱呢、啊，不是有钱都能买腰啊，能买腰买不着好腰。所以我太感谢你了。
1: 您别客气、
0: 哎、
1: 这是您的福分呢、啊。啊，也是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你给我救了，老同志啊。
1: 哎，
0: 你救了我的命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风湿骨病，还有这个结肠炎，还有这个胃病，你说又咳嗽又喘，没有好地方，这回咳嗽喘都没有了。
1: 你看看，
0: 也没治啊，
1: 嗯，
0: 他也没翻呢、
1: 啊。嗯，好极了
0: 啊，
1: 嗯，
0: 现在医生也不咳嗽了。
1: 嗯，哎呀，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上哪儿找这个药去？
1: 哎，
0: 我希望。在收音机里听的这个同志们呢，赶紧的买这个胡家药膏吧，太好了。
1: 嗯，所以我今天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
0: 我不是光分享给你，
1: 嗯，
0: 我还得需要分享给我的子孙后代，我还有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女儿，都在北京上班呢。
1: 哦，
0: 哎，我这早都告诉他了，搁、
1: 啊、
0: 电话呀，我说我好了，
1: 啊、
0: 这个药好啊。
1: 您好啊，您的全家都幸福，为您、
0: 啊、
1: 是不是？这是全家之乐。嗯，
0: 我闺女也乐得没法儿的。
1: 啊
0: 他们也准备着吃这个好药。
1: 对，那、哎、好，就这样了，老朋友。
0: 就这样吧，你挺忙的。那、
1: 哎、
0: 再见了。
1: 好，咱先谈到这儿、
0: 哎。
1: 有什么问题、哎，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
1: 好好，
0: 谢谢您啊。
1: 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啊，你好，你辛苦了。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们这患者操劳，真的，你真是太善良了，大好人呐。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3: 哎，我是咋的？胡家老高，我就受益了
1: 啊！
3: 我姓刘，我今年都69了、
1: 嗯，
3: 我是这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铁红区的患者。
1: 哦，好欢迎！
3: 因为我这个、
1: 啊，
3: 嗯，我这病可特殊了
1: 啊！
3: 哎呀，胡老高，我这是真的，我这胡家老高，我用的这是把病治好，我真是太高兴了。
1: 这是必然的，您病好了，您当然是高兴，我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啊，哎，今天嘛，我就打电话，就把我这好消息跟你说一说，让你也高兴高兴。
1: 对，老年人只要病好了，本人高兴，家庭高兴，您所接触的这些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呀、
1: 啊，
3: 哎呀，胡老，我这病吧挺怪的，
1: 啊嗯、
3: 是啥病呢？你说我这是胃肠是咋回事呢？我就是
1: 啊，
3: 三天两头就上厕所，就是不大便。但是吧，不大便吧，俺反正也不是干燥那种，就是没有感觉，
1: 嗯，
3: 就没有排便的意思啊。完事儿吧，哎，等什么时候感觉有便了吧，哎，不能，就来不及呀、
1: 啊，
3: 哎，就赶明。

0: 啥都得撂，就得啥也别干了，哎，就得赶紧的解决去，不解决就不行。
1: 那可不是嘛，
0: 是啊，你说这病整的我太难受了，你说什么出去玩啊，是旅游溜达都不敢出去，哎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这没法方便呢，没个地方呢，不是吗？
1: 就是吧，
0: 完了这个大便吧，你一回吧，哎，便的完了成型的，第二回便的吧，就是第三回啊，第二回有的时候就是半干不稀的，也肚子也不疼也不咋地。你说这不也是毛病，我到医院去检查呗，检查大夫说你做肠镜吧，还做了。完说的你这挺好啊，没啥毛病，息肉都没有，没毛病。哎，你说这医院也看不了这毛病啊。完事儿总觉得肛门那儿把这湿漉漉的又不干净，一天呢都真的都愁死我了。哎呀，给我愁坏了。后来吧，我就我身边邻居亲戚，哎，用的和胡家老膏，说的是效果非常好，说的不光治好病啊，身体啊比原来更好了。哎，我一寻思，虽然我这病挺奇怪的，你说医院也看不好啊，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先试试呗。哎，当时我就买了这胡家老膏用上了。哎呀，还真别说，这胡家老膏用上真挺好。我用了吧，就是一个礼拜吧，哎，就感觉这大便不那么急了，能憋住了。
1: 那说明自己排便的这个过程能够自己自控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太好
0: 是啊，哎，太高兴了，我就慢慢的我就发现就大便有规律了，基本是一天一次便，偶尔吧也有是两天排一次，但是一次吧就能排完，不像原先那两三回呀没完的。哎呀，真的我可高兴了，这个老大难问题给我解决了，再不难受了。哎呀，现在我心里吧可坦然了，不发愁了。因为我吧可以上哪儿出去溜达了，也不受限制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胡老？
1: 那可不是，我听的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啊，因为咱们排便是咱们老年人一个大事情，是不是？正常的排便和不正常的排便，那每个病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对，是呗，是这么事儿。还有我吧，我另外一个毛病，我有时候啊就想我自己吧，你说这毛病都怪毛病，跟别人不一样。哎呀，这个也不知道是哪年开始哈，我就下半身，尤其是膝盖下边就不出汗呐。天哪，怎么热就不出汗？完了，这个脚吧也凉。啊，就像那没暖气儿似的，没血的似的，就是哎呀冻脚啊。有时候你进被窝吧，哎呀一半天呢也捂不过来。以前吧我是这汗手汗脚，特别爱出汗。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就不出汗了，还怕风呢，自己感觉不到。哎，脚吧碰到别人一下就给人家凉，就机灵一下子。哎，你说这样吧也不知道啥毛病啊，但是我用胡家老膏以后吧我也没在意。没在意，有一天晚上睡觉哈，无意中就碰到老伴儿一下，老伴儿说的，哎，你这个脚怎么不凉了？不像以前那么，哎，他也不躲着我了，现在有时候穿那么鞋呀，稍微厚一点的哈，脚底下出汗了，现在呀，你说是不是我
1: 的？
0: 这
1: 说明您的气血呀、充足了、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
1: 的，这也是咱们身体好的一种表现，老年人在这方面 应该注意这事儿，但是我们这样能解决了，说明我们气血运行好了，这是它必然的一个好的结果。
0: 你说是不是我这个身体机能吧，就是恢复挺好了，我心里特别高兴。哎，我现在是胡家老膏，我用的是五个多月了吧，身体一天比一天见好啊。难怪就传承这么多年，真是这经得起考验呢。就我这毛病医院都没办法解决，通过胡家老膏、你说回本源治好我的病了，真的让我恢复健康了，我心里真的可高兴了，都是你的功劳。
1: 也说明是您一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的啊，使得您有这么好的机遇。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本源的问题，胡家老膏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对。
1: 所以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啊！所以说，

0: 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这个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呗。
0: 而且本源呢，是咱们健康的基础，咱们基础牢固了，得啥病都不怕，因为您身体有这么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没有问题了，元气足了，所以您这些病慢慢都会好了，而且好得非常彻底，也是从本上来治疗疾病。您说呢，老朋友？
1: 是。真的，这都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吧，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儿去、
0: 啊、
1: 能上哪儿去，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真的、
0: 啊、
1: 都是你给我带来的，我今天就感谢你啊，胡老。
0: 哈，别客气，您好了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得到的结果。胡家老高不仅是得啊治疗一种疾病两种疾病，是多种疾病都能得到治疗。为什么？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老朋友、
1: 嗯、对，行，哎，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我希望您、
1: 哎、
0: 啊坚持啊咱们使用胡家老高这个方法啊，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好，
1: 好，
0: 咱们先谈到这吧。
1: 谢谢
0: 老朋友，以后多来电话，咱们聊一聊您的这个健康的状况、
1: 哎、
0: 好不好啊，老朋友？
1: 哎，好，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好，再见。
1: 哎。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 400-038-3358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之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之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之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651-5266 400-651-52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今天呢心情不一样，特别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两天呢，这孟飞老师啊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个话题，什么呢？就是怎么样把我们这个病的病根啊给解决掉。那一直以来啊，孟飞老师在咱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讲到的都是解决疾病、打好健康基础的这些知识和方式和方法。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孟飞老师讲到了啊，咱们治病就讲究一个立体的治疗方式。何为立体的治疗方式呢？就是找到多种病的原因，把这些原因呢一网打尽，咱们呢抓住主要的问题来去解决。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多种方式、多种角度、多个方向的来治这个病，效果就更好。那怎么来呢？咱们要想解决身上的这些老病、慢病、老年常见病，那必须是遵循原则的。什么原则呀？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而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要说解决气，就有我们这个王牌当中的王牌啊，也是最顶尖的，目前来说在全国的所有的医药领域当中也能够排得到前三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心里面一直给患者必用的优颜诺定制款羊内胎，我们自己加工的啊，在盒子上写的羊胎盘。那么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来路就不简单了，我们一直说嘛，说西藏的牛、青海的羊，那我们这个就是秘制的，就从第一步

送到兰州进行初加工，就是我们自己的保密配方。然后啊，又送到了西藏。哎，球本呢，又是整个中国加工这个藏药类动物药材最好的这个地方，所以啊，才有了我们定制款的优颜诺阳台盘。那今天呢，为什么说孟非老师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高兴呢？你看啊，阳台盘在我们中心都是790块钱一盒，这个呀还是30只的量，也就是说按正常吃一天是吃2只，那30只吃半个月，大家算算啊，790块钱吃半个月，那咱们就往多聊10块，就按800。你看一盒790，是不是？两盒多少钱呢？1580。那两盒1580块钱吃一个月，大家想想，这一般的家庭啊，估计就舍不得，不是说买不起。你看你就是退休工资一个月2000块钱，你花1580买两盒吃一个月也能买得起。那问题是你治病它没有一盒两盒这个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呀，这个经过咱们这么多天，我跟呢中心还有这个球本两个企业就跟他们一直在聊这个事儿，所以啊开始就给了咱们一个初步的政策。我给大家再说一遍啊，计划着是什么呢？计划着是给了个补贴，每一盒啊减免了一下，不是790了，减免200块钱变成了590块钱。然后啊又研究着说要不要给大家送一点，那意思就是买5盒多给大家拿一盒，哎，那拿上10盒呢，这多给大家拿上4盒，那拿上20盒多给大家拿10盒。这个呀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昨天晚上啊我又紧急的和咱们中心里面包括和这个西藏球本呢负责人又聊了一下，我说我遇到一个实际的问题，他们就问我说怎么了，说孟主任你说说你这什么实际的问题啊，我说590块钱一盒，这说贵也不贵，那在中心里面来讲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这是第一个啊。你说这个590块钱一盒是用半个月对吧，那两盒那是不是26,120啊，咱们去掉20剩多少啊，剩1180。我说一个月用两盒1180，我说这一般的家庭啊，你说要是一个人吃，这工资低的2000多块钱对吧，你说吃上这一个月剩个1000来块钱，这生活咋办呢，对吧？我说我呀现在我突然想明白了，我说咱们这个节目啊，既然是为了老百姓好，既然是想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实际困难，真正的解决这些病，那咱们就得从实际出发。什么叫实际出发呢？我说呀咱们赚钱这是正常的，企业要有利润对吧。我说再有一个呀，我说咱们这些听众朋友跟我们中心里面的会员它不是一回事儿。你看在我们中心里的这些会员呢，非富即贵，那不是说孩子有钱的，要不然自己就是老板的，要不然就是拆迁户的，要不然是什么养殖大户的，反正是到我们中心里100个那得有99个那都是经济条件特别特别好，就剩了一个普通也比一般老百姓要有钱的多。所以别说790块钱一盒，1790一盒，一个月3000多他也得吃，他为了身体为了治病他也得吃，他知道我们这东西好，无与伦比，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你说治病吧，你气不解决一切都白费，这阳台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就这四大功能你来吧，任何东西市面上的东西你来能把这四个全部兼具到的不可能。为什么？这是阳内胎，这阳内胎这种资源大家听好了，哪个养殖场牧区啊他舍得呀，也就是我们中心有这个资源，有这个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啊，或者说我们有大量的资金基础，我们才能够去定制这种阳内胎。那要不然你在外面你能买到阳胎盘牛胎盘那都能买，那是落地胎，那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们中心里定的790一盒都良心价，那你这一次又不一样了。这一次怎么不一样？不说了吗？说多拿点啊，啊，590块钱一盒，你多拿点啊，到时候你拿上什么5盒10盒的，是不是？后来我就跟中心里的领导，我也跟这个西藏球本的领导，我就聊，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昨天晚上啊，这个跟你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说我其实有点担心，我说担心什么呢？我说担心我的听众听到了阳台盘这个东西特别想用，

啊，这感觉治病有希望了。我这个东西啊，特别对我的症，我就是气虚，气血循环不着，我这心脏就憋，心脏就闷。我就是气血循环上不去，打不开这个缺口，我脑缺血，我就反应慢，头晕头疼。这方法孟非老师给了，钱儿不允许啊。那你说这不是有个词儿叫望洋兴叹呢？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下一定有，因为这几天呢，有给我们打电话的。打电话的说的什么？说孟非老师啊，你一定要帮忙把这羊胎盘，你们单位里面你们中心用的羊内胎给我们搞到，多少钱我不在乎，我就要吃，那治病要紧。你这样的有没有？有，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你有这样人打电话来，他也是偶尔可见的经济条件好的，对吧？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啊都不高。你看别人不说，就说我老爸在家里面，我老爸现在一个月的退休工资2900块钱。那你说，这在东北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这往南是经济越来越好，但是3000多、4000多，对吧？那吃吃喝喝呢，人情往份呢，啊，有的地方天冷还有取暖费呢，夏天开空调呢，孩子来了再给包个红包呢。这老人家呀，手里真没有多少钱。我说这个政策，我说明天我要是想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把这事说了，我说我怕他们呢，这手里头真没有钱呢。为啥？我说这谁家里不用钱呢？本身就有这么多慢性病、基础病，这手里头谁能攒多少啊？平时也得买个药啊，是不是？这钱都花不了少了。我说不行，我说这个还是贵。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说真是看着这个羊胎盘就在这儿，我说这吃不到嘴啊，拿不出来这个钱呢。我说到最后，咱们明明是个好事，是个善举，结果呢，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几十万人在听。结果就那么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能有这个条件吃上了，他们是好了，但是大家呢，普通老百姓呢，我说咱们呢再开个会，我说我这边啊，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说既然咱们是爱心，咱们是善举，我说咱们呢就不能把这个爱心呢打空，我说更重要的一点，我说一定是要让我们的老百姓用得上，同时最重要的一点要用得起。对吧？我说你别空中楼阁，你能看得见，你抓不到啊！我说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咱们现在虽然减免了，成了590一盒，我说这还有点送，多拿点。我说这还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啊！我说别的不说了，我说中心这面啊给减了200，这已经到底了。我说咱们西藏求本这面啊，你看看，我说你们能不能尽快的商量一下？我说我昨天呢就把这个政策都给大家说了。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也说了，今天有天大的好消息跟大家说了。我说别，我这消息，他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很大的一个期盼都在等着今天说呢。结果到最后说完了之后，这一下子心气儿沉下来了。我说这可咋办呢？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钱不到位呀。我说咱们说1000到10000，治病是要花钱的呀，对吧？我说咱们求本的领导，你们能不能再想个招？就是让这个钱再少花一点，我不用多，咱们就要一个诚意，咱们就要一个态度。我说咱们哪怕这次少点量，咱们求本这面不赚钱，一分不赚，我说咱们也争取，咱们交交心，对不对？咱给这些听众朋友照顾到位，让咱们听众朋友们真正能够拿到好东西，把病解决了。我说这个比啥都重要，比啥都实惠，对不对？我说咱们就。别说什么拿5盒送1盒，拿10盒送4盒，我说不要搞那些，我说咱就来个最实在的，怎么个实在？就是能怎么少花钱就怎么少花钱，把钱用到刀刃上，对不对？我说这样的话，老百姓也记着你的好啊。我说咱们企业要的是什么？要的不就是知名度吗？咱们好事都办了，为啥不把这好事真正的落地做到实处呢？是不是？我说我在节目当中，我天天说求本，是西藏很大的一个企业。有责任感的一个企业，有责任心的一个企业，这次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问题，愿意伸出援手的一个企业。我说我这个给你们好人卡可发了，好人好事给你们说了。我说现在就你们帮个忙吧，我说你们看看怎么样能把这个事儿落地。我说我这人没有逼宫的意思，我没有逼迫。我说咱们呢，这就是枪都顶到膛上了，明天咱们就说了。我说我今天晚上我琢磨来琢磨去，这事儿还差点意思。我说你看看吧，我说你们再商量商量，能不能够给个最终的，再实惠点的。结果呀，这个西藏求本那边的领导。

说孟主任，你这样，说我们开个10分钟的小会，10分钟过后给你答复。我说行，我说你看这咱们合作这么久了，你们也是痛快人，我呢也是直性子的人。我说我等你10分钟，我说你告诉我，我说我希望啊10分钟之后我听到的是个好消息。结果呀，我就在那块儿，我不抽烟。结果那时候啊，我就琢磨，我说这要有根烟呢，我还能够顶得快点。我就在那转圈，哎呀，这转了7、8分钟，我第一次这么焦躁。为什么？我就在想啊，这590块钱一盒，是不是能再少多少啊？是再少90啊，还是再少100啊？结果8、9分钟，电话突然来了。哎呀，我一看，好了，赶紧接吧。我这一接，结果这面就是有点字字扭扭的。我说你说嘛，我说什么结果我都能承受，对吧？我说咱们呢，一定要给我们听众朋友想治病的、想治病根的、想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想治这个三高的、想治心血管、脑血管病的、想这个苦苦期盼的这些听众朋友给个结果。我说你就说你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结果啊，这边负责人跟我说，他说孟主任啊，他说这样，他说这次啊决定给你们这边啊，政策上再加把火。哎，我说好，我说好，我说这个话我听了很开心。我说你说吧，怎么个详细的章法？那边就说了，他说限量，他说这个事儿就这一次，这个现在我们就冲着你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的求本，我们就等于给你付广告费了，啊，这次我们限量，限多少呢？就是最多，听好了啊，最多拿出来1000盒。这1000盒是500个月的，因为一盒是半个月嘛，1000盒500个月的，那1000盒下来了之后啊，就得有说法了。说你一天说去了，有些人呢听不着；2天说去了呢，有些人呢漏听了。所以说我们这边给你提个要求，5天的时间，1天200盒。我说这个好说啊，我说这不算事儿，我说这个太容易了，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是，每天限购200盒。我说是这意思吧？不对，就1000盒，谁能拿到就是能拿到了啊，谁错过了就错过了，那不可能所有的人完全照顾到。他说我们企业也要生存。我说这个我理解，1000盒。我说我也知道养那台这东西少，对吧？我说本身我们不定，都没有人做这个。他说对呀。他说所以我们也是跟着你们一起嘛，对吧？1000盒，5天的时间，从明天开始算，第一天连续5天，每天200盒。你也别说什么买多少个给多少，没有了啊，大家自己选。一天200盒，200盒，你可以定2盒，你可以定10盒，你可以定100盒，随你，根据你的病程你自己定啊。病多的你吃的时间长点，病少的你吃的少点，你想治根的你多拿点就行了。我说我听明白了，我说不就是5天的时间，从明天算，就是第一天1天200盒，是不是？这1000盒结束就结束了，这个每天200，超了明天再打啊，明天打上了打，打不上后天打，反正就这1000盒完事儿。我说对不对？他说对。我说那行了，这是第一个事儿。我说这个我听明白了，限量1000盒，仅此一次，以后没有了。他说对。我说你说第二条吧。他说现在啊，咱们昨天不说了是590块钱一盒吗？我说对呀。我说这590块钱一盒，这不中心补贴了200吗？是不是减免了200？原先790，现在变成了590。我说这个590，你能不能再给少点？咱也别说给几盒，多送几盒，不要那个了，咱来个最实惠的啊！这个590，你就说减多少钱嘛，咱就按一盒算。听众朋友想治病的，他就按一盒一盒买，一盒是半个月的量，2盒是一个月的量。我就说你来个最实在的，对吧？他说我们这也研究了，为啥说1000盒，就是要定个量，这1000盒总量是5天的，加到一起是500个月的，我们只能提供500个月。我说你这，我说我着急了啊！我说你说吧，我说少多少钱？是590块钱一盒，是少50还是少90？那面笑了一下，说不是少了，是加了。我说你这啥意思啊？我说590块钱一盒，你还要涨价？他说对，他说不是减了，他说是590块钱一盒，这回涨9块钱。我说我意思是让你590块钱一盒减。我说你怎么让我590块钱一盒加9块呢？我说这加9块不变成了599一盒了吗？他说对，现在我们这边商量好了，让你在节目当中这1000盒啊，听好了，跟我说的，说涨价了，
变成了599一盒。你明天在节目当中一定跟听众朋友说清楚，阳台盘啊，优研诺的这个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的，变成了599块钱一盒，而且确定好就是599一盒。我说那你让我明天还讲不讲了，我就当时就泄气了，我说你让我明天还跟怎么样上节目里说，我说我就没脸跟听众说了，我说这怎么办事还得往回搂的呀，我说都说好了590一盒了，还说到时候多拿点还能给个赠送，我说这怎么还涨了9块钱呢，是不是，我说我让你们开个小会啊，说这个事儿，我也等了，我都急得直转圈，是不是，我说想着能够590一盒少50少90的，我说这没成想没少还涨9块，变成了一盒599了，我说这事儿没法干了呀，我说你让我明天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呀，结果那边就说，他说你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我说你说来，我说你说吧，你说啥我都听，我说我现在已经在想着明天孟非老师上节目里面还有没有脸，还有没有脸面在节目当中说这事儿了，他说你放心吧，你一定有，我说我还上哪儿去有啊，590一盒，然后呢今天你又涨9块，这出尔反尔，人没有诚信，我说我一直跟别人说人无信则不立，结果你倒好，我说变成599，你一分没少还涨9块钱一盒，一盒还涨了9块，他说你没听我说完呢，他说这回599一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但是我们也不说什么他拿多少盒多少盒了，他说这次确定好，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听众说，这个西藏球本生产的优研诺定制款的给中心用的你们这个阳内胎599块钱一盒，买一盒再给多拿一盒，就是599，你给听众说到手是2盒。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当时听完这句话呀，我瞬间心里头这块大石头咕咚就落下来了，哎呀，我心情瞬间就好了，我说我明白了，我说感谢，我说我代表听众诚挚感谢，我说我多的话不说了，我说我明天我一定把这个事儿传达到位，我说听清了我也记住了，明天跟听众朋友说啊，这个中心给减免了之后，然后呢西藏球本也给减免了，然后呢现在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阳台盘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就变成了5992盒。我说对不对，他说对，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这么宣布，我说太好了，我说我多了不讲了，我说有你这句话，我说我就算对我的听众尽心尽责了，我说这个事儿不是我争取的，我说这个事儿是西藏球本大气，我说是西藏球本的领导有爱心，帮助我们这些经济条件一般的老人家来解决身体的病痛，所以啊，我说这个事儿我传达到，然后呢我也跟听众嘱咐到，我说以后啊，如果说在某些场合听到西藏球本这几个字儿的时候，能给正面的给个鼓励，给个点赞，给一个正面的评价，我说也算是感谢西藏球本对这次节目里面阳台盘的这个事儿这么一个大力支持。哎呀，这昨天晚上总算是睡了个好觉啊，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我们西藏球本，今天正式的给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宣布一遍，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阳台盘啊，又是阳内胎，那么一盒是30只装，每天吃2只，一盒是半个月的量，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一个月2盒就要1580，这是正常的在中心里的价格。那这一次在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西藏球本正式宣布，这个从今天开始连续5天这阳台盘有货，而且呢总共是1000盒，这1000盒2盒是一个月，合计到一块是500个月的量，这个量倒绝对是不多，但是呢也得感谢了
这已经不少了，这个有需要。

0: 个月也好，17个月、18个月也好，那你一下子钱拿得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再有一个呀，你拿得多了，别人就拿不了那么多了。所以啊，我给大家的个建议，大家听听。这个孟非老师这个人呢，你们也了解了，心直口快、脾气直的一个人。如果说你感觉这个阳台盘一定要用，必须要用的，就是想用阳台盘解决问题的，我建议你啊，拿多少呢？我建议你拿上2盒到3盒。什么意思？你看1盒599，是不是？就算600，599啊。你拿一盒，他多给你一盒，你到手就2盒，这就1个月呀，是不是？你要是拿2盒，这是不是1180呀？你到手就是4盒，就用2个月了，对不对？你如果要是拿3盒的，你才花3个599，但是你到手就是6盒了，那就换句话来讲，你就是拿3盒，又送了你3盒，你到手就6盒了。你说划算不划算？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次不容易，我感觉呀，这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了。你看啊。这个无论是我们中心还是西藏求本，拿出了最大最大的诚意啊！你们想象一下啊，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以来，所有的患者拿到的这个我们定制款的精粹版的阳内胎都是790块钱一盒，那你看这一次啊，这绝对绝对已经是拿出了我们西藏求本最大最大的诚意了，这绝对不会再有了，要不然也不可能就每天200盒。那大家想想，每天200盒啊，才100个月呀，你说这个满足的量绝对不多。那这种情况下呀，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谁有问题的，谁想真正解决问题的，那这些最需要的人一定会踊跃的打电话。我告诉大家啊，这个阳胎盘每天只有这么多。那我把这个事儿啊也跟大家说清楚。虽然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说这个阳胎盘有多好，但是大家清楚，这个东西虽然是药啊，它是药， 听清楚了啊。

但是呢，阳台盘，尤其是咱们自己的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阳台盘，它不是仙丹，也不是神药，它不可能包治百病啊！世界上没有神药，没有什么能够包治百病的。你就包括华佗在世、孙思邈在生，也没这个本事。但是呢，咱们要承认一点，就是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这次你能拿到的这个阳台盘，绝对是好东西。为啥呢？因为这是在青海的阳内胎，而且呢是在藏域产出的阳内胎，是在藏域生产的，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第一纯粹，第二个保证精品，第三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所有的一切经不得效果检验的东西，我们中心坚决不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保证了一点，保真。无论是你在哪里见过阳台盘，我敢保证。都跟我们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你在外面能够见到的阳台盘，无论是那种粉的，还是那种真的，还是那种胶囊的，这一类的，它通通的都属于落地胎，就是阳啊，生小阳之后掉下来的这个。那你想想啊，这个胎盘虽然是传输的东西，它是个药材，但是呢，它在生产掉落之后，这就叫什么？瓜熟蒂落，哎，瓜熟了，那个。瓜最后那个蒂呀，它就掉了，就干枯了，就没什么营养了。那你想想，这样的生产胎，它都有作用，它都能入药。那你告诉我，生命力最强的，能补半口先天之气的这个阳内胎，它的功能得强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说，你见过这么多胎盘，你不可能见过内胎啊。那再有啊，这个内胎的成本太高了。怎么说呀？你说生个羊多少钱，对不对？而且呢，这羊还能长大，但是你说一个内胎，它不可能卖一个羊的价钱。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养殖起来就费劲儿。所以啊，现在很多外面都知道这个羊内胎好，可是呢，行不了规模，形成不了产业，形成不了能够生产出来的一个总量，达不到。现在整个国内唯独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我们中心里面能做到。而且这是我们满足自己的内需，我们这五个中心里面自己的患者用量大，我们才能够集采。什么叫集采啊？就集中采购。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拿到第一手的样胎盘，而且还是内胎。那同时呢，我们又做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就保真的样内胎，做了一次第一次的药物的浸泡，从而啊达到这个营养啊、药效啊完全不流失。那第二步，我们就是精粹。那这种啊，无论是性状、形状，吃了之后的感受，跟普通的那种阳胎盘，那如果要去对比的情况下，那就相当于什么？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那这几天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不多说，你自己就能够感觉得到。我不说了吗？咱别说所有的，咱一半的人，你吃完了都有变化。什么变化？咱这阳胎盘不是四大功能吗？对吧？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一天正常两支啊，咱们呢，要不然上午9点，要不然下午3点，你啊就这么去吃，一天吃两支，一天两支的话，一个月60支，需要2盒，对吧？那你算算这个情况啊，给了你这几支，你吃完了，你身上的这种变化，这才几天呢，对吧？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对症。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纯度高，保真、保质、保量，就在这里。你看这两天咱们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的，也有的呢是我们这边提前就知道的，还有一些呢是找我的，也聊到了的，就说了初步的变化是什么？最快最快的变化，我跟大家说一说啊。最快最快的变化就是你吃了一两天之后，你就感觉什么？手脚热乎了。那手脚热乎是怎么样？气血循环开了，大补正气这个事儿上来了。哎，气一足，血液循环一快，那我们人体的温度啊就上来了。那哪儿的最来啊？五心呢？手心、脚心呢？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手心、脚心只要微微的发热乎了，还不燥，这是它最神奇的地方。哎，这热乎劲儿一上来，证明你血液循环好了。我告诉你，血液循环一好，对很多血液类的病、血管类的病。那就起到了稳定的作用，这是第一。只要你手或者脚热乎了，那紧跟着第二个事儿，你就有劲儿了。你发现没有？年纪越大，体力越差，

哎，走个道歪歪扭扭的，上个楼下个楼啊，颤颤巍巍的，干点活一点力气没有。原先搬搬扛扛一两百斤，现在10斤大米拎着胳膊都酸，为啥？没劲儿。没劲儿是什么？力气，力气，气和力是有关的，有气就有力，有力必须气足。年轻人为什么体力好？气足啊，是不是？年轻人气足血才旺，你年纪大了气弱血就衰。那阳胎盘用上了之后，你这个手脚发热，腰上发热，腿上有劲儿，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气足了？你这一气足了，身体机能它就往上恢复。为什么说阳胎盘那个针一针就六七十万呢？让人保持年轻啊，原因不就在这儿吗？气血足，精血旺，这是根儿，对不对？所以阳胎盘内定的定制款，它治根儿的就在这儿，大补正气。所以大补正气一出来了，气血循环一快，我告诉你啊，你冲刷也好啊，排泄也好啊，代谢也好啊，你对这个三高效果就都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三类的，只要大补正气，气机循环一好了，我告诉你，对这几个病都有作用。那紧跟着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你哪个脏器功能弱的？你肝功能弱的，血液循环不好，毒血在里面藏死了，你这就能长什么？什么结石啊？肝上有囊肿啊？啊，就出来了，肝郁气结呀，是不是？你经常长吁短叹呢？啊，两肋胀痛啊，是不是？你这个大便也不好了呀，睡不着觉啊，这不都肝气郁滞？有直接的关系吗？肝气郁，肝血就郁。你这个气是不是要拔上来？对不对？虚了、损了怎么办？大补正气之后，大补虚损。你肝脏受损了，你血液循环就出问题了。把你肝的这个问题给你从根儿上解决了，把你肝脏的虚损一补，你告诉我，你肝脏血液循环解毒就出来了。你肝脏解毒、排毒、代谢，效果就一条龙。你这个时候，你血液质量也变好了，肝脏。影响情志，你明显感觉到你心情都变好了，而且睡觉很多人是跟肝气郁结有直接的关系。大补虚损，把你肝气一补好了，你明显感觉到睡得好了，哎，大便也变好了。你肝脏好了之后啊，我告诉大家，这肝还管消化呢，它分泌胆汁啊，你胃口都能变好。你告诉我，这个大补虚损厉害不厉害？那紧跟着大补虚损，第二个地方肾，我跟你说，人这辈子消耗的都是肾阴肾阳。啊，无论你是生育啊，还是说怀孕呢、啊，还是说这个生孩子呀、啊，还是说来经血呀、啊，还是说遗精啊，等等等等，都是在消耗我们的肾阴肾阳。你说你虚不虚，损不损，对不对？你这种虚损一来了，你要不然肾阴虚，要不然肾阳虚，要不然肾阴阳两虚，然后这肾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了？小便没劲儿，那有尿憋不住，然后呢，骨头变差，浑身没劲儿，发寒怕冷。你这毛病一大堆，这都什么虚？哪里虚啊？肾，拿啥补啊？精，拿什么精啊？拿我们阳内胎的这个精华来补啊！这个东西把虚损给你肾补上了。好了，你用完了之后，这两天也有反应的，反应什么？吃了这个阳胎盘，小便少了，啥意思？这个气上来了，虚损的气给你补上来了，这就变了一个事儿了，变成什么？有气了之后。您发现没有？您要年轻的能憋住尿，年纪大的憋不住尿，靠什么憋？气呀、啊，有气才有力呀、啊！你括约肌不就憋住了吗？当然不是为了憋住尿，而是能够固摄住，给它存住。你存住了之后，这个精华才不往出跑啊，对吧？那你发现没有？有的人呢，他就感觉风一吹他也不感觉冷；有的人说一风一吹我都进骨头，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都张开了。什么意思？你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体表没有胃气。那这不是虚损吗？肾也是如此啊！你肾上这个气固摄不住你的水道，你固摄不住，有点尿你就尿，有点尿你就尿，甚至你没感觉都尿出来了，一点都固摄不住。你说你不尿频、尿急、夜尿多，谁呀？这不就是肾气亏损吗？怎么办？大补虚损呢？你只要把这个虚损一补上来，用什么？阳胎盘，对不对？你看肝补上来了，肾补上来了，然后咱们接着来说心气重不重要？您不感觉有的人经常，哎。哎一声，你感觉心里舒服点，你哎一声，你感觉你憋的这个地方是痛快一点。什么原因？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呢、啊、你说你这种身体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叫不叫虚？叫不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里的虚损呢？那心气不足了，你心脏供血能好吗？你心脏的血蹦不出去，回不来，回来了之后走得慢，你这种情况下，你全身血液都出障碍了，你往哪儿走的血都不够。你这种情况下，不信你就对着个镜子看看，你把你的下眼皮扒开，
那地方发白，什么缺血，你这个在这个地方看到是眼下眼皮扒开了之后，这个地方缺血，你就脑子里缺血，你脑子一缺血，头晕头沉失眠，是不是就来了？脑袋供血不足啊，年纪大了血液顶不上去了，就是心那个压力不够了，心顶不上去了，不就是心气不足？心气不足是不是亏损？那你这亏损要不要补？拿啥补？阳太盘，在我们中心里用这个就是阳太盘。所以说，为什么我就告诉我的听众朋友，你必须要用，哎，你三高都要用，你肝不好、肾不好、心气不足的，你一定要用。你用上这个阳太盘，你用上两盒、四盒的，这效果就出来了。六盒、八盒的，你症状就减轻了；10盒、12盒的，就把这个情况啊就基本控制住了。但是这次我不跟你说让你用多少了，因为这个量满足不了所有的人。要让我建议，你一个人吃一年呢，那不够啊，对不对？一年12个月，24盒，每天才200盒，我怎么告诉你拿24盒啊？没有那么多量。你要说真是有谁说我就拿24盒的，你算算吧，100盒下来几个人就拿没了，那你不得给别人留点啊？是不是？你可别太实在了。你说不行，我这个趁着这次599块钱给2盒这个政策，那我多拿点，我一次拿200盒，你可别这么干。你拿200盒，我也不管你，是不是？你别放过期了吧。再有，你给别人留点啊，咱不可能为了一个，你看我都把这个事儿放开了，我也不避讳大家了，就这么点，你可千万千万要搂住。你别说的，哎呀，我要管我自己，你也管管别人，是不是？我就想着，你能拿10盒的，我给你个建议，你拿剩3盒。你拿3盒还多给你拿3盒，你到手6盒呢，对不对呀？599一盒，你拿3盒，对不对？这才多少钱？3618，还不到，1800。然后呢，这你一下又给你拿3盒，你说你到手里一盒算多少钱呢？你一盒折下来了才299，是不是？也就等于换句话来讲，599两盒，是不是一盒还不到300块钱呢？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你可千万别一次都给拿走啊，别人还有需要的呢，咱们搂着点好不好？咱们相互之间照顾，都是病友，是不是？不可能为了一个人，咱们把这个就这一天200盒都给拿空了，那别人拿不着了，你说他着急不着急啊？对不对？所以说能多拿的你少拿啊，你就行了，你先吃上，咱们以后再说。虽然说没有以后了，你先把这个气补上，大补虚损补上，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你血液循环不就好？是不是？这就第一步，气这块解决了，后面咱们再治血症也都方便了。是不是？你看你心气一足，是不是就好了？那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那你告诉我，五脏六腑里面这三个地儿，肝脏洗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里面的脏东西的，心脏是泵血的，这仨循环一转，那我告诉你，这血上面一下子很多病就减轻了。那他们反过来再滋养脾胃，我跟你说，这脾胃的功能再好一点，吸收率再强一点，那我告诉你，平时吃的药效果都出来了。哎，你把这三个跟血有大关系的地方调好了，用这个阳台盘把这个功能给慢慢的提上来了之后，你往脑袋上供的血都好了。你为啥这两天又有人跟反映说，哎呀，我用完了这阳台盘就这几支，我用完了感觉眼睛怎么清亮了呢？自古医书上就没写着阳台盘治眼睛，没有这说。你要是眼睛不好的，那很多东西啊都能够治眼睛的，是不是？但是阳台盘不治眼睛。可是就有很多人说，我用完了咱们优颜诺这阳台盘就几天眼睛看东西明亮了，啥原因呢？那不就是你眼睛里毛细血管啊太细吗？那里面脏东西又太多呀，通道都堵了，通道堵了血流不过来呀。阳台盘起的啥作用？是不是引气归经啊？让你这些机体乱撞的这个气循环走的正道了，是不是？不憋不胀了，哎，你肝经好了，这肝和眼睛是通的，是不是？肝气不乱撞了，那你告诉我，这通道一通了之后，血液是不是就滋养眼睛了？你这血液到眼睛里来了，实际上就是后面的气足够了给推过来的，肝气再不乱走了，来的血就更容易了。这一下好事就出来了，眼睛明亮了，滋润了，不干了，不痒了。它不治眼睛，你要什么治眼睛？眼药水治眼睛最快。可是呢，你用完阳台盘，眼睛明显好多了，清亮了。看东西明亮了，你说这好事还是坏事？这一定是天大的好事啊！但是孟非老师给你提醒啊，再说一遍，阳台盘不治眼睛，啊，不治眼睛。但是你吃完了之后，跟血管有关，跟气机不足有关，出现的这些事儿，用完了，眼睛就是明亮，啊，吃完阳台盘，这不说了吗？身上有劲儿。
心脏跳得舒服啊，心脏跳得好，脑袋头晕的，这个反应慢的，用完阳胎盘，气都顶上来了，虚损都给你补了。你看，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第三个，引气归经，尤其是一些顽固性的高血压的，这儿疼那儿疼了啊，血压忽高忽低，过坐山车一样的，这阳胎盘你必须用。为啥？这就是气机乱了。你气机一乱了，你看看有的人，哎呀，这儿鼓鼓鼓疼一下，那儿鼓鼓鼓疼一下，这牙滋儿疼一下，过一会儿另面一个牙滋儿疼一下，脑袋这嗡儿一下，你没发现吗？别人咋不这样呢？为啥？我跟你说清楚，这就是气机乱了，该在这个经脉里走的气，它不在这走了，它换个道。人家这经脉也多呀，七经八脉啊，十二正经啊，它走串一点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得劲儿。经常我记得小的时候。哎呀，这个肋叉子这疼，你看那时候哪有这个字写的肋叉子呀？但是现在知道吗？肋巴下面嘛，哎，这气憋住了，为啥？它气机乱了，它不好好走了，过半天这气又通了。你看这啥情况？这是轻微的，年纪大了就不一样啊。年纪大了，你发现没？你肚子都不咕噜，肠子都不动弹，你到厕所大便一次20分钟、半个小时，腿都蹲麻了，为啥？气不通，或者它乱了，或者它不走了。还有一些人突然之间有大便的感觉了，来了之后就得拉，拉又没多少，过一会儿又来了，啥气都乱了。哎，尤其是在血压这一块显示的是最多最多的。那怎么办？要想把血压调整好，我告诉你，吃西药是一方面，什么贝塔勒克啊、硝苯地平啊、厄贝沙坦呐、青塞利嗪呐，是吧？那你这些你就是控制血压的，你吃一辈子，你的血压只会越来越高。但是呢，无论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只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这个血压它就能够慢慢的下来，而且下来之后，你这个西药吃的都少了，这副作用减轻了，而且呢，从病根上来起作用了。你说哪个科学，哪个有效？那显而易见的事儿啊。所以说，这个引气归经，你包括这儿疼那儿疼的，这气儿东窜西窜的，眼睛一鼓一鼓的，耳朵一胀一胀的，血压忽高忽低的，你用吧。我告诉你，这阳胎盘引气归经这事儿给你做好了，这些症状两三个月慢慢都消失了。这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案例，我可以随便说，就是能达到这样的结果。最后一个是不是？咱一共四大功能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邪气比方在哪儿啊？我告诉你，最明显的就在骨头里。那骨头里有风、有寒、有湿，哎，身体当中体表的胃气不足，别人呢？不感冒，你呀，风一吹感冒了，啥呀？正气呀，啊，正气不够了，邪气就进来了吗？是不是？扶正，我跟你说，这中医里面叫正气，西医里面叫免疫力。哎，你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如温阳和煦，它就化。啊，正气的温阳和煦就把这些毒气啊，就像化血水一样就化了。所以啊，如果你用上阳胎盘，你用上了2个月也好，3个月也好，你明显感觉到你身上出的汗都是黏的。你身上出的汗都是腥的，你出的汗都有点发臭的味道。我告诉你，不用怀疑，这个扶正驱邪这事儿做了。你用上阳胎盘一两个月之后，你平时啊，别人不感冒你先感冒，别人不打喷嚏你先打喷嚏的。你用上两三个月阳胎盘之后，你会发现你感冒次数明显减少了，哎，你抗感染的能力明显提高了。咱们不补充什么这个白介素-1、白介素-2，咱也不解决什么免疫细胞、吞噬细胞，咱就干一个事儿。增强免疫力，换个词儿叫扶正驱邪，正气足。那你告诉我结果是什么？我们不讲吗？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身体当中什么是邪呀？风寒湿毒是邪，湿热火是邪，风火牙疼是邪，包括我们身体当中不该长的增生、不该长的结节、不该长的囊肿，这都是邪。那这些邪应不应该在身体里？不应该。时间长了呢，越长越大。那你告诉我，长大了叫啥？那结节长大了叫啥？肺结节长大了，是不是就叫肿瘤啊？这肿瘤良性的还没事，那也憋胀啊。那恶性的呢？这不就肺癌了吗？那长在肝上的呢？是不是也是如此啊？所以啊，这外来的实际上是身体内生的，内生的就是这些风寒毒邪湿啊、痰呐、等等这些东西，它没有化掉。哎，拿什么化？扶正，正气一足，这些邪自然就没了。所以说你看这阳胎盘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针对什么样的问题，在我们中心，高血压顽固性的要用，高血脂的，糖尿病严重的都用我们的阳胎盘，一天两支，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甚至心梗脑梗的都用我们的阳胎盘，必用啊。骨关节不好的，增生骨刺风湿关节炎的必用。
免疫功能不好的必用尿频尿急。

0: 急的必须要用，睡不着睡不踏实记忆力下降的，在我们中心这个阳胎盘是必用中的必用。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啊，再一次跟大家说清楚，感谢我们中心，也感谢西藏球本给了这么一次机会，是不是？人家要不给这个机会啊，得不到啊。我再说一遍，在我们中心790块钱一盒，这次呢咱们补贴过后啊，599一盒，但是这次啊限购5天的时间，每天200盒。限购，限购啥意思？就一天200盒，没有了，订完了就没了啊。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你看看这不就是一加一吗？就等于599你拿2盒，就是刚好一个月了。你拿几个月的量，那我不管你，我现在因为太少了，我没法让你按周期吃了，你就根据你自己的身体，你是拿2个月的、3个月还是4个月的，还是6个月的，但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给别人留点就行，你不能一次都拿走，好不好？听完我说的这个事儿，感觉身体必须要解决的三步的立体治疗方法，第一步要解决气的，第二步要解决血，你感觉这个气必须要解决的，阳胎盘是万中无一对症的，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要不然呢，我怕这两百盒，今天这两百盒轮不到你，好不好？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儿。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你好。哎呀，你笑眯眯的，听着你声音真好。
3: 哎呀，我也是受益了，觉得身体呀健康了，我就特别的开心高兴。
0: 啊，所以就给我打电话了。您说。
3: 孟非老师啊，我听了你的课以后吧，我就想订这个阳胎盘。
0: 啊，你要吃咱们这个定制款的这个阳内胎是吧？
3: 对对，为啥这么说呢？我呀气虚的厉害
0: 啊，
3: 总是觉得全身没劲儿
0: 啊，
3: 心跳吧也不像人家说的跳的那种咣咣的，不是说跳大劲儿那么事儿，就正常跳吧，就觉得可虚可弱的那种感觉，
0: 就感觉不使劲儿一样，是不是？
3: 对，没劲儿啊。 这个脑

0: 子吧，反应还慢呢。
1: 啊。
0: 哎呀，有时候啥事儿也记不住啊，或是人说啥话了，我就寻思呀，对不对呀？说的，我说这话对不对呀？都那么寻思的
1: 哦，就自己反应，感觉有点反应不过来。
0: 啊。哎，对，完了还总晕乎乎的呢。
1: 啊，
0: 你说
1: 这不就
0: 吧，
1: 心脏跳的没劲儿，是上血不好，这就是气不足，又得补气。
0: 啊，我自己吧，我都怕呀。我寻这玩意儿，你说这脑袋反应再慢，再晕乎乎的，要站不稳摔倒了，那多危险呢！
1: 啊，对，
0: 啊，
1: 就是你要真是晕乎乎的，你说你自己说的，真要摔一下，这岁数可不行啊，这不跟年轻人一样啊。
0: 就是，
1: 嗯。
0: 你说吧，就为了这些吧，我还吃过那人参呢。不行啊，我吃了上火，上的厉害。
1: 你不能吃，我跟你说，老同志啊，你看咱俩聊这么一会儿，你看你这人，我一听你讲话，笑眯眯的，心态好，但是你没感觉你声音小，没劲儿吗？
0: 哎呀，
1: 你就感觉声音大，你都大不上来的那种，就
0: 这
1: 是
0: 还我使
1: 严
0: 劲
1: 重的
0: 跟你
1: 气血。
0: 说呢，
1: 你看
0: 那
1: 我
0: 家
1: 能
0: 伙
1: 感
0: 我
1: 觉
0: 还有
1: 到，
0: 点上喘，是不是？
1: 是，你看你那拔高音儿都拔不上，都拔不动，这严重的气虚，正气不足，你就得补正气。人参你吃不了啊，你这么虚的体质，你吃了之后有这么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要吃人参补气，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嘴上啊都得起疗泡，有的人还出鼻血，然后你晚上睡不着，身上烧得慌。
0: 也有这症状，
1: 你看你吃不了这个人参，太旺，不行。你吃羊胎盘吧，这个可以，这个应该不上火。
0: 要不说这回你讲的这个羊内胎呢，你我
1: 嗯，
0: 就想用，我想订10盒的，你帮我订上好不好？
1: 可以。不过你用不到十盒吧？你这个咱们这次是这样，老同志啊，咱们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一次性拿2盒。你说你拿10盒，不就再给你10盒，不就20盒了吗？你拿5盒，多给你5盒，这不就够10盒了吗？是不是？你每天吃2只，这个上午9点啊吃上2只，你要上午忘了，你就下午3点吃，是不是？一个月你感觉马上这个劲儿啊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说，你说话声都会大，反应都会变快。你说行不行？你别拿10盒，你拿5盒。
0: 拿5盒，我
1: 嗯，
0: 呀吃了5天了，我都不一样
1: 有
0: 了
1: 变化。
0: 有变化。就
1: 嗯，
0: 这几天吧，我吃了以后吧，我就感觉咋的呢？这好像是吃饭照以前香了，有食欲了，瞅个饭也愿意吃了。
1: 不
0: 哎
1: 好。
0: 呀，睡觉睡得还好呢，
1: 嗯。
0: 睡得还挺实诚，走道吧也愿意走了，也愿意觉着胳膊腿啊，就觉轻快，也觉有劲儿了。
1: 真好，真好，
0: 哎呀，
1: 哎，
0: 我明显感觉到有变化呀，啊。
1: 嗯，
0: 所以，我寻思，我特别有信心呢。我寻思，这羊胎盘一定吃上，一定是越来越好啊。
1: 那一定的。你这样，老同志，这次这几只啊，你吃的少，你这次给你拿上5盒，多给你拿5盒，到手不10盒吗？你就正常1天2只这么吃，你吃上一个月，我再跟你通电话，你的声音都会比现在大。你这刚才不说吃饭香了，睡觉也香了，走道有劲儿了。这基础不就开始有变化了吗？等你这个
0: 对。
1: 气越来越足，你就会出现啥？心跳就有劲儿，脑袋晕乎减轻，你到时候你走道就稳了，你这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你说好不好？
0: 哎呀，太好了，这也是我
1: 那
0: 所
1: 你就
0: 期
1: 不
0: 盼
1: 用说10盒啊，你拿
0: 的。
1: 五盒，多给你拿5盒，一盒就是599嘛，然后一盒599，拿5盒，然后再多给你送5盒，这不就到手就10盒了吗？省钱，好不好？啊，
0: 那
1: 我
0: 你
1: 给
0: 就
1: 你
0: 帮我
1: 订上，
0: 订上
1: 好
0: 五
1: 的。
0: 盒，给我5盒这个啊。
1: 对，一共到你手10盒，你就回家了。接到之后，你就1天2只好好吃。等吃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好不
0: 哎，
1: 好？
0: 好的，
1: 好，那我
0: 孟
1: 给
0: 非
1: 你
0: 老
1: 订
0: 师啊，
1: 上。
0: 我要
1: 哎，
0: 有好消息，我一定让你分享啊。
1: 行，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祝您
0: 哎，
1: 健康，好不好？哎，
0: 好，
1: 好，
0: 不，
1: 再见。
0: 哎，
1: 哎，
0: 好，
1: 再
0: 再
1: 见。
0: 见。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0: 老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两天，做完手术

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他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决定给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的，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2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他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壁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我用胡家老膏每天服4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1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就都消失了，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的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

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啊。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2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2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他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

0: 人的本源是自然给予的，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咱们回归本源，80岁的年纪，回归到60岁的身体，病自然就会减轻，甚至能痊愈。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就是这个，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太多考虑。借着家庭关系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对了您的因果。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人要是诚心为难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病主动找上门来为难你，这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所以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好了，讲到这儿吧，接大家的热线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2: 哎，那个胡老师啊，我是黑龙江齐市的患者。
0: 哦，
2: 啊，我今年76了。
0: 哦，老朋友啊。
2: 对呀，我是你这个胡家这个老高的受益者啊。
0: 哦。
2: 啊，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0: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很多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的。
2: 对呀，它没有时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0: 就是
2: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胡家的这个老膏了，
0: 啊，
2: 哎呀，谢谢胡老了啊，
0: 这也是您这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
2: 嗯，
0: 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呢？
2: 是是是，
0: 啊，
2: 对，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
0: 啊，
2: 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
0: 嗯。病人和大夫之间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
2: 嗯，
0: 咱们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感情，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2: 对呀，啊，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
0: 啊，
2: 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
0: 啊，
2: 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
0: 哦，
2: 啊，我这哥哥一走够闪够呛啊，我每天都喷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0: 怀念他呀。
2: 对呀，
0: 这
2: 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

0: 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
1: 嗯，
0: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1: 好，
0: 特别相信你。
1: 啊，
0: 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高了吗？
1: 哦。
0: 啊，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
1: 嗯嗯嗯。
0: 啊，一直都是看中医呀、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
1: 啊、
0: 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
1: 嗯嗯嗯。
0: 嗯、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93年的药方呢、
1: 啊。
0: 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了。
1: 嗯。
0: 身上全都是病啊。
1: 哎、
0: 啊。嗯、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心病。
1: 嗯嗯嗯。
0: 嗯，我去年确诊的又脑梗了。对，又住了一段时间院。
1: 嗯嗯嗯。
0: 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
1: 嗯、
0: 走不了直线了、
1: 啊、
0: 上下楼吧它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1: 啊，
0: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
1: 吧
0: 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了。
1: 嗯
0: 啊，也不行了
1: 啊。
0: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
1: 嗯嗯嗯。
0: 嗯，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治它干啥的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住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了吗？
1: 啊啊啊。
0: 啊，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
1: 嗯、
0: 我也许啊就这么糊弄的过下去了。
1: 嗯，
0: 哎呀，我没吃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
1: 啊、
0: 都油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了、
1: 啊、
0: 两只手都开始肿了。
1: 嗯，
0: 完了就是攥拳头也攥不住了。
1: 啊啊啊，
0: 完了他还刺挠呢。
1: 嗯，
0: 哎呀，刺挠得钻心呢，你就晚上就挠吧、
1: 嗯、
0: 睡觉都受不了、
1: 啊、
0: 哎呀，我有时候刺挠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
1: 嗯
0: 都流出点血来了。
1: 哎，
0: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1: 嗯，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
0: 哦，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湿拔出去吧、
1: 嗯、
0: 我就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啊、全是水泡啊。
1: 嗯，
0: 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啊、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
1: 啊
0: 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
1: 嗯，
0: 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
1: 嗯，
0: 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1: 啊，
0: 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1: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0: 啊。你说那时候你说我有多难受啊，胡老
1: 啊，
0: 等着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
1: 啊、
0: 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
1: 嗯嗯嗯，
0: 哎，就不像那时候了，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
1: 嗯，
0: 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
1: 嗯嗯
0: 嗯，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1: 对，这说明胡家老高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
1: 嗯，
0: 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
1: 嗯，
0: 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现在不那样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啊。
0: 对呀、啊。还有我这现在关键是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1: 啊啊啊，对，
0: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
1: 嗯，
0: 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啊、为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
1: 啊
0: 我就躺热磕头上也是 直凉的，这回可好多了。
1: 嗯。
0: 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
1: 嗯。
0: 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
1: 啊。
0: 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太好了、
0: 嗯、
1: 这也说明咱们呼吸老高、
0: 嗯、
1: 他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0: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净了。
1: 啊
0: 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
1: 嗯，
0: 我这真是感谢你呀、啊、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1: 也是咱们的缘分。 啊治病也讲缘分呐、
0: 啊啊、
1: 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呀、啊，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1: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0: 啊，对，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1: 哦。
0: 啊，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了。
1: 确实是。
0: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
1: 啊啊。
0: 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胡家老膏。真让我有一种就像我哥哥还在我身边的感觉呀。
1: 嗯嗯嗯
0: 嗯。我现在的日子，我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1: 没错。
0: 对呀、啊、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胡家老膏得到改善了。
1: 嗯嗯嗯。
0: 啊，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哎，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1: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
0: 对呀，
1: 咱们的效果该、
0: 嗯、
1: 有这么大的改善啊！太好了，
0: 对呀，
1: 我为您高兴啊，
0: 我这手，
1: 好朋友，
0: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挠，握拳头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1: 对，哎，
0: 啊，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
1: 嗯，
0: 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嗯、
1: 啊
0: 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1: 啊好、嗯、
0: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1: 好，
0: 真是救了我。
1: 您病好
0: 了
1: 是咱们共同的、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0: 嗯嗯，对。
1: 哎，
0: 我这还得让孩子给我买。
1: 对，
0: 我要再继续吃吧、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0: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
1: 嗯、
0: 还是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嗯、你这是真是厚爱呀。
1: 好好的。
0: 嗯、
1: 哎，咱们说您这样的治疗是什么呢？这是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
0: 嗯，
1: 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这点很重要，这样才能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
0: 嗯、
1: 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嗯、
1: 祝贺您。
0: 哎
1: 啊，也祝贺您啊、越来越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

0: 3358-400-038-335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好。
2: 你好。
3: 你这90多岁高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呀、啊，天天讲座。
2: 嗯嗯。
3: 那个胡老啊，我跟你说，我是哪的人？
2: 哎。
3: 啊，我是秦皇岛的。
2: 哦。
3: 我今年呢83岁了。
2: 啊啊。
3: 我呀、我就是肾不好。
2: 哦。
3: 我这脚脖子到小腿老是肿，肿了6-7年了。
2: 嗯。
3: 啊。完事那个尿尿吧，就最近这一年来的，我尿尿吧，
2: 啊，
3: 就那马桶底下呀，就像沉淀，这尿是沉淀似的，沉到底下吧，就那个有一层吧，就像那饭米上是可浑了，黄浑黄浑的，上头呢一头就清水似的，还挺透明清水，就这样吧，我那小肚子发胀，还凉，老像有尿似的，
2: 嗯。
3: 完了，我吃上这个老高啊，我吃上十四五天的样子、我这个尿吧、哎呀，这个尿还有味儿呢，我都忘说了，那味儿啊特别特别熏人呐。
2: 啊、
3: 嗯。啊，我喝这个药啊，喝这14-15天、13天那样吧，完这个、这个尿呢，就彻底那个就那浑的见清、那个尿味儿、那个味儿啊。彻底没有了。
2: 嗯，
3: 就是说我这个肾病，我就是简单的说吧，要不时间太短。我那个耳鸣、耳蒙蒙蒙，就是那个脑袋蒙，就是那个脑袋顶上像压的东西似的，那么晕，那么蒙。完了还那个响、耳朵响的厉害呀！我一天响的我这心烦的不行啊。走路呢，就是不走直线，老是让右边斜，老是往我右边斜、我呀就是不高血压，我要是高血压呀，就是有几个我这老太太也死了、他摔跟头啊，他斜呀，这我就没摔跟头、完了就这么斜了的，这耳朵鸣的，这个我想的我都蒙头转向的。我喝这个老高啊、四五天那样，这脑袋吱一下就响一下子，完了就是那个发闷，就是脑瓜顶压东西那个。就没领地就没有了，
2: 你看看多好、
3: 哎呀，给我高兴的。
2: 嗯嗯嗯。
3: 啊，就现在是怎么的呢？现在就是那个耳朵响也见强了，
2: 啊、
3: 也见好了。
2: 啊
3: 哎呀，给我高兴的！我现在呀，我可高兴了，可感谢你胡老啊。
2: 啊，这是您的福分。
3: 也感谢这个老高啊！你要不给这个老高，我们能好吗？这病啊。
2: 就是、
3: 哎呀，我现在特别高兴。
2: 嗯。
3: 你看我喝的你时间短呢，现在是喝15-16天就好了这么些事儿了。
2: 嗯、
3: 我可高兴了，感谢胡老 啊。
2: 我听到您这样情况啊、我非常高兴啊。啊，听到您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而且我也非常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了、啊。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是不是啊？太好了
3: 啊，
2: 咱们的效果既然这么好啊，咱们就来啊，效不更方，接着治吧啊，争取把这个病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好起来，没有问题，是不是啊？
3: 是，我一定把这个病治好了，跟那个胡老走。
2: 哎，好的，就这样，祝您健康长寿 啊，全家快乐、好吧？
3: 胡老啊，你也保重身体啊，有你啊，我们就身体就好了。
2: 哎，好，谢谢您啊，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好。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0: 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人品呢，让人敬佩。你呢，为了一个诺言，为了一个传承，坚守了几十年。
2: 啊。
3: 那我觉得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2: 谢谢你。
3: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摆脱了痛苦。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让多少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你呀、啊、真的太伟大了，
2: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3: 哎，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谢谢您老师。
2: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3: 哎，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2: 哦，
3: 我今年67岁。
2: 哦，
3: 我呢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2: 啊，
3: 哎，我今天打电话，我也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家老高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2: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你看原来吧，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2: 啊，
3: 有个手指僵硬得很，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能做不了才缓解过来。
2: 哎，这就叫沉浆了，是吧？
3: 对对对，沉浆。哎，有的时候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
2: 哎，
3: 手才能缓解。
2: 没错。
3: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真正都变形了。而且干点活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2: 是这样，是这样。
3: 哎呀，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2: 那可不是呗。
3: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可是呢，一年多前嘛，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原因就是因为出血。穿那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2: 对对对，
3: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2: 解决不了。
3: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有人说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伤口还是不封口。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了，血糖正常，没有糖尿病。
2: 没有糖尿病。
3: 后来没有办法，也住院治疗过。治疗了以后吧，多少是强了一点，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伤口呢还是不愈合，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2: 对，那不是解决他的根本的办法，是不是啊？
3: 是啊，把我扯得没有办法
2: 啊。
3: 我有一个我余家的表姐啊，余表
2: 啊。
3: 她有糖尿病，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可以说是一尺多病。她就是用你这个胡家老膏用了半年时间。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得很过去啊，真的有天量之别啊。他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用胡椒老膏看看怎么样。我听我这个表姐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你好两天那两天的。胡椒老膏用了10多天以后吧， 我就发现他不反复了。
2: 你看看，
3: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哎，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2: 嗯，您看得非常准呐、啊。
3: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
2: 啊，
3: 不到两个月，哎，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2: 你看看，啊，
3: 哎呦，这可
2: 快，多彻底。
3: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2: 就是。
3: 每一天呢，我只顾看着伤口怎么样了。
2: 啊。
3: 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咦，我这个关节也不疼了。
2: 嗯。
3: 早上吃了那个沉降啊，也好了很多了。
2: 嗯嗯。
3: 就是有点僵吧，一活动两下子，哎，就好了。
2: 嗯。
3: 不像那以前嘛，僵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2: 对对对。
3: 那现在好了。
2: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啊，是不是？
3: 是啊，
2: 啊，
3: 而且关节呢，哎，这就没有红肿过。
2: 嗯，
3: 我给他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他、啊、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太好了。
2: 啊啊啊！
3: 谢谢他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救了我的老大难啊！
2: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
3: 是啊，哎呦，胡老，我要跟你说呢。
2: 嗯，
3: 我用胡椒老膏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呢。我在79年的时候吧，得过牛皮癣。
2: 哦，牛皮癣。嗯。
3: 哎，牛皮癣呢，刚得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
2: 嗯，
3: 用胃药药洗。
2: 嗯。
3: 哎，用了以后吧，哎，是好了一段时间。
2: 嗯。
3: 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越吃药这个癣啊是越多。
2: 嗯。
3: 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
2: 嗯、啊、嗯嗯，
3: 哎，治疗了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
2: 嗯，
3: 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2: 嗯，
3: 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
2: 哎、
3: 啊，就算腿和后腰那里还有，
2: 啊，
3: 别的地方呢没有了，
2: 哦、
3: 好了，哎，你看原来吧。哎，我的胳膊上啊都是牛皮癣、
2: 嗯、
3: 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
2: 嗯，
3: 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
2: 嗯，
3: 爱咋啊就咋地吧，不治了、
2: 啊、
3: 还不影响我什么。
2: 嗯，
3: 哎呦，为了治疗这个牛皮癣啊，我这个钱花的太多了。
2: 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3: 对对对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那个钱都值钱啊！
2: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啊，啊，
3: 对呀、
2: 啊，生活不太好。嗯，
3: 那个时候吧，一个月要治疗就要花个800块。
2: 嗯，
3: 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
2: 啊、
3: 嗯，哎，这几十年的病呢，没有想到啊，胡老，我现在用胡椒老膏4个多月，
2: 哎、
3: 嗯，我这牛皮癣。哪都比以前强了不少，
2: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牛皮癣没有在皮肤科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咱们用胡椒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3: 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
2: 嗯，
3: 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
2: 嗯，
3: 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嗯、
2: 哈，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3: 是啊，
2: 当然您高兴了哈。
3: 哎哎，胡老，多亏了您传承的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
2: 嗯，
3: 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
2: 嗯、
3: 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
2: 啊。
3: 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
2: 啊，
3: 这胡椒老膏
2: 不一样了，嗯
3: 嗯，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
2: 嗯、啊！
3: 哎，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椒老膏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2: 没错，
3: 补充身体能量，
2: 它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3: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2: 嗯、
3: 每一天两口膏，健康永相伴啊。
2: 嗯，没错。这是有奔的方向了，您说
3: 对
2: 不对啊？嗯，
3: 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2: 啊啊，太好了，嗯，
3: 哎，谢谢你啊，胡老。
2: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3: 对，
2: 咱们人体质。

0: 疗疾病啊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
1: 嗯、
0: 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它越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对对对对、嗯、是的是的哎
0: 嗯，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椒老膏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嗯、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1: 对，
0: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说的太对了哎。
0: 嗯嗯嗯，
1: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门庭两可高啊、
0: 哎、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10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椒老膏是难能可贵的，
1: 是
0: 啊，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呀，哎，
0: 嗯，坚持吧，老朋友。
1: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0: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1: 是
0: 不是
1: 啊？
0: 是啊，
1: 哎呦，
0: 啊、
1: 特别是我老伴，
0: 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1: 谢谢谢谢。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0: 是非常光明的。
1: 嗯，
0: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椒老膏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健康，是不是？
1: 是啊，
0: 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好。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
0: 我相信您的感受是非常多的，咱们等有机会，咱两位再聊吧，
1: 好
0: 不好？
1: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啊、
1: 哎，
0: 哎，好，就这样、
1: 嗯、
0: 啊、
1: 哎，
0: 老朋友。
1: 好的，谢谢、啊。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嗯。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26到33度，旅顺26到33度，金浦新区26到33度，普兰店27到35度，瓦房店25到35度，庄河26到32度，长海26到30度。
1: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1: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2: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3: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本地时间早间的6:02，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又是一个高温天气啊。今天的温度比昨天还要高一度，昨天的市区32度，今天呢最高能够达到33度。而且呢，昨天的情况呢，其实呢各地的最高气温甚至个别站点来到了37度。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啊，我市的白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2到35度，沿岸部分地区和长海线最高气温是28到31度，而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部分地区最高是超过了35度，其中呢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普兰店的个别站点最高气温呢是超过37度，那么就是37点几度呗，还不止37呢啊。那么昨天呢，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呢，都已经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而预计未来一周，全市气温呢会持续的偏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都是30到35度，局部地区最高可以达到35到38度，最低气温呢是25到28度。所以这个的确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考验啊。近些年比较的罕见，不用说近些年了，这个近20年、20-30年几乎都没有这样的高温天气啊。当然了，我们说夏天要是去南方的城市，那么这种天气就再常见不过了啊。而且呢基本上属于24小时不间断的蒸笼。大连呢哪怕白天的这个温度啊，比如下午这个1、2点、2、3点啊，温度稍高一点啊，就觉得比较热，比较烤人啊。但是呢到了晚间还行啊，有的时候会有一点风啊，还能凉爽一点。明天啊，明天的27到31度稍微缓解一点啊。今天呢是应该说本周算最热的一天了。明天呢就是多云嘛，多云转晴。周四周五其实都还好。都有这个多云相伴。

31、32度也没顶那么高，所以呢最热的时候大家呢尽量在室内。另外呢双休日啊，我市天气是晴和多云之间来切换，其中呢周六大家比较关心啊，因为是东北超，大连的第二个主场对鸡西，那这场比赛呢天空云量略多啊，这一天啊不是说完全的晴天，还行，晴和多云啊。那么周日要更热一点啊，周日是一个大晴天，周末两天的市区最高气温在32度，其实都大差不差啊，最低呢在26、27度。长时间在户外肯定是要擦防晒霜啊，戴一个遮阳帽啊，包括墨镜，及时的补水。目前来看啊，本周余下几天气温呢变化不大，而且没有什么雨啊，那么空气湿度呢比较高，所以桑拿天这种闷热感。这大连这个温度再高呢，它有一个缓冲期，一到了晚上就稍微能好一点啊。有一些地方啊，它真的是24小时的那种窒息感啊，真受不了，所以只能待在室内吹空调，但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也不好啊，所以没办法啊。那么大家呢就尽量减少最热的时间段啊，就外出，饮食啊清淡一点啊。那么喜欢运动的朋友，找这个比较凉快的时候啊，一早一晚啊做一些低强度运动啊，不要整太猛啊。我都觉得我这个名字啊应该改一改，要不然我在出伏之前我叫月光得了，我叫阳光总觉得有点火上浇油。Mr. 严说，我一早就把空调打开了，这么热的天发明空调的人绝对配享太庙。对，这玩意儿谁发明的，太厉害了啊！这是全人类的福音啊。王猛说，哎呀天哪，继续高温哪，热热热，请阳光注意防暑降温啊。大家都一样，都要保重身体啊，尤其是咱们老年人更是要注意啊，这个空调啊该开得开，我反复劝说大家千万别不嘎实，这有啥不嘎实的啊，身体才最要紧，你往往呢可能没有那么敏感，身体反应呢没有那么快速啊，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温度太高，对身体的一些脏器啊会形成影响，所以说中午前后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比较憋闷的时候，不要摇那个蒲扇了啊，也怪费劲，咱就把空调开开啊，家里没有空调的今年啊这么热，抓紧时间给老人把空调安上啊。小旭同学，夏日清晨清风徐徐，开启舒心周三。不，今天早上有这个清风吗？有啊，还行对吧，这大连还是有点风的啊。其实这个温度呢，这对比一些南方的城市，咱们就是最酷暑的时候去经历过啊，或者没经历的时候呢，就建议去马上经历，马上感受，就是39、40度的高温，回来之后啊就耐受了，就觉得大连这个温度再高啊也无所谓啊，都没法比。相对来讲，我们这已经温度已经很好了啊。好，那么关于这个天气情况啊，大家呢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这个天热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啊。那么昨天呢，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和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做出了提示啊，以下人群需要格外的注意，首先就是老年人啊。那么老年人的身体机能衰退，这个体温调节啊，补水感知能力啊是大幅的下降，口渴感呢迟钝，容易出现无意识的缺水，叠加呢散热能力差，即便的气温不算极端，但是湿热环境也容易引发这个轻症中暑，严重时候呢还可能诱发这个热射病，危及生命。同时啊，闷热会扰乱睡眠，抑制肠胃功能，造成烦躁乏力，食欲减退，整体免疫力下降。所以说呢，高温闷热天气对老年人的危害是远高于青壮年的人群的啊。刚才也反复的这个提醒强调，真的老年人要格外注意。另外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啊患者，这个闷热环境出汗多，血液粘稠度上升，血栓风险增加，容易呢诱发脑梗、心梗，还有呢下肢静脉栓塞啊。那么闷热外周血管这个扩张，伴心率代偿性的增快，加重呢心脏的负荷，容易引发急性的心衰。另外呢室内

对外温差的刺激，血管反复的扩张收缩，血压波动剧烈，动脉硬化，高血压人群呢就容易诱发脑出血啊，心绞痛。另外呢，高湿会抑制汗液的蒸发，散热受阻，还有心率增快，胸闷气短的症状呢是更为突出。大量的湿水呢，如果没有及时的补充，可能伴有这个甲镁相对不足，这个心肌电稳定性差的朋友呢，容易引发这个心律失常啊，严重可能导致室颤。啊，还有呢，就是呼吸系统患者啊，这个闷热天气呢，除了可能引发的这个胸闷气短之外呢，高温干湿环境呢，对霉菌呐、尘螨繁殖和播散啊十分有利。两类物质呢，都是强吸入性的过敏源，可以刺激呼吸道黏膜，诱发打喷嚏、鼻塞、流涕等症状，严重的呢，引发气道痉挛。室内空调低温，室外湿热，频繁的温差呢会刺激鼻黏膜的这个血管反复的收缩扩张，哎，容易引起这个鼻痒啊、流涕呢反复发作啊。再有就是代谢与内分泌患者啊，那么大量的出汗呢，导致的这个血液浓缩及电解质丢失，血糖波动加大啊，如果叠加脱水和胰岛素不足呢，甚至可能诱发糖尿病酮症。高血脂人群呢，血液粘稠度是进一步的升高，心脑血管的风险增加，出汗增多，饮水不足，导致尿量减少，加重了肾脏的负担，同时呢尿酸排泄受阻，血尿酸升高，容易引发呢痛风急性发作。还有呢，闷热呢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甲亢患者，哎，这个时候容易心悸多汗，哎，这是症状加重了啊。甲减人群呢散热能力差，更容易中暑。另外呢就是皮肤类慢性病患者，那么这个时候紫外线强度高，叠加环境高湿闷热，皮肤同时受到紫外线照射和汗液的亲自双重的刺激，容易诱发湿疹、荨麻疹、各类的皮炎，引发皮肤的瘙痒泛红，可能加重光敏性的皮肤病的这个症状。所以呢，有皮肤病的患者哈，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物理防护哈，一定要该这个身上啊，这脖子后面啊、脸上啊、什么胳膊该防护就防护哈，别暴露在这个紫外线照射下。另外呢，精神类疾病患者，持续的闷热呢不适就扰乱睡眠嘛，体表温热使得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可能诱发烦躁、失眠、情绪失控，加重精神症状，这些人群都要格外的注意啊。另外呢，我们的暑热天气啊，这边呢发布了一个防护指南啊。那么首先呢，就是科学使用空调，室温设置不宜过低，室内外温差控制在八摄氏度以内，避免冷风直吹，定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新鲜。因为之前我们也说过啊，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些流行性疾病啊又回来了，一些呼吸道这些疾病，就是因为呢大家呢少开窗啊，不怎么开窗换气啊，通风。所以这个季节啊，大家早上还是趁着这个天不热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把窗打开啊，保持室内的空气新鲜，保持这个空气流动，哎，到等太阳出来了，等热的时候，哎，你再关上窗，你再打上空调。但是你像今天32度的话，我们这个温差控制在8度以内，你调到26度就没有问题，对不对？好，另外呢，错峰作业和出行，那正午高温时段暂停户外露天作业，尽量避开10点到16点的温度峰值的时段外出啊，户外活动的优先选清晨或傍晚。还有呢，就是主动补水，这个时候你脑子当中啊有个概念，你别等口渴才喝水，定时定量少量多次的喝水，优先是白开水、淡茶水、绿豆汤，哎，绿豆汤特别好啊，赶紧啊，这些清淡的饮品少喝一些含糖饮料和冰饮。另外大量出汗之后啊，及时补充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饮料啊，弥补钠钾矿物质的流失。外出啊，带上遮阳伞、水杯、清凉油、风油精，做好防晒这个降温的准备。要说风油精，我想想啊，这昨天我们开会说东北超我们这个8月1号的主场啊，现在啊，这个集体节目在排练，就准备了大量的这个风油精啊，因为每一天都有排练中暑的啊，所以也是非常的辛苦啊，为了呈现一个大家呢非常喜欢的啊，能够展现我们大连人精神风貌的一场演出啊。所以这个时候户外作业的朋友也是要注意，什么清凉油、风油精
啊，这外面温度太高了啊，长时间户外，包括呢藿香正气液啊等等，这个防暑的药品都得备上啊，以备不时之需。老人、儿童还有体弱者外出的时候，建议啊还是有人陪着啊，避免单独行动。再一个就是密切的监测体征。就是早晚你得量个血压、心率啊，关注体温和身体的感受变化。你要出现头疼、心慌、胸闷、口渴、乏力、大量出汗等症状的时候，立即停止活动，赶紧到阴凉处休息降温。啊，如果说持续的，不缓解或者是加重啊，赶紧上医院。另外呢，合理饮食啊，那么以清淡、容易消化为主，多吃新鲜蔬果、杂粮豆类，适当的补充富含钾镁的食物，是有助于稳定心肌和神经功能，减少高油、高盐、高脂食物的摄入，减轻身体的代谢负担。食物呢，尽量是现做现吃，注意饮食卫生啊。另外呢，不要去进行什么耐热锻炼啊，对抗高温。这个暑热天气当中，主动减少体力消耗。如果不太舒服，赶紧的降温就医。如果发现了有人高热、意识模糊、昏迷，赶紧拨打急救电话，而且实施现场的快速降温啊。最近这段时间的高温天气，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轻松一下，我们分享到这是歌手2026最新一期的竞演齐豫带来的《沉默是金》加《海海人生》，两首歌，一首是粤语，一首是闽南语。齐豫呢，空灵通透的嗓音，诉说着他这藏进半生的通透啊，可以说是令人回味。来分享到这首歌齐豫的《沉默是金》加《海海人生》。

0: 谢。
1: 好，我们听到的这是齐豫演唱的《沉默是金》加《海海人生》。在这样的一个竞技舞台上，齐豫的这个心境可以说是非常的淡然啊。唱着这样的歌，我们都很熟悉，而且听齐豫，这么充满着经历阅历的歌手来把它表达出来啊，真的是格外的有滋有味。齐豫出道，如果按照首张成名专辑《橄榄树》来算，1979年发行，那么他出道已经是47年了啊。如果说按照他的当时参加比赛正式踏入乐坛出道的话，应该是1978年啊，这就是出道48年了，真的是歌坛常青树啊。小明说，提醒一下马大哈，心大的家长别把孩子关在车里，妈，真有心这么大的吗？不能吧，不关车里的把窗开开啊。 Rex 说，这个小时候没有空调，夏天没那么热，现在气候变暖是越来越热，可不是吗？那小时候压根儿咱大连用不上空调啊，而且啊，就是往年也没有这么高温天气，有点太夸张了。往年32、33度基本上到头了，35度极其罕见，这几年能有一回就不错了。哇，今年这是连续的啊，都是32、33度，最高的35度，甚至还更高的啊，这一周基本上都是如此啊，这个情况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啊，算是活久见了。这扛不扛热，我就觉得出去锻炼一番，真的去南方去打卡经历一下啊。国哥问，8月1号东北超对大连队鸡西给发统一的半袖吗？不发，这个是我也要特别强调的啊。这场比赛呢，我们的大礼包啊，还是有很多的内容，但唯独呢就是没有助威 T 恤，所以呢建议大家到时候呢身穿蓝色的上衣出现在现场，为大林队加油助威啊。全场统一蓝色。要说到出道的日子啊，齐豫48年，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位歌手啊，入行时间也不短了，但是呢你总觉得啊，真的假的，有那么久吗？是，哎呀，时间过得快呀，就叫不知不觉呀。 GG 梁咏琪今年是入行30年，所以为了好好记录这个事业的里程碑呢，他的唱片公司宣布今年的11月27到29号，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要举办梁咏琪 Love GG 爱自己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那么为什么要在11月举办歌唱？因为现在在各地在巡演这个话剧啊，我们成为了他，这是一点档期问题。另外还有一点啊，更深层的意义，就是他的首张这个粤语个人专辑爱自己正好是在30年前，就是1996年的11月11号推出，所以呢，梁咏琪一直希望能在这个充满回忆和纪念价值的月份举办演唱会，现在可以说是得偿所愿了啊。那么当年啊，标志性的短发出道，迅速走红两岸三地，到如今呢，歌坛、影坛

最重要的是懂得爱惜自己，对自己坦诚。加上这30年来，我一直谨记要善待自己，歌迷也十分疼爱我，所以就选用了爱自己这个核心概念。啊，其实呢 ，JJ 的这段经历和他的这个感受，我们呢也可以去作为外人嘛，也可以去借鉴，啊，可以去体验，因为很多人其实，并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没有到这个工作30年啊，或者说人生已经到50岁啊这个年纪啊。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他的人生经历也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啊。那么可以说呢，梁咏琪入行的这么多年啊，他的这个作品啊还是比较高产的。我与粤语经典曲目数不胜数，所以从中筛选出来优中选优啊，精选歌单也不太容易啊。他叫着说的说，上一轮时间遇上我们的演唱会特意做了区分，香港站呢是全粤语歌啊，台湾站是全国语歌，但这次呢我想歌曲混搭编排。总之呢，大家想听的歌呢，粤语也好，国语也罢，我全部都会演唱，那就太好了啊。那么回望过去呢，说刚出道这前十几年啊，工作行程排得满满当当，各地奔走宣传的空中飞人生活呢，虽然十分的忙碌疯狂，但他十分感恩身边呢一般悉心照顾他、为他事业拼搏的工作团队。说呢，为了宣传国语和粤语唱片，我像超人一样连轴转，试过呢，在台湾拍 MV 到凌晨5点。紧接着呢搭乘6点多的航班回香港，落地后直接前往电台做宣传，也曾有外地行程结束后回到香港夜里10点还要进录音室录歌，只能是坐车坐飞机的时候呢抽空睡觉，所以十分感激当年所有人的栽培，再辛苦也觉得值得。走过这30年，我遇见了很多善良的人，每个人都在我的生命里留下珍贵的回忆，让我有所成长。时至今日啊，依旧对工作满怀热忱啊，愿意跳出舒适区去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啊。他也说呢，我就是靠着一份好奇心走到了现在。那未来的10年20年啊，还能有什么新鲜事物的出现呢？他说呢，我满怀期待，虽然有些工作看似重复，但每当我深入钻研，总能做出比上一次更好的效果。总而言之，会一直保持好奇心，任何全新的挑战我都十分乐意去接纳。所以人呢，还是要不断的接受新鲜的事物，不断的有新鲜的经历，才能够让我们永远充满活力，永远年轻。时间只是一个概念，年龄只是一个数字。希望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永远有新的收获啊！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梁咏琪，在1997年。他的这个专辑《洗脸》当中收录的一首歌，叫做《有时候》。这首歌呢是陈小霞、姚若龙，华语流行乐坛的黄金搭档，专门为 JJ 这种干净清冷的声线量身打造的，也是这张专辑当中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歌。我们来回味一下梁咏琪1997年作品《有时候》。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大家好，今天呢是7月29号星期三，在周三的早间，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此时此刻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是红岭路沿线，受到施工影响，安邦阳光圣城小区门前路段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暂时是车多缓行路段，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外海底隧道是开通，但是呢，目前在省海高速公路海湾大桥北到炮台，另外鹤达高速公路的杏树屯到栗子房管段、皮长高速、庄盖高速因有雾，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不限行。那么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2: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3: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2: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3: 他们不是风景，
2: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3: 让
2: 我们
3: 尊
2: 重
3: 他们
2: 及
3: 他
2: 们
3: 的
2: 劳
3: 动，
2: 共
3: 同
2: 守
3: 护美丽家园。
4: 主持人带队游八月西北避暑胜地，一网打尽。
5: 8月4日甘南崇文6日游，8月8日新疆伊犁8日游，
4: 还有8月10日西藏7日游，8月22日新

0: 江阿勒泰八日游，主持人带队友，品质始终如一，四个团期等待你的加入。
1: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旅游专线13500799782，席位有限，报名有优惠。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6到33度，旅顺26到33度，金浦新区26到33度，普兰店27到35度，瓦房店25到35度，庄河26到32度，长海26到30度。
1: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7: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又是一个温度很高的日子。昨天的10:52。我市呢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8号到30号，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区部分街道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请相关部门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工作，请广大市民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今年的中伏可真厉害啊！现在呢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闷热感最强的时段，那么也是高温中暑、热射病等相关疾病的高发期。那么本周呢，我市气温是持续的偏高，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30度到35度，其中8月2号到3号，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5到38度。另外呢，全市大部分时段呢，相对湿度60%到90%，以偏南风为主，体感闷热。所以啊，中午外出啊，你就赶紧回来啊，不要长时间逗留在室外，确实是太难受了啊。这天气啊，热量在近地层聚散啊，不容易扩散，所以说很容易出现这种桑拿天儿。咱们、回顾一下历史哈、大连的夏天，虽然说呢。很少是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就是主城区1951年以来，仅仅出现过6天啊，35度以上的气温数值呢，普遍不太高，但是呢，空气相对湿度比较高，七下八上这段时间啊，市区的平均可能达到80%以上，所以导致体感的这个温度呢，可能会显著高于实际气温。你像，柯林他说呢，海南出差过2年，3、4月份就现在这个温度了。海南这3、4月份就30好几度，这。

受得了吗？啊！今天啊，确实比较热，市区呢都能够达到33度最高气温啊。你像普兰店、瓦房店，最高是35度。明天比今天能缓解一点啊。明天呢是27到31度，而且啊，就云彩开始多了。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后天也是。所以礼拜四、礼拜五还可以，就是没有雨哈。双休日呢是晴和多云之间来转换，其中呢周六天空云量略多，还好吧啊。那么周日就开始热了，我们说的周日下周一都比较热啊，所以大家呢这几天啊清淡饮食，运动的时候这个量不要太大啊，还有呢就是室内外的温差也不要太大，格外的要注意一下身体健康啊。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本市方面的相关的消息。那么在7月27号，第22届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暨第44届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全球总决赛北京站的颁奖典礼呢，是在中国电影博物馆落下了帷幕，由咱们大连天虹影视文化服务有限公司、大连文化教育产业集团联合出品的纪录电影《决战苏幽湾》，是从289部参赛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与来自全国的39部作品成功入围北京站的中评，最终呢是从15部纪录片当中是强势突围，荣获纪录片单元优秀作品奖啊，仅仅是有3部纪录片获此奖项，而且呢在公布的时候《决战苏幽湾》是第一个啊。那么影片呢是在去年7月4号进行了全国的公映，广受好评，也是成为了咱们大连足球文化的一张亮丽的名片。现在大家也可以在爱奇艺上看到《决战苏幽湾》这部电影。其实呢我们很多的听众也都参演了这部电影，因为它属于计时的啊。那么这是抓拍到看台上的我们的球迷的一张张啊激动的这种面庞，是吧？或激动或兴奋啊，或快乐或悲伤，这就是足球带给我们的极致的情绪释放啊。这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了啊，确实比较有感慨啊，完全是真实的经历，所以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去回顾当时在中甲那一年2024年啊冲超的那个跌宕起伏啊，惊险刺激，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大家呢随球队一起经历的这些看到当时回顾过去可能情绪呢确实更觉得激动啊。油价要大涨啊，8月1号油价要大涨，这两天大家抓紧时间去加油啊，油价大涨。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东北超。那么本周六大连主场嘉年华将会开启，咱们辽宁的参展城市包括沿海6市，沈阳都市圈7市，那么黑龙江参展城市呢涵盖了鸡西、黑河、大庆等全部城市。大连的展区呢是由海发集团的这个特装展位、餐饮展位、工艺文创展位，由海发文旅游艇配套、文化票号等相关产品，还有呢这个爆款的啊炫酷鱿鱼王，在大连比较这个知名的小吃。另外呢还有春天的小屋，辽宁省残疾人非遗文创档口也会集中展出仿点翠饰品，还有东北超限定12生肖这个钩织挂件等多款手工文创产品。另外呢锦州展区看他们特色是什么呢啊，钩帮的熏鸡啊，易县非遗酸奶、易县花生、文旅文创这四类啊，丹东展区的边境海鲜和中朝民俗特色，盘锦展区的盘锦非遗小卷饼，葫芦岛展区的红螺鲜干豆腐啊，营口展区的海鲜美食和民俗大集特色，朝阳展区是朝阳6号肠、沙棘原浆饮品、塔城陈醋，朝阳陈醋特别有名啊，北票杏仁乳、岗子大叔古法烤大鹅、朝阳建平6米、小米，这属于6大品类本地特色的这个农产美食。另外呢黑龙江参展的各城市啊也会带来地域美食和民有产品。非遗展示的区域呢全面展示芦苇画、喀左紫砂、陵园皮影啊等等啊特色的非遗手作，现场呢会有非遗匠人开展技艺展示。另外呢周六啊8月1号比赛当天的中午12点半到晚上7点全天候都有文艺展演。另外呢礼拜天也有啊，8月2号3大主题专场文艺演出，其中呢
大连的本。

录节目有25个，包括民乐、交响乐、街舞、足球主题模特秀、军旅合唱等多元的演绎形式。现场呢还有黑龙江全省的九市文旅推荐、鸡西这个特色的民俗展演啊，包括辽宁13市的城市文旅展示特色节目表演，还有呢互动抽奖，还有军歌联唱，还有红色歌舞等活动。另外呢百人规模的闭环主题巡游活动也会闪亮登场，会有小丑氛围方阵、俄罗斯异域模特方阵啊、波涛美人鱼主题花车啊等等啊，各城市都有展示队伍。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啊，8月1号啊买到票的朋友们，那么在当天啊还是有抽奖的，大家呢关注一下啊。第六轮我们梭鱼湾的主场对鸡西的比赛，奖品呢有特别奖10人。另外呢我们有3等奖有60人。2等奖呢是2人啊、1等奖2人。这个奖品也非常好啊，这个在节目当中我们暂时也不公布了啊，到时候我们现场见啊。那么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会抽取的是3等奖啊、60人。那么全场比赛结束大家别着急走啊，全场比赛结束我们抽2等奖、1等奖和特别奖啊。那么中奖观众呢在全部奖项公布之后1小时之内就散场，这也来得及哈、啊、你带你本人身份证哎还有你的电子球票，到梭鱼湾球场的3号检票口台阶下东侧区域核验信息，然后领取奖品。千万你中奖了你别就大摇大摆回家了，先去领完奖再回去啊，在3号门啊，3号检票口啊。那么这个中奖的抽奖的环节呢就是在现场是我来主持的啊，我给大家抽出来啊，希望我们的听众也都能够获得这样的幸运奖品啊。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不可以代办代领啊，逾期就视为放弃，就当天你就领完就得了啊，1小时之内就领了啊。跟大家说一下啊，东北朝目前呢进行到现在的这个形势啊，常规赛呢5轮结束，我们大连队呢是未尝败绩，1胜4平啊，积7分，暂列积分榜的第4。就是平局比较多嘛，所以呢抢分效率不太突出。目前呢排名第一的是沈阳队11分，长春队10分，那、他们也多赛啊，多赛一场，延边队8分啊，占据前3。通辽呼和浩特是同积6分。那么大连队呢领先第5名，虽然我们少赛一场啊，是多1分啊，距离第3名延边队呢也就只差1分。大连和沈阳都是仅仅有5场比赛啊，像长春和延边都已经踢完6场。对我们来讲呢，利好的消息就是接下来2轮呢，我们全部主场作战，啊，客场全踢完了啊。我们先后对阵鸡西和呼和浩特。那么鸡西队呢，此前呢5战是5负，啊，进2个球丢了17个球，净胜球是-15。所以这个主场比赛我们大概率应该能够拿下啊。那么接下来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呢是5战1胜3平1负，进6球丢4球，净胜球是正2，积6分，在我们之后就差1分啊。如果我们能够2战保持不败，甚至全取6分，是吧，这个积分如果说都赢的话我们就直接到13分了，那肯定会锁定一个前4名晋级淘汰赛。所以这场比赛啊我们先拿下3分啊，然后呢到时候8月15号的收官战啊就压力小一点，毕竟呼和浩特呢在后面也是虎视眈眈啊。另外再次提醒大家哈，有朋友问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观赛大礼包啊有没有助威服，跟大家说一下啊，8月1号的比赛我们大连赛区这个大礼包里面是没有统一准备助威服的，大家呢可以找到你家里那件蓝色的衣服穿上啊，之前大家看球的时候都有蓝色的这个球衣啊，这个助威服啊都有啊，穿上蓝色的衣服去东北超的现场给咱们大连队加油啊。大家早点去啊，我演出也是7点开始啊，大家6点半吧，因为之前6点半就有陆陆续续的其他的演出了啊。

老贾反映的是哪里的事故？方便的情况下你发来啊。一辆私家车和一个大客车相撞了啊。好，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油价。7月31号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啊。那么昨天呢，到了第七个工作日，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汽油上涨是5.8到6.9每升，没轻涨啊。所以8月1号礼拜六当天0点就开始涨了，所以这两天大家抓紧时间去加油啊。啊，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我们八月份的旅游行程。8月4号我们去甘南，就甘肃南部啊。可以去避暑了，因为这两天大连太热了啊。那面呢，夏天平均呢也就25度。麦积山石窟、扎尕纳、草原花海，大家抓紧时间，我们也快封团了哈。我们随手的出大片的一个地方啊，了解了解，这个地方非常好。另外呢，8月8号，我们和大海一起去新疆伊犁，8天7晚，赛里木湖、空中草原、那拉阿提呀、天山天池啊，等等果子沟大桥啊啊。可以说把新疆的一些壮阔的浪漫的啊这些景点一次性看够，而且本年度的新疆伊犁的就剩这一班了，席位预约已经过半了，当时我也是体验过哈，确实有很多的惊喜啊，无论吃住都非常好啊，这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新疆啊，不要让自己后悔。另外呢，西藏是不是也得去？你可以选一下8月8号，还是8月10号出发啊，这个时间都比较近了，8月10号秘境西藏。我们去呢布达拉宫啊，八廓街啊，大昭寺啊等等这些知名的景点。其实呢，很多朋友呢都是向往了一辈子了，就是缺乏一个执行力。正好赶上我们电台宣传，听了之后是不是已经心心念念了啊？没关系，跟我们一起出发，玩的绝对非常的好啊，非常开心，而且很安全啊。另外呢，8月22号我们打卡新疆阿勒泰，阿勒泰那面什么样呢？就童话一般的啊，喀纳斯啊，和睦木屋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浩哲的抖音，浩浩荡荡的哲啊，也可以看一下视频号品游天下啊，都已经拍了，叫航拍，确实太美了啊。那么全程我们都主持人跟队啊，了解各条线路的行程呢，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啊，发旅游两个字或者是城市名称，可以获得一个回弹的信息，扫描这个绿色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和价格啊。那么旅游专线大家也可以记一下，13500799782，13500799782，席位有限，先到先得啊，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因为有一些马上就封团了啊，有一些你像这个伊犁都是全年就这一班啊，发旅游两个字，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

请勿打扰，说五一路高家村车站位置有两车事故，占用的出入是两个方向最内侧的车道，注意一下避让啊。好，感谢提醒，五一路高家村车站位置有两车事故，占用了出入是两个方向的最内侧车道，注意一下避让。啊，老贾说是有一路交新荣路，有一路交新荣路这个路口，那么是私家车和一个大客车相撞，现在这个地方非常的压车，有一路交新荣路这个位置啊，大家注意避让。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交通广播的一个活动啊，这是我们广播事业部共同推出的，为大家拍一张美丽的肖像照片啊。如果你的手机相册里啊，觉得始终没有一张满意的形象照，或者呢，最近哎正好想拍形象照的朋友，关注一下啊，我们交通广播，还有我们少儿广播，联合北京、上海、南京、山西等多省市的媒体，共同发起了一个万人肖像全国巡拍计划。那么特邀亚太地区专门从事明星跟拍的新锐摄影大师班底，那么来到咱们大连为大家现场拍摄肖像照，那么仅限女性报名啊，

0: 这个要注意啊。咱们交通广播的美玲啊，还有少儿广播的瑞晨啊，都已经帮大家体验过了啊，确实是超级出片，效果非常好啊。那么这种肖像照啊，不是大家想象那种浓妆艳抹的明星照，那么是利用简单布景的专业光影技术拍出你的个性、姿态，啊，拍摄风格呢非常的自然真实。它的灵活呢就是捕捉你的神态和情绪，瞬间抓拍，啊，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动态摄影艺术。那么你想要看主持人拍摄样片啊，现在也可以发送关键词“拍照”啊，“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识别二维码咨询。啊，会有工作人员一对一为你服务，帮你选定风格，然后呢预约拍摄的时间。预约的拍摄档期呢是在8月的中旬，原价呢是3999元的拍摄套餐，给到我们交通广播的最低优惠价299啊，这个价格就是我们听友的福利价，仅限100人。那么7月底前报名有效啊，前30名报名入团的会再送精致摆台一个。那么299元的优惠价呢，包括2次的妆造加2张精修成片，全程 VIP 尊享服务。赶紧登录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两个字拍照啊，拍照咨询入团。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央台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万港始发，9:20顺龙海轮，9:40长山岛轮，21:00畅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央海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别小看他，这个男人可不一般，他是顶级早起专家。正在他睡回笼觉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竟然坐在了1008的直播间里。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他立即给自己改名叫阳光。如果你也擅长早起，那就一起来听吧。

好，看到一刀说星海二院十字路口由西向东方向斑马线一辆私家车这个把行人撞了，就希望没事啊。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教广早会合，我是阳光，稍后是由高峰和子轩继续带来的领先早高峰，明天早间6点钟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早上七点钟，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湘鲁交桥上从海达就往广电方向开始出现缓慢通行的情况了。湘鲁交桥上从海达就往广电方向车流量密度会比较大一些。另外受到施工的影响，金柳路、红岭路从大华新秀华城进入到红岭路的柏林映山小区、安邦阳光上城小区这个附近受到施工的影响，暂时是缓慢通行的，主要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那么其他路段目前看到红旗西路、红旗西路沿线在红旗中心小学门前路段等待信号周期入市区方向平均需要1到2组以上，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受到大雾的影响，沈海高速公路炮台到李瓜管段以及在贺达高速公路大连管段、平常高速、庄改高速均有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说李妮编辑播报。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6度到33度。
4: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4: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1: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4: 东北超大连见。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6: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5，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
1: 领先早高峰。
0: 问候各位，我是高峰。
2: 早上好，早上好，我是子轩。大家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把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更新到平台当中来。
0: 哎，今天节目的一开篇啊。

0: 选择了这首非常经典的《红日》。
1: 哎，
0: 最近这两天大家已经感受到这个《红日》的热浪了，是吧？
1: 是红日当头照。
0: 哎，关键是今天早间这一出门啊，一抬头你就会发现天空是万里无云呢。
1: 这不更晒了吗？
0: 哎，所以这个阳光的照射呢会更加的直接。
1: 哎，
0: 最近这几天到了中伏，也就是一年当中咱大连最热的时候了啊。
1: 是的。那么也得提醒大家哈，注意防暑和降温。空调该点咱得点。防晒该用咱得用，遮阳伞该打咱得打。
0: 其实咱们最近也收到了高温预警的信号。
1: 是的，
0: 其实高温预警信号和高温预警还有概念上和本质上的区别。前几天呢，到这个气象台开会的时候呢，也被科普了。其实预警信号和预警信息还是有区别的。预警信号呢，相对于
1: 消防救援人员也相当的人性化了哈，还知道给戴个美颜，
0: 给你打个码哈。
1: 是的，
0: 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来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3: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2: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3: 领先走高峰，
2: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嘞，7:2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都给我造成心理阴影了。
1: 怎么事儿？
0: 我一听到这个，我就想起来你那个 ICU 了。
1: 真带劲这歌哈！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面情况。少年说了，二位早上好。这个华北路的出市区方向已经过了北站，就是小鹏汽车 4S 店门口是有两车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呢站上的是中间车道。
0: 哎，还有这生活。他说媳妇儿呢昨天晚间给熬的这个绿豆汤，又加了点冰糖，哎，然后呢在冰箱里面冷藏一晚上，早上呢用这个保温杯一带，哎呀，喝一口冰冰凉啊，
1: 真是好媳妇儿。
0: 你媳妇儿下回多煮点呗。
1: 还有啊，未来可期说西北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迎客路加油站这附近，堵车堵得非常严重，马上就堵到友谊桥这附近了。
0: 对，到炮癌友谊桥。哎呦，确实拍了照片，感觉这个路口啊，
1: 差死了，这不是吗？
0: 有点绿灯跟进的意思啊。
1: 是。还有维尼说，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刚上华南的这个上桥口，
0: 哎，
1: 就是前面还有听友给我们反馈的，是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故障，停在了最右侧车道。
0: 对。
1: 哎，我有个疑问，这种电动自行车，咱不能推着往下走了吗？
0: 既然是自行车可以推行哈，
1: 哦，
0: 其实你这个东联路上哈都
1: 不
0: 允许
1: 跑这个车呀，
0: 电动自行车上来。
1: 海阔天空说，哎，我买的那手串我收着了，哎，我当时也在直播间问了，说这长短能够用不，因为我有点胖哈，我收到货之后发现，真是少了两个珠子的距离，这样我就去配两个金珠子啊。你挺聪明啊，海阔天空。哎，我当时在试这些就是手串的时候哈，我这手脖子挺老粗的，我当时还在这想，这手串我要戴上哈，这正正好好的，真赚到了。我要是戴着不正正好好的，我给他那个小绿珠子小白珠子中间，我配点配饰，那得老吸睛了，
0: 然后呢加大一下他的这个周长，是吧？
1: 对的。
0: 看来有钱人不光是腰粗啊，
1: 手脖子也粗。
0: 这边来看一下这个座飞，他说中部通道啊，你说的应该是旅顺的中部通道，有一处隧道啊，一个大坡，那隧道可多了。你说的这个中部通道到底是哪一处隧道呢？是有一个大坡，正在进行绿化带的施工，就造成了整个中部通道啊，现在停车了。
1: 啊，就不能通行了呗？
0: 我们看看啊，拍着照片，

0: 这个路段的时候，咱们放慢车速啊。嗯。
1: 西北路的出市区说怎么这么堵车？刚才不是说堵车的地方呢是在炮隘友谊桥这地方？
0: 说现在压车已经都压到了仰望公园了。
1: 对。
0: 嗯。
1: 这边还有陈反馈，西南路在灵山五街这个位置啊，西南路灵山五街啊，红绿灯坏了啊。嗯，
0: 还有很多朋友是走在这个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上，说工人村上桥口这个位置呢是不让上啊，暂时是有交通管制的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
1: 啊。
0: 刚才有朋友反馈说
1: 这就不是东联路了，
0: 东快路。
1: 对，这是香炉礁立交桥啊，你从工人村香洲路这个地方你准备上桥，现在应该是在这个上桥匝道口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
0: 嗯，
1: 哎呀，但是通过这张照片我们也是远端看到东快路上这个车呀
0: 排队非常严重啊，
1: 满满当当啊。
0: 对呀。GU 还说了，这么好的媳妇儿搁哪儿找的呀？
1: 嗯，
0: 也想来一打这样的媳妇儿，你说这样媳妇儿特别贴心哦。
1: 对，下回就多煮点冰糖我们自备就行哈。
0: 我自备保温桶。
1: 嗯，人家都是保温杯，怎么到你那儿保温桶？
0: 我先多拿点儿，回来给大家分分。
1: 还有这个救护转运说，长春路桥啊，
0: 嗯，
1: 长春路桥呢有两辆车发生事故了，占了两排车道，也希望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是走边侧车道行驶。哦，那看来呢这个事故发生是距离中央隔离护栏比较近，
0: 嗯，
1: 只能是通过右边边侧车道上来选择绕行啊。
0: 好，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把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发送上来，我们一起啊共享路情。
1: 对，谁说的哈，今天车少，现在看车一点不少。
0: 只是今天出来的稍微晚一些。
1: 刚才有人说是香洲路的入市区在工人村这个地方采取了临时交通管制。
0: 嗯，
1: 另外呢 CCHS 啊他也告诉我们，他拍了照片，我们这一看啊，疏港路东行方向汇入到香炉礁立交桥，进入到东北路，那也是车辆非常非常集中啊。
0: 嗯，
1: 你这一看确实这个车流现在非常集中非常大啊，必须得采取临时的交通调流和管控了。
0: 是的，
1: 大家也是稍安勿躁。好嘞，稍后呢咱们也马上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信息啊，再看看李妮呢通过指挥中心的观测给大家一些出行的建议和规划。

0: 各位早上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量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路段，首先是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南行入市方向，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了海达广场附近。另外呢，如果您此时被滞缓在了疏港路的东行方向，是因为有临时的交通管制，疏港路东行上香炉礁立交桥，所以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了绿波小区附近。目前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是刚刚解除，提醒被滞缓在疏港路东行方向车辆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那么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东联路从华南附近开始到春柳的入市方向，以及红岭路安邦阳光上城小区路段的入市区方向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暂时车多缓行当中。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主持人带队友八月西北避暑胜地一网打尽，
2: 八月四日甘南崇文六日游，八月八日新疆伊犁八日游，
1: 还有八月十日西藏七日游，八月二十二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主持人带队友品质始终如一，四个团期等待你的加入。
2: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0: 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旅游专线13500799782，席位有限，报名有优惠。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6度到33度。

0: 好嘞，7:34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
0: 哎，这边呢，这个。齐还说东快路的入市区呢，从泉水开始呢，现在也是进行了调流管控啊。
1: 嗯，还有呢，基因进说了，春柳中心医院北院这附近，就是西南路交灵山五街的交叉口，红绿灯现在是不好使的状态，从昨天晚上开始它就不好用了。
0: 哎，
1: 这红绿灯也被热化了吗？
0: 还有这个圆圆说什么时候让上啊，估计也是被调流管控了。
1: 嗯，
0: 就一会儿的功夫啊。
1: 嗯，
0: 坐飞啊说刚才就提到了啊，说那个园林绿化啊在进行浇灌旅顺中部通道，
1: 嗯，
0: 是旅顺的中部通道呢，去往旅顺方向倒数第二个隧道出隧道口，那个隧道都是有名的啊，倒数第二个隧道，
1: 横山隧道吗？
0: 嗯，说正好赶上一个大下坡啊，
1: 嗯，
0: 大家车速呢都比较快，走到那个地方啊，哎呀，一看到这个紧急情况，很多车辆都是采取急刹车，两排会一排，所以这个比较危险。
1: 嗯，
0: 啊，又是在弯道，大家提前啊做出避让的准备。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Q 说到的是中山路长春路路口去往市内方向，就是啊中间车道的红绿灯下方是有一辆电车打着双闪，但是没有安放三角警示架。
0: 哎。这一看时间来到了7:30以后了啊，今天早高峰啊，这个车辆的密度呈现出来了。
1: 是，
0: GO 呢也说华北路的入市区方向呢有个大客车现在也坏了，坏在路边了，占用的是最右侧的车道，华北路的入市区方向那么长的一串哈，在哪个位置要报告啊，千山路
1: 哦，千山路这附近啊，
0: 在这个点位。
1: 是的，然后呢行者还说了，这早高峰期间黄牌的渣土车可以进入到红旗中路来行驶吗？即使可以的话，你那车牌这也太脏了，都看不清号了。
0: 还有这少年说，我刚才呢经过金州马家有一个中石油的加油站，
1: 哦，
0: 那家伙一看加油排队的车辆啊得有2公里，你确定吗？加油排队车辆就造了2公里，
1: 关键是任少年还帮着大家看了一下，上边写的是周三和周五
0: 啊，
1: 这两天时间，
0: 嗯，
1: 持卡会给你优惠8毛钱，
0: 哎，那也优惠不低呀，所以哈，这是有这个活动啊，
1: 所以排队这么长，
0: 对。

0: 那2公里也太长了。
1: 哦，都开始集中加油了啊。
0: 兜兜说，第二个隧道哈，判断一下，应该是在横山隧道和龙王塘隧道之间啊，差不多啊，在那个位置。如果大家要是行驶在旅顺中部通道，去往旅顺方向，
1: 是
0: 在接近横山隧道和龙王塘隧道之间，要注意减速。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园林浇灌的一个车辆啊，占了一排车道，
1: 走走停停的工作状态当中，
0: 哎，所以大家得需要避让的减速，两排道啊要并成一排道。
1: 是的，玉还告诉我们啊，东联路的入市区就是金三角上桥口，他看到呢是有一辆商务车和出租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
0: 嗯，好嘞，这边啊来看一看啊，就是大家就说到这个比较热的天气啊。来看看现在这个研究啊，气象都有哪些最新的进展。根据呢中国科学报的消息，多国气候机构监测预测，在赤道太平洋正在形成的强度或达150年来峰值的厄尔尼诺现象。
1: 哎呦，
0: 再叠加上人为的温室效应所带来的长期升温，
1: 嗯，
0: 那么明年才是最关键的，2027年极有可能成为人类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全球的极端天气风险将会大幅的上升。
1: 是的，你别看今年已经非常热了哈，
0: 啊，
1: 今年6月份的时候，厄尔尼诺呢是正式显现，太平洋海面升温啊，大气环流异常信号持续增强，然后有研判显示说呢，年底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的概率已经达80%了，这个现象呢至少要持续到2027年的4月份。
0: 那么经过气候模型对比显示，这次厄尔尼诺海温峰值或将远超2015到2016年的历史最强记录，
1: 嗯，
0: 啊，就是超过10年前。
1: 是，
0: 如果这个预测要是兑现，那么2027年全球气温啊或较工业化前高出1.7摄氏度，
1: 嗯，
0: 逼近巴黎协定划定的1.5摄氏度升温的警戒线。
1: 那么这个超强的厄尔尼诺哈，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它会向大气释放巨量的海洋热量，
0: 嗯，
1: 然后呢会引发连锁的气候灾害。你看哈，像最近美国加州是遭遇了风暴洪涝，
0: 嗯，
1: 多地呢是频发高温热浪，持续干旱，山林野火，
0: 嗯，
1: 也有历史数据显示，1997年到1998年的厄尔尼诺造成了全球经济缩水5.7万亿美元。
0: 嗯，
1: 那么本次极端天气啊，这种预估值至2032年或将带来10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0: 嗯，
1: 而且海水升温还会加剧珊瑚白化，来削弱海洋的固碳能力。
0: 嗯，
1: 而且进一步就导致了破坏了全球的生态平衡。
0: 那么科学家也指出呢，本轮的厄尔尼诺距离上一轮呢仅仅间隔才2年时间呢，
1: 啊，
0: 这个周期呢是大幅的缩短。以前呢，
1: 嗯，
0: 就是经过了一次这个现象之后呢，要隔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才会经历下一次。
1: 是，
0: 但是现在呢一次还没有彻底消停呢，下一次就来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距离上一次厄尔尼诺现象比较明显的仅仅2年的间隔啊，那么背后是全球变暖持续放大厄尔尼诺强度还有提升发生频率。
1: 是的，
0: 当前呢地球的气候系统正处于失衡的过渡期，只要二氧化碳持续的排放，
1: 嗯，
0: 极端气候频发的趋势呢就是难以逆转。所以呢专家也呼吁各个国家都应该落实减排举措，各地要提前做好抗旱防汛防暑预案，降低气候灾害所带来的损失。所以从我们每个人应该如何做起，把我们家里的空调啊温度呢调到26度，甚至呢再往高调一度，只要我们感觉到不是那么热了，啊，能够承受就可以了。
1: 我们就是节能减排啊。
0: 对，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关注朋友们发来的情况。刚子说这个马家加油站呢，
0: 嗯，
1: 每个周三周五都能排2公里的队。
0: 对，人家说周三周五的时候优惠力度比较大嘛。
1: 是，前后都排长队，那家伙老壮观了。
0: 嗯，
1: 那隔壁哈也有一个加油站，
0: 嗯，
1: 还优惠也是8毛，
0: 嗯，
1: 但是空空如也，
0: 啊，
1: 也就不知道了到底啥情况呢。
0: 因为品牌不是一家。ZXY 说体育新城就这个时间又开始那个驾校的教练车又开始扎堆了啊，他说不是不让早晚高峰练车吗？之前呢咱们的

0: 交警啊也做了提醒和建议，看来他们有点不太接受建议啊。
1: 有点不听劝啊。小亮说了，东联路金三角的入市区方向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
0: 春日暖阳说，哎呀这个人类呀真是各种破坏大自然呢，往后呢就遭罪了，可不是吗？
1: 这温度就越来越高了。
0: 那现在咱们也在全力的保护着咱们的绿水青山。
1: 是
0: 啊，
1: 那就是金山银山呐。
0: 嗯，
1: 我昨天啊还刷屏看到了有好多小伙伴说，你看看这是十年前咱大连的温度，是报纸上的一个照片
0: 啊。
1: 那个时候23到28度。
0: 嗯，同期是吗？
1: 是同期的温度。
0: 就是多少年前的七月份？
1: 十多年前。
0: 那现在呢，不光是环境要保护。啊，咱们自身呢也得做保护，比如说我们的皮肤也得保护，
1: 维稳一下。
0: 今天呢，终于我们不卖那个小跑鞋了
1: 啊。
0: 今天呢，还是啊久违了的赫莲娜黑绷带。
1: 黑绷带这个面霜，朋友们肯定都太熟悉了，因为之前呢，咱们给大家曾经是上过老款
0: 啊，
1: 30%的高浓度玻尿酸的那个版本，就是这款面霜哈。
0: 人家叫玻色因。啊，你这知识都学杂了。
1: 脑子里面怎么就想着玻尿酸呢？因为我想呢，它不论是抗老还是修护嘛，哈，口碑都是好到爆了。今天呢，咱们是宠粉福利直接全新升级了，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的全新款，直接就把那个玻色因的成分，它的浓度拉满到了50%。
0: 哎，人家这是往脸上抹的，你想那是往脸上打的。这不是一回事啊。
1: 是的。
0: 但是大家都知道呢，这个玻色因呢，它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一个成分。
1: 哎，
0: 它这个浓度越高呢，它修护抗老的效果就会更加的明显。那么这款啊，业界是出了名的黑绷带，你把它涂开之后呢，牢牢锁住肌肤的水分，形成了一层扎实的修护的保护膜。啊，平时你要经常追剧啊，熬夜啊，然后呢到凌晨，当然我们不提倡这种啊，就透支你身体的健康了。
1: 是的。
0: 但是如果你要经常熬夜的话呢，你这个脸呢肤色肯定会不好啊，很难看。所以你要是涂上它一层，你晚上啊睡觉之前你涂一层，第二天起来你这个脸蛋肯定会紧致透亮，就不会出现那种啊细纹啊垮脸的黑眼圈。
1: 再有呢，就是像夏天晒后的皮肤哈，非常容易泛红、过敏、刺痛、干燥，你就连着用它敷几天，肤质呢就会回稳到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了。
0: 哎，
1: 你用一次就知道，哎呀，它的升级有多值啊。我们今天啊频率的大牌奥莱记的一个宠粉福利，直接给大家拉满了性价比，只收699元，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比官网单瓶便宜了3000多元。
0: 对，
1: 这价超值啊，朋友们啊！
0: 每一瓶都是跨境的直采，支持马尔代溯源，所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啊，大家呢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里面回复啊。黑绷带三个字儿，回复黑绷带三个字儿啊，因为库存有限，只有100组，有效期是到2028年8月份。
1: 是的，大家呢添加了客服微信之后呢，每单还会为您再减个5元。
0: 好。还有这个邹伟说，今天东快路感觉很畅通啊，很畅通啊。那是因为有其他的路口啊，就是进行调流管控了。
1: 是的，所以一部分的这个行驶的路面哈，才会畅通一些。
0: 他说今天是不是因为太热了啊，非必要不出门？你别说哈，就前几天我发现温度太高的时候，有个别路面那个柏油沥青啊，都已经软乎了，
1: 冒热气了吗？整个鸡蛋试一试。还有啊，继续再来关注一下。QB 还说了，我现在有点理解了，理解马斯克要去火星的原因了，是不是因为火星能凉快点呢？咱不能从这头走到那头去，太极端了哈。
0: 你再走远点，越远越凉快啊。就是离太阳越远，肯定越凉快。
1: 大家在平台当中继续来发着哈，这波关键字叫做黑绷带。
0: 也有呢发拍照的啊，因为最近呢咱们这个万人肖像计划，大家也比较熟悉。昨天呢特意帮大家咨询了一下，还真是
1: 啊，
0: 因为这一波报名的话呢仅限于女性啊，那人家听众也说的没毛病，老高不是男的吗？我是作为体验官去体验了一下，这么说的话呢，

0: 我也想像你那样去体验一下呢。
1: 可以啊，啊，你报名啊，
0: 嗯，
1: 你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发拍照，
0: 嗯，
1: 啊，发拍照这俩字儿，因为这一次呢，咱们也是联合了全国多家媒体，像北京啊、南京、上海，然后呢，还有山西等等全国各地的省市媒体，共同发起来一个万人的肖像拍摄计划。
0: 嗯，
1: 啊，
0: 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大家哈，特别是女士们，
1: 对。
0: 哎，咱要是平时不会捯饬头型，
1: 嗯，
0: 化那个妆，觉得要不然就太浓了，
1: 嗯，
0: 要不然就是像化了就跟没化一样的话，没有这样的好照片，这次机会来了。
1: 对，要不然你拍完那照片看上去都不像你，
0: 嗯，
1: 是吧？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拍一张呢真实自然，然后呢，它能够拿捏你的那种呢气息，还有你的表情和你的情绪，能拍出来生活当中的那种真实感。其实这就是，巧妙运用的简单的布景，然后利用呢光影的这种打光，
0: 嗯，
1: 啊，这种动态的角度，然后呢进行拍摄的一种艺术。
0: 嗯，
1: 这次我们邀约的都是亚太地区专攻明星拍摄的大师团队，
0: 就人家一出手都是五位数起
1: 啊，
0: 嗯，
1: 来到大连专门给大家进行拍摄，这个机会非常难得。预计拍摄的档期啊是在八月中旬左右，
0: 嗯，
1: 所以现在呢，大家想要看样片的话啊，因为咱们交通广播还有少儿广播的主持人呢，已经提前替大家体验了。那这么说的话呢，我是体验了一下咱们女士的 VIP 服务啊。
0: 是
1: 啊，啊，我说的呢，
0: 你就掏着了啊。
1: 一去的话呢，人家给你个小兜，一人一个
0: 啊。
1: 这个兜里面呢，哎，有一些这个吃的
0: 化妆蛋，
1: 化妆蛋就化妆棉，
0: 嗯，
1: 一人一个。我说那两个贴是贴哪儿？说那是给女士用的。
0: 这把明白了
1: 啊，明白了，明白了。嗯，
0: 哎，关键是我觉得那个照片拍的特别的洋气，
1: 特别自然。
0: 对，我看哈，美玲是发了一组朋友圈，然后还发了一下这个抖音。
1: 嗯，
0: 哎呀，那家拍的神采飞扬的。
1: 确实，像女士呢经常拍照，我也问了一下美玲，我说你体验怎么样啊？因为我平时拍照机会很少。
0: 嗯，
1: 她说体验感确实非常好，一个是化妆专业啊，这个造型给你画的也特别自然，
0: 哎，
1: 能够呢抓住你的美表现出来，啊，
0: 放大你的优点
1: 啊。还有呢，就是出片也比较快，拍摄的团队非常专业啊。这次来到大连，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那么套系3999元，这是原价，
0: 嗯，
1: 但是给到我们的粉丝福利价格是299元。
0: 哎，
1: 299元包含什么呢？
0: 两张精修的照片，
1: 两套服装和造型，
0: 对的，
1: 嗯，
0: 而且呢，你还可以哈，就是。那个报完名之后，有一个名额抢定，对不对，老高？
1: 对对，
0: 不是说所有人都有哈，
1: 嗯，
0: 还有一个摆台赠送给大家。
1: 对，
0: 嗯
1: 啊，所以想要呢去拍摄形象照的，或者一直苦于你手机里面拿不出来一张像样的一张照片的，
0: 嗯，
1: 因为女士的服装啊，它那个地方啊有成千上百套。各式风格啊，可以给你提供服装。
0: 就你的意思是说，无论是西装啊、礼服啊，
1: 什么都有。
0: 它旗袍这种全部都有。
1: 哎呀，一看你说的那个服装，就是简单的一些之前拍的那些。
0: 对呀，
1: 现在
0: 我也好久没有拍照了。
1: 人家这个服装呢，准备的都是属于团队自带的
0: 哦，
1: 还有一些配饰啊，所以你就带个人去就行了。
0: 哦，就人去就可以，哎，这省事儿哈。
1: 所以大家想要了解的，想要看样片的，你就在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就发送拍照两个字儿啊，然后你先看一下样片，识别一下之后呢，你添加一下我们专业的客服人员，一对一给你进行服务，给你预约拍照的档期，帮你挑选适合你的风格，还有服装，还有一些款式就完了。
0: 好，大家平台上现在已经有两波关键字了啊，一波呢是黑绷带，一波呢是拍照。哎，
2: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3: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2: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3: 领先走高峰，
2: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这时候看到咱们有朋友说，关键这个福利对我们老爷们儿也不太公平啊，
1: 因为我们老爷们儿也想美呀，
0: 哎，
1: 老爷们儿也想拍几张神采飞扬的照片，哎呀，
0: 说的真是，
1: 说能不能这样商量商量呗？
0: 嗯，
1: 就给俺们老爷们儿也拍一拍。
0: 哎呀，昨天就沟通了一下，人说呢，这一波呢主要针对的就是女性朋友们，所以你们更得抓紧啊。其实作为男士，有的时候也需要，你比如说我这个行业，啊。我这个工牌上面，我也希望呢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形象的啊，展示自己神采飞扬的这样的一个照片，
1: 嗯，
0: 或者是我的微信头像。
1: 是，
0: 如果说呢，作为这个销售啊，哎等等，经常呢还有一些需要把自己的工作经历和简介啊，然后呢就给展示一下，你说我自己像样的一张照片都没有。
1: 而且我就是觉得有的时候我不太喜欢影楼风格的那种照片，
0: 哎，
1: 就拍的哈，大家长得都一样，服装头型妆造全部都是雷同的，不喜欢那样，喜欢有点特色洋气一些的。
0: 到底啥是洋气呢？
1: 你拍的那个就非常洋气啊。
0: 是吗？
1: 是，你没发现吗？
0: 那是自带洋气。哎呀，这一次作为体验，反正我是觉着呢，整个这个过程啊，这个团队互相配合的还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啊。
1: 是的，也期待大家去配合，去感受一下啊。
0: 要说到配合啊，过几天8月1号啊，这一天呢，在梭鱼湾足球场有这个赛事啊，有东北超。是不是也得需要咱们广大市民朋友们在出行规划上做出一些配合？
1: 是的，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大联赛区赛事呢，会在8月1号，也就是本周六，在梭鱼湾足球场开赛。大连队对阵鸡西队，为了保障赛事人车分流，通行安全有序，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发布了梭鱼湾片区临时的交通管制通告，分时段的划定了禁停禁行路段，并且呢规划了绕行与停车区域，提醒市民朋友们一定要提前的调整您的出行计划。
0: 那么这次管控呢覆盖当天啊，就是8月1号，从早上9点一直到半夜的24点呢啊，包括呢像万景街、万鼎路，还有共享街、梭鱼湾路，还有拼搏街，以及杉杉奥莱西侧这个道路，全线两侧都是禁止停放车辆的。
1: 是的，
0: 下午2点到半夜12点，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上述大部分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仅是共享街、万景街局部路段保留着通行通道，同时呢要设置通行的约束。
1: 是，你像共享街南行车辆仅可以左转进入到万景街，人流高峰将会临时封闭万景街和和丰路一直到和美街段的东行车辆是只允许你左转的。交管部门呢还将视车流，把和美街万景街至万鼎路路段调整为南向北的一个单向通行路段。
0: 对，从南往北啊，单向通行。那么像赛事中场休息，一直到半夜12点，也就是24点啊，万红街还有奋进街部分路段呢，进一步要进行全封闭的管控了。观赛的自驾车辆呢，统一停放到和丰路两侧，还有万鼎路、和丰路至共享街这个路段，以及万鼎路以北的道路，要求啊这个车辆单排停放，而且是有序停放，你别停出两排来。
1: 是，
0: 所谓有序停放呢，就是车头朝向都一个方向。
1: 哎，
0: 啊，你别乱七八糟的啊。官方呢也给出绕行路线，所以咱们的市民呢可走东快路，还有大连湾海底隧道，然后呢万鼎路也可以，和丰路、万景街西段来进出整个梭鱼湾这个片区，避开核心的管控区域。
1: 是的，通告当中也明确说到啊，交警会依据现场的人流车流动态的来调整管控范围与时长，所有的行人和车辆呢必须遵从现场的标志标识与执勤民警的指挥，周边的商户居民还有球迷呢，大家最好是错峰出行，提前挪走管制路段停放的车辆，避免呢违停拖移出行受阻。大型赛事的交通管控啊，就是城市秩序保障的重要举措，需要全体市民的理解还有配合。
0: 最后呢，就是希望这天比赛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1: 是的，
0: 也祝大家观赛愉快。 你看这边啊，糖醋排骨说八月一号呢补签中签啊，
1: 恭喜！
0: 在一层第二区看台路过，
1: 现场见啊！
0: 八月一号那天呢，子轩也将会到场，
1: 是
0: 吧？
1: 还有采访任务呢，
0: 对，
1: 嗯，
0: 所以看看那天能不能遇到大家啊！
1: 好嘞。继续再来关注啊，张赫说到的是振兴路的入市方向，就是大连湾到后沿村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疑似的车辆爆胎后的轮胎。
0: 哼，就是你说的特别可爱，后沿村有点像撒点花椒孜然辣椒面，
1: 熟了能吃了。那叫后沿村呢？
0: 嗯，叫后沿村。
1: 你们村咋叫啊？
0: 就是说在大连湾这个地方啊，后沿这是不是有车爆胎了吗？
1: 爆胎之后的轮胎留现场了，是影响交通安全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
0: 咋的，车胎不要了？还有这个江哥也说，周水前桥下啊，周水前桥下入市区方向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啊。
1: 嗯，
0: 有人开始分析啊，像那什么说，为什么这个拍照就不对我们男士开放？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在消费观念上有很多男性都是非常理性的，说拍两张就两张，不多拍。这事儿是真的啊，所以这，但是女性来讲的话呢，拍完之后啊，这张也好，那张也好，
1: 难以取舍，
0: 是不是？可能就会多花点钱儿。
1: 哎，
0: 这个是属于人之常情。
1: 嗯，
0: 但如果咱就说子轩女的啊，给你拍的不好，你愿意留下吗？
1: 那不愿意啊，那我肯定不留啊。
0: 给你钱让你留下，你都不带留的，赶紧给我删了。所以前提是哈，真的得是拍的好，
1: 嗯，才愿意留。
0: 啊、对，这个技术得好，化妆也得好哈、啊，还有这个。光线光影，我主要是觉得他这个灯光师打光特别专业。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有一个主机位来给你拍，旁边还有一个叫电影机位，
1: 干啥的？
0: 就是来捕捉你们
1: 动态的美，
0: 这个瞬间
1: 哦、
0: 啊。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有的时候这你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一个摄影师拿着这个照相机再给你主要去拍，跟你沟通。然后你就忽略旁边啊，就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往往呢那个角度拍出来的更加真实和美。
1: 那时候我是放松下来的，
0: 放松的，
1: 对、哎，那是自然的美。
0: 所以照相也是东方西不亮西方亮哈，让你找着一种明星的感觉哈，不光是一个镜头，所有镜头都对着你，都抓着你啊。所以想要啊拍这个形象照的啊，想要看这个样片的。你就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发拍照两个字儿啊，发拍照两个字儿。好，稍后进入到一段整点信息。
2: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上午好，这个点位当中，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东快路沿线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另外东点路从华南经过金三角去往春柳方向，车辆密度是非常大的。目前呢是过了金三角到大坊路的这一段呢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疏港路沿线呢主要是在绿波桥到后一黄二小区路段车多，高新园区附近有两段，首先是广贤路薛子街，尤其是薛子街去往高新万达方向，另外在红岭路通过金柳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原因是受到施工的影响。五一路的西行进入到高家村去往数码广场环岛，以及学院广场进入到黄埔路去往高新万达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在大连湾海底隧道，尤其是通过中华路进入到光明路隧道去往光明路大连湾海底隧道方向，也是大流量的状态。那么疏港路呢是侯一侯二小区路的东行方向，过了香炉礁立交桥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再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 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